周边市场啊，那么在上一个交易日的最新收盘情况，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欧美股指。道指上涨0.22%，纳斯达克指数上涨0.16%，标普五百指数上涨0.21%，英国富时250指数上涨0.33%，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14%，法国 CAC 40指数下跌0.09%。亚太市场方面，上证指数下跌2.4%，深证成指下跌5.01%。

0: 油上涨0.4% ，COMEX 黄金上涨3.62%，美元指数下跌0.86%，美元离岸人民币下跌0.23%。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稳。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7: 好，热搜朝前看。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再度冲高，全球风险资产估值压力加大，避险情绪顺着亚太市场传导到 A 股，逻辑想通啊，但是昨天下跌的速度之快，回调范围之广，还是略超预期的。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跌幅都超过了6个百分点，
0: 好容易盼来的一波反弹，一天之内将涨幅呢是回吐了几乎近一半，确实令人心疼啊。但是临近尾盘，我们发现有多只宽基 ETF 在显著的放量，沪深300 ETF 华泰博�瑞尾盘近半小时成交超过了30亿元，还有中证1000 ETF 南方、中证500 ETF 南方、中证1000 ETF 广发尾盘的半小时均是成交超过了10亿元。
7: 宽基放量啊，往往是判断短期情绪拐点的重要线索。回顾7月21日那一轮急跌之后，同样出现了宽基放量的承接，恐慌盘集中释放以后，市场随后开启了一轮修复的行情。
0: 那么，沪指8月份起涨前的震荡区间，就是政策加资金反复构建的一个阶段性的底部，一旦这个区间失守，那么本轮反弹的这个结构就会遭到破坏了。尾盘宽基放量是否能够证明前期底部的构建的确定性呢？快速下跌以后，市场是否有动能去展开反弹呢？就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介绍一下今天场内嘉宾的是周坤，一起来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周坤，您怎么看？
8: 早上好，主持人。确实，昨天这个市场啊，跌幅是超出了，应该说超出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预期啊。我们如果看原因的话，当然诱因是昨天这个盘前美债收益率上行，包括这个盘前这个韩国啊，包括美股科技股都有一个大跌啊，所以实际上昨天包括双创指数啊，就是一个大幅低开的。但是说实话，低开之后了毫无反弹。那为什么是这个原因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沪指目前这个结构，就之前实际上沪指在3800点这个地方构筑了一个阶段的这个底部，然后呢走了一个反弹这一波实际上呢还是属于一个，我们如果看技术面呢，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超跌反弹特别是对于科技股来说，大家知道很多科技股7月份实际上这个跌幅是非常之大的大概大部分这个热门科技股都是40%-50%的跌幅，这个跌幅非常大跌幅大了，在情绪企稳之后呢跟随外盘情绪企稳有一波超跌反弹这一波超跌反弹其实幅度大家如果看热门科技股幅度也不小，很多都是30%-40%的这个涨幅，所以说实际上积累了比较大的这个获利盘所以稍微有一点情绪扰动之后呢整个科技股的情绪实际上呢你再想继续往上大家看沪指这个地方一个是4000点的压力，然后第二个均线连线六天线，就是三个压力都在这个位置，所以一旦情绪转弱之后呢，就可能这一波抄底的获利盘开始出现兑现，然后你再往上还有前线这个套牢盘的压力，所以实际上昨天跌幅最大的是这个科技股的这个方向，科技股实际上昨天很多票都是跌停的，而在科技股降温之后，市场没有一个这个热点承接起来。我们之前讲就是上周上的主线，一个是科技，一个是医药，然后昨天医药股也是在一个调整昨天可能只有银行稍微就是涨了一下，护了一下吧，但是对于这个情绪来说可能有一个提振，所以我觉得昨天市场呢诱因当然是外部，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交易层面，一个是前期这个抄底获利盘，一个上方的这个套牢盘导致一个共振再加上没有热点但是我个人认为沪指

0: 前面3800点这个底相对来说啊，还是支撑比较强的，特别是目前这个啊政策底的这个预期还在，包括外部市场，大家看昨天这个美元指数再度一个大跌，包括美债收益率回落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沪指这个地方啊，今天我觉得可以看一下就是超跌反弹啊，昨天跌幅确实是比较大的，大家如果可以看上次7月17号也是大跌之后第二天实际上是有一个企稳的，然后呢走出一个反弹行情，我个人认为今天市场会有一个这个超跌修复啊组成。
1: 刚才我们问的是指数层面的问题啊，再问一下市场内部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隔夜方面其实有两条好消息，一个是刚才您所提到的美国呢宣布了加倍购买长端的国债，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SK 海力士出台了大手笔的回购计划。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是今天早上刚刚开盘的韩国 KOSPI 指数呢虽然高开，但是目前是小幅回落的，短时间想要吃掉昨天向下的跳空缺口确实有一定难度。另外一个，美国呢虽然昨天夜间运行的确实是一个小幅上涨的局面，但是科技并没有大幅度的回归，反而是医药方向出现了领涨。对于今天盘面科技是否承压，继续会上演这个相对分化的行情，您是怎么判断的？
0: 科技我觉得短期可能反弹的这个力度会相对来说啊会受到一个压制。实际上我们在上周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就是上周我的观点就是短期可以看科技跟资源股的这个反弹，因为它相对来说这两个方向在反弹的时候弹性是最大的啊，因为它啊跟着受到这个宏观因素包括外盘影响比较大，然后科技实际上相对来说它的业绩也确实是，我们如果看中报业绩，科技的业绩确实是啊相对生长性最好的。但是科技股的啊实际上包括7月份下跌的一个最大问题是什么，是它的上半年的这个拥挤度太高了，就是上半年资金抱团过于严重，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它内部的这个资金流出的话，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大幅的一个波动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看科技股短期走势，你更多应该从这个交易层面看，而不是说它可能未来一两年它的业绩增长还是很好的这个位置啊，不管它什么时候你都可以介入。我觉得短线你更多要看这个市场的情绪，包括从交易层面啊。我们如果看科创50这一波反弹啊，前期跌，实际上科创五零这一波反弹相对来说创业板是比较弱的，然后这波反弹甚至连60天线都没摸到，然后昨天一个下跌之后把这一波反弹吃了一半啊，所以科创五零目前来看，我觉得短期它如果能够在半年线这里企稳啊，就已经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你指望它在昨天大跌之后能够很迅速的修复情绪啊，实际上它还是我刚才讲的一个。上面有套了盘的压力，第二个它前期抄底之后还有一些获利盘，这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上下夹击的过程，这个位置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震荡整理然后再去消化啊。我个人是这样，就是科技可能短期还是需要时间震荡一下组成。
2: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热搜新闻。发布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国家统计局7月份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16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7.9%，7月银行结售汇实现顺差183亿美元，涉外收支规模扩大。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河南1到7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上海市数字上海建设15-5规划印发。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

0: 戴上看清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成功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
4: 看行情
5: 用九方，
4: 选股票
5: 用九方，
4: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6: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7: 买卖有行当，在昨天的普跌行情当中，有一个板块格外显眼，那就是煤炭板块当中呢，宝泰隆、陕西黑猫、大有能源、美景能源等多股逆势涨停。在大盘剧烈调整的时候，煤炭为什么能够扛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避险情绪的升温，高股息资产成为了避风港。
8: 近期美债长端利率显著的上行，30年期美债利率已经升破了5%，创下了2004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对于科技半导体等等高成长板块形成了冲击外盘科技含量较高的市场昨天均是大幅的震荡，资金从高成长股流向了高股息的价值股，像煤炭、银行成为了重要的方向。
7: 内部的因素来看，煤炭供给端也在持续收缩。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7月份规上工业原煤产量同比下降了10.1%。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也明确，加速落后产能退出，净陕锰锌原则上不再审批120万吨每年以下的新建以及改扩建的煤矿。
8: 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价格。截止到8月14号，秦皇岛港5500大卡的动力煤价格是报每吨860元，周环比上涨了11元。还有金堂港主焦煤的报价是每吨2280元。8月18号，河北、山西等地的主流焦企对于焦炭价格发函提涨了50到55元每吨。那么产量走低，再叠加上涨价的信息，就直接催化了目前的板块行情。
7: 眼下又到了9到10月冬储备货需求和金九银。是非电行业的采购期，外部呢是避险资金的切换，内部是供给收缩加价格上行。那煤炭板块行情能不能持续？我们继续请教场内嘉宾周坤，您怎么判断？
9: 好的，主持人煤炭我个人短期相对还是比较看好的我们如果看煤炭板块的走势实际上大家看它的指数呢，还是处在一个相对的这个历史高位但是实际上这个板块的估值呢，相对是比较低的煤炭实际上呢，大家看它的走势，它有两个属性，第一个。就是它跟这个国际油价的这个相关性走势比较强，比如说像6月份大家都当时这个中东局势缓解，然后国际油价大幅回落，大家看这个煤炭板块跌幅也是比较大的。但是进入7月份之后因为什么包括油价上涨，包括科技股的一个大跌实际上煤炭板块实际上是一个跟科技股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跷跃板效应这很明显的是一个偏避险的因为它的估值相对比较低然后从这个行业逻辑来看呢，煤炭是我们国内的一个相对的优势资源包括我们虽然说现在在新能源不断的普及，但是现在火力发电占我国的这个发电的这个比例还有大概1/2左右特别是整个煤炭行业，大家知道这个现在安全生产这个要求也是越来越严了，所以产能也会有一些限制所以这我们从这个行业本身来看，第一个煤炭它的供给是受限的，第二个需求端实际上呢，随着这个就是包括这个 AI 数据中心包括这个新能源车的应用，实际上电力这个需求实际上是一个稳步增长的结构所以煤炭在这个火力发电中占比实际上我觉得需求呢还是一个稳步增长的，所以从这个行业的供给结构来看，它目前来看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一个格局。虽然它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行业，但它第一个它的行业供给不错，第二个它的这个价格实际上也是跟这个油价实际上有点波动，然后它的估值也比较低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如果科技股短期它的确定性实际上还是相对比较大的，如果资金从科技股分流的话，我觉得煤炭可能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这个会受到资金关注的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我觉得包括短线呢，包括中线，我觉得都可以适当做一个关注组成。
8: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 信部，上半年机器人产业规上企业营收达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市场监管总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发布。国家医保局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升值的各项目累计达到170.9%。

0: 6万人次。中国首次实现运载火箭陆地回收。亚宠发布报告，2026年中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将至3365亿元。江苏出台人工智能加工业软件行动方案。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中国铁建中标多个重大项目，合计金额443.1亿元。非南资源2026年半年度的净利润同比增长307.73%。中煤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300%。北方稀土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120.46%。华新建材股东华新集团拟增持3.4亿元至6.8亿元股份。网速科技取得招行上海分行不超5.4亿元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
1: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新强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下面有请陈新强。
2: 好的，主持人，昨日市场大跌，市场情绪啊非常的低迷。那么细心的投资者应该知道啊， A 股每隔一段时间啊就会有一次明显的深度调整。那面对这种局面，普通投资者到底该怎么去规避呢？那或许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社保资金的聪明选择。经过复盘，我们发现啊，社保基金长期啊可以跑赢市场，那么这背后的根源离不开它作为 A 股的重要的长钱的定位。社保基金成立至今啊仅3年出现过亏损，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其偏好在市场低迷的时候增持那些被低估的优质资产，而且从来不去参与高位的泡沫博弈。我们看到2008年啊，上证指数单边下跌超过65%，而当年社保仅亏损-6.8%。那么2018年呢，上证指数亏损幅度高达25%，而社保当年仅亏损-2.3%。那么与此同时，不仅社保资金在进行逃顶，我们看到股票方面的走势也是不可小觑啊。我们看到金奥科技在社保资金1-2组合退出其前10大股东之后啊，我们看到股价从高位一路下跌，完美的规避了这波风险。同时，中慢石油今年1季度啊，社保退出啊，2家社保资金进行大幅减持，在此背景之下，高位精准逃顶。所以，社保资金啊，不仅在规避风险层面上面啊得到市场的认证，而且更关键的是，它的择时能力啊也值得我们进行跟踪。那不仅在高位进行逃顶，同时低位抄底能力也是非常出彩。特别是凯莱英，今年我们看到1季度新进以后啊，那么同时底部磨底完成，而后年内大涨将近113%。杰华特啊，社保基金17052组合1季度新进以后，年内同时大涨超过300%多啊。同时，江河集团在2季度大幅加仓以后啊，近期大涨将近62%。所以，社保基金不仅在高位市场跌的时候可以精准的有逃顶的这个啊预期，同时跌的时候还可以精准抄到一些优质的股票。当然，在昨日市场下跌以后，今天我们同时可看到还有哪些方向是社保基金在重点跟踪的方向呢？当然，今天我们同样的还是给大家带来这份社保资金逆势掘金低位绩优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那么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大家不会拿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社保基金重仓方向，同时啊叠加长期业绩逆势稳定向好，而且技术拐点出现右侧的低位抢筹信号，三重逻辑共同总结这份社保基金逆势掘金的低位绩优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当然，不仅是过往的指数逃顶，包括过往的个股的战绩也是十分的啊显赫的。我们看到剑桥科技在2025年中报啊披露以后，那么2家社保和1家 Q 粉扎堆在底部持有，而后股价从去年7月起报以后啊涨了874%。同时，我们看到三花智控在去年中报社保基金新进前10大股东以后啊，底部业绩突显大增。那么在低价绩优和社保资金进场的共振刺激之下，而后从去年7月份一路飙涨，也翻了将近是1倍多。而元杰科技，我们看到去年3季报披露业绩啊，明显是超预期大增的情况之下，社保资金底部猛然抄底，而后呢，股价见底7月份起报，从去年4季度以来啊，这段涨幅已经超过了7倍之多呀。当然，除了以上这些类型啊，那么还有哪些类型值得跟踪？今天同样的，我们还是给大家来放到下方的这份社保基金逆势掘金的低位绩优方向的清单送给大家。当然，这份清单如果到

0: 现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我们以该份清单一只个股为例啊，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么该股呢是国资实控的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近期呢有大额回购正在进行当中。那其中受益于主要产品的涨价，最近中报啊预增超过50%，是妥妥的绩优加上啊这个国资相关的核心股票。那么目前中报披露以后，我们看到两家社保基金和一家险资已经在新进持有，同时啊北向资金也在同步重仓，可谓是聪明资金已经进行进场。而股价从技术结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啊，在前期下跌以后啊，近期股价相对处于低位，并且啊突破了日线 W 底之后啊蓄势上行，那接下来就有希望走出一波大笔的上升逻辑行情。当然类似于该股，那么到底怎么去把握和捕捉，今天同样的我们放到下方这份社保基金逆势掘金低位绩优方向的清单里面。如果说这份清单到现在您还没有拿到，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陈清祥氏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大家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027-878-1235。稍事休息，接下来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3: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早间版》直播节目。AI 整股、AI 选股、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的市场是放量长阴杀跌，多空之势突然出现了逆转啊！那么是否意味着短期调整趋势已经确立了呢？下方支撑位又在何处？如此背景之下，操作方面又应该如何来应对？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东莞证券的马明云，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前一个交易日三大指数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调整。从技术形态来看，上证指数即将考验重要的支撑位30日均线和20日均线这两个比较关键的支撑。那么当前呢依然是处在箱体震荡的这样一个格局过程。那么下方30日均线在前一个交易日被击穿之后，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快速修复，那表明在这个位置有可能存在一些承接的资金，并且呢下方也收出了一根带下影线的这样的一种 K 线形态。那美中不足的是，我们看到在调整的过程当中，成交量出现了一些放量，那么这个表明做多的动能相对来说弱一点，那么做空的动能仍然是有一些比较强劲的这样的一些释放。那从板块的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在当前的这个盘面上，市场的这个热点呢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风格切换，主要集中在了一些防御类方向，比如像消费方向这个厨卫电器。那么另外一方向呢，我们看到像这个煤炭银行，这些呢都是比较传统的这样的一些红利类赛道。那么在市场出现快速下跌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些红利类赛道可能吸引一些避险的这样的一些资金，从而进行一些资产的这个配置。那从板块的这个资金流向来看，我们看到在前期表现比较好的像半导体、通信、元件这样的一些方向，主力资金都流出，我们看到这个流出是净流出超过上百亿，那表明当前市场的风险偏好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下行。因此呢，在当前的时间段仍然是需要做好仓位的管理，耐心的等待市场做多情绪的释放。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马明认为呢，上证指数震荡整理，短期要关注一下30天均线附近的支撑。热点板块转向红利类的方向，说明市场风险偏好有所降低，所以呢，操作上要注意控制仓位，耐心的等待情绪的修复。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呢，说大盘也提到了，昨天呢，虽然美股出现了反弹，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呢，科技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一个回升，反而是走向了偏这个消息面驱动的医药方向。对于今天盘面当中联动外围可能会出现的反弹，
5: 看，周坤您怎么看？
6: 确实像您刚才讲的，就是科技股昨天实际上美股表现是比较

0: 一般的啊，但是昨天美股方面呢，一个是黄金期货的一个大涨啊，包括这个医药啊，因为这个有一个疫苗公司这个就出现这个重大进展，所以医药股昨天也表现不错啊，所以我觉得今天整个市场风格可能科技股实际上今天我们看韩国股是可能早盘反弹不错，但是科技股实际上还是我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啊，科技股短期表现它其实跟它的基本面关系其实不大，更多还是这个交易层面的啊，就是大家就是刚才讲，你看这个科创五零反弹，就是反弹了一波之后。这个位置它到了一个这个包括科创五零包括创业板指它到了一个压力位了啊，到了压力位之后呢上面有套了盘，下面又有获利盘，就是前后夹击啊，这种情况下昨天这个大阴线之后，我觉得但很难说今天情绪啊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修复，因为昨天说实话很多热门科技股这个啊直接打了跌停，还是说实话还是挺伤人气的啊，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科技股可能修复了还是需要时间的啊，相对来说情绪偏谨慎的情况下，我觉得资金啊大概率它是短期会流向一些偏红利的偏防御的啊，比如说医药，实际上医药大家知道创新药创新药这个方向实际上之前相对来说涨得不错的，但是医药大家看是横了一段时间，就横了大概一周多的时间，然后昨天实际上也是跟市场实际上有一个回调啊，但是医药今天盘前是有一个这个催化剂的，所以我觉得啊，医药第一个它相对来说在目前的这个消费板块中，它的逻辑相对来说是啊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医药这个方向可能还是有希望短期走出一个持续性的啊，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刚才大家讲的，就是这个啊煤炭啊电力这些方向啊，就是它可能也是受于现在市场这个偏防御的风格啊，然后油价可能最近还是有点这个居高不下啊，有一些这个事件驱动啊，所以可能资金大概率还会继续流向这个煤炭包括电力这些防御类的板块组成。
1: 好，我们说一下这个盘面当中，实际上呢，在前期呢经过了一波以微盘股为主的反弹修复行情，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有个事件要密切关注的是，到了八月底是中报密集的披露期。

0: 有限的，但是如果他所在的行业比较一般，然后之前又是一个长期亏损的然后又没有发布通报预告，这个位置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回避一下。大家如果看这个微盘股走势，实际上这波反弹力度确实相对来指数来说是比较强的为什么强实际上有一个原因，就实际上呢很多指数上半年是科技股涨的带动实际上大家如果看小盘股，实际上是从大概是从五月中旬跌到这个七月底这个调整时间实际上也是非常长的，所以它先调整之后，然后呢反弹的幅度进入七月底八月份之后，这个反弹幅度其实还是可以的但是你再往上的话，特别是它的这个业绩不确定性对这个小盘股这个情绪，我觉得短期来看大概率是会有压制的所以对于小盘股特别是可能完全就是纯题材炒作，然后呢涨幅又比较大的，我觉得大家短期呢还是需要相对去回避一下不要说盲目这个时间点盲目去炒题材，因为我们如果看回顾行情，一旦就是市场处于这个月底这个业绩披露期比如说一月底这个年报这个业绩预告比如说四月底年报最后的这个披露然后七月底八月底这个时间窗口，就是每年这三个时间窗口，包括十月底三项披露就是小盘题材股，我个人认为是短期是需要做一个适当的回避的主持人。
1: 好，非常的感谢嘉宾的解读，别忘了关注我们中午以及下午版的直播节目，明天早上同一节目时间我们继续聊。
2: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3: 妈，
4: 妈不治，别换了，你
3: 快点！哎呀，妈，
2: 娘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报销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4: 可我没买医保啊！
3: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5: 代缴成功
6: 乖乖呀，来
3: 妈您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泄，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0: 第14集
1: 《水火交融》。
2: 城主，您可许久没来小店了，这茶您还满意吗？
3: 满意满意，还是我小时候的味道呢。
2: 城主夸赞了，我家这茶的情况没人比您更清楚，哎，可远不如乾隆。
4: 杜婶儿，这喝茶可不全是喝味道，这茶中的情谊可浓厚着呢。
2: 记得公公婆婆还在时，您和城主可没少来我家偷偷喝茶呢。城主，哪吒的事您已经知道了吧？这都已经3天了，还没个动静。哎呦，我这心。
4: 杜婶儿，城主这次来，一是喝茶，二是想问问那处秘境怎么个走法。
2: 城主要去？
5: 这薄茶关系到我们全城百姓的生活，要是能从您这儿振兴起来，百姓也能多条生计呀。
2: 是是是，城主请随我来。
6: 叫叫
4: 过瘾啊，城主，按这个速度再有2个时辰就能到了。
5: 每日事务缠身，你我二人许久没如此畅快地跑一次了，
4: 礼尚一程。
5: 老规矩，熟的请喝茶。
4: 走，
5: 将。
0: 来，
7: 幽门，
8: 你干什么？
0: 三足，你本是祥瑞之鸟，怎能如此残暴？神鸟的名声难道是徒有虚名吗？
8: 名声，难怪这个老头顽固不化，原来是和一群天真的娃娃混在一起。闪开！老顽固，今天就让我给你开开窍！
0: 查林前辈，快跑！
9: 查林前辈顶不住了，快想办法！
0: 哪吒，
9: 马上就要成功了。收，
0: 成了。哪吒哪吒，查林前辈他
1: 知道了，看我的。
8: 老头，只要你答应随我去见天妖，我就放你出来，听到没有？
1: 哪吒，哪吒，
9: 没办法了，
1: 溜吧。
9: 你这孩子被打傻了吧？快跑吧，我们可惹不起天妖。哎呀，干嘛呀？
1: 茶还没做好，您哪儿也不能去。看好了。
8: 你这个娃娃敢管我的闲事？
1: 敢呢。
8: 你想干什么？
1: 没干什么，就是有点想吃烤鸡。
8: 大胆！
1: 喂，怪鸟，你的对手在这里呢。
8: 你这家伙居然2次挡住我的飓风神雷，怎么可能？
1: 飓风神雷？你是说这个？
8: 飓风神雷，你
1: 还给你。
9: 哪吒，不要了，
0: 伤害了三足会遭到天谴的。
1: 我看要是不除掉这种恶鸟，才真的会遭天谴。
9: 喷子龙，

0: 过，一定要宽恕这个无知无畏的孩子呀。
1: 你又胡来，三足乌可是太阳的化身，你伤了他。
2: 这种恶鸟早就该收拾了。
3: 三足乌呢？
4: 可恶！
5: 它不是三足乌，是四足鸟。
4: 要不是活捉茶陵的赏赐更高，我才懒得装成三足乌那家伙。这下无所谓了。
2: 快躲起来！
0: 哪吒既然不是三足乌，那么火可以克制他。
4: 老家伙，一会儿和你算账。
6: 你以为区区一点寻常火焰也能伤到我吗？
0: 火焰花形，
4: 三昧真火，
2: 今天就烧光你的毛。
4: 可恶，
0: 挡不住你。
5: 哪吒，你没事吧？
1: 哪吒怎么会有事？对不对，哪吒？
2: 当然，也不看看我是谁。
0: 呸！简直是糟蹋茶叶重来！
2: 你这家伙，
5: 哪吒，
2: 这是第37杯了。小伙一定是在耍我们，
5: 冲动。
0: 所谓茶艺有灵，如此心浮气躁怎能成功呢？心无旁骛自然能沏出好茶。
5: 心无旁骛，就像是你之前在岩石边上时的状态吗？
2: 我明白了。
7: 小小英雄小哪吒，小小身躯
8: 都
7: 生花，活泼可爱又相反，生了又就是他。
2: 在原有的制茶之法上进行改良，让大家都能学习，冰茶才算为我所用。

0: 这是
1: 小小英雄笑得声声声声小小英雄笑得声声，这是茶香，难道是哪吒？
2: 此等茶香实属罕见，哪吒有这等本事？
3: 来，这个茶怎么样？
0: 好香啊。
3: 哎呀，什么味道？是茶香啊！
4: 怎么如此茶香？
3: 这是什么茶？
4: 这孩子总是能给人惊喜呢。

0: 查理前辈，请品鉴。
1: 至纯至简，回甘如蜜糖，生津如漆

泉，茶气如烈火。我的茶道终于可以补全了。

0: 65集《孩童失踪》。
1: 珍珠还没回来吗？
2: 你那边怎么样？
1: 毫无线索，城主才走2天，城里就出这么大的事
2: 儿。快看，是城主。
1: 我去禀报。
3: 哪吒，你干什么？
4: 加油啊！现在的年轻人真是不可靠，你们小心着点，别摔了我的石头茶盘。
3: 前辈，你老就不能歇下了吗？
4: 这点事儿都做不好，还想我带你们制茶？
1: 城主，禀报城主。
5: 什么是慌慌张张的？
1: 大事不好了，城主，好多孩子失踪了。
5: 什么？
6: 什么时候的事？
1: 昨天开始就。
5: 慢，先随我回府去。
1: 是。
5: 将。
3: 喂，父亲。
7: 你好生侍奉长林先生，我回去给你们准备大。

0: 大餐。
1: 给我！
2: 我要茶，
1: 我要茶，给我来一点。
3: 我要一百斤，
4: 我也要。
2: 给我一点。
5: 都散了，
6: 是我先来的。我要200斤。
7: 我先来的，我先，不要急。
6: 我要200斤。
7: 大家听我说，我这里真的没有茶。
8: 啊？不可能，我们闻到茶香了。
9: 没错，这城里就您一家茶叶铺，一定是您家。
10: 给我一点。
11: 大家请让一让。
12: 是哪吒，
13: 是哪吒，
12: 哪吒回来了，
13: 哪吒回来了
7: ，哪吒，
14: 谁是哪吒？嗯，
7: 哪吒都不知道，还敢来陈塘关？
12: 哪吒，
7: 你可来了，这群人从昨天就围着。
11: 杜婶，我都知道，交给我吧。各位朋友，我宣布，国茶从今日起正式开始供应。
15: 真的，我们要的可不少。
14: 哪吒，你可不能胡吹啊。
7: 看，绝世博茶童叟无欺。哎，是真的。哇，
11: 想要的朋友在这登个记，准备一下，3天后就可以来拿了。
2: 3天后。
13: 行，给我写
2: 要登记。
7: 慢慢来，慢慢来。
16: 你们是怎么巡逻的？陈塘关封锁了没有？
17: 城主，我们第一时间封锁了陈塘关，只许进，不许出。
16: 城内呢？
17: 城内可疑的地方也都找遍了，可这些孩子就像消失了一样。
16: 真是见鬼了，难不成还能从我们陈塘关飞出去？
8: 城主，我看这事儿的确蹊跷，莫非是外面的人？
16: 你是说外面的人做的？
17: 城主，自从前日天宫山方向传来一股无与伦比的茶香，好多陌生人涌到杜婶家，说要见识见识绝世博茶。
16: 贝芒，去看看。
17: 真是。
7: 没想到哪吒制的这茶如此受欢迎，
18: 这下大家的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
11: 闪开！什么人？
18: 哪吒，你怎么样？
7: 快看看有没有受伤。
11: 哼，想伤我可没没那么容易。
18: 你腰上黑黑的是什么？给我看看。
11: 胎记，是胎记。快，我们去帮帮杜神。
7: 好，
19: 哎呀，什么时候到我呀？
8: 城主，没想到你一直挂念的博茶还真被哪吒搞成了。
16: 这小子倒是做了件大好事。传令下去，加强防范，这些陌生人的来历要调查清楚。
17: 是。
8: 闪开，都闪开。
7: 怎么
8: 了？让你们闪开没听到吗？
18: 这么好的人呢？你这人
8: 怎么想对大商的使者动手不成？
11: 这两个人什么来头，敢这么横？
7: 不要惹事，我去问问。请问两位官爷有何贵干？
20: 你瞎了？我们是朝廷的使者，来见李靖的。你小子还不赶紧闪开。
7: 拜谒城主的话请往城主府，何必为难城中百姓呢？
8: 所有人听好了，这博茶已经被我们朝廷征用了，往后也将成为贡品上缴。都散了吧。
7: 这不行啊，官爷。
8: 刁民，有什么不行的？朝廷岂为天下之主，受儿主供奉理所当然，不交你们通通都要问罪。
0: 啊，
3: 城主，

0: 这不至于，他们太过分了，我来处理。可恶！住手！
1: 我是陈塘关李靖，两位大人有事可对我说。
2: 大胆狂！
3: 好你个李靖，等着殴打朝廷使者，形同叛乱。
1: 别，使者有话好说。真是啊，
3: 还是你懂得轻重。哼，我们走。
4: 父亲，你和他们说了什么？
1: 哎，你不懂，小不忍则乱大谋，我们面对朝廷只能暂时。
4: 又是这样，都被人欺负到头上了。
1: 哎呀，不是你想的那样，我
4: 哼，胆小鬼，

0: 这些柴够我们烤只羊吗？
1: 嗯，每天烤都够了。
2: 哪吒，
3: 你个家伙，一整天跑哪儿去了？
2: 我电狐出马，当然是有大事情了。想不想听？
3: 说，
2: 告诉你们，我找到那两个家伙的住所了。听说他们还从陈塘关的各大商铺那里勒索了一箱子财宝呢。
3: 啊！什么？可恶！我不能忍了。
1: 等等，
3: 这次你们休想拦我！
2: 那两个坏家伙都在房里呢，财物也在，
3: 该送份大礼了。
2: 别闹，回头请你们吃蜜糖。
4: 哟，大半夜的送礼，这穷乡僻壤的还是有懂事的嘛。
5: 快快快快打开。
3: 哈达去拿箱子，我去教训教训这两个家伙。
1: 别暴露，
2: 给蒙上脸。
6: 别追了，你什么东西啊？谁啊？
2: 哪吒，那是给你蒙脸的。
3: 看你还敢迫害百姓。
6: 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3: 看你还敢不敢胡作非为。
6: 你是白天那个娃娃？
1: 动手了，走。
3: 没错，就是我。再敢作恶，就要你好看。
6: 不敢了，不敢了。
7: 没用的东西，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
2: 年年今夜，
1: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0: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宋雨田现在就是黎英放在你爹身边的一个定时炸弹啊，一个奸细呀、啊。志国，你要是再不回来帮爹，爹是四面楚歌了。
1: 爹，

0: 及守好太岳。
1: 我怎么不抗日了？啊，他们号召老百姓捐钱捐粮，招收新兵，都是我帮着张罗的。
2: 我听说老百姓还是挺支持的。
1: 这共产党我是见识了，收买人心那是一流的。前一阵子说是上山打土匪，结果呢把铁刀会给收编了。
2: 郑川收编了铁刀会，好事儿啊。
1: 早知道这样，头两年我就把他铁刀会给他缴了。
3: 哎，兄弟，
4: 对不起，我们八路军只称呼同志。
3: 同志，西蒙会在哪？
4: 前面左拐，底诺头右拐，再往前的那个院子就是。
3: 谢谢同志啊。
4: 不客气。
3: 什么？
5: 哎，
3: 你会跳水吗？
5: 报告团长，我不会。
3: 不会你不学？好的地方要谦虚的学习，听到没？
5: 是，团长。

0: 觉得刚才那首歌好听吗？
1: 好听。
0: 我也觉得好。
2: 志国。
0: 万云。
2: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想你了呗。
2: 我也想你啊。
0: 我听我爹说了你们很多这个解放区的事儿，所以我来看看。
2: 怎么样，现在变化大吧？
0: 好奇呀、啊、特别大。哎，一英在哪儿呢？
2: 在新盟会呢。
0: 好，你带我去看看吧。
2: 好，走。
3: 云姐，云姐、哎、
4: 你猜谁来了？
3: 志国来了。
4: 你怎么知道志国来了？
3: 看你这样就知道。
4: 讨厌。
3: 不是，真是志国来了。
4: 对呀、啊、你等会儿。
2: 志国，你进来呀，在外面干嘛呢？
0: 刘县长，
3: 哟，周团长，
0: 刘县长你好，
3: 你好。
0: 听说你最近在推行新政，减租减息。
3: 周团长，这消息真是灵通啊！没错，你来之前呀，我们正讨论这个问题，我也正好想听听周团长的看法。
0: 这减租减息，不知道怎么个减法。
3: 现在这个土地政策呀，给农民的负担压力太重了。农民都被债务压得翻不了身，也失去了生产的热情，所以啊，我们准备推行二五减租政策，减租四分之一。这样一来，一方面能够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他们抗日与生产的热情；另一方面呢，这也照顾了这个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0: 这样一来，太岳县的平衡局势将被打破，地主的利益将被瓜分削减，一定会引起他们的不满。抗日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恐怕很难长久，而且农民也不会就此满足。一旦口子被打开，他们的欲望将被激发，日后只怕欲壑难填。
4: 我说周团长，你怎么还是大家族的思想呢？现在抗日那靠的是工人农民，那不是地主土豪。
0: 你得承认，地主土豪掌握着中国大部分的土地财富。抗日需要物资，需要枪支弹药，战士们也需要吃喝住行，这哪一点缺了他们的支持能行啊？
4: 可是你有没有想，
3: 那个周团长，你也难得回来，郑川啊，最近一直念叨你呢。
0: 是吗？我正要去拜望他呢。
4: 志国。那天是我不对啊，我不该说那样的话，更不应该说你们的部队是逃兵。
0: 事实确实如此，我的部队一退再退，抗战失利我也有责任。八路军抵挡住了日军在太岳的攻势，我很意外。郑川确实不来，打仗有两下子是吧，郝帅？
2: 对，你不在这儿你不知道。

0: 不了解八路军他为什么打胜仗，可是我在这儿啊，我看得很清楚，他不当会打仗，他还能团结老百姓，这就是你们部队和独立团的最大区别了。
1: 你的意思是我的部队比不上八路军啊？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志国，你听我跟你说啊，原来前线一再失利，咱们的部队节节败退，那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恐的，他们现在都失去了信心了。就拿咱们太岳县的老百姓来说吧，这不好多大户都跟着部队逃跑了吗？那朱县长也差点跟着走了呀。不是，但是你看人家独立团在仙人岭阻击了鬼子，那朱县长又带着大伙回来了呀，现在老百姓心气都很高，都踊跃的要参加八路军呢。
1: 满云啊，我明白你的意思，确实我的部队有很多比不上八路军的地方，但是满云，你放心，我抗日的决心绝对不会比郑川差。我明天就去找郑川，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抵抗住日军。

0: 郑队长，我刚刚收到战报，徐州也被小日本给占了。我们的守军这两天在全部撤退。
1: 一路退守并不是办法。郑队长，当初你从太岳走的时候，我曾经对你说过，让你留下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可你那时候并不看好我们八路军，你认为我们不可能挡住鬼子。
0: 可我们就在先人里挡住了鬼子的攻势。如果周团长那个时候能留下来，那抗战的力量就会多一分，而太岳也会多一成胜算。我承认，你们的战斗暂时迟滞了日本人的进攻，这点我很佩服。可是放眼全国的战局。
2: 朱团长，还是不看好游击战？
0: 邓连长，我认为中日之战不能光靠战略战术，也得拼武器装备。我们国军的武器装备尚且拼不过日本。邓连长，没有看不起你们的意思，但是事实如此，所以我高兴不起来。
1: 日本的单兵作战素质呢，确实很强。他们都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无论是在刺杀还是枪法上，都是一流的。就单兵作战能力来说，中国普通士兵比不了日本。我们的装备不如人是事实，可是我们独立团在仙人岭阻击了鬼子一个大队。 也是事实。虽然我们在客观上，武器、装备、条件都不如日军，但是我们在主观上，我们唯独不缺战斗意志。我们八路军在太岳能够走到今天，坚持到今天，就是靠这股顽强的战斗意志。
3: 周队长，来。
1: 单说这个游击战吧，其实游击战并不是八路军发明的。在四川呢，有一个大小金砖地区。清朝的时候，大小金砖地区不足百里，人口不足三万。乾隆帝曾经两次派兵平叛，打了15年，用兵4万，耗资7000多万两。就在前些年，川军刘文辉部曾经3次派兵。 兵伐大小金砖地区，黑水苏氏部落，连战皆败，全军覆没啊！你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战术吗？
0: 请赐教。
1: 大小金砖地区的藏族部落抵抗清军和川军刘文辉部等，就是这套游击战术。

0: 我们的人民群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我们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很不起眼，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能发动全国的人民群众，用成千上万的拳头同时打出去，那是惊天动地的力量啊！
1: 郑团长，你的这番话令周某佩服。啊，是。司令，上峰怎么说？
2: 还能怎么说？无非就是说些必须，再说些。
1: 不许，最后，再说否则。司令，我们的部队在山西的战场上有效地拖住了日军，打乱了他们的作战计划，百元的速胜论彻底瓦解，难道上峰还不满意吗？不满意的是日本大本营，他们已经把百元撤换下来，从山西的战场上调走了。 新来的这个指挥官是日本的军部次长，叫多田骏。这个人恐怕已经把战略重点放到了山西的战场。多田骏这个人曾三次到北京陆军大学担任过教官，是个典型的。 中国通，这可是个比板垣征四郎还要可怕的狠角色呀！他的到来，整个华北战局恐怕将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呀！哎，八路军最近情况怎么样？
0: 八路军，他们一直在打游击啊。
1: 虽然他们的战斗规模有限，但是他们在几次小规模战斗中都打了胜仗。哦，看来八路军在打游击方面还真是有一套。来，你马上拟一份报告，内容就是关于开办战术交流训练班。
0: 要选一些高级将领参加，时间嘛越快越好，地点就定在五乡小洞岭。我要邀请八路军的将领和我们的将领做一个交流。我对他们的游击战术很感兴趣。战术交流班采取什么形式？要通知参会将领做报告吗？
3: 不用，让他们带上耳朵和笔记本就行了。我要八路军派人来给他们讲课。八路能上什么课？我们的将领大多数都是从黄埔毕业的，给八路上课还差不多。参座，可不要小看八路，他们有一套独特的作战思路。打游击战，他们是专家。以前我们和他们打仗，他们人不多，枪也几条。
1: 可我们就是找不到他们，总是被动挨打。现在我们共同对付日军，我们要团结一致。
3: 司令，我觉得您办战术交流班的想法特别好，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一下什么是游击战、持久战，到底怎么个持久法，人民战争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好你个周志国，行，你不是刚从太岳根据地回来吗？昨天你还跑到我那儿说太岳根据地这个好那个好，那行。
4: 那你现在就给我推荐一个八路军给我们讲课的教官。司令，我推荐八路军独立团团长郑川。哦，他既是黄埔一期的高材生，又是人称八路军战将中的小诸葛。
5: 好，就他了。
4: 游击战呢，主要讲的是袭击，依据袭击的对象、目的、方式的不同，主要分为袭击战。 伏击战、迫击战和西壤战。接下来呢，咱们着重讲一讲袭击战。

0: 我们这次攻打代县机场，采用的是最典型的袭击战。在周密侦察的基础上，乘敌不备，对机场进行了快速迅速的攻击，最终破坏了敌人。
1: 郑探长，容我打断你一下啊。
0: 孙探长，你有什么问题？
1: 是这样，这个代县机场的那次战斗呢，我略知一二。但据我所知啊，当时代县的守军也就百十来号人。
0: 您用一个团的兵力打百十来号人，这换成是谁都能占得到便宜吧？孙团长，在这儿我要解释一下，其实我只带了一个连，去袭击了机场。你的意思我明白，你说的这个也正是我下面要讲的问题。
1: 袭击战的诀窍呢，就在于要选择那些战斗力不强、防备不严。
0: 便于能袭击的敌人进行快速打击。
1: 您的意思我明白，您这个就是标准的挑软柿子捏。可是目前的情况是，日军在战场上面组织的多数都是大规模的正面进攻啊。如果咱们只挑软柿子捏的话，这国土不照样得丢吗？郑团长，据我所知呢，贵军的装备匮乏，比起我们尚且不足，而日军呢，多数都是士官学校毕业。
0: 作战经验丰富，装备精良，所以我想请问您，凭什么跟他们打？
2: 对，你说的没错。装备差一直是我们八路军的弱点。不止如此，
0: 就单兵综合作战能力而言，我们也不如日军。我计算过，一个日本兵的战斗力，相当于三个中国士兵。
2: 当然了。
0: 这1:3并不包括黄埔军校毕业和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就比如在座诸位将领的部队，我们独立团不能和你们比啊。一个日本大队的战斗力，也许远远超过了我们一个团。你们说的都没错，我们八路军选择游击战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实力不如人。但是。 恰恰是游击战，才是一种以弱胜强的战术。哦，老冯，你怎么来了？
3: 我今天的身份呢，是咱们八路军总部特派员，代美国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参观咱们根据地的。
4: 哎呀，
0: 太好了，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正在研究游击战术的问题呢。
1: 我听到了，
4: 郑团长。 上校先生说了，他对你们的战术交流班啊非常感兴趣。啊，你知道他刚跟我说什么吗？他说啊，你们这种土八路还敢给国军上课，那我就说了呀，你可不知道，这土八路啊，可是伏龙之军事学院毕业的高材生，那我们首长都称为小诸葛的指挥官。
1: 是是是。
0: 哎，老婆啊，这个陆小姐的口才，实在是厉害啊！
3: 哎。
0: 我说啊，陆小姐的话那可是一个字儿都没错啊。嗯，郑团长，接着上课啊。来，我们坐。
4: 好，
3: 行。
4: 哎，
0: 诸位，咱们今天有幸和美国高级军事观察团一起研讨游击战术的问题啊。孙团长，你还有什么疑问，就接着说。
1: 郑团长。 听说贵军打游击还总结了一个16字诀，方便给大家伙说说。我们的16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退我追，我是没有见着；但是敌进我退呢，我是见到。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容的还不够充分，应该叫做敌进。 我躲，我听说呢，咱们八路军经常被鬼子打得到处躲，有的时候甚至啊，都躲到百姓家去啊。您是八路军总部来的首长，您能解释一下吗？
3: 啊，今天我们大家都是来听课的，还是请讲台上的郑团长给大家解释吧。
0: 孙团长，你都说到点子上了。我们八路军和老百姓的关系确实很密切。游击战的关键

0: 就在也有坚实的群众基础，只有取得了老百姓的支持，荣于群众，我们的游击战才能打得更长久。我们现在独立团呢，正在以太岳为中心，积极筹建太岳抗日根据地。这个说好听点叫荣于群众，其实说白了就是拿老百姓当挡箭牌，是不是？身为一个军人。
1: 打不过鬼子，就拿老百姓当挡箭牌，这算什么本事？
2: 孙团长，我是太岳人，我了解太岳的情况，能让我说两句吗？
1: 我差点忘了，周团长呢是太岳人，他呢父亲也是太岳信的信长，你说话最有说服力，来说说吧。
2: 以前我和大家一样。 不了解八路军的游击战，更看不上他们的游击战术。但是我这次回到太岳，给我的感触很深。因为八路军去了之后，太岳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初我们要南撤，政府和百姓也要跟着我们一起南撤。就连我的父亲，太岳县的县长，也差点跟着逃跑。
1: 是郑团长在卸任领组进了日军，保住了太岳。我父亲带着百姓才又一次回到了太岳。这次回去，我看到了百姓们的转变，看到了他们抗战的热情和信心。这是八路军的功劳，这是郑团长的功劳。八路军振奋了全国的抗日热情，所以郑团长比我们更有发言权。
3: Officer Joe, you are truly based on truth. You are really, really good soldier.
4: I will tell what you said to Officer Joe.
5: 诸位，我们收到飞线情报，庆县的日军有一个辎重队要前往八里铺运送物资，我们决定对其进行伏击。既然诸位对于我们的战术还存有异议，不妨请大家跟我一起到八里铺现场进行实地战斗观摩，让你们看一看游击战是怎么打的。
6: 游击战。

0: OK， 郑团长，上校先生让我问您，为什么选择这个地方打伏击？
1: 啊，因为这里是庆县通往八里铺的必经之路。
2: What's the 经之路？
0: 啊，必经之路就是从 A 点到达 C 点，必须要经过这个 B 点，这个 B 点叫必经之路。Do you understand?
2: Yes, I understand.
0: OK。
3: 周团长，我们在这等了半天了，别说鬼了，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
4: 再等等吧，既然八路军已经收到情报了，这里要是沁县到八里铺必经之地，我想郑川的选择是对的。
3: 哪有什么鬼子的运输队呀，我看根本就是胡扯，你还没看明白吗？根本就没有鬼的，这所有的事情都是郑川一个人在那跳大神呢。
4: 再等等吧，
3: 要等你等啊，反正我是不等了，我这就到达去。
4: 哎，

0: 报告团长，高排长派出去的前哨已经回报，沁县的鬼子还没有出来。老班长说饭已经做好了，请大家先下去吃饭。
1: 好，吩咐将军，马上开饭。
2: 是。
1: 现在是吃饭时间，日本鬼子也得吃饱肚子才能上路啊！啊，走了，大家吃饭去了。Please。

0: 小张，给您几个中央菌的，一看就能吃，让他们吃饱。
1: 哎 ，Is it delicious?
2: Yes, very delicious.
1: 那好吃，你们就多吃点啊。
3: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都去啊，能长得壮了，不要死守里面不行吗？
3: 给我站住！
4: 陆女士，你好。
1: 陆探长，
3: 陆小姐，
1: 方特派员呢？我怎么没看见他呀？啊，
5: 方明接到朱总司令的命令，到总部开会去了。
1: 哦，开会去了呀？啊，
6: 朱探长，过来一下，这
5: 儿。老姐，我过去一下。
1: 你去忙吗？老班长，坐就行了。
5: 孙探长，有事儿啊？
7: 那个，孙探长，现在是午饭时间，有什么话稍后再说。
8: 哎呀，你别替他说话啊！哎，
7: 郑探长是这样啊，我问你，你说小鬼子呢今天会来，我们这等了半天了，连个鬼影都没看见，怎么说？
5: 孙探长，我们的情报说今天会有鬼子的辎重队，但并没有说具体的时间，所以我们还要再等等。
7: 哦，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守株待兔。
8: 哎，孙探长，送我的菜不错。
7: 哎呀，你别打断我，别打断啊。是这样啊，郑团长，如果我们在这儿没有碰上鬼子，我们又待了三五天，这小鬼子说不定哪一天就来了，那么这个算不算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呢？
5: 孙领导，我们飞线的情报上说今天鬼子的辎重队会路过八里铺，所以我保证鬼子今天一定会来。
7: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鬼子要真不来呢？
5: 如果鬼子今天不来，我愿意受军法处置。
7: 好，等的就是你这一句。啊，那我们看结果，再看啊。哎，你猜不错，
5: 多吃点。老班长，给我盛一碗。
0: 早给你备好了，团长。
5: 好。
1: 孙团长，别跟那孙团长一般见识。我跟你说，孙团长的。
5: 鬼子来了。

0: 小鬼子真的来了，郑团长，你的情报可真准确。准不准确，那还得看小鬼子能不能进入我的视线。他进不了我的视线的话，
1: 郑团长，不对啊，鬼子的兵力增加了一倍，而且还有骑兵。
0: 小鬼子的辎重队怎么能骑兵呢？郑团长，我看情况不对啊，你怎么看？我觉得这不是一个辎重队，情报有误。
2: 那郑团长，怎么打算？咱们打还是不打？
0: 我们一般是4:1的兵力配比，小鬼子增加了一倍的兵力，而且还有骑兵。我们的兵力和鬼子现在是2:1。
3: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制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4: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6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4: 6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

0: 人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错过可就亏大了。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

0: 人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包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一百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一百名才有，赶紧行动吧，错过可就亏大了。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饱，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

0: 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见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汛期应急知识，遇到突发地质灾害应该怎么做？在强降雨条件下，极易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在山区沟谷地区，遇强降雨也易形成山洪泥石流。如果发现滑坡或山体垮塌前兆迹象，应保持冷静，迅速向两侧高处或坚固建筑物内转移，切忌顺坡奔跑或滞留低洼处。当遇到高速滑坡难以逃离时，应迅速抱住身边的树木等固定物体，或蹲在地上、地沟内，注意保护好头部，可用衣物等蒙住头部。若遇突发山洪或泥石流，应迅速向两侧高地转移，切勿顺沟谷方向逃跑。避险时切忌贪恋财物，应优先保障人身安全。
3: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

0: 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3: 我们现在也都是八路了，老子们不是土匪，怎么能这么对待我们呢？
4: 单队长，现在团部在开会，有什么事儿咱等团长散了会以后再说成吗？
5: 今后不光是西盟会，独立团在这方面也要多下功夫，只要我们把老百姓都动员起来，我们在太原的脚跟就能够站稳，就谁也动摇不了了。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3: 慢点儿。
12: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宁远药业。

0: 探长，确切情报：鬼子突然增加了一个中队，可能是石原要来。前几天我们得到情报，石原要来视察，石原的警卫部队战斗力非常强。
1: 预备部队在什么位置？
2: 预备部队马上到。
0: 好，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通知预备部队到伏击点支援，其他部队做好战斗准备。
2: 是。
1: 郑探长，你还有预备部队的？
3: 我上去了一个营，我还有两个营呢，再加上民兵大队、地方武装。
4: 这种硬仗，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民兵能打吗？
3: 训练的再好，也不如实战呢。这些民兵大队都是跟鬼子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一直配合我们打游击，作用很大呀。
4: 上校先生，你都听明白了吗？
2: OK。
5: 郑探长，你们能发。

0: 用一切力量捍卫，看来我不佩服都不行。
1: 陈团长，看来我们今天是要大开眼界了。
2: 上校先生，你觉得郑团长这个人怎么样？
3: 啊，很厉害，
2: 很厉害，
3: 太厉害，太厉害。
4: 准备。

0: 政委，已经通知团长了。团长叮嘱，日军作战经验丰富，让咱们不要轻敌，不能轻举妄动。等日军全部进入包围圈，我们再打。
1: 明白了。

0: 诸位，在这次战斗之前，我和我们的常政委给八里铺这边地形进行了侦查。我们发现这片山头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鬼子习惯走大道，所以我们就呈品字阵型，在两边夹击，中箭伏击，让鬼子进得来，出不去。
1: 副龙，
2: 支团长，上校先生想知道什么是品字阵型，品字阵型的优势是什么？
1: 品字阵型是一种三角形的布局，按照中国的兵法，这种形态是一种稳定性较好的布局，易于防守，还可以进攻。
3: 上校先生，您都听明白了吗
4: ？OK，
5: 不好，我们要反攻了。
1: 走。
6: Please pass me the telephone.

0: 政委，小日本要从西边山头。
1: 政委，西边是战神贵的地，多人捏也少。小日本想从那边溜，怎么办？
2: 要想溜，没那么容易。
1: 东子，通知一营长，让一连跟我增援三连。
2: 是。
1: 山头，
2: 哎，给我守住了。哼。

来！

0: 兄弟们，请大家到战场上参观指导。
1: 请。
0: 孙团长，看见了吗？八路军的伏击战，不服不行。走吧，兄弟。上车，都老实点。
2: 政委，
0: 好，
2: 请。
3: 郑团长，
0: 请。
3: 这场仗你打得漂亮，我看得过瘾。你的游击战术真是有一套，到今天我服了。
0: 你过奖了。
2: 政委，
3: 哎，好些罐头。
0: 嗯，
3: 服了。
0: 团长。
3: 政委。
4: 这是部分战利品啊，之前呢，我给师傅打了报告了，是让些同意把这部分战利品送给观察团同志做个纪念。
3: 好啊，
4: 韩总、豆子，来，把战利品给大家发了。
3: 是。
4: 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能赢得不少战利品。孙团长，罐头。罐头，给我一个。怎么着，孙团长，不好意思拿呀？
5: 收下，日本货。来，都有。严复，严复，祝喜子，祝喜子，
6: 吕毅，
5: 郑德志，
6: 郑德志。
7: 朋友们，当年我们从中央苏区走出来，红一军团走到陕北的时候，十三团只剩下了300人。走到今天，在抗日战场上，这300个英勇无畏的战士，又有121个人光荣地牺牲了。我们把他们的名字 写在了这个旗帜上，让他们跟着独立团坚持战斗，见证每一次胜利。这是红一军团的传统。我希望今后成为我们独立团每一个战士的传统。不管他什么时候入的独立团，只要他在独立团待一天，就和独立团战斗到底，直至把侵略者彻底赶出中国。
8: Miss Lu tells General Frank that he has the best army in China and advise him to give a big salute for the soldiers and heroes who didn't make up today.
4: 郑团长，上校先生说，独立团是中国最好的战斗部队之一。谢谢，郑团长。
9: 今天你们用一场精彩的战役结束了这次交流班的学习，你给大家讲两句吧。好，我没有想到，我们交流班的结业典礼会是在我们战士的墓碑之前。 我的心情很不平静。我知道，诸位。

0: 对我的游击战法还存有疑虑，但我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昨天八里铺的战场足以证明游击战术有其可用之处。当然受时间的限制，
1: 我不能和诸位再进行深入的交流。最后我说一点，日军现在已经换了指挥官多田骏，多田骏很有可能将作战重点重新拉回山西，山西形势依然严峻。也许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又有多少无数的战士在战场上流血牺牲。
2: 报告，八里铺的失败是我在战场上的第一次惨败。更可恶的是，我们竟然输在了土八路的手里，这简直是对我最大的羞辱，羞辱，羞辱。我们被八路军当猴耍，居然还有美国的观察团看到了我们的惨败。志愿军，我对你无比的失望。
3: 将军，袭击运输队的是八路军的独立团，他们炸毁了代县机场，在七井村两次伏击我们，是一支作战能力非常强的部队。八路军这么干是在蔑视红军，蔑视大日本帝国，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个惨痛的教训，让他们不敢与皇军作对。
4: 将军，据我所知，这段时间八路军在这几个地方势力发展得很快，正集中在锦东南地区发展壮大。
2: 志愿军，原谅我的冲动，锦东南是他们的老巢，我们必须一击击中他们的要害。命令调108师团主力、109师团以及九井旅团各一部，分九路对晋东南地区中国军队展开最猛烈的围攻。嗨，
5: 好你个郑川，居然算计到我们后勤部这儿了。你别以为我啥都不知道，这次打伏击你们缴获了30车物资，交到我这个20车，你打发要饭的呢？30车，一车都不能少。
6: 哎，高部长，哎，高部长，
7: 你别急，别急，你听我说，
6: 是吧？
7: 你看这做生意，他得有本钱，不是？打鬼子得出人吧？出人他就得吃饭，消耗子弹，牺牲了得给抚恤，立功还得给奖励呢。这一出一进，你不能让我做赔本买卖啊！
6: 什么买卖？
7: 什么买卖？行行，不说了，我给你加一车，行吧？
6: 一车，
7: 老高，那这样，2车，哎，说死了就2车，好不好？
8: 老高，加2车就行了啊！他们独立团也不容易嘛。
5: 政委，我是看出来了，你总护着独立团，让这小子出点血比登天还难。
9: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的官司啊，以后再打，我们现在要开会了，开会。
7: 老部长，
10: 2车
7: 说好了，
10: 说好了，
7: 2车。
9: 不是，哎，
11: 同志们，日军新派来的这个多田骏，要比板垣清醒的多啊。据情报说，他正集结30000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发起大举围攻。郑川，你们独立团所处的太岳县，是我们几个根据地的枢纽。位置极其重要，可以肯定太岳县是日军进攻的重点，所以你们要做好全面准备啊。

0: 你们的任务是在内部牵制和消耗敌人，为兄弟部队争取时间，各个击破来犯之敌。
1: 郑川，你们的任务是关系到这次反九路围攻的成败。
2: 1938年4月4日，日军第108师团主力、第16、第20、第109师团及九井旅团各一部，共30000余人，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中国军队大举围攻。据此，在东路军总指挥朱德和副总指挥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八路军针对九路来犯之敌展开顽强的抗击。
3: 别说了，但凡有三分奈何，我也不会把祖宗的家业留给日本人。
4: 可是地方好啊，
3: 不说了。
5: 王队长，你马上派人到各乡各村，告诉大家，我们是奉了严长官的命令，暂避锋芒，等过了这个风头，马上就回来。
6: 好，
5: 好，
6: 哎，跟我走。
7: 朱先生。
6: 啊，陆小姐。
7: 朱先生，您找我呀？什么事儿？
5: 陆小姐，你来的正好。
7: 啊。
5: 日本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
7: 是啊。
5: 你马上收拾东西，跟我们一起去陕西。
7: 啊？说什么？不是，朱先生，您可是一线之长啊！再说了，您手里不是还有保安队吗？您就应该带着保安队保护公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5: 陆小姐，不是我要走，是严长官命令必须走。小鬼子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就保安队那几条枪，跟日本人硬拼，无疑是一乱即逝。只有保存实力，战避锋芒。
7: 那政府走了，老百姓怎么办啊？
5: 陆小姐放心，我是太岳的一线之长，我不会扔下老百姓不管的。时间不早了，赶紧收拾东西。
7: 行了，周县长，您别劝我了，反正我是不会跟你们一起走的。
5: 陆小姐，你可不能犯糊涂啊！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小鬼子这样打过来了，你有好日子过吗？你为了抗战做了那么多的事情，他们会放过你吗？你要知道，日本鬼子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
8: 陆小姐，日本人来势汹汹，我爹身为县长，执行上级的命令，为了保存政府的实力，我们也只有暂时出去躲避锋芒。
9: 只要我们走了，我想日本人还不至于对手无寸铁的百姓下手。再说了，只有政府安全了，像你这样的爱国人士安全了，国家才不会一败涂地，我们才能继续保持实力跟日本人抗衡，你说对吗？
5: 陆小姐，治国特地派人捎来口信，请你务必跟我们走。

0: 团长，师部炮兵连准备就位。
1: 好，通知炮兵连，瞄准那个铁疙瘩，给我狠狠的打。
0: 是。
2: 团长命令，瞄准鬼子的铁疙瘩，给我狠狠打。
3: 是。

0: 停止射击！
1: 是啊，小将，八路军是不是逃跑了？
2: 八路很狡猾，这是他们的诡计。照我的命令，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能出了八路的圈套。
1: 嘿。

0: 这个伤就草真不痛快！
1: 团长，小日本进入二营的地雷阵了。
2: 好，告诉大家加快步子。
3: 是，大家跟上，加快步子。

0: 你们这些人，竟敢在我太岳城下城！
1: 薛小镇，大日本帝国的国旗终于插在了太岳的城楼上。
2: 天皇的旗帜插在这里，损失近100多人，你还有脸沾沾自喜？
3: 嘿！

0: 支援上将。刚才在车外遭遇的八路军只是个意外。
1: 好好搜查，一个八路都不要放过。嗨，
0: 那么占领太岳仙阙的消息要不要向德田郡长官汇报？
1: 不急，我们今天遭遇的并非是八路军的主力。
0: 将军，难道说我们在嘉峪口遭遇的不是八路军的主力？
1: 当然不是，那只是郑川的骚扰部队，他在跟我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2: 雨田，
3: 哎，
2: 你找我？
3: 哎呦，我找你，我求你个办件事儿。我们现在民兵人手不够，但是你看这一袋一袋的粮食，都是老百姓的救命粮，都不能落在这鬼子手里。所以我想求你，让你的这个队伍上的同志们帮我们护送一下。
2: 交给我，你放心吧，雨田，我去了。
3: 哎，谢谢啊。哎，小赵，
4: 哎，
3: 小赵，小赵，你那个粮食你记住的行不行啊？这个谁家的粮食多少袋，你都写到本本上，你知道吧？平时数你马虎，你可不能弄错了，弄错了到时候你说老百姓咋领着粮食？
4: 放心吧，雨田姐，我保证错不了。
3: 啊，你上点心啊。
4: 哎，好。
3: 哎
5: 哎哎，雨田姐，
3: 这谁家的粮食？这不是吴婶家说好一袋粮食，怎么一车呀？这还有谁家的？这是？
5: 你还不知道吴婶啊，平时藏着掖着的，就怕别人找她借粮。一听说鬼子大来了，呵，急了，一下子搬出几百斤粮食，这一车全是他家的。
6: 王同志，你这是干嘛去啊？
7: 快
6: 啊，
7: 快，赶紧组织大家转移，鬼子要来了！
3: 啊！哎，
8: 报告，团长，鬼子来了。
9: 报告啊，
8: 不到五里。
3: 老百姓的粮食还没有转移走，怎么办？
9: 别着急，时间还来得及，集合队伍，带路老百姓转移粮食。
10: 是
11: 是是。
12: 太君，前面就是石板村了，独立团就住在里面。
13: 消息准确吗？
12: 便衣队都进去看过了，里面住的好多八路。
13: 消息。
14: 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5: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6: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14: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17: 一贴啊热乎乎的，
18: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4: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6: 对症。
14: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6: 对症。
14: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

0: 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天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3: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

0: 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1: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1: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1: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2: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

0: 接，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他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脏脉通排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脏脉通排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脏脉通排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脏脉通排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

0: 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1: 一天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3: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四微米至十六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3: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4: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5: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6: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6: 好的。
7: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8: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7: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9: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7: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机长，我妈她肺癌晚期，请你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
12: 妈，
13: 妈不治，别换了，刘小姐。
12: 哎呀，妈，
11: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障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3: 可我没买医保啊。
1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14: 成功！
15: 啊，乖乖呀，来了！
12: 妈，你看。
7: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16: 你整整迟到了十五分钟。
17: 啊，为这事儿？哎呀，团长，这不就十五分钟吗？少练十五分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呀。
18: 其实我以前跟你一样， 我也看不起八路军，

0: 我对他们有偏见。可是你知道吗？我通过这几个月啊，跟他们接触下来，我发现我以前的观点是错误的。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成功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4: 用九方
3: 做交易，
4: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6: 慢点儿。
5: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7: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八路都没有，老百姓都跑了。
1: 嗨！
2: 放火！不要，悄悄地撤离。你得明白。
3: 明白。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5: 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游戏，这个就叫守株待兔。
6: 嗨，
7: 乡亲们，只要大家说出八路军在什么地方，皇军是不会为难大家的啊。那个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呀？你知道不知道呀？你这儿，你知道吗？乡亲们，只要大家说出独立团在什么地方，皇军重重有赏。皇军这回来到太岳，主要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实现大东亚共荣。

0: 皇军不会轻易杀人，但是我们也不会放过我们的敌人。战争时期，只有朋友和敌人，你们必须做出选择：是做我们的朋友，我们会优待你们；做我们的敌人，就会死。
1: 小姐，我请你帮一个忙，把八路军的团长郑川找到，让他带着他的部队到这儿来见我。我不认识什么郑川。
0: 你也许不认识，但我相信你会找到。如果一个小时我看不到他，我一个小时会杀这里一个人。

0: 下命令吧，让我当一声杀回去。
1: 郑团长，那石原他们可是一个小时杀一个人，你看这会儿，这时间差不多了。
0: 团长，你都听到了，咱得救救乡亲们呀！不然鬼子可什么时候都干得出来啊！
2: 安静。
3: 郑团长，团长想事的时候千万不要打扰他，他脑子想乱了。

0: 时间到！
1: 住手！
2: 谁喊的住手？
3: 报告！报告！八路来了！八路来了！
4: 团长，日军调集了大批兵力，朝咱们这边来了。
5: 好，通知营，按原计划行动。
3: 是。

0: 我们这个小队的主力团的主力，团长，团长，你让我找到土，找到了，不，这土能干嘛呢？
1: 团长，团长，你让我准备点东西。

你们行不行？太君，太君，我们就是石板村的，昨天串亲戚，多喝了两杯。到这边来，哎，走，快！

0: 团长，都准备好了。
1: 好，团长，
0: 一营行动顺利，现在已经进入石板村了。高排长侦察报告，石板村目前只留守了一支小分队，石原带着大部分人马朝这边来了。
2: 按计划行动。
3: 是。

0: 将军，
1: 在哪里？程
0: 先生，八路的人数不在少数。
1: 情报说，石板村和独立党关系密切。现在石板村在我们手上，我向他震川，不敢耍什么花招。

0: 上当了！宋老弟，有什么事儿你就直说吧。这个，哎呀，您就说吧。那就说了。今天村里边那个会长。 回来跟我说了，说贵子把全小的会长都召去开了个会，在会上宣布，说是谁家要是收留八路军，全村都得死。你说这……看来啊，这贵子是要把我们往绝路上逼呀！
1: 这贵子太没人性了，连老百姓都不放过。
2: 对呀，爹。
0: 爹，这团长放咱拿鬼子，你哪能撵团长走啊？这不是忘恩负义吗？我，这个团长，我不怕鬼子，我50多岁了，我怕什么了？啊，我是说呀，因为我们家啊，连累了全村的老百姓，这可吃罪不起呀！
3: 宋老弟。 你看，我们在你们家住了这么久，已经给你们添很多麻烦了。我知道，鬼子是冲我们来的。我们在这儿再多待一分钟，就对这儿的老百姓多一分的理解。我的意见是，马上集合队伍，立即转移。老常，你理解的，
0: 我同意。你们这就走了？哎呀，你看吧。
4: 其他的队伍都走了，就你们留下打鬼子。这个鬼子要是再来，宋老弟，您放心吧，我们虽然离开石板村，但是我们不会离开太远。不管我们到哪儿，我们照样打鬼子。
0: 哦，这就好，这个老百姓那心里就踏实了。<笑>
4: 村长，那俺们这么多人，这天马上就要黑了，能去哪儿啊？
3: 我倒想起一个好地方。
5: 豆豆，到，集合队伍，马上转移。
6: 是。

0: 真不错，啊！我们可以把这些房子地道、工事都布置成咱们新的营地了。这萧虎这心太狠了，硬把咱们逼到这深山里头。这给养和武器就是个大难题啊！下一步如何抗衡，我们得动动脑子了。
1: 是，我也正有此意啊！一人计短，二人计长，
0: 大家伙都召集起来讨论讨论。集思广益，保不齐。
2: 咱们以后不会就这么躲在山里吧？那还咋跟鬼子斗啊？
3: 咱们辛辛苦苦打鬼子，可有的人呢？鬼子一句话，吓破了胆，把咱们从村里边赶出来。团长要不是被逼的没办法，也不会带大家到这儿来。老班长。
0: 就像宋憨头他爹这样，怎么说话呢？咱们团长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咱们是啥？咱们是打鬼子的队伍。打鬼子为啥？不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吗？那要是因为打鬼子连累老百姓，那还打鬼子干嘛呀？
4: 都怨俺爹，不肯收留咱们。
0: 憨头，行了，要我说，这事儿谁都不怨，要怨呀，就怨小鬼子招太多了。要说到打鬼子，谁都没有咱们团长高招多。放心吧，我觉得咱们团长绝对不会就这么被困在深山里啊！
5: 大家伙都在讨论什么呀？这么热闹。

0: 团长，刚才我们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要躲到这山里头来？这荒山野岭，天寒地冻的，这连最基本的弹药补给都没有，这咱们以后还怎么打鬼子呀？
1: 团长，咱们就这么躲着，小日本鬼子再山下祸害老百姓，咱们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不像话。
2: 好，今天啊，我跟政委商量过了，这诸葛亮会和臭皮匠会一起开。
1: 啊，大家伙坐吧，来坐坐坐坐坐啊！坐坐坐，哎呀，坐坐坐，来坐坐坐。我知道大家有情绪，啊，咱们是抗日的队伍，现在所做的不规，你们不能理解。是啊，我呢，今天呢，给大家说个准话，不管以前还是现在。 也不管是在山上还是在山下，我们始终都是打鬼子的队伍。这一点，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改变。我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打鬼子了，我们要换一种方法和鬼子去打。
3: 团长，怎么打？
1: 如果拿我们和鬼子去比，鬼子的优势是什么？
3: 报告。
1: 团长，这个我知道，那小鬼子弹药充足，武器精良，所以，我们不能和鬼子正面冲突，否则的话，吃亏的一定是我们。
4: 团长，不正面冲突怎么打呀？
1: 你们还记得吗？我们收编铁道会的时候，铁道会就盘踞在这些山里，当时给我们的收编带来很大的困难。
4: 你们知道其中的原因吗？
1: 哎，你以前不就是铁道会的吗？你来说说。
4: 嗨，我以前和大当家的时候，今天在这儿打一拳头，明天在那打一巴掌，摸不着我们套路，找不着我们，当然不愿挨打了。
1: 说得好，这就证明了一点：老朱在一个地方，就有可能被伏击，经常走一条道，也可能会遭到袭击。
4: 班长，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比铁道会还难对付。
1: 你说，
4: 这不前两天咱们参加劳动，帮助老乡打场休息的时候，有一群麻雀来吃场面上的谷子，一群一群的，就跟铁道会似的，你轰走了又来是来了又轰，根本就抓不着，所以我觉着还是比铁道会难对付。
1: 韩东，说得好，我们。
4: 应该像麻雀学习，
5: 像麻雀学习。哎，
1: 政委来了！哎啊，政委来了！政委来了！
4: 政委，政委，政委，老唐，这个从战略战术上，我们就叫它麻雀战法。我们要钻到敌人的要害之处，去打击敌人，扰乱敌人。快说一下，怎么个打法？
1: 麻雀战法，化整为零，以连排为单位，靠高山和密林做掩护。
5: 分散出去。麻雀战是抗战时期八路军独创的游击战法，仿照麻雀，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行动灵活的特点，时而三三两两，时而成群结队，出没在山野密林、峡谷隘口、地道暗洞、青沙瘴里。 出其不意，乘虚而入。当时机成熟时，缠住敌人一阵猛打，敌人反扑时又立即撤退，隐蔽得无影无踪。敌人撤退时又呼啸而来，杀声遍野，使敌人打不着，追不上，吃不好，睡不香，陷入心神不宁、狼狈不堪的境地。
6: 阿东，团长。
7: 战果如何？到目前为止，一营16个正字，二营12个正字，三营10个正字，零三杠。
6: 好，好，好。要说起这麻雀战，还是你想出来的。打了半个月，这三个营都拼了命要夺标啊！啊！团长，我手痒了，要不你派我去一营吧？ 不行，二营也成啊。那实在不行，三营呗。

0: 我的手也痒，你说咋办？
1: 咋办？打呀！
0: 走啊！
1: 哎。

他说，根据高排长的情报，每天这个时候，鬼子的巡逻队就会经过这条道返回县城。等鬼子一会儿到的时候，以我的枪声为号。

0: 啊！快，跟上，跟上！
1: 快追！
2: 枪就是好用，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
2: 快！
1: 今天跑不了了，
4: 上去，转后腿。

0: 这鬼子的王八盒子还不错，这说明咱们的麻雀战术确实有效。这礼物我收了。团长，为了这把枪，我被鬼子追上了，差点把命丢了。哎呀，幸亏有人搭救。
1: 哦，这附近有咱们的游击队啊？哪方面的？
0: 不知道，他们没露面，就听见了枪响。不过，我听见了哨声。
1: 团长，你说能不能是白龙啊？啊，只要你没事就好。啊，这说明在这座大山里，咱们独立团不是孤军作战。以前我们和这个白龙从来没谋过面，不过他的哨声已经成了暗号了，一听到哨声，就知道我们的帮手来了。
2: 你这个国军的团长到黄河边营营我这个国民政府的县长，不丢人吧？
3: 爹，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4: 爹，你们在陕西待得好好的。

0: 我在陕西是流亡政府，我回来就是抗日政府。你呀，还是不懂政治。
1: 志国啊，你是不知道，这些日子你爹在陕西流亡的时候，天天练习打枪，这梦里还喊着打鬼子，打鬼子。
0: 啊，志国，这些人的吃住都安顿好了。
2: 爹，你放心吧，都安排好了。走吧，
0: 哎，走。
3: 虽然呀，我们的部队已经扩大了，但接下来的问题也出来不少了。
4: 嗯。
3: 这几个月频繁的打仗，别的不说了，光粮食就供应不上了。
4: 政委，粮食的问题我来解决，我已经想好了，亲自带着工作小组挨家挨户做工作，收购余粮。我想。老百姓们会理解支持我们的。
3: 鬼子九路围攻的，抢去不少粮食，老百姓的存粮呢也所剩无几了，几千号人的军粮啊，困难不小。
4: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咱们的战士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政委，您放心，您只管安心的对付鬼子，其他的问题我来想办法。
0: 李副县长大驾光临，周某不胜荣幸，特备酒席为你接风洗尘。本来是想陪你喝两杯的，可是我这身体……
4: 周县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看着这一大桌子的酒菜，我实在是难以下咽。
0: 怎么，是菜不可口？
4: 不，周县长，这些饭菜都很好，也都很丰盛，只是这对于根据地的居民来说实在是奢侈。我在这里吃好的喝好的，可我们还有很多的战士都在饿着肚子，您说我还能吃得下去吗？
0: 哎，怎么这么困难？我听说根据地一向风调雨顺，粮食丰收啊，怎么会这么艰难呢？
4: 是啊，根据地现在确实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想请周县长能调拨一批粮食帮我们渡过难关。
0: 哎，这件事儿，李副县长，我实话实说，自从小鬼子打过来，我带着县政府来到中条山站住，县政府几乎就断了收入来源。你可能在路上也看到，到处都在打仗，谁的日子都不好过。县政府在中条山也是勉力支撑，我周某早已心力交瘁啊。
4: 周县长，您就不要哭穷了吧。据我所知，国民政府每个月发给你们的粮饷远远超出你们的支出，县政府的日子还不至于这么难过吧。我这一次来也没有什么过分的要求，只是希望周县长能把欠八路军的军饷发给我们。
0: 军饷？哎，李副县长，你应该知道，国共协议，八路军只有三个师的编制，郑川的独立团是没有编制的，这欠饷一说从何而来啊？政府没有让独立团就地解散，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4: 周县长，开战以来，独立团参加了大大小小数十次战斗，上战场的时候怎么没有人提编制的事儿啊？
0: 那你们私自扩充兵员又是怎么回事呢？
5: 当然是为了抗日啊，现在政府都跑了，要再不扩充兵员抗日，还等着你们支援吗？
0: 宋玉田，我在跟李副县长说话，你不要插嘴，不懂规矩。
2: 啊，爹，先别生气，您和黎副县长呢都是严会长的部下，大家都是一家人。再说了，蒋委员长也说过，无论何人都有

0: 守土抗敌的责任。既然有了责任，就应该有权利。县政府不给独立团拨军饷，的确有点不妥。啊，当然了，八路军私自扩军也不应该。
1: 周县长，筹饷区是严会长答应的，我得提醒你，日军正在集结兵力，很可能会组织新的攻势。支持八路军就是支持抗战，西盟会责无旁贷，请你认真考虑。我们先告辞。
0: 爹，我去送一下。

0: 家父带着这支流亡政府过了黄河，一路逃到陕西。可是这日子就怎么都是过得觉得别扭，老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又费了很大周折，又过了黄河，才来到了东条山。就这个马王殿，还是我弟弟费了很大劲才安排的，要不然这支流亡政府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所以呢，父亲心情不好。刚才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还请你多担待。
1: 车校长见外了，这个我能理解。
0: 其实本来家父想安排你们就住在这个庙里，这儿虽然条件差点，但是还算清静，而且也安全。
1: 不用麻烦了。我们已经跟曼云说好了，住他那儿。
0: 好吧，那给陆小姐带好。
1: 好，再见。
0: 再见。哎，等一下。
2: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啊？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

0: 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

0: 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

0: 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

0: 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午间版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今天早盘三大指数高开之后一路是震荡向上啊，可以说盘面上面暖意十足，大多数个股都迎来了回血。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和周一普涨时候的热闹氛围是完全不同的，尤其是今天明显缩量之后，可能很多投资者心里啊都是存有疑虑的，特别有人犯嘀咕说啊，那今天的这样一个反弹究竟是调整前的喘息，还是说一次

0: 真正的企稳反弹。如果真正的要修复了，后方的高度究竟还有多高呢？带着这样一些问题，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特邀嘉宾是东方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殷艳芳老师，欢迎您，以及九方云的投资顾问徐宏明老师，欢迎。那待会儿二位老师也将会就他们今天在盘面上观察到的各项数据为大家带来解读。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早盘阅无数。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3: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4: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淘。

0: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共同简单回顾一下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我们可以关注到，在今天早盘 A 股市场走出了冲高回落的行情，三大指数涨幅同步收窄。成交量方面，两市的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1.37万亿元，较昨日同期大幅缩量2469亿元，市场交投活跃度明显回落。板块层面，热点维持快速轮动的特征，缺乏清晰的主线。截至午间收盘，各大指数纷纷是涨跌不一的表现。上证指数方面上涨0.28%，报收于3905.23点；深成指上涨0.97%，创业板指上涨1.03%，科创50指数微跌0.01%。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个股表现，目前是一个普涨的格局，上涨4396家，下跌仅有1038家，其中涨停84只个股，跌停仅有5只个股。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资金流向，今天资金流入前五的分别是医疗服务、贵金属、化学制药、通信设备和生物制品方向。资金流出前五的分别有半导体、电池、航天装备、化学制品和电子化学品等方向。以上就是截至午间收盘的各项市场数据表现情况了，到底该如何进行分析和解读？继续把时间交给小燕。
1: 好的，谢谢大洋。那接下来再请二位老师分析今天的盘面之前啊，首先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昨天发生我身边的这样一个案例。我有一个重仓了这个科创的朋友啊，他昨天跟我笑言说，手上的5只股票有4只跌停，同时还有1只是在跌停路上。其实和大家共情这个案例，一方面是想说明昨天科创板块的惨烈，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其实有很多朋友还是看好反弹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在经历了昨天如此惨烈的下杀之后，市场在短期内是否还有动能展开反攻？那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其实徐老师一直是看好了这个震荡向上的趋势的。那么经历了这两天盘面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动，不知道徐老师您的观点是否还维持原判呢？
2: 其实在昨天的一个下跌之前啊，就是把这两天的 K 线拿掉不看，那么其实一直到本周二，我们的市场走势呢还是表现不错的啊。那么按照本周二的 K 线结构，依然还是维持一个震荡上行，但是昨天的一个下杀呢，基本上它把近阶段的一个技术形态是形成了一定的一个破坏啊。那么一般来说，我们都知道技术形态形成破坏之后，它想要修复，它是需要有一定时间去这个做好这个修复。那么也就是说，在之前上证指数达到3741点之后，这一波反弹快要接近4000点，而昨天的一根阴线打下之后呢，那也就意味着阶段性的一个反弹或许是告一段落。那么接下去，那么市场怎么走呢？那么或许会有一个二次探底的这么一个可能性存在啊。那么其实从结构上看，在这个市场，因为我们都知道前期一波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你一次反弹直接走 V 型的一个上攻，那么想要挑战前面的4258点难度是挺大的。那么在这个位置反弹一波，然后再做一个二次探底，走一个双底结构，那么再去挑战前面的4258点，那这个上涨的一个力度呢，可能就比这个单边的 V 型的一个反弹力度呢要更为高一点。那么之前我们也在看，因为我们都知道在3700到3800这一线是之前的可以说是政策驱动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低点，那么政策底出来了，那么反弹之后，那么现在的一个修复其实是跑一个市场的一个底部出现。如果这一波市场底部能够探出之后再起势，那或许是真正的新的行情展开的这么一个市场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调整呢，既然已经出现了，大家呢也不必担心，因为整体的资本市场的一个发展的大势那并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但阶段性一定的一个扰动，那么包含目前的一个技术形态的一个修复，都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修复的范围之内啊。那么难度在哪里呢？就是操作上有没有跟上。比如说像昨天大阴线出现，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第一时间能够做好仓位的一个管控。那么在这两天如果出现普反，那么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普反，是属于一个弱修复。那么今天弱修复之后，那明天如果再来一个弱修复，那么是不是在仓位上自己要做好应对？因为整体的一个修复它不太会在3个交易日之内就完成，因为这一波的反弹时其实是走了将近2周多一点啊，2周左右的一个时候，那么调整的话或许也要有1周多的一个调整啊，所以关键还是在应对上面啊。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一个结构，我们看到是出现了一个很明显的情绪修复的一个普反，昨天是情绪修复的一个昨天是情绪冰点，冰点之后变成 情绪的什么沸点。那么今天情绪沸点出现，如果今天收盘还是维持在一个上涨加速多下跌加速少的一个态势，那明天我告诉大家可能又会进入到情绪的一个什么分歧啊。所以最近两天我个人的一个观点还是，如果看到自己手中的品种有回抽或者是有这个情绪的一个回升或者是反弹能够有修复的，那么仓位上自己还是适当的做一定的一个管理，那么去应对如果市场打出二次低点的这个位置的话，有没有现金在身边？如果有，那正好是一个低位的一个机会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今天基本上都被这个生物医药方向给霸占了、霸屏了。因为今天整个生物医药板块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涨停潮啊。那么还是和外围市场强势品种表现有关啊。其中我们看到像石药创新今天20%的一个涨停，那么博腾股份20%涨停，那么这个诺维展也是20%涨停。今天整个医药板块20%涨停里面的品种相当多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医药生物医药强势又带动了医疗保健的一个表现，医疗保健板块指数今天这个涨幅也是超过

0: 啊，其中像诺和智源也是有20%的一个涨停，美迪西啊快要接近近阶段的一个新高，那么包括和源生物也是20%的一个涨停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是形成了一个修复的一个走势啊，其中太晨光啊比较强势，把昨天的阴线给反包，创出近阶段反弹的一个小新高。世嘉光子也是同样的一个走势啊，包括长盈通也是20%的一个涨停的反包的一个走势，表现比较抢眼。那么拖累市场的呢，主要还是和市场的反弹形成这个反向效应，比如说红利板块，像昨天市场在调整过程当中，红利板块中的银行是表现比较抢眼的。那今天银行板块是调整为主的，那么工商银行调整，包括招商银行以及邮储银行也是调整为主啊。那么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走势，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有规律可循？什么规律呢？就涨一天跌一天，这是一个规律。那么此外还有规律，当市场出现普反，那么红利板块就是休息；当市场出现整体调整，那红利板块中的一些品种它就开始表现出来啊。所以这个节奏上呢，想要来回的腾挪是比较难的。如果你投资者朋友看好哪个板块，那关键还是锁定哪个板块，千万不要左右的横跳。那么左右横跳很有可能会被两边挨打啊。所以在当下，大家还是以应对为代表。当然了，这两天也是有一些品种是被明显的一个错杀的。那如果短线上想要去寻找一些短线的一些交易性的一个机会的话，那么在控制仓位的一个前提下，那么重点还是放在业绩加资金的驱动的一个层面。那么具体我等会再和大家聊啊。
1: 好的，谢谢徐老师。我们再来请教一下殷老师啊，其实昨天的这样一波调整更多的是受到了外围因素的扰动，那我们其实细心网友可能也会去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国内的相关数据，大家可能会发现说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说 A 股市场一直以来它都是非常有韧性的，那今天的这样一个高开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体现到了这一点。那如果说我们的基本面没有问题，大家可能很关心是我们什么时候这样一种关联可以跟海外市场脱钩呢？
2: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就是完全是跟海外市场脱钩，其实这不大可能啊。只不过说现在的话，慢慢会边际效应递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上个月的调整啊，我们整个啊市场里边受影响比较大的其实是韩国市场，但是后面慢慢我们也是啊，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边际效应递减，可能刚开始啊出现这种利空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去反映一下的，因为昨天的话我们主要看到是什么利空，是美债这边的一个利空。那么美债这个的话，其实在之前的一些利空因素当中，其实我们并没有考虑进去。那么我们当时主要考虑的是美联储这边是否加息的问题。那么后边也是啊，我们对于这个加息免疫之后，其实对我们的我们国内市场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就慢慢的变小了啊。那么我们目前可以看到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影响啊，其实主要还是情绪上面的一个影响啊。那么更多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看到我们国内自身的一些运行的规律吧。因为从技术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啊我们就定义现在的反弹是一个超跌反弹啊。那么这个超跌反弹其实是走了一个小五浪的一个走势的啊，从上一次的这个3741点开始，到前期啊，到应该是周一的时候啊，接近了这个3994啊，就是这一段其实是走了一个小五浪的一个阶段啊。那么本身啊，我们在结构上面看到，其实是已经临近了前期的这个缺口，再加上整数关口，以及我们现在可能目前还没有确定，是走一个五浪的尾声，还是说走一个四浪的一个回踩？那么我们关注什么呢？关注就是主要关注一个点位吧，建议给大家是3860点附近。如果说啊，我们没有跌破上证指数为例啊，没有跌破3860点。那么我们认为啊，这一次的回踩就是一个四浪的一个回踩啊，那么后续的话可能大概率还有一个五浪的一个回升，应该还是会去摸一下4000点附近。但是如果说你说要站上4000点的话，可能这个我们还是需要一些比如说量能的一个配合，因为我们看到最近的话其实一直维持在2.5万亿左右，那么今天的话微微缩量，整个上午的啊还是缩量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目前的这个量呢可能不足以把我们的这个大盘啊再往上继续带了，但是你说带到4000点附近，其实这个的话还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啊，一方面是关注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关键点位的一个得失，另一方面就是关注我们这个量能的一个变化。如果说下午啊它能够

0: 出现一定的放量啊，我们认为今天的话整体的话啊，可能暂时不用说有一个反弹，哎，我就直接就是做一个反弹的一个高走，可以再看个一两天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二位老师。

0: 是近视，但是在5、1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才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数据放大镜，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数据。上涨9.74%。从今天的盘面当中可以观察到，受莫纳德癌症疫苗临床试验成功的消息刺激，隔夜海外生物医药市场情绪升温。今天早盘 A 股生物制品板块持续冲高，板块指数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9.74%。细分赛道上，重组蛋白 CRO 表现亮眼，涨幅居前，盘面上涨停潮涌现，三元基因拿下了30厘米涨停板，百克生物、沃森生物、华大制造、金安蛋白和康希诺等多股20厘米封板。板块如此高歌猛进，到底只是盘面当中昙花一现的脉冲式的行情，还是说已然打开了上方的进攻高度？针对这一问题，继续来听场内嘉宾的解读。
6: 好的，谢谢大杨。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隔夜的莫德纳癌症疫苗3期临床成功，今天可以说是全面的点燃了咱们 A 股的市场。不光是刚刚他提到的生物制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医疗服务啊、医疗器械、化学制药、医疗美容等等，所有跟这个医疗沾边的这样一些板块，它都是齐齐的刷屏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而且涨幅的力度都还挺大的。所以特别想请教一下殷老师啊，那您觉得这样一波板块的大涨，它是一个情绪的爆发吗？或者说这种情绪的驱动下面有没有基本面的支撑？您认为这样的行情可以持续多长时间？
7: 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一次创新药的一个爆发，它既有整个消息面的催化，然后又有基本面的一个支撑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整个板块其实是走了一个突破的一个走势啊。那么主要还是这个海外的这个癌症的药有一些技术上面的一个创新，所以点燃了我们整个板块的一个情绪啊。那么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话，从6月底吧开始，我们整个医药板块，或者再精准一点，就是我们的创新药板块啊，其实是有几个逻辑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支撑的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政策端啊，我们可以看到政策的话，在6月底7月份的时候，国家医保局这边的话是再次的啊，把这个整个创新药的这个医保目录啊又重新扩大了。然后再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基本面啊，创新药的基本面，我们可以看到本身啊现在就是一个中报的一个关键的窗口期啊。那么前期啊有几个医药龙头啊，像亚美康德啊、这个百济神州啊等等啊，这样一些这个医药 股的这个龙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中报啊，整体来看可以说是超预期的啊。那么既然说有超预期，那么从整个的这个情绪面也好，然后我们的资金面也好，也已经看到了啊，有一部分的资金

0: 它其实已经从科技里边啊，慢慢转到了创新药里边了啊。然后再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啊创新药它的核心的逻辑是什么，就是它的 BD 出海的这个逻辑。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整个上半年，整个这个 BD 出海的这个交易总额其实是已经达到了去年整个80%左右啊这么一个量能状态吧啊。所以说我们认为整个的创新药啊，它是有非常就是基本面或者说这个核心逻辑去做一个支撑的啊。整体来看的话，我们认为创新药如果说对于一些相对来说啊稳健一点，但是我还是喜欢成长板块的一些投资者来说，我认为大家不妨可以去选择啊创新药这个板块啊，或者说医疗这个板块去做一点的这个布局。但是呢，并不是说让大家追高，因为今天本身啊整个板块其实也是走了一个比较这个高的一个涨幅了嘛，建议大家等到回踩的时候啊，我们再去慢慢的布局。而且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到了今年4月份的那个高点了啊，从这个 K 线图来看的话，板块是到了4月份的高点，所以说目前这个位置是有一定压力的啊，建议大家啊可以就是等到整个板块啊这个情绪慢慢恢复到了这个正常之后啊，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可以不妨啊去以中长线的这个思路啊去布局一下我们整个啊医药板块。
1: 好，那我再补充问一点啊，刚才您提到的创新药板块可以说是政策基本面加上海外驱动三重逻辑共同叠加的这样一个今天出现在我们视野当中这样的板块。那么在经过了这两天的调整之后，那创新药有没有可能去代替前期的科技走出这样一波新的趋势呢？
0: 如果说创新药就是代替科技成为主线，那么我认为这个的话是概率有点小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从目前整个就国家层面啊，它的一个布局的方向来说的话，肯定还是这个大科技为主，硬科技为主啊，新兴产业链为主。但是我们创新药啊，虽然说是偏科技行业，但是整体而言的话，可能这个大的产业链的这个逻辑并没有像科技那么的硬，就是纯科技那么的硬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殷老师。其实大家可以感受到最近啊这个盘面上，如果您想要做短线真的是非常的困难。那有没有哪样一些品种或者是操作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收入的持续性可以再增强一些呢？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徐宏明老师给我们一些建议。那如果大家对于徐老师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徐老师。
2: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昨天市场出现调整之后，有很多的相关上市公司啊跌幅也比较的大，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中报绩优的品种有很多反而是走出了一个阳线的一个修复啊，而且有很多品种呢又把昨天的一个下跌给反包上去了。那么是哪些特征使得他们表现这么强势呢？那么首先我们看到像金域医学体外诊断品种中报预增3倍啊，首板反包多日的一个跌幅。像宝鼎科技同样也是 PCB 的一个品种，中报预增超过5倍，那么首板收复了昨天的一个跌幅。像通鼎互联光纤品种中报预增超过60%，也是今天打出了一个反弹之后的首板，修复了昨天的一个跌幅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昨天的非理性的情绪的一个下跌，确实有很多的一些相关上市公司被严重的错杀了，所以在里面呢我们寻找一些相关的一个特征，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可以发掘出一定的一个机会呢？那么说到特征，如果我们把时间周期去拉长一点去看的话，那么决定股价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涨跌的重要因素主要还是业绩以及资金是否青睐。那么决定股价走势的两大核心因素就是业绩加资金，那么两者呢可以说是缺一不可。那么短线上来看，绩优具有资金关注的品种同时率先也是形成进一步的一个修复。那么中线来看，注意中长期资金最新重仓的品种或许呢更具备潜力。当然了，会挖掘的朋友可以顺着我这个思路去寻找一下相关市场机会，不会挖掘的，那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一份中长线资金新进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资料。那么资料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中报近 净利润翻倍以上的品种，再从里面我们整理出 QFII 以及社保资金扎堆新进的，同时股价低于他们的平均持仓成本的，那么再从里面给大家整理出技术形态低位的，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长线资金新进的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那么其实我们梳理后发现啊，在稀缺中的稀缺，那么什么叫稀缺中的稀缺呢？去年中报我们看到同时具备净利润翻倍以及社保基金包括 QFII 新进的啊，在沪深两市品种里面仅有六家啊。那么这种经过社保以及 QFII 两大内外资机构交叉验证的绩优品种呢，可以说是在 A 股市场里面严重稀缺的。那么中报之后有很多品种悉数走出了强势品种，我们简单举一些例子啊，像去年中报又具备 QFII 又具备社保资金，那么两家机构同时新进的品种其实只有六家，那么这六家大家复盘以后都可以发现他们的一个走势在去年中报之后都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那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像永鼎股份，去年二季度社保基金新进以及 QFII 啊同时扎堆新进的，随后一波我们看到涨幅达到了830%，一直涨到今年的六月份，远远跑赢市场。像通鼎科技同样也是去年二季度社保资金包括 QFII 两家同时入驻，那么随后一波涨到今年的六月份，累计涨幅达到了580%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涨幅啊。那么当然了，今年如果能够挖掘出同样又是 QFII 又是社保新进的，同样也是业绩啊表现非常出彩的，会不会啊在经历了连续的修整之后，同样也复制去年的这些品种的一个行情呢？啊，其实截止到今年的一个中报，我们看到同时具备净利润翻倍，又是社保基金新进，包括 QFII 新进的品种，同样也是六只。那么通鼎互联今天早上已经是什么啊？哎，打出了一个涨停，大家呢不要去追高，那么珍惜低位的品种。所以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就是在中报净利润翻倍品种里面，给大家梳理出社保基金、QFII 扎堆新进以及目前的位置正好处于他们的平均成本之下的，那么再从里面整理出技术形态目前也是低位即将要加速的，在我们的资料里面会有介绍，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长线资金新进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资料。同学们看一下资料中相关案例的具体情况，我们先看基本面。首先，公司是化工原料的龙头，两大核心材料 TDI 以及 PC 一起迎来景气周期，今年开始业绩拐点显现，一季报同比是翻倍的，而中报继续数倍的一个业绩增长。那么最新股东显示，我们看到社保基金114组合新进成为了第十大流通股股东，关键的像知名 QFII 高盛、瑞银扎堆新进成为了第六、第八大流通股股东，机构和社保大力看好啊，符合之前的一个梳理的条件。那么位置如何呢？我们看到啊，这个之前一波的一个上攻涨幅翻倍，那么这一波的调整呢，正好回到了原来的启动点，关键是社保基金以及 QFII 扎堆新进的位置正好在蓝色区域之内，目前的位置还处于他们的一个平均持仓成本线之下，那么走势结构已经是跃跃欲试，新的趋势已经显现，那么会不会复制去年他们关注的品种的一个表现呢？我们拭目以待。当然这些类似案例在我们今天带来的午后导航资料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中长线资金新进的绩优错杀的午后导航的资料啊。
1: 好的，谢谢徐宏斌老师。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可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好的，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投资有道。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4: 慢点儿。
3: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 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4: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AI 股票机 AI 讨论。

0: 欢迎各位收看由一只股到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呈现的投资有道小课堂，我是今天的投资顾问毕玉凯。那我们来今天聊一聊一个话题，散户不太愿意面对的止损。那大多数啊，散户亏钱而不是因为选错了股，而是因为不肯止损，把小亏拖成了大亏。那今天呢，我们就把止损这件事情帮大家讲明白。止损难其实是难于心理，一旦卖出亏损的股票啊，很多散户就认为承认自己判断错误，这种挫败感呢，让人本人的不断的想要逃避。那于是呢，很多人就选择再等等看，结果呢，越等越深，从亏5%到亏15%，从亏15%到亏30%，最后呢，要么忍痛割肉，要么呢就是彻底套牢。那记住一个数字，如果呢你亏10%，要11%才能回本；亏50%呢，需要涨100%才能回本。所以越早止损越容易回本。那以下呢，我们罗列了三个止损的办法。第一呢，就是固定比例止损。那买入前就设定好，亏损达到5%或者8%，无条件卖出，没有例外。那第二呢，就是技术位止损，跌破一些关键的支撑位以及重要的均线，就说明趋势已去，那就要果断离场。那第三呢，就是逻辑止损，买入的理由如果消失了，比如说之前看好某个题材，结果呢题材被证伪了，不管亏多少都要走，因为你继续拿着已经没有逻辑支撑了。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的 AI 盯盘功能支持自定义价格预警，止盈止损价格提前设定，目标价一旦到了，系统自动提醒，不用时刻盯盘，也不会因为犹豫而错过最佳的止损时机，用工具帮你管住手。以上就是今天投资有道的全部内容，更多指标用法欢迎在湖北卫视天生我财抖音账号主页橱窗选购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让 AI 帮你看清市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好的，刚才殷老师认为受到外围因素的扰动，那么短期内 A 股市场的波动可能加大，那如果说再度回调的话，那么有哪样一些板块是值得我们去低吸呢？殷老师。
2: 好的，那么我们认为啊，现在整体的这个短线操作其实对于投资者的这个能力要求比较高，所以说建议大家其实可以去找一找啊，相对来说可能目前有低吸机会中长期投资逻辑的一些板块啊。今天给大家就是讲的这个就是电源啊，因为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电源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节点是可以去进行一些低位关注的呢啊？首先我们看到啊，整个这个大摩在年初的时候啊，拆解了它的 Rubin 的基架啊，所以说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啊，当中啊不同的这个环节它的价值量是不同的啊，那么可能最高的啊还是这个 PCB 啊，然后存储啊等等这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而且在上半年啊整体我们可以看到就涨幅也比较大的啊一些这个赛道，但是电源的话在当中其实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包括最近啊在上周二的时候，英伟达这边的话也是官宣了他的这个800伏的。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韶华。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6: 年年惊艳，
5: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4: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7: 李副县长，你这话说得不公道，宋雨田和我儿子的婚事立下了字据，那就是合情合法，这事儿不用你们外人管。
8: 我说任贵啊，

0: 你说国军人多呀，还是八路军人多？
1: 那是国军人多呀。
0: 你说这个人多打仗厉害，还是人少打仗厉害？
1: 那肯定是人多打仗厉害啊。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6: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到丹田。
7: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6: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这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外头步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7: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都是抗日打鬼子，凭什么不给人家独立团发现啊？
1: 消消气儿，早点休息吧，明天你早还有事儿呢。
0: 就这么算了呀？
1: 那能怎么着呀？你也看见了，周福源这个算盘打得比谁都精，想让他给独立团出粮食啊，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喽。
0: 那也不能就这么放弃。你不是说过吗？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他周福源的工作再难做，再是个老顽固，我也想再试一试。
1: 你想怎么试啊？
0: 玲姐，我可以去找找安邦哥，他是一个特别特别开明的人，也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了解的人。他为人正直，而且待事公平，他还留过洋呢，见过很大很大的世面。对了，上一次西盟会的时候，他不是还帮着我们给地主啊、乡绅啊做思想工作，你忘了？所以我想找找安邦哥，让他去给周县长做做思想工作，那是他爹，没准他能说通。
1: 雨天，你知道我最欣赏你的是什么吗？就是这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这股劲儿。
0: 那你同意了？
1: 去吧。
0: 那我去了。嗯。安邦哥。
2: 哎。哎。雨田。嗯。快进来，快进来。哎。
0: 我知道你在这儿值班，我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聊聊天，不打扰你工作吧？
2: 哎呀，不打扰，快坐，快坐。我今天。

0: 白天啊，送你们出去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抱你一下。可是黎福先生在，我也没好意思。你能来太好了。这么晚了，不会是有什么事儿吧？嗯，
1: 没什么事儿，来看看你。你在忙吗？
0: 不忙。
1: 南邦哥，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0: 哎呀，我何尝不想回太岳？
1: 我这一出来，转眼都快一年了，都不知道现在太岳变成什么样了。还能怎么样？一点都不好。小鬼子占领了太岳县，还控制了老百姓，不让我们帮助八路军。郑团长带着他的队伍没有地方去，就躲进了深山里。你看着冰天雪地的，还没吃的，真不知道他们该怎么办。
0: 雨天。
1: 嗯。
2: 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那么善良，总是替别人着想。
1: 安邦哥，郑团长和他们的独立团个个都是大英雄，他是我们老百姓的恩人，你说是不是？如果不是他们冲在前边跟鬼子打仗，咱们不是早都当了亡国奴了吗？咱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 现在他们有难处，真的过得很苦也很难。我下午的时候不应该跟老爷顶着，我错了。可是我那个时候有点着急，安邦哥，你能不能跟老爷好好说说，劝劝他，让他帮忙干巨地，拨一点粮食应个急。
2: 你放心，我一定找机会跟我爹说。真的，谢谢安邦哥。
0: 哎呀，
1: 嗯，
0: 那我就回去了。林英姐还等着我呢。别呀，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咱们不能光聊工作呀，咱们也得聊聊生活。你再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
2: 嗯。

0: 谁？
1: 雨天。嗯。你知道吗？我刚到中药山，我弟弟就问我你的事情，还有我们的事情。
2: 二少爷。
1: 啊。
2: 嗯。二少爷怎么想起问我呀？
1: 他知道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他也知道我爹反对咱俩的事情。可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我爹带着流亡政府能来到这儿，全靠我弟弟安排。所以现在我爹得听他的，他就劝我说，如果你能来，我们就在这儿把婚给结了，多好呀！
2: 现在就结呀？

0: 我要嫁给你，我一定会的。可是我总觉得现在好像还不是时候。你看大敌当前，我们是不是谈个人的事不太合适啊？等咱们帮着八路军把鬼子都打走了，咱们再谈咱们的事儿，好吧？
1: 你说的呢也有道理，但是你换一个方法去思考，如果按照你说的，八路军西蒙会打鬼子，为的是什么呢？
0: 为的是，
1: 就是为了让百姓安居乐业啊。那百姓安居乐业了，男婚女嫁、结婚生子，无非不就是这些事情吗？而且，话说回来，我们结婚也不耽误打鬼子，对不对？我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考虑，这次真的机会很难得。
0: 我觉得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这样吧，明哥，你的想法呢？我回去考虑考虑。我说的你也考虑考虑，好不好？
1: 好。
0: 那我回去了，出来的时间太长了，玲姐该着急了。
1: 姐，你看白天就是因为黎副县长在，现在总可以帮你一下了。
2: 雨田，雨，
1: 黎副县长。
2: 啊。雨田，我就是看你那个出来那么长时间了没回去，有点担心你，怕你出事过来看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儿。
2: 没事就行。我在外面等你啊。
0: 那我走了。
1: 快去吧。
3: 哟，回来了，等你们半天了。
4: 黄队长，您这是要干什么？
3: 嗨，我能干什么？是县长想请你们二位过去谈一谈粮食的事。
5: 黄队长，周县长呢？
3: 啊，我也等了半天了，在里边方便。
6: 陆小姐，您请坐。黄队长。
3: 哎，
6: 陆小姐倒茶。
3: 好好好，
5: 不用不用不用。周县长，我就来问您啊，林姐和雨田他们不都来县政府了吗？他们人呢？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6: 黄队长，
3: 哎，
6: 我不是让你保护黎副县长的安全吗？黎副县长人呢？
3: 啊，县长，黎副县长的安全我可一点不敢大意。这不说好了今天来这儿商量这个粮食的事吗？可是今天一大早他非闹着要走，我拦都拦不住。
5: 您说林姐走了？
3: 走了。
6: 黎副县长是为粮食而来的，这正事没谈怎么就走了呢？
3: 哎呀，县长，我早就派人打听过了，八路军根据地风调雨顺，粮食丰收，根本不像黎副县长说的那样。如果真是那样，他能没要到粮食就走了？县长，您一向明察秋毫，可不能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啊。
6: 胡说，我怎么会被别人利用呢？
5: 还说根据地是否粮食丰收，八路军到底有没有吃的，那咱们得眼见为实。走，回太岳县。
3: 陆小姐，陆小姐，陆小姐，您等等。
6: 黄队长，
3: 哎，
6: 回来。
3: 哦。县长，你不是说陆曼云是咱们财神爷吗？怎么能放他走呢？
6: 哎呀，人家要走你拦得住吗？
3: 没问题，我带上几个人马上就能把他拦回来。
6: 黄队长，
3: 哎呦，我知道你又要说我不懂政治了。哎，不过县长，你也别怪我多嘴， 那黎英和宋雨田要依着我呀，昨天晚上就一人送他一颗子弹，然后扔进黄河拉倒，还送他们走，那不是放虎归山吗？
6: 所以说，你还是不懂政治。我这么做，自有我的道理。我们之所以现在还能在山西过着太平的日子，不是因为你手上那几条破枪，而是因为八路军根据地拖住了鬼子的后腿。黎英是西蒙会在太岳的负责人，没有他，谁来领导居民跟鬼子周旋
3: 啊？县长，您说那个政治，我好像懂了。
6: 懂个屁！
4: 周福源派黄队长连夜强行把我们送出来，目的就是要封锁消息。可我看曼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
7: 周福源的工作难做，老常去军委机开会到现在没回来，你的工作就更加困难，受委屈了啊！
4: 行了，革命需要，有什么委屈不委屈？

0: 海叔，哎，美爷，啊，我刚还跟郑川说起你呢，没想到你那么快就和海叔从周福院那回来了。
1: 林姐，你说你跟雨田不辞而别，我总觉得吧，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所以我们打算亲自过来看一下。我呢，我现在也不相信任何人所说的话了，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眼所见的。我要亲自过来看一看，根据地是不是没有粮食。
0: 八路军是不是饿着肚子在打仗呢？哈，文小姐，你到我这儿，你想去哪儿看就去哪儿看，啊，林英，你陪着他。哎呦，不用不用不用了，那个林英姐，郑团长，我有什么话我就直说了啊，你们也别介意。我在中条山那算是被骗怕了，我现在我不相信任何人。
2: 我只相信我自己亲眼所见的，行吗？不是你们笑什么呀？
0: 行，你想去哪儿看，你就自己去哪儿看。行。海叔，虽然咱们这一路挺颠簸的，但是还得麻烦你现在就动身去太原吧。
2: 好，我马上就去。
3: 文小姐，你让海叔这么匆忙去太原干嘛？
4: 郑团长，我让海叔去太原，那自然有我的道理，是吧？团长，
5: 好，老班长，老班长，老班长，做什么好吃的呢？没有。哟。 这谁得罪你了？你说出来，我处分他。
6: 团长，你就别跟我这儿耍嘴皮子了啊！好不容易弄点粮食，你倒了，一粒米都没给团部留啊！团部是啥？全团的大脑，这吃不饱肚子，怎么指挥战斗？你说？
5: 对，你说的对，批评的好啊！
6: 安东，拿出来。
5: 哎，
6: 老班长，你看，这是啥？

0: 大米，这可是稀罕东西啊！团长，你可有日子没吃大米饭了。小李，唐米，今天给团长吃大米饭。
1: 哎，别忙别忙，唐部长，这可不是给我吃的啊！根据地来了一位贵客，人家不吃粗粮，这是给人家准备的。
0: 啥贵客这么稀罕？
2: 班长，你做的菜可真好吃啊！
1: 好，我就吃吧。嗯，
2: 那是什么呀？我尝一尝呗。这是什么呀？
1: 不知道。
2: 你给他取了个名儿叫不知道啊？老班长，你做的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吃啊？
1: 不知道。
2: 嘿，你自己做的，你不知道？行了，等我吃完饭啊，你带我出去转转啊。
1: 转转？去哪儿？
2: 去二营。
1: 好，现在我就给大家讲一下。怎么实战拼刺刀？
3: 讲究的就是快、准、狠。
1: 你这一刀下去，哎，再给他这么扭一扭，再这么一挑，哎，这鬼子他还能活吗？这么长的刀子，你再给他豁一下，是不是？哎，看哪儿呢？看什么看？旅长，
2: 梁营长，你好啊！
1: 欢迎陆女士参观。
2: 你的兵不错嘛，看样子个个都很威猛啊。
3: 那不是咱自夸，我带的兵那个顶个的。
1: 小吴。
2: 怎么了，刘营长？
1: 没事，饿的。

0: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浮肿，长时间没有粮食吃，一直吃野菜就会这样。
1: 可是，周县长说，根据地方条雨顺，粮食丰收啊，你们怎么会吃不上粮食呢？
0: 周副员说的。啊，如果我们真有粮食，我们能不分给战士吃吗？
2: 我明白了，
1: 郭侦团长，我有一个疑问：你们大家真的每天都吃这个野菜团子吗？那个东西我吃过，那又苦又涩，我是一口都咽不下去。我真的很难想象你们每天怎么吃呀？
2: 有那么难吃吗？
0: 当然了，
2: 我们天天都在吃。我告诉你啊，吃这个菜团子，我有绝招。
0: 不管你有什么绝招。
2: 反正我肯定是一口都吃不下去。你别不信，营长，找导火房去拿个菜团子。
3: 是。
2: 团长，我这儿就有办法。你怎么回事你？啊？你作为营长，你还多吃多占呢？你凭什么比别人多拿半个菜团子？
3: 哎呀，我们营一人一个野菜团子晚饭，我省这半个，我想的是一块谁盯不住了分给大伙。
2: 这还像是个当营长的，刘小姐，姐，先拿着。你看着啊，你掰下一小口啊，然后闭上眼睛，然后呢，你把它放到嘴里。
3: 你这时候啊，你就感觉你面前有一碗刚刚蒸出来的红烧肉，什么？什么？有肥有瘦，这是一块五花肉啊，炖得很烂。哎呀，冒着热气，你这么一咬，这油滋啊就滋出来了。
2: 哎呀，太香了！你就就着这个把它往下咽，很滑溜就下去了，很滑的。然后呢，再打一饱嗝，怎么样？
0: 好吃。
2: 我们的战士啊，天天就是这个。
0: 这回你该相信了吧？啊，你该相信我没有骗你了。啊，你觉得是我骗你，还是周副员在骗你？行了，陈团长，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就给海叔写信，我让他马上想办法过来。等海叔一来，我就跟他想办法买粮食。
2: 刘小姐，我以独立团团长的名义，向你敬礼。

0: 叔，你怎么才回来呀？我不就让你去趟太原吗？那去趟太原能有多远呀？到现在才回来，你不知道这边等着钱买粮食呢。
1: 大小姐，你知道现在筹钱多困难吗？太原让日本人占领了，南洋和太原银行联络特别困难。
0: 哎呀，你别跟我说这么多，你就说你筹到了没有啊？
1: 通过各方努力筹到了，咱们南洋的汇款也到了。
0: 好样的。这样吧，海叔，你对西安熟悉，你去一趟西安，西安有几家大粮铺，应该能买到足够的粮食。事不宜迟，你下午就动身。
1: 好，我这就去准备。
0: 等一下，
2: 曼云，去西安路途遥远，海叔一个人不安全，不如让憨头和雨田陪海叔一块儿去，这样多个人也多个帮手。
0: 好啊。
3: 西远少将，西安刚刚传来情报，那批粮食经过陕西过黄河，运往了八路的根据地。
4: 好，郑川终于有动作了。通知突击队去阻截，绝不能让郑川拿到一粒粮食。
5: 杜小姐
0: 啊。
5: 你不远万里来帮着我们抗日，你的大名啊都已经传到我们八路军总部了啊，就连延安我们中央很多首长都知道你，所以如果你有个闪失的话，我们都担不起这个责任的。
6: 哎呀，郑团长您放心吧，我这也不是没出过远门，再说了，这不有这么多同志们保护我吗？我还怕什么呀？
7: 报告团长，行动小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4: 老班长，最近鬼子封锁严密，路上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7: 放心吧，团长。
4: 老班长，早去早回。
7: 是。
5: 姐，等一下靠拦，我去找爹，多组织一些船工，叫上十几个羊皮筏子，趁天黑前把海叔手上的那些粮食运回来。
8: 对，哥叫点。
9: 陆小姐，您可真是我们八路军的贵人啊！您这一来，就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粮食。这些日子，你都没正经尝过我的手艺。等有了粮食以后，我一定给您做顿好的。
0: 老班长，您的手艺我可是领教过了。那个叫什么，野菜糠团子，那味道可是让我终身难忘。
9: 哎呦，陆小姐，您就别臊我了。
10: 哎，陆小姐，你看。那是咱们的粮队吗？
11: 老班长！
8: 老班长！
11: 老班长！
8: 老班长！
11: 老班长！有鬼子吗？
7: 同志们，拿枪，准备战斗！
11: 鬼子，停！
12: 这两个保护洛家安全，
7: 是，其他人跟我走。
9: 陆小姐，我在车后面。

0: 免费送，明晚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
1: 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传世银器，奢华大气，
2: 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
3: 厂家特拿出100套摆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2: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用花，
4: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个免费名额吧。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5: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1000000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3件套。
3: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
5: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想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
2: 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7: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

0: 盘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0: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3: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4: 这款百牌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呈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8: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9: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10: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11: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10: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12: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13: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轻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

0: 代代有福，
1: 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琴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
0: 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
2: 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几个免费名额吧。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传世银碗3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
4: 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传世银碗3件套。
1: 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3件套。
4: 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想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传世银碗3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3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传世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这样一套能抑菌、能防烫、不发霉、不烫手、传世银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3件套。
0: 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3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传世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7: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
6: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8: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 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

0: 众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
1: 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2: 这款摆盘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3: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传世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5: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7: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
8: 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
7: 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9: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
10: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这套传世银碗三件套吧。

心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

0: 谁说我装病了？我是真病啊，是被他们气的。这你不在，太岳县发生了多少事情你是不知道啊，尤其是那个黎英，成天想着法子跟你爹对着干。
1: 乾隆帝曾经两次派兵平叛，打了15年，用兵4万，耗资7000多万两。
2: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成功，用九方
4: AI
3: 股票机，
4: 用九方，用九方，足交易。
3: 用九方
4: AI 股票机 AI
3: 套股，用九方，
2: 经常便秘认准相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团长。
1: 陈团长，老班长，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2: 我知道。
3: 我也失去过战友，我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把曼云接走了。中条山那边的环境比这边好一些，有利于曼云的恢复。
1: 好，一路平安。
0: 好，
2: 没事，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
0: 曼云，我们走吧。
1: 你看看啊，这姐俩还依依不舍呢。曼云啊，等以后伤养好了，我们欢迎你再回来，好吧？哎，干嘛？慢点
0: 行。
1: 走了，一路平安啊！

0: 你看志国那么爱曼云，这次曼云跟他走了，你说他还会回来吗？
1: 一定会回来的。
2: 将军，这些士兵都是我百里挑一选出来的精英，我是严格按照德国特种部队的教材对他们进行了魔鬼式的训练，可以毫不夸张地讲，他们在世界上也都是最棒的。
1: 很好，
2: 摩村君。
3: 嗨。

0: 很好，
1: よし、
0: よし、よし。石原君，我有个问题，他们穿的都是老百姓的衣服，老百姓的话，他们会讲吗？
2: 给将军汇报一下你们的情况。
3: 将军阁下，我是特工队队长伊藤进二，出生在满洲，家乡北海道，但是我克能由斯塞西奇仙维加庄的维构绳，汇报完毕。嗯，
1: 很好。嗯，
2: 将军，还有更精彩的。博存君，给将军来一段更精彩的。
4: 嗨。
5: 请将军欣赏一首山西民歌。
4: 桃花花，你就预备唱。

0: 哟西，
1: 消息确切吗？
2: 确切，我们在县城的情报员发现，石原精心挑选了100多名士兵，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秘密训练，但是具体执行什么任务还不清楚。另外，今天多田骏亲自来视察了这支部队，可见其重视程度。
1: 我曾经读过一本德国的军事教材，书上讲，德国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特种部队——勃兰登堡。这支部队能够深入敌后，用最少数的人造成对手极大的损失。从目前我们收集的情报来看，石原一郎可能在组建一支特种部队，因为他曾经留学过德意志，一定是深得其精髓。
3: 志国，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啊，我总是梦见老班长，他在召唤我回去。那老班长，他是因为保护我才牺牲的。行了，我已经决定了。再说，你看我的伤都已经好了嘛，是时候该离开了。
4: 可我不舍得你走。
5: 行了，志国，你别这样行吗？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一旦做出了决定，谁也阻挡不了。
4: 为什么呀？八路军那边有什么可好的？为什么你三番五次的不听我劝告，冒险去找他？这次你为什么出声？就是因为你瞒着我去找郑川。当时日本人离你那么近，要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想过后果吗？
3: 志国，是你救了我，我很感激你。但是我必须要走。八路军是真心抗日的队伍，他们需要我，我必须走。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的队伍就不是真心抗战的队伍吗？难道我就比不上那个郑川？
5: 志国，你干嘛为什么非要拿自己跟郑团长比呢？你别感情用事行吗？你知道的，你们根本就没什么可比性，我也不会拿你们做什么比较。你说我刚回中国的时候，我对你们国军那是充满信心，我一心想支持国军抗日，可是结果呢？这一年我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是国军不思上进，节节败退，是我们的国土在沦陷。我知道你是真心抗日的，但那有什么用啊？上峰的一句命令，你们不是照样撤到了中条山吗？
3: 志国，对不起啊，我知道我刚才说的话伤害了你，可这都是事实啊，我不得不说。我相信我自己亲眼所见的，我这次去八路军根据地，我看到了郑团长那带出了一支充满战斗力的队伍，而这支队伍正是我一直在寻找的。我知道他们需要我，可是我更需要他们。
6: 曼月，你变了。
3: 变的不是我，而是以前的陆曼云，他太天真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了，那里才是我真正该去的地方。

0: 我说过我要保护你，我不允许你受到任何伤害。曼云，别走，就算是为了我，留下来好吗？
1: 志国，你别这样行吗？你别这么感情用事。
0: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让我很为难。难道我们的感情不足以让你留下来吗？
1: 过来，我跟你说，志国，我们的现在这份感情让我非常折磨。当然，我是真心喜欢你的。经过这么长时间，又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明白了，我要的不是一个爱人，而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
0: 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我也不会再挽留了。但是曼云，请你记住，如果遇到任何的困难，及时来找我，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0: 曼云，啊，我记得上次我带着我的四幺四团进驻太岳的时候，在城门口看到了你，你对我的方向喊了一句：“你好帅呀！”当时我还以为你在说我呢，后边你又补了一句：“说你的马好帅。”当时我真是哭笑不得。那好，今天我就把它送给你，有它在你身边。 我就放心多了，曼云，你还记得你送我烟斗的时候说过什么吗？记得，人和烟斗都给我完好无损的回来。今天我也要跟你说，你和大红也要完好无损的回来。
1: 把眼给我闭上。

0: 太叔啊，哦，这人吃饱饭他才有劲儿。
1: 是，
0: 嗯，自从你这些物资运过来以后啊，我们的战士们精神头都不一样。
2: 大小姐说了，只要是咱们独立团需要的物资，我们一定会尽全力采买。听见了没有？
3: 听见了。
2: 谢谢海叔，
3: 谢谢海叔，
4: 谢谢海叔。
5: 是曼云的声音，
6: 陆小姐。
5: 曼，
4: 谢谢海叔。海叔，
7: 大小姐，你回来了。
4: 我回来了。
0: 陆小姐，你不是在414团休养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哎呦，我们家海叔在这儿，我当然得回来了。我可舍不得海叔。曼云啊，这是放心不下，根据这个居民要赶回来投身抗日的洪流。

0: 看见我晒的这院子里边的军衣、军裤还有军帽了没有啊？
1: 没有啊。
0: 这奇怪了，我这看着院子太阳挺好的，我就晒一晒这衣服，什么都没了。

0: 这是黄豆子的军装，我知道。郑团长，我经过慎重考虑，现在向你提出正式申请，我要参加八路军，我要上战场杀鬼子，请郑团长批准。
1: 曼云，你这不是开玩笑吧？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林姐。
2: 怎么开玩笑呢？我是认真的，林姐、郑团长，其实从老班长为我牺牲的那一刻，我就已经下定了决心。郑团长，我请求你批准我的申请。啊，这个陆小姐，你想为老班长报仇的心情，我能理解。啊，但是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得要上战场。你看啊。 这个建设根据地，募集国内外物资支援抗战，这些工作都很重要。我倒是觉得你很适合这个后勤工作。哎，这样吧，从今天起啊，你协助林英，负责根据地的后勤管理供应，你看好不好？
1: 就是，郑团长，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
2: 哎，陆小姐何出此言？我绝对没这个意思。
3: 那你为什么不让我参军呢？来，坐下，坐下，听团长慢慢跟你说啊。
2: 陆小姐，你身份特殊，如果在战场上发生一些意外，我担不起这个责任，而且我答应周志国，要保证你的安全。
1: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如果你参军了，我没办法向他交代。曼云，你是个明事理的人，别让团长为难，好吗？郑团长，你要是因为这件事情而顾虑，你放心好了，你大可不必。我自己的事情从来都是我自己负责，不用向任何一个人交代。郑团长，看我都这么说了，你能不能答应我的请求啊？
4: 陆小姐，我刚才已经说了，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一心想参军吗？
1: 郑团长，你还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把日球军刀吗？当时我要花100个大洋购买，被你拒绝了。可是之后呢，你又把它赠送给我。我这个人吧，不会平白无故的接受别人的礼物。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就在想，我到底用什么样的礼物来交换呢？我以前想不到，可是我现在想到了。郑团长，用我的生命，我要用我的生命来交换。郑淳，
0: 曼云都这么说了。
2: 这是我听到过的最诚恳的申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哦，你的申请我同意了。哎，不过光有我的同意还不行，战斗部队没有女同志，如果你真的来了，会有诸多不便的。这样，如果有哪支战斗部队需要女同志，我绝不玩花。
1: 郑团长，这可是你说的，你不许反悔啊！

0: 安东，
1: 到。
0: 知道该怎么做吗？
2: 啊？
3: 团长的意思是，陆小姐的身份很特殊。
2: 啊，明白了。

0: 大刀，怎么回事？报告刘营长，我是来参军的。
1: 参军？
0: 那个刘营长，我知道你的一营，那可都是独立团的先锋营，那在战场上，那属你刘营长最勇敢了。所以啊，我就跟郑团长说了呀，我要来你的一营。我就不知道刘营长欢不欢迎我这个新兵啊？
1: 安娜，真的，是，团长说了，同意了，
2: 同意了。
1: 哎呀，陆小姐，我先表个态，我是十分欢迎陆小姐的。这指示吧？
0: 指示什么呀？
1: 我这么说啊，自打上次陆小姐来过之后啊。我这帮兔崽子们呀，那是天天念叨。哎呀，这陆小姐啥时候再来呀？哎呀，这训练走神，打仗没劲儿。你说我这要是把你留下，我这兵咋办？
0: 不是刘营长，我听你这话意思，我成白骨精了。
1: 哎，别，你别误会啊。
3: 我这不是夸你漂亮吗？要不这样，我跟老杨说一声，你去二营。不必了，我谢谢你啊。二营我认识，我自己去。你别跟着我。刘营长，练真厉害。练啥呀？
4: 人都得罪了，这个第五次反围剿记得不记得了？记得。啊，当时这个战斗惨烈不惨烈呀？
3: 惨烈。
4: 哎，是陆小姐吗？哎呦，真是陆小姐！哎，我还以为是我二营战士呢。哎，你怎么穿上八路军的衣服了？ 有什么事儿吗？快进来！哎呀，我二营的兵呀，那都实打实枪林弹雨打出来的啊！你到我们二营，你这身娇体贵的，哎，你让我的兵怎么说我这个营长呢？二营长，您什么意思呀？
5: 歧视妇女呀，不是女人怎么了？谁说女人就不能上战场了？你们八路军不是常说吗？那男女平等，合着你说的都是假话吧？
4: 哎，别啊！我们八路军可从来不说假话，我说的都是实话。哎，女人不能上战场，啊，就像这个男人不能姓马是一个道理。<笑>
0: 好，那我问你，林姐呢？
4: 林姐也是女人吧？她怎么就能上战场？我怎么就不能了？你跟李主任是不一样。我们怎么不一样了？哎呀，这不一样，它就是不一样嘛！啊！哎，你看看你，细皮嫩肉的，再看看你那个手啊，一看就是绣花针的手，这枪肯定拿不动。
0: 那我今天就拿一个给你看看。
4: 哎，别，陆小姐，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哎。

0: 给陆小姐亮亮你们的光彩。哎，好了，收了，别吓到陆小姐。
1: 我们二营的兵，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这个战场，也不是谁想上就能上的。我不怕。你看看他们，哪个不是九死一生？哪个不是死人对爬出来的？你再问问他们，想不想上战场？
2: 笨就问。你们给我听着啊，都老实回答，说。
3: 你们想不想上战场？不想。不想。不为什么不想？不想死。你们
0: 都给我转过来。那既然你们不想，那你们为什么还要上战场？
3: 没办法，不上战场不行。
0: 小林，你陆小姐讲讲，你当时为什么没死？
3: 报告陆小姐，我不敢死，我答应过二十个牺牲的战友要照顾他们的家人。
0: 小王，
4: 报告陆小姐，是一位战友替我挡了子弹，他死了，我没死，我要替他尽孝。
0: 小林，报告陆小姐，我怕被鬼子点天灯，更怕当俘虏。
3: 好，
0: 还有我，
3: 当时第五次反围剿的时候，我负了重伤，在死人堆里爬来爬去。
5: 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6: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7: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 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 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5: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

0: 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金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

0: 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石青石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1: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2: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2: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 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2: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玉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国宝双绝丝绢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
1: 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不以金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璧，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玉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2: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

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

0: 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当即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名，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5: 你说小鬼子呢？今天会来？我们在这等了半天，连个鬼影都没看见。怎么说？
6: 我们的情报说今天会有鬼子的辎重队，但并没有说具体的时间。
7: 我知道，诸位对我的游击战法还存有疑虑，但我相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昨天八里铺的战场，足以证明。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长乐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1: 康康心
12: 用九方，
11: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1: 速交易
1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1: 九方。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

0: 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探长，什么事儿？
1: 老爷来电报了。啊！
2: 郑探长，李英姐，好消息啊！
0: 穆青
2: 说他募集到一批止血药和医疗器械，明天啊就能到达西安。太好了，这止血药一直是根据地急缺的药品。
0: 这些物品如果能够顺利的到达根据地，就能挽救无数战士的生命。
3: 这真是雪中送炭呐！
4: 怎么样，刚才那个羊肉泡馍好吃吗？
5: 不好吃，我受不了羊肉那个味儿。你又不是不知道，还非得逼我吃。
0: 马小姐，
5: 啊，
0: 咱们赶了几天的路，你也累了，要不我们在西安歇两天？罗马市那儿有个西餐馆。
3: 不行，还说，部队里面还等着咱们这批药呢，咱们必须今天晚上离开西安。好，金阳，
6: 慢点。
3: 大家抓紧时间啊，都是山路，一会儿捆车的时候捆紧点啊，注意安全啊。大夫，一会儿去安到达目的地啊，我给你加钱啊。
6: 小心点啊！
0: 海叔，海，我跟你说个事儿。
6: 海叔，咱们别按原路返回了，咱们走新路，就走靠近国军防区的那条路。
0: 大小姐，这路咱们没走过，万一遇上土匪咋办？
6: 就算万一遇上土匪，咱们不是还能找智博求援吗？
0: 行，那就按大小姐说的办。
6: 嗯。

0: 喝点水，刚才把脚崴了，现在感觉怎么样？没事。好，大家大爷，哎哎，好，都抓紧时间休息啊。嗯，咱们一会儿还要赶路啊。好，休息休息休息。马都喂过了吧？嗯，喂过了。好，休息休息。哎，
1: 好，
0: 你看，绑结实了啊。大小姐，这儿离周志国的驻军不远。
1: 咱们是不是绕道过去看看？哎，海叔，你不是反对我们俩在一块吗？你现在怎么了？
0: 原来呀，对周志国不了解，现在有所了解，觉得这个人还挺不错的。大小姐，还是你比海叔有眼光啊！<笑>
1: 行了，海叔，咱们这批物资非常重要，不能耽误时间，你张罗大家准备出发吧。啊，
0: 大小姐。
1: 我看着你长大的，你的心事啊都瞒不过我。海叔是过来人，海叔年轻的时候也有轰轰烈烈的感情，也曾经为感情奋不顾身。哦，
0: 有人来了！
2: 黄队长，
3: 陆小姐，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是周县长让我来接你，他要见你。
1: 你回去告诉周县长。
3: 我没空，我正忙着呢啊！哎哎哎，陆小姐，您会不会是故意躲着我们呢？啊，周县长平常可是一直把你尊为上宾，礼待有加啊，你可不能忘恩负义啊！
1: 黄队长，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如果今天我不跟你走，你就会把我怎么着呗？
3: 哎呀，我能把你怎么样啊？我只不过是个公差。 周县长让我接你，我能不完成任务吗？啊，你也别为难我了，好吗？咱们走，好吗？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我听说过你，
1: 有，我白龙还那么大名气呢啊！
0: 对对对，那个白龙大哥，我听别人说，你跟别的土匪不一样，你特为老百姓着想，从不欺负人，这批物资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个都是救命的物资，今天您行个方便，来日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好吗？
1: 你打算怎么报答我呀？
0: 你开个价吧。
2: 不会让人把钱给你送过来。<笑>好啊，弟兄们，几年前我白龙立了个规矩，你们还记得吗？
3: 记得，
2: 记得就好。
0: 什么规矩啊？
2: 这个规矩就是，白龙自打出娘胎，第一眼相中的女人，就一定是白龙的女人，恰好。
0: 你就是白龙哥大哥，您这话什么意思啊？我没听明白。话都说到这儿了，还听不明白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里边那堆啊，看着像个文化，咱别把人吓着啊。那回头人真把咱当土匪了，那就不好办了，是不是？是不是？
1: 是。
2: 最近没听说日本鬼子在我们这儿有什么活动，不像是鬼子干的。
3: 会不会是哪股土匪劫了货劫了人呢？
2: 哎，团长，不会是周复元背后给我们使绊子吗？
4: 不管是什么人干的，
5: 马上集合队伍，就是大海捞针，也要把陆满云找到。走。
0: 啊，弟兄们，喝吧，喝去。啊，
6: 来，喝喝喝。
0: 小二，
6: 大哥，
0: 记着啊，明天把你抢来的灯笼给我还回去。大哥的喜事儿，
1: 不能沾上匪气啊。
4: 是。
3: 白龙，我们谈谈吧。
1: 谈可以，但我有个条件，你不许再叫我土匪。
3: 行。白龙，你放我走，我给你钱，你开个价吧。
1: 我白龙讨老婆，还能讨价还价吗？我跟你说过，自打我从娘胎里出来，我第一眼看上的女人，她就是我老婆。你就是我第一眼看上女人，那你就得是我老婆。
3: 那我告诉你，就算我死，我也不可能给土匪当老婆。
1: 你看，你又土。

0: 喂，算了，不跟你计较。你叫啥名？
1: 陆曼云。好，陆小姐，我明天就派人到你爹那去给下聘礼。我要光明正大，明媒正娶你。那你倒是说说看，你打算出多少钱聘礼啊？
0: 那你想要多少聘礼啊？
1: 我要的，我怕你给不起。哼，看见没？就光我手上的手镯，就值500个大洋。
0: 我白龙行走江湖多年呢，杀富济贫，一直都是我的风格。我娶媳妇儿，我管她穷啊富的啊，只要白龙第一眼看上的女人。那他就是我媳妇儿。
1: 白龙，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第一眼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和其他的土匪不一样。你说如今国难当头，你有人有枪，你为什么不去保家卫国，不去打鬼子呢？
0: 我咋不想？你不看到了吗？我就这么十几个人，十几条枪，那给鬼子塞牙缝都不够。
1: 你少给我找借口，人家八路军呢，没吃没喝，缺枪少炮的，人家照样打鬼子，还打赢了好几场胜仗呢。
0: 哼，好像你见过似的。你见过八路啊？
1: 我就是八路军。
0: 你是女八路？
1: 是的。
0: 那门口那些物资都是啊，你要送给八路军的？
1: 当然。

0: 团长，团长，我已经找遍了，没有发现陆小姐，继续找。
1: 是，
2: 团长，
3: 找到了，
2: 团长。
1: 哎，陆小姐，小姐说，原路返回，怕不安全，就选择另外一条路。
2: 没想到，土匪白龙早就盯上了，物资没了，小姐也让白龙给抓走了。白龙，我和白龙素未相识，不过跟他有过一些接触。白龙这个人和铁刀会那帮土匪不太一样，我判断陆小姐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1: 等等，
2: 立刻带人打探白龙的行踪，一有消息立刻报告。
1: 是。
4: 跟我走，不会耽误。鬼子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根据地啊，就是大门洞开，压根就没有一兵一卒在把守。<笑>哎呀，陆小姐，啊，快快请坐，请坐。哎呦，哎，我说。 郑团长这招空城计用的太妙了，难怪小鬼子九路围攻你们根据地，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笑>我说，哎，这郑团长用兵也太神了吧？不，这个老戏里有一句词儿，怎么唱的？那叫哦，对了，一人能挡百万兵。
1: 林英姐说，一个好汉三个帮。
5: 咱们八路军为什么能不断的取得胜利？那靠的不是个人，而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威力。哎，对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你听说过吗？
4: 当然听说过，那你们根据地那墙上不到处都有吗？不过，就是不知道啥意思。
5: 我讲给你听啊！
4: 啊，好啊！
5: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思呢，就是。
4: 发动人民群众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工人、农民、地主、知识分子、资本家、海外华侨等等等等，只要是有抗日意愿的，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太好了，要不这样啊，你给我当老婆，咱俩一起打鬼子，怎么样？<笑>
5: 你说你用打鬼子做交易？
4: 你这和汉奸汉奸的，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5: 白龙，既然你有抗日的意愿，你为什么不去投奔八路军呢？
4: 这个自古啊，官匪两立，八路军也算半个官府吧，我就不相信八路军能真心待我，跟我这帮兄弟们。
5: 刚才还有人说自己不是土匪呢，
4: 你怎么着？这回又承认自己是土匪了？我这是口误。
5: 行了，白龙，这个我可以替你担保，只要你肯让八路军收编，我相信八路军一定会真心待你和你的弟兄们。你凭什么担保啊？
6: 白龙还真神龙见首不见尾了，继续找。是，走。
7: 来来来，小点，真痛快啊！
4: 酒不错，喝点。
7: 行。
4: 哎，出来了。陆小姐。 你的马就拴在外边，路上自己小心。
7: 等我的好消息。大哥，你咋把他给放了？
4: 为了打鬼子呀。
0: 那你把他放了，他还能回来吗？
4: 你大哥看上的女人，他往哪儿跑啊？
1: 就这样，我就骑着马一路回来了。白龙说了，只要你愿意去见见他，他就答应收编，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2: 白同志，你立了一大功啊！
1: 哎，团长，你这事成不成还不一定呢。白龙是有条件的。你真的愿意一个人上山去啊？
2: 当然了，这是天赐良机啊。
3: 老者，我觉得这事是不是太冒险了？白龙虽然跟别的土匪不一样，他必定是土匪啊。
2: 我是这么想的，白龙这么做是在考验我们的诚意，虽然有风险，但是这个险值得一冒。
5: 团长，你就让我跟你去吧，有个少爷。
2: 不行，我一个人去才显得有诚意。
5: 团长，为了表示诚意，我可以不带枪，但你这次必须带我去。
2: 为什么？
5: 因为这个白龙可能就是我多年没见的大哥宋铁头。
6: 郑团长，咱可是说好的只许你一人进，
7: 他不行。
8: 团长，在这儿等我。
9: 是团长。
8: 行。

1: 郑团长，我再强调一遍，我白龙不是土匪。罗郑团长啊，你就不怕有来无回吗？啊！白龙兄弟，你连日本人都敢杀，这说明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0: 我敢独自上山，是因为我相信你白龙。我也相信我命大。就算死，我也只会死在抗日的战场上，而不会死在中国人的手上。郑团长，您胆识过人呐，白龙我佩服，佩服。既然这样，那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白龙。
1: 想加入你们八路军，打鬼子，不知郑团长您可否真心相待？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开诚布公了。八路军的政策，陆小姐肯定都跟你讲了。如果你接受我们的改编，那你就是八路军独立团的一份子，也就是一家人。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保证你和你的兄弟们不分开，我会以白龙组建一支独立团白龙队，共同抗日。你意下如何？
1: 郑团长，痛快！
0: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笑>
1: 白龙兄弟，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的真名叫宋铁头吧？
0: 不是，你怎么知道？

0: 你小子真当八路了啊！
1: 宋铁头，你真当土匪了？我让你当土匪，我让你当土匪。

0: 谁回来了？
1: 哎呀，你喊什么了你？
2: 爹，
1: 你还回来了你？
3: 哎呦，
0: 爹，
3: 苏菲，爹啊，别打了，
0: 自摸
3: 自夺呀！啊，
1: 爹，别打了，啊，
3: 救人半性
1: 命，哥现在是八路了，你怎么能在八路啊？
0: 刘世妈，
4: 什么？倒八路？真当八路了？
2: 爹，真当八路了。
4: 好，好，走上正路了，这是正路。
2: 爹，对，
3: 你们几个呀，真不让我设想，一会让我担心，一会儿又让我高兴。

0: 这些东西，不要动，不干净。铁头，这不干不净的东西，我从来没动过。嗯，我不要。
1: 爹，儿子虽然当过土匪，但从来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从来只劫不义之财，绝不伤人性命。这些东西，爹，是干净的，没沾过血。
0: 您还债的，铁头，你的消息我知道了，可是这个东西我还是不能要，咱们送给周团长，送给八路军，让他们多买些子弹。
2: 多卖几杆枪，咱们打鬼子。好，爹，我听你的。独立团白龙队队长宋铁头，到。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就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你们既不是国民党的中央军，也不是军阀的部队。
3: 而是人民子弟兵，所以你们必须遵守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什么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呢？
4: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看着还行，就是不知道打起仗来怎么样，中看不中用。
5: 闹成给善人跪一样，最后成了个叛徒。说什么呢？怎么说哥呢？
6: 团长，你看看，有他们这么说话的吗？
2: 有了，
5: 到。
2: 这是你应的兵吗？
6: 是。
5: 处理一下。
6: 你们几个怎么说话呢？
7: 哎，你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5: 哥，没事了。
8: 大哥，他们也太小看人了。你看那些八路军的眼神，一脸上瞧不起。
5: 咱们也是打鬼子的，凭啥瞧不起咱？大哥，咱们离开这儿，自己干。
8: 说什么呢你？啊？你真当咱们是花果山呢？啊？说来就来，你说走就走？以后谁也别给我提走，谁得提走？别说我不讲兄弟情义啊！还有，谁也不能再叫大哥。既然参加八路了。
5: 那就得有个样子。叫队长。是队长。走，杀几个鬼子去。
6: 走。大哥，没有发现鬼子。
5: 叫队长。
6: 是，队长。
5: 喝口水。哎，我就奇了怪了啊！那鬼子打咱们是随处可见，那我们找他咋能那么困难啊？连个影子见不着。站！站！队长！队长！前面发现一支日本闪亮队。
9: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道。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0: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9: 1D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 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1: 羊奶很好，健康。

0: 伤身体。
1: 这原来很好，我耐喝。
2: 胃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全面。胃优好工艺，致敬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
3: 贝丁原来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7: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9: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
8: 我们也
10: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
0: 来越年轻啊。哈哈，
7: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3: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4: 没错，
15: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4: 太棒了！
15: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5: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4: 对，
15: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4: 太棒了。
15: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4: 没错，
15: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7: 太好了。
15: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5: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7: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4: 是
7: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4: 没错，
7: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6: 打折，
17: 打折，
16: 打折，
17: 打折，
16: 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7: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7: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4: 是呀。
7: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4: 不是
18: 3折，
0: 郭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7: 你说
0: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

0: 多呀？
1: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2: 一七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1: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4: 好，
2: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5: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3: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先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9: 这是我的生日，
10: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9: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1: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1: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9: 对，
1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10: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12: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4: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7: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喽，这多好啊。
18: 是啊，
19: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

0: 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颠覆想象，顶级精神科专家的解压神器竟然是逛菜市场。
5: 真的吗？
6: 这我觉得菜场很治愈。
0: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抑郁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7: 这个真相确实令人痛心。
8: 阳光形象不代表内心无痛。
9: 抗抑药既不会成瘾，也不会让人变傻。
0: 拆解全年龄段难以诉说的心灵困境。
10: 直升机式的家长，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11: 那内向孤僻，
5: 来源于你
11: 来源于你。
7: 体重半年之内减了30多斤，如果再治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0: 不用吃药，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的抗抑郁动作。
7: 蝴蝶拍，
5: 就是没有其他人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拥抱一下自己。
0: 科技治愈心灵的未来，你期待吗？人机激烈辩论 ，AI 能否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治愈
10: ？AI 是我们的重要的辅助工具，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代替对患者的面诊。
12: 就保安队那几条枪，跟日本人硬拼，无疑是一样机制。只有保存实力，战避锋芒。
13: 那政府走了，老百姓怎么办啊？
14: 说贵子把全小的会长都召去开了个会，在会上宣布，说是谁家要是收留八路军，全村都得死。你说这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成功
1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康康心
19: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9: 用九方，
18: 足交易
1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0: 慢点儿。
0: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

0: 叫队长！是队长。喝口水。哎，我就奇了怪了啊！那鬼子打咱们是随处可见，那我们找他咋那么困难啊？连个影子见不着。
1: 前面发现一支日本产粮队，
0: 多少人？
1: 十几个，
0: 啥？十几个？
2: 哎呦，这么少！
0: 谁来等咱们弟兄？上马！

0: 小鬼子，
1: 撤！
2: 不知道。
3: 团长，团长，出事了！
2: 什么事儿？
3: 刚收到消息，有一支日军摩托化部队正朝咱们驻地方向赶来。这支部队行动十分迅速，而且服装特殊，跟其他日军明显不一样。
1: 团长，我哥带着他的人说是去打几个鬼子。
2: 糟了，走！
4: 兄弟们，开车！坐
5: 下。
4: 大哥，大获全胜啊！一次干掉十几个鬼子，
6: 威少，看他们还敢不敢小瞧咱！
7: 痛快，回去让郑团长给咱摆酒喝啊！
6: 是。
7: 有鬼子，大马一闭。

0: 你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你还像个革命军人的样子吗？我刚到独立团，没立什么功，我去想杀几个鬼子，表表我的决心。我错哪儿了？
1: 哥，就是你的错，还不赶紧给政委和团长认错？
0: 你告诉我错哪儿了？
1: 就是因为你的莽撞呀。
0: 造成了牺牲和损失，你还不知错吗？你们随便处分我，但给我一天的时间，我要为牺牲的兄弟们报仇。等我报完了仇，我回来。你们随便处分我。
2: 哥，我不让你走，你不能再跑了。
0: 站住！你想干什么？小美，你放心，等我杀了鬼子。
3: 我一定回来。马头，把他枪下了。是。宋铁龙，你根本就没有认识到你这次错误的严重性，你这次行动完全破坏了八路军的组织。

0: 是纪律性，而且没有策略。你可以打鬼子，可是并没有迅速撤离，大摇大摆的在那晃悠，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和牺牲。最重要的是，铁道会这个山寨本身是很隐蔽的，就是因为你这次行动，很可能暴露八路军的驻地，鬼子也许会顺藤摸瓜，很快就会摸到这里。
1: 团长，这点你放心，不可能。
2: 我撤退的时候，观察的很仔细，这点请提醒我还是有的。
3: 团长，
2: 团长，鬼子的大部队正朝我们这里赶来，看来这里暴露了。
4: 传我的命令，一营掩护，二营三营立即转移。
3: 是。
2: 团长，我不能撤，祸是我惹的，我得陪一营阻击敌人。
5: 传诺，把枪还给他。
6: 是，哥。
5: 谢团长。团长，让着走，我们分开行动。
6: 好，那我走这边，
5: 注意安全。
6: 好，跟我走。

0: 命令，带队人去下面。好，叶大人，跟我来。
1: 队长，鬼子上钩了！
0: 你们俩走。

0: 营长，大部队已经安全撤离，团长让我告诉你们赶紧撤。别闹，撤，撤，撤，撤，撤！
1: 快下地道！撤！撤！撤！撤！团长！团长！团长！情况怎么样？团长。
2: 这仗打得漂亮，鬼子损失50多人，我部无一伤亡。<笑>
0: 幸亏转移的及时，团长，都怪我，是我暴露了咱们驻地。
2: 你刚明白呀？晚了，好好的一个隐蔽点，让鬼子给端了。
3: 铁道，拦截咱们的鬼子火力弱，
2: 团长，这支鬼子武器装备精良，行动迅。

0: 所以一当时一点都没发生，关键最可怕的是，他个个都是神枪手啊！我宋铁头，我自认枪法了得，但在他们面前，我自愧不如。
1: 看来楚渊真的是改变了战法，这肯定是他训练的那支特种部队。咱们必须马上要有应对的措施。
0: 今天我跟他们交手，发现了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就是快。 那咱们就以快打快，怎么以快打快？团长，咱们筹备个骑兵队吧，咱有了骑兵队，就可以以快打快啊！你看啊，团长，只要你同意，你批准，我马上就会拉一支队伍，人有的是。
2: 宋铁头，你这才当了2天的八路军，觉悟就提高了。不是，
0: 盛团长跟我说了，要进陆小姐的房间，一定要先敲门。宋小姐，您要没意见，我就进来了。
2: 进来吧。
0: 哎，
2: 怎么着？找我有事儿啊？
0: 写信呢。
2: 你们郑团长没教你，未经别人允许，不能偷看别人的信件。哟，
0: 这大小姐规矩就是多啊！说吧，找我什么事儿啊？哦，陆小姐，是这样，今天郑团长他找我了。
2: 嗯，
0: 他说呀，要以白龙小队为基础，组建一支骑兵队，专门对付鬼子机动部队。这支骑兵队啊，就由我来训练。
2: 觉得我的骑术怎么样？
0: 哟，那陆小姐的本事，那我是见识过的。要说骑术，绝对是这个，
2: 是吧？<笑>那你觉得我训练骑兵够格吗？
0: 绝对够格啊！
2: 可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0: 不是，就凭咱俩这交情，这还……
2: 哎，停停停，打住！咱俩什么交情啊，宋铁头？把话说清楚了，咱俩没交情。我告诉你，你借我物资那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0: 哎，不是，那批物资。
2: 我不是原封不动送还给你了吗？而且我还听了你的话，我这不都当了八路了？
0: 我要不是给你面子，我能下山吗？我？
2: 其实吧，帮你也行，不过我有个条件。
0: 您说。
2: 我得名正言顺，我得让郑团长亲自开口。班长，郑团长，我的骑术您是认可的，在南阳的时候我就是盛装舞步的运动员，这点你也知道。别的我不敢夸口，还没有一个人能超得过我吧？啊！
0: 啊，对对对，团长，陆小姐的骑术绝对不在我之下呀。
2: 嗯，
0: 我手下兄弟们没有一个能赶上陆小姐的。对。
2: 郑团长，你说您组建骑兵队，不就是需要会骑术的人吗？我要是进了骑兵队，你放心，我不出半年，我保证把他们每一个都培养得非常优秀，非常优秀。
0: 对对，团长，陆小姐的骑术，当咱骑兵队的指导员，那是绰绰有余。
2: 嗯，
0: 干脆团长，就让陆小姐当咱骑兵队的指导员得了。
2: 对呀。
0: 啊？行吧。
2: 行不行啊，
0: 团长？
2: 团长，啊，把那打开看看。什么呀？骑兵队队长宋铁头，
0: 指导员孟
2: 云。
0: 团长，经理。
2: 经理。
0: 团长，
2: 我们走了。
3: 等一下，啊，陆指导员，试试看给改的合适不合适？
2: 我的。
3: 嗯，免得你再去偷黄豆子的衣服。向右看齐，向前看，小心，领导。 同志们。
1: 下面请总部。

0: 来的首长，奉命同志，先回命令。王同志，同志们，我宣布，八路军129师独立团骑兵队正式成立了。
1: 团结一致，抗战必胜。好。
2: 陆梅园
0: 同志，我们又见面了。
3: 首长好。
0: 祝贺你，从今天开始就是一名正式的八路军战士。我来之前啊，朱总司令让我把这支勃朗宁手枪转交给你。
3: 朱总司令啊？
0: 对呀。朱总司令啊，知道了你的情况之后，对我们华侨儿女抗战热情十分感动，一再的叮嘱我。
4: 一定要亲自把这把手枪转赠于你。谢谢首长，谢谢朱总司令。麻雀觅食飞翔的时候，从不扎堆，一两只、三五只，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目标小，飞速快，行动灵活。我们的部队。 就应该采取这样的战术，让鬼子打不着，追不上，吃不香，啊，也睡不好。<笑>哎呀，说句心里话，啊，这些都是我在伏龙之学不到的东西。
0: 怪不得你们师长夸你说，郑川的脑袋那可是一个顶仨呀。<笑>我们师长夸张。<笑>对了，过几天啊，有个《泰晤士报》的女记者从延安过来。
5: 泰晤士报在国际上影响力很大，到时候啊，采访您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把我们战区的战况真实的传递出去，也好争取国际社会对我们中国更多的支持和援助。我从延安一路过来的，采访着很多的老百姓和战士。作为记者，这是我的责任，我的义务就是好好的报道您这里的情况。我听说郑团长的独立团。 被美国人称为中国最好的作战部队，所以我很有兴趣到您这里的采访。<笑>
6: 记者就是敏锐啊！
5: 郑团长，从延安都听了你的大名，而且也听说你被八路军的支战员称为小诸葛。中国有一句话就是说：“九言大名。”Thank
6: you. Nice to meet you.
7: 我来到你们这里的根据地，第一个是为了看你们这里中日张场的情况，第二个是为了看你们的变区。来
6: 特女士，请放心，我们会派专人协助你的工作，沿途护送，保护你的安全。
7: 来，
6: 小兰来了。郑南呀，
7: 我准备了好多咱们山西的特产，给外国的朋友尝一尝。
6: 来，特女士，我给你介绍一下，他叫宋雨田，是石板村人。
5: 地道道的山西人，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我是专门啊让他陪同你做采访的。你好，你长得真漂亮。<笑>郑团长，从我来到中国以后，我去的很多地方，见过的很多的战场，但是我今天对你们这里有一个新的感觉。
6: 有什么新的感觉？
5: 凡是战火烧到的地方，都是民不聊生、残绝人寰。但是你们这里。
6: 人多得很积极，不过是
7: 老人或者小孩，都给了我一个新的感觉。你能告诉我原因吗？啊，这个答案必须你自己去找。我说的未必客观，你只有亲眼看到的才是最真实的。
5: 嗯，对，郑团长，我们第一站去哪儿？
7: 我们去汾村。
5: 汾村？
7: 啊，去汾村吧。
6: 啊，汾村是我们。
7: 西盟会的指挥中心，玉田儿，这去汾村是不是有点寻思啊？啊，
8: 汾村西盟会的汾村，林英姐也在汾村。再说我们的生产和之前活动都是以汾村为指挥中心的，肯定要去汾村啊，对不对？
7: 好，好，咱们第一站就去汾村。
8: 小鬼子九路围攻，攻占了我们太原县城。他以为他们攻占了我们新民北呀，没想到我们郑团长早都料事如神，早就把八路军呐、乡亲们给转移了，乡亲们把粮食也藏起来。

0: 我们现在是该生产生产，八路军该训练训练，什么都没耽误，顺着呢。郑队长。
1: 朱子，郑团长你好，听说你们要过来，我在这儿已经恭候多时了。
2: 东乡炮楼的情况怎么样？安排妥当了没有？
1: 好，郑团长，你放心，都已经安排妥当了。咱们去前面休息一下。
3: 好，
2: 来，段局长，我们到前面休息一下，等天黑了，我们再过封锁线。
3: 嗯，这样。
2: 行吧。
3: 行。
2: 啊。

0: 这是咱山西的土地呀，采的都是来面，面他的地啊！哎，
1: 山西，俺孙算是回来了。天叔，前两天搬过来的各个部门都安排好了，请会长放心。
0: 前两批人已经都安顿好了。哦，哎，会长，您看这，您刚从重庆开会回来，就赶上这搬家，受累了。哎，闷不累？这不是搬家，这是回家。
1: 对，回家，
0: 回家。哎，天叔啊，在重庆这些日子呀，就没拉吃上一口顺口的。
2: 中午能不能给咱捞上一顿油面犒劳老吃？啊，会长，您就放心吧。啊，我给您准备好了您最爱吃的油面犒劳老。哦，
0: 好，好。
2: 哎呀，你看你怎么搞的呀？啊，我还让你拿这个最轻的，我不让你小心小心，我亏着没把这个给你。你说这是啥年代的吗？这是宋代的，你知道吗？啊？哎呀。
0: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啥站着干嘛呀？行了行了，咋的说话了？啊！你再把娃娃吓住！哎呀，
2: 没有吓住你娃娃吧？
0: 以后小心点啊！嗯。哎呀，
2: 大哥，这可是你最喜欢的罐罐啊！
0: 哎呀，我的妹子嘞，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不叫罐罐，这是孙代歌谣的鸟头尊啊！
2: 好，我记住了，鸟头尊。
0: 胡妹子，中午啊，咱们就吃会长最爱吃的油面犒劳老。嗯，
2: 哎，行啊，他就想吃这口呢。
0: 妹子，你招呼他们搬东西，没让天寿带们到柯南坡去看一看啊。
2: 好。
0: 嗯，走吧，天寿。
2: 走。
0: 天寿，哎，你扶着点会长嘛。
3: 好嘞，知道了。
0: 娃娃呀，家是哪儿的了？太原的。太原的。哦，好，好啊。天寿呀，以后不要闹这些引来送往的这些新式主义啊。哎呀，你知道吗？
1: 为山要把这柯南坡的这些沟沟改名成为县野沟、新二沟、新三沟了，都带个新字呀。是为了吉利嘛？哎，
0: 不管是为了吉利嘛，啊，主要是求新才能发展，受旧必然灭亡啊。
1: 会长，这是防空洞的入口。
0: 嗯，好。
4: 那边是你的办公室。哎，俺住在什么地方了？住也在里边。哦，那好，方便啊。啊，你们都好不好呀？好。好好好。哎。
5: 俺进先培育的这杜鹃，咋地能放到这儿了？啊！会长，嗯，这次重庆的国防会议开的还不错吧？
4: 哎，乱糟糟的，不成块铁团。嗯，委员长的精神也很。

0: 把武汉失守的银两灰器都带到四川去了，建华要五斤大彩礼，不过对咱们陕西的工作倒是说了两句好话。
1: 哎，这个倒很难得。
0: 委员长是怎么说的呀？哎，他说，当初八路军坚持不推过黄河。
1: 扼守绿两台行，现在看来倒是有一定的战略意义。会长，从您到重庆这才十来天的功夫，周恩来就几次电话找您呢。
0: 他说什么了？
1: 还不是因为八路的给养问题啊。 喂。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为了这把枪，我被鬼子追上了，差点把命丢了，幸亏有人搭救。
4: 哦，这附近有咱们的游击队啊，哪方面的？
3: 不知道，他们没露面，就听见了枪响。
5: 是啊，根据地现在确实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想请周县长能调拨一批粮食帮我们渡过难关。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长乐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
9: 刚刚起
10: 用九方
9: 选股票，
10: 用九方
9: 速交易，
1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9: 九方。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内火旺，易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8: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15: 慢点儿。
1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0: 你的要求，会长也很为难呐，啊！哦，之所以晚发，是因为会长接到了举报，八路在自己的防区内，对建立政权，擅自收粮征税，这个问题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会长对你们一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你们也不能太过分了。现在已经有人告了状，当然会长也就不能，允许这种不合规的行为啊！啊，会长的难处，还请周先生体谅，啊。
1: 周恩来是朕的意思，还是说他们的给养问题？说八路军通过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击敌人，队伍扩大，需要的给养倍增，而二战区的后勤部不仅不承认他们报起了增加人数，就是原来定编的三个师的给养也迟迟拖着不给，严重的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
0: 他请会长过问此事啊！
2: 八路军在自己的藩区以内，私自建立政权，征粮受税，们绝对不能助长这种非法行为。哎，
0: 会长，我已经转达过您的意思了，可周恩来咄咄逼人呐，说八路军收复的失地，饱受日本侵略者的掠夺蹂躏，名声凋敝。 并不能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建立抗日民族政权，是为了恢复经济和民生，长期的消耗敌人，最后战胜敌人。如果有人说这是非法，难道叫八路军因为补给不足而丧失战斗能力，叫这一部分国土重新沦丧才是合法的吗？
3: 周恩来的边塞，魏软让他头疼。
4: 报告，国军的魏总司令到。

0: 群主，群主，
1: 哎呀，严员官，哎呀，您这防空洞修得真不错呀，
0: 还可以，
1: 哎呀，太可以了。
2: 严长官，卫立煌奉命赶到。
0: 俺刚刚的开军事会议回来，还没有来得及去看你，你都先来了。陈门将军率20几万国军坚持驻守准挑山，报三。

0: 急着平安，们自然干劲不进啊！军人守土有责，报效国家，责无旁贷。请，请。<笑>不瞒百川先生，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这一片本来就人烟稀少，再加上战争，又有很多人出头，哎，所以很难负担。 这么多部队人员的给养问题，现在部队和老百姓、部队和部队之间经常因为给养问题闹纠葛，部队的士气、纪律和战斗力都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军如受到给养问题，们一定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尽量的优先考虑。不过难处很大呀，你也知道，闷的部队在忻沟战役，魁老老本儿自顾不暇。前一段不得已还推过黄河，好不容易穿过一口气来，才在这地方闹下这么个小摊摊。闷留在山西境内的政府机构。 也全都瘫痪了。唉，一切都得重新开始。难呀！啊，是是是。可是，
1: 军如进来的时候，闷正跟天授商议八路军的事情。周恩来也深受湘闷妖急眼了。你说，山西南部就那来大一块地方。 真是他们借战乱之机，趁虚而入，搞起身的自己的根据地，叫二战去南上江南吗？这一次在春秦，魏元长还特别提醒们说，一定要把这一块抓在手里，不然就是日本人打炮了，山西也到不了咱们的手里，心腹大患呀！是啊，当初。
0: 魏元长在大溃退的时候，就突然强令我部留守中条山，可能就是这个意思。可目前我们和八路军的关系，涉及到联合抗战的大局，还需谨慎行事。好，好了，立煌非常理解延长官的难处，我愿带领本部。
1: 努力克服目前的困难，苦撑，待变吧。哎呀，真当如此，真当如此呀！武汉失守，党国堪忧。古诗云：“单士论臣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党国能多几位像将军这样的敦亮之才，何愁日本人不被打跑呀？啊！
2: 本已下定决心，采取新的措施，扭转当前不利的局面。
0: 严长官英明。

0: 看见了吗？鬼子的探照灯每绕一圈，我们测算过是6秒，跑过这段距离的时间最多3秒，你不信？小林，
1: 大伙儿
0: 给他做个实验。
1: 好。

还不到3秒，所以跑过去是安全的。

三秒半。我们以前送过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连他跑过去也才用了4秒半钟。别害怕，啊！

0: 后面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好，往前面打前站去。是。安德女士，好玩吗？好玩。
1: 只是我还有点不明白，日本人的封锁线在外界通报上是一个十分严酷的事，但是我今天经历的和我以前听见的有点不通了。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日本鬼子想霸占我们中国的领土，但是他忘记了一点。
2: 在这片土地上始终生活的是我们中国人，中国人的根在这里，这一点无论到了任何时候都是无法更改的。你能理解吗？嗯，郑团长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老百姓什么时候都是向着八路军的，所以小鬼子无论他弄什么警戒线，给我们设置什么样的困难，在老百姓的帮助之下，八路军都能够克服反正。
1: 那，比方说啊。 刚才跑过的那条壕沟，日本鬼子的探照灯的间隔时间，还有壕沟的实际距离，都是像柱子他们这样的老百姓侦察测量出来的。只要有了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八路军任何困难都能克服。
2: 哎，
1: 我们毛主席说过，战争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啊，你有什么不懂的，等到了分寸，多听一听，多看一看，你就一切都明白了。
2: 好的，
1: 我们走了。

0: 我不同意所谓的西进计划。直到今天，我们在华北地区还没有建立真正稳固的战略后方。在这种时候突破黄河是不可取的。
1: 是，
0: 我完全同意司令阁下所说。为了圣战的总体利益，首先必须保证华北后方的治安稳定，消灭包括八路军在内的抵抗势力。
1: 才能进一步突破黄河。
2: 你认为的华北抵抗势力不过是攻占到领导下的装备极差的八路军和一些民间组织的民兵，
1: 用我们这么多的主力兵团来对付他们，有这个必要吗？
0: 事实证明，完全有必要。白彦军，你在华北的时候，也不是吃了不少八路军的亏吗？难道这么快就忘了？ 对华北全军的正面攻防战已经结束一年多了，但是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战备物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低估了八路军。表面上我们占据了整个华北，而实际上早就被八路军掏空了。我们占据的只是一个空壳。
2: 武汉的事实证明，中国军队战斗力的确很差，只要我们指挥得当。
1: 大日本皇军不是一直土八路可以抗衡的。
0: 诸位，请允许我以一个战场亲历者的身份发表看法。
3: 石原军，说说你的看法。
0: 我认为，在短时间内消灭八路军，这个想法不实际。
2: 你这是助长敌人的威风。
0: 石原军在京东南多次和八路军交手。
2: 是有发言权的。石原军认为对付八路军的有效方法是什么？
0: 我有两条建议。第一，皇军除了对八路的根据地进行大兵团围剿的同时，还要加强小型特别攻击队的突袭与之配合。我知道石原军在德国学习了特别攻击的专业，雕虫小技而已。
1: 白彦军，你这是什么意思？自打我接管山西战场以来，整数策略已经初见成效。你现在说这样的风凉话，有失身份。白彦军多次被大本营指责，难道你就没有反省过吗？要不是你错误的估计形势，低估了八路军，我们怎么又会在山西泥足深陷呢？
2: 左田军。 你不要血口喷人，把山西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来。
1: 白彦军，你不要。
2: 白渊是个急性子，你的脾气要改改。
4: 嗨，
2: 石原，接着说你的第二点。

0: 司令官阁下，山西目前的形势很复杂，不单是军事情况，政治手段也要配合。八路军和蒋介石还有阎锡山之前有很深的矛盾，现在也是面和心不和。我们应该利用这个矛盾来调整策略，这有利于尽快解决华北问题。
1: 你很有策略头脑。中国的孙武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之上者。”利用敌人之间的间隙，往往会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司令阁下，我们在攻下太原之后，随即成立了专门的对驳工作组，从事对阎的策反和劝降工作。
1: 为什么叫对驳工作？
3: 阎锡山自百川，他正好是我们在太原设立的新民会会长远方的伯父，所以就叫了这个名字。
4: 很好，我支持你们这方面的工作，要尽快的消灭八路军，让华北地区真正起到后方基地的作用。
5: 嗨，
6: 你们俩听着，会长今天谁都不见，到点守着。
5: 是。

0: 会长，太原苏体人那边派人送信，说日本人放了话，可以在共同防共的基础上答应不进贡晋绥军，并且归还西北公司的所有资产。
1: 慢不堪，你先把这份信搁起来，不理他。哎呀，这份信不能理呀，名头不对，渠道也不对。们现在虽然是在奏麦城，但是也没有到了杀人压会、养人鼻息的地步，闹不好套不住狐狸，惹哈一身骚。
0: 哦，明白。
1: 不过这日本人的鼻子是够灵的，知道们现在发愁的是怪深。当初日本人占了临汾，我陆军宣告坚决不推过黄河，们也就一笑置之，心想不过是宣传手段罢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才一年多的光景，人家就在日本人的眼皮子底下扩展了那来大的地盘，军队也扩充了好几倍。哎，你说他们用什么东西养活了那来多兵了？
0: 八路军歌里唱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1: 哎，唱歌归唱歌，那还能当真了？光靠缴获是滚养不了一支军队的，最终还得靠地方上的支援。现在总结来看，们恐怕最失算的就是这一条。当初紧急动员之前的时候，重用了共产党人，办了西门会，发动群众。哎，现在仗也打败了，部队也退走了，就剩下一个战地动员组织，倒叫八路军捡了块现成，们都成了哑巴吃黄连，替他人做老家了。
0: 会长，西盟会决死队会长和司令还都是您，而且里边也安插了不少我们的人，只要您说话，把这组织抓回来是迟早的事儿。
1: 我在春庆的时候给你发了电。

0: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让你召集咱们包里县的县长开过会。你准备的咋样了？
1: 我已经都教导了。会长，你什么时候见他们？
0: 绝对不能轻易的向别人借老走。
2: 明白，明白。
0: 你先去见一见那些包里县的县长，跟他们吹吹风，叮嘱他们看住地盘，把武装抓在手里，实在抓不过来，就想办法搞掉。
2: 明白。
0: 闷见了他们，有些话不便说。
2: 明白。
0: 太原。 是咱们寿终一刻重要的棋子，周福元了，他在哪里？把他找来，我要跟他谈一谈。
2: 好。

0: 打开一箱枪，一会儿弹上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周厅长，您回来了。
1: 回来了，我是刚刚从连长官那回来，听说您在开大会，就直接赶过来，还好没有耽误啊。
0: 对不起。
2: 周县长，是不是要给大家讲两句啊？是啊，
1: 我大老远赶过来就是有话要说。
2: 好，同志们、老乡们，周县长刚从吉县延长官那开完会回来，有重要的指示精神要传达。下面，请我们周县长给大家讲话。
1: 乡亲们，此次我是奉延长官的特招，去参加保安区重点县的汇报会。我把我们太岳的政治、军事、经济的情况做了全面的汇报，受到了延长官的赞许。延长官尤其对我们组建决死纵队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并且 亲自下令，为我们决死纵队拨发快枪100条，以示嘉奖。啊，把枪端上来。张明谋，在。
3: 延长官给你们决死三纵队太岳支队赠的枪啊！来，张队长，哎，给大家讲两句。好，乡亲们、同志们，我现在就向延长官表态，一定不怕牺牲，英勇奋斗，保护太岳人民的生命财产。
4: 保护抗敌斗志的胜利果实，不达胜利，绝不罢休。说得好啊！
5: 太太，老爷回来了。
1: 张队长，
4: 小鬼子猖獗，祸害百姓。接下来你们决死队有什么打算啊？
5: 县长此次去柯南坡开会，想必延长官对太岳的工作做了些指示。
1: 延长官的意思很明确，就一条，主动出击。你们决死队自成立以来，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只是还没有什么切实的行动。倒是八路军独立团打了几个大胜仗，当然了，咱们决死队缺乏实战经验，张队长谨慎行事也是好的。

0: 战争年代，我这个临时县政府连个会议室都没有。来，大家坐，坐，
1: 坐。哎呀，
0: 今天在会上，严长官讲得很清楚，态度也很明确。那100条枪就是证明，不单是嘉奖张队长领导有方，也是对我们决死队的一个鞭策呀。俗话说得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既然严长官如此厚望，张队长何不借此机会打他几个漂亮的仗啊？大家说对不对啊？
2: 对呀，
3: 对对对
2: 对
3: 对，
2: 说得对。
3: 对呀，
0: 各位都是我太岳决死队的骨干，决战敌伪，保卫太岳，大家有没有信心呢？
3: 有
4: 有
5: 有。
0: 张队长，你看大家的态度都很明确，只需你表个态，决战敌伪就看你张队长的领导了。
6: 老爷，太太要给上盘桃酥给大家尝尝。
0: 嗯，放下吧。啊，你去把太太叫出来。
6: 好。
0: 穆桂英虽为女儿身，却能挂帅出征，痛击敌寇。如此奇节，不数千万男儿啊！张队长，你说是不是？
7: 是，县长，我现在就代表决死队向你表个态，只要敌人出动，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出击，不惜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乡亲的利益。
0: 好，那我们就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6: 老爷，你有什么吩咐？
0: 啊，小红啊，张明禄他们马上就要出征去打鬼子了，你给唱一段穆桂英出征，给大家壮壮行。
6: 行，那我就献丑了。

0: 不行，我不同意。
1: 林姐，为什么？
2: 决死队大部分都是青年学生，从学堂出来就参加了革命，缺乏实战经验，敌人装备精良，你们硬碰硬是要吃亏的。
1: 林姐，你这么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成立决死队？不就是为了抗敌？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7: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

0: 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3: 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

0: 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 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

0: 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6: 运动量要是大的，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全扫。
1: 这是什么呀？
2: 不知道。
1: 你给他取了个名叫不知道啊。呸，老班长，你做的这是什么呀？怎么这么难吃啊？
3: 老班长，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的。
4: 我知道。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林姐，你这么说我不能完全同意。我们当初为什么要成立决死队，不就是为了抗敌，为了消灭敌寇吗？缺乏实战经验，是事实。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保卫太岳，是决死队不容推卸的责任和使命啊！以前我们总是跟着郑团长辅助作战，决死队需要这次独立作战的机会。
1: 平鲁，你的心情我理解。
0: 决死队抗击敌寇、保家卫国的决心，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但是你这样盲目冲动，不但不能痛击敌人，还会给我们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件事我已经跟周县长表态了，开弓没有回头箭，我还是决死队队长，我有全决定决死队的军事行动方案。
1: 你别忘了，我现在还是决死队的政委。 对于你做出的错误决定，我是有权利纠正和反对的。平鲁，你参加革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连这点觉悟都没有，我怎么放心把这决死队的工作交给你啊？
2: 张队长在吗？张队长！哎呀，张队长，可把你找到了。县长呢？ 让我给你送一份情报。明日下午3时，有一支日伪军约50余人经过石板村附近。张队长，为了这份情报，咱们可是牺牲了一个同志啊！县长把这个情报说得清清楚楚，时间、地点。 就是一小股敌人，啊！决死队没问题吧？县长说了，只要决死队打了胜仗，县长亲自给他办庆功宴。
3: 平鲁，这股敌人虽然数量不多，但恐怕是配备了相当的火力。你们缺乏实战经验，装备上又没有优势，千万不可以轻易出击。
2: 哎。 我听说，郑团长可是领着一个外国娘们在村里逛呢。哎，你不去看看？
3: 平鲁，打仗不是儿戏，你可要想清楚。
2: 哎呀，张队长，这打仗到底谁说了算啊？啊，你要是说了不算。
3: 把情报还给我，我找说了算的人去，行吗？
2: 方队长，请你回去转到周县长，这件事儿我会妥善处置的。
3: 哎呀，你看，我就说嘛，打仗啊，还是咱们男爷们的事儿啊。好，
2: 黎副县长，告辞。
4: 平鲁，我现在还是决死队的政委，你有任何的军事行动，一定要事先和我商量。林
5: 姐，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林姐，林姐，林姐，
4: 怎么了，小郭？出什么事儿了？
5: 出事儿了，出大事了。
4: 怎么了？
5: 幸亏您让我盯着决死队，今天早晨一大早天还没亮呢，张队长就领着人出去了，说是去晨练，可我一看那架势不对啊，什么武器啊、弹药呀，全带上了。这个张平鲁，这是盲目冲动，要出大事儿。走，赶紧拦着他。同志们，以前我们都是跟着郑团长辅助作战，今天也是头一次独立作战，大家有信心没有？
6: 有。
5: 好。
0: 队长，
5: 李副县长来了。张平鲁，林姐，
0: 你怎么搞的？你昨天不是答应了我不盲目出击吗？
5: 昨天是昨天，现在是现在。林姐，这事你别管，等打了胜仗，缴获了战利品，周县长还要给咱办庆功宴呢。
0: 打仗不是儿戏。 敌人配备了相当的火力，你这样做就是在拿战友的生命开玩笑。
5: 林姐，
0: 敌人的人数不多，咱们以多打少还打不过吗？再说了，严长官给咱派了100是快枪，还没有实战过呢。这次正好打个头彩，也不辜负严长官对咱的厚望啊。
1: 那你说说，你准备怎么个打法？
0: 林谦，我想好了，我想把有实战经验的同事都安排在山的两头，剩下的人都跟我埋伏在下面，敌人一旦进入这个埋伏圈，一定打他们落花流水。
2: 既然你调打，也好，但记住，千万不能蛮干，别跟敌人硬碰硬。一旦有什么意外，就从这条壕沟撤退。
3: 我心里有数。
4: 同志们，按照我刚才说的地点，准备埋伏。大家都打起精神，准备战斗。

0: 大少，你们这儿男的都会做鞋啊？
1: 来，张女士，请。
0: 你看，这是我们的被服厂啊，这是军需处。这个场景多么像女儿的相亲画。啊，是啊，就是这幅画是镶嵌在鬼子的炮楼和铁丝网之间啊，少了一份安心。我们八路军的原则呢，是分兵以发动群众，合兵以消灭敌人。我们的部队现在是分兵状态。
2: 这个村子里呢，驻扎的我们一个排。哎，二大头，
3: 到。
2: 这个就是我们排里的战士，让他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八路军是怎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牺牲战斗的。
3: 什么呀？
2: 你打仗挺厉害的，连个话都说不出来。啊，
3: 对不起啊，头一次见外国朋友，有点紧张。
2: 没事，阿卡头，快说啊！ 别丢咱独立团的脸。是。平罗，一会儿别着急开枪，等所有的敌人都进了包围圈，再决定打不打，听见没？
4: 你们国家管这个叫什么？
3: 叫Shoes。
4: 是，我们叫窝窝头，窝窝头，窝窝头。
3: 我准备把这个窝窝头带回去送给我的父亲。
5: 真的？
4: 是啊。
3: 好呀，那你跟你父亲说，这个窝窝头啊，是我们中国的打鬼子的八路做的。

0: 敌人就出了我们的埋伏圈了，打不打？
1: 撤销行动，快下令！
2: 我营埋伏。

0: 西北方向五里，好像是石板村方向，应该是场阻击战，规模不大。黄队长，到，看看什么情况。
1: 是。
0: 好，蓝大队长，别怕啊，没事没事，我们接着参观。
1: 哎，我教你一首我们解放区的歌曲吧，啊。

0: 据我观察，这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的部队。
1: Yes.

0: 长，情况已经查清楚了，是西沟那边打的枪，张平鲁带着绝死队和小鬼子干起来了。
1: 谁的部队离西沟最近？
0: 憨头，憨头带着部队已经前往西沟支援了。
1: 樊登女士，有些紧急情况需要我去处理，我暂时陪不了你了。啊，让玉田同志多给你讲讲西盟会的事，好吧？
2: 好，
1: 走。
2: 你们小心，来，我来给你讲讲西盟会。嗯，这边。
3: 没子弹了，打吧。
4: 停止射击。长官，据我观察，八路军已经没有火力了，我们是不是现在发起总攻？
5: 不不不，兵不厌诈，小心为好。
4: 嘿，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嘿嘿，
2: 鬼子攻上来了。
6: 孩子，你在干啥？
7: 不想跟他们拼了，你敢打我车？
6: 你疯了你！
7: 队长，没子弹了，这么下去就等死了。我把他们引开。
6: 我是队长，
7: 你
6: 让我去。

0: 十八路，
1: 撤！
0: 快撤！快撤！快！
2: 郑川，郑川，政委，这一次责任完全在我。
0: 旅长，
3: 团长，伤亡情况怎么样？
4: 报告团长，金币鬼子六人，我们无一伤亡。
5: 还好，损失不大。
6: 张炳伦，张炳伦，亏得你遇到一半伪军，否则你捅马蜂窝了你。
4: 这次反扫荡行动，团里早就有了全盘布置，你们决策队擅自行动，

0: 除了意外，好好见到见到吧。什么全办部署？我怎么不知道啊？上次开居民联防会决定的，通过地方党组织通知了各部，你怎么会不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
1: 根据上级的指示，决策队现在不发展党组织，再加上他们都是新征召的，所以并不知道情况。
0: 这叫什么决定呀？这不是耽误事吗？
1: 政委，今天的失误。
0: 是我他一起用事了，以后我一定听从组织安排。同时，我正式提出申请，我要求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2: 好，我一定向上级反映你的要求。哎，韩头，你们村不是有一个排30多人吗？怎么一下召集了200多人打仗呢？啊，
3: 报告政委，可不光是我们这里，凡是咱们独立团分散下去的排班，家家都在招兵买马，扩充好几倍呢。
0: 这减租减息一年啊，到了秋天就见了成效。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点余粮，那哪能叫鬼子抢走啊？所以纷纷要求咱们队伍武装库秋。这几场仗打下来呀，这人数素质都上去了，武器装备也扩充了。归根到底呀，还是因为老百姓家里有了些余粮，这能养得起这么多兵了。<笑>想当初啊，老郑提出了化整为零，我还有意见呢。
4: 现在看来，团长分兵一招，那是对的。我错了，我们决死纵队的将士们，为了参加反扫荡，独立打了第一仗，赶走了围剿的敌人，还打死了6名鬼子，也算是旗开得胜啊！周末在这儿特别薄酒，犒劳大家，来，为了胜利，干一杯！
0: 张队长，虽说是书生上阵，也是出手不凡啊，令人钦佩。哎，就像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三把火烧出了威风啊。今天算是第一把火，但是太岳县的父老乡亲还等着你的第二把火、第三把火呀。县长，您放心。
5: 如果敌人再敢来犯，我们照样出击。哎，被动出击不够，我们决死队要像八路军那样主动出击，去消灭鬼子的有生力量。
6: 张队长，今天这一仗揭出了一个秘密：这一小股敌人是从东乡炮楼上下来的。看来东乡炮楼上大部分都是伪军。 就那几个鬼子，也是他们从朝鲜和台湾抓来的假鬼子，战斗力不强。你们决死队能不能筹划一下，把这个炮楼端掉？那可是为咱当地除掉一大隐患呢。
4: 是啊，若真能这样，我们五乡八村的乡民可就要为你们烧高香了。张队长，你看，话都说到这儿了。
5: 接这任务，先生，这个炮楼，反正我们迟早是要端掉的。哎呀，张队长，你这话说的不硬气呀！什么叫迟早端掉？现在我们生活困难，又经常遭到这些鬼子和汉奸的骚扰，啊，这是雪上加霜。你们还等什么嘛？
0: 县长，这样，我们再回去研究研究。
4: 周县长，作为决死队的政委，我在这替张队长说两句吧。保护乡亲是决死纵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就决死队现有的力量，我觉得不宜急着去端掉那个炮楼。您觉得对吗？
7: 林副县长的话，老朽不敢苟同啊。
4: 八路军是兵强马壮，重视的是大调动大格局，顾不上我们这些小村小镇的得失。但是，决死队就不同了。决死队是我们的子弟兵，乡亲们想除掉这块心病，不靠我们的子弟兵，靠谁呢？啊，
8: 周先生，坐。
9: 周先生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八路军固然要大格局的进退，但是我们也绝不忽视有意。

0: 意义的小目标。既然乡亲们认为东乡炮楼是我们的心腹之患了，那么我们八路军可以配合决策队，拔掉这颗钉子。
1: 好，
0: 乡亲们，刚才郑团长说了，八路军要和我们的子弟兵一起端东乡炮楼，这可是个大喜事啊！来，大家吼一个，吼一个！

0: 他们的手削弱我们决死队的力量，你怎么还能做那样的表态呢？
1: 我也觉得你的表态太草率了。东乡的鬼子虽然兵力不足，但是他跟周边的这几个堡垒啊互成犄角，再加上他周边有一个重兵把守的兵站，他们把兵力集合起来，我们就是一个团的力量也应酬不了啊。
2: 就是的，你们说的这些情况我都清楚。周复原在想什么，我也知道。他无非是想假借名义挑动和日军打消耗战，来消损决死队的力量。这样一来，他在太岳县的保安队的力量也就独大了。
3: 既然你都知道，你为什么还要答应去拿炮楼啊？你这不是犯傻吗？
1: 这不是犯傻。 是装傻。周复原夹枪弄棒的说那些话，无非就是想破坏我们八路军的威信，说我们八路军天天在外边打游击，老百姓根本就指望不上。所以啊，我什么话也不说，我只需要有一个大动作，证明给他看。你怎么弄啊？
0: 从名义上说，这个决死队是阎锡山拉起来的新军。
1: 县长对决死队有指挥权呀，所以我说去攻打炮楼嘛。我还是不大明白啊。要想彻底粉碎鬼子的九路围攻，光小打小闹是不行的，我们必须有一个大的军事动作，这样才能调动歼灭敌人剩余的有生力量。我们何不借这个由头把事情搞大，借力打力？
4: 一石三鸟。红花花你就红来，绿花花你就白，翻山越岭我寻你来，吓得你呀！爹，咱们这一大家子可是好些年没在一块吃过饺子了。
5: 今天可是个难得。
6: 这是，我看呀，这个小鬼子这次扫荡啊，凶巴巴的，来头还不小。你看吧，从渡口到咱石败村，这才多少路嘛，走了四天，到处都是鬼子，可不好走了。
5: 爹，我跟你说，这小鬼子他呀……
4: 哎，哥哥知道你要说什么。
6: 爹，我跟你说啊。
4: 李英姐说了，八路军马上要打一个大仗，要粉碎日本鬼子的九路围攻，对不对？我说的对不对？
6: 爹，妹子说的对。<笑>
4: 哎呦，爹，你快看，汉头包的这个饺子还可以啊！你再看看哥哥包的这是什么吗？<笑>哥，你这个饺子放到锅里边就成了面片子了，热汤。
5: 哎呀，铁头包的是嘛我都爱吃。对，
6: 爹，你就撇行，你就护着我哥。
5: 爹，我这个妹子就知道笑话他哥。我能跟人憨头比？那憨头，他刚到部队，人就进炊事班，这啥那学过？我呢？这几年一直在山上，我干的是那个，我都不好意思说。哎，一帮老爷们在一起打打杀杀。 哪有时间还包饺子？说来都惭愧，只要回来就好得很啊。
6: 爹，
5: 我哥刚才偷偷的跟我说，说他想喝两口，他不好意思跟你说。你瞎说啥你？
6: 那不是你说的吗？
5: 去，
6: 喝就喝嘛，咱们在一块也不容易，喝。
4: 我知道爹的韭菜大。
7: 一会儿偷偷拿出来。爹，哎呀，政府搞的这个建筑间隙啊，还真不错。你看嘛，这才一年多，这村里边不管是吃好吃坏，起码不饿肚子了，真好。嗯，哎，到时候咱家里要是有地了，你们谁回来跟着我种地呢？ 啊，
5: 爹，种地啊，我是扔多少年了啊。

0: 这事儿我干汗头行的，爹，我不。要说种地，我姐吧，有个洗涮缝补，烧火做饭什么的。
1: 我哥怎么还行呢？我哥又没有力气。哎，我哥有力气，
2: 我哥种地。
0: 不管他种哪，雨田，雨田种的好。
3: 我爹就是那
0: 雨田，雨田种地。
4: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 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的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蒸汽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4: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
7: 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8: 对呀，
9: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 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
6: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蒸汽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
4: 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四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
6: 观看。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 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

0: 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

0: 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 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8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8段锦练习要领。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病后恢复慢，身体缺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2: 慢点儿。
1: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宁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2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到底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3煎3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九方智投投资顾问张振南张老师。张老师下午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有请小九先来带我们共同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来，
4: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实

0: 纪念的老品牌，
1: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6: 长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7: 看行情
6: 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市场冲高回落，三大指数盘中一度集体翻绿。从板块来看，医药生物板块集体爆发，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方向均表现亮眼，电网设备板块表现活跃，模拟芯片概念震荡走高，光纤概念盘中反弹。下跌方面，煤炭板块冲高后快速回落。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317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上涨0.24%，收报于3903.72点，深证成指涨幅0.59%，创业板指上涨0.64%，科创50下跌0.87%，恒生指数上涨0.8%。今天市场个股涨多跌少，有4096家上涨，1347家下跌，涨停83家，跌停13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9: 好，那么今天市场其实就是反映我们昨天在开场所说的啊，就是说昨天这个下跌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可以胡子眉毛一把抓，你把这个下跌的原因指向谁呢，可能都有一些道理，但是说呢还是要分清楚其中的主次关系，因为这个在下跌之后的市场的震荡过程当中，这是我们昨天的说法啊，就是可能会慢慢就会体现在市场的走势上。其实今天就是一种体现啊，就是如果大家昨天关注外围的一些变化情况的话，那么其实这个从这个美国财政部的一些表态动作上有了一些这个积极的变化，然后美股那边其实隔夜也有反弹，然后韩国市场当然反弹力度更大，因为SK 海力士和三星都有这个相关的个股的利好，因为他们都是权重，所以反弹幅度更大。不过不管跟谁相比的话，我们市场今天的修复力度都会显然会显得来的偏弱一些，这个应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对不对？那么这就是回到了我们这个昨天可能探讨的问题，就是市场昨天这个释放这个抛压的这个到底它在释放的是一些什么风险，或者是一些什么样的压制因素，恐怕除了外部还有内部的一些因素啊。那我们还是这个进一步的来跟两位嘉宾去聊一聊。首先这个吴老师这边啊，你是认为这个我们市场今天这个是否走的还是偏弱一些啊，因为这个确实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另外的话它在这儿还需要消化什么压力呢？
10: 指数上应该还是偏向于没有反弹，没有那么强啊。当然这个你要区分的看啊，就是说如果是从情绪上来讲的话呢，实际上今天涨停家数实际上也开始明显增多，但是确实就是可能这个昨天领跌的一些方向来讲的话，今天我们看到弹不大动，
9: 对，
10: 这个实际上也显示了现在市场的资金的分歧应该还是比较明显的啊。我觉得主要还是几点吧。第一个，确实大家看成交量缩得很明显，就昨天下跌以后到今天实际上已经缩到20000多亿了。那在20000多亿的前提下面，很明显就是增量资金不够啊。在这种状况下面来讲的话呢，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即使反弹的这些板块中间，核心的权重也有点涨不大动。
9: 对，
10: 基本上都是你哪怕是热门的板块，都是偏向于涨 偏小的一些方向。你就
9: 今天各大指数当中啊，如果说这个相对于昨天的阴线力度偏强的呢。

0: 那就是微盘股指数。
1: 对，微盘基本上昨天跌三，
0: 这个内反包。
1: 对，昨天跌三个点，今天弹两个点。
0: 对啊，
1: 其他的一些指数实际上，还是我觉得还是一些核心的权重股慢慢的进行拖累。
0: 对
1: 啊，所以这个也是正常，因为现在钱少嘛，就是你反映在成交量上面。所以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今天实际上修复的很小。嗯啊，但是有点大家看到市场就是你要连续往下做空的动能也比较有限。就昨天是等于做空动能情绪性一次性到后面就是爆发出来，所以等于是就是把那个做空的动能集中在一天释放，所以并不像之前的那种说七月份那种下跌是因为全市场获利盘非常大，但现在这个地方获利盘实际上并不多，所以你昨天这种集中性释放以后，本身往下的空间上面是有限的，但是确实反弹这个动能上面或对指数上面的影响我觉得不是那么强，就更多可能体现在个股中间，就是大家可能就是你释放掉，因为原来大家都觉得你反弹到四千点附近就要有调整啊，你基本上就是这一波的反弹，反弹了接近这一波高位下跌的一半位置，那你可能平均股价一半都超过，所以这地方有调整。那么叠加昨天正好这个美债收益率，这个美债收益率实际上也只不过一个契机啊，正好一次快速的风险释放。那风险释放完以后，就实际上大家看到又开始想要去做，因为大家都觉得往下空间不多嘛。但是前提就是你实际上缩量情况下面权重打不动，那么所以个股的上面呢，就你只要释放以后的慢慢又开始有资金去尝试了。
0: 所以是不是描述的现象，我觉得其实是不仅是一些表象，还有其实有一些内在的专业的一些现象给我们分析得很好。不过再穿透一层，就是我想知道，那你提到这个包括一些权重的打不动啊，向下跌幅也有限等等这些啊，我们说的背后市场现在要核心要消化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还是这个地方要通过来时间来捋吧，就这个就像
0: 什么，还是筹码结构，
1: 对，筹码结构问题，就你实际上就类似于你像一个乒乓球从高位跌下来，就一开始下跌的时候你幅度大，然后第一波反弹实际上也不小，特别是像你科技股那种反弹也不小，但越到后面它实际上就是降那种弹性，就它这种弹性或者说弹性的波动会越来越收窄啊，收窄好以后，你现在上证就特别明显，上证现在的就是你短期中期包括长期均线就150点长就高低点之内，所以这地方就是慢慢的实际上就是大家把这里作为一个就第一波超跌反弹做完了已经，那么接下来一段就是在可能目前的这个箱体里面需要捋时间，我觉得这个可能接下来的一种就是大幅反弹跟大幅下跌的空间现在都没有。
0: 那我理解你在认为在接下来这个捋的过程当中，首先你强调的一点是指数下跌的空间是有限的，
1: 对
0: 然后要等待一些时间。另外你是否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在这个震的过程当中，可能是从市值因子的角度来讲的话，中小盘小微盘的市值的个股会更加偏强一些，是这意思吗？
1: 对，我觉得如果量能
0: 就是突出的只有市值因子，不太会是有这个行业属性的因子。
1: 行业肯定有行业，就是行业肯定是有，不是说
0: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行业因子不作为一个重要的强弱区分是吗？你懂我的意思吗？
1: 不是完全
0: 的。那就是说行业因子还是非常关键的。
1: 对，行业
0: 因子倾向于什么行业？
1: 就是实际上还是就是我们轮动中间的行业，就是我们最近比方说一段时间中间频繁被轮动的那些行业。就是比方说像最近的就是
0: 那它集中在哪一类行业，比如说我们说有一些划分科技啊非科技啊，或者是说这个制造业服务业这个
1: 主要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包括像创新药啊然后科技啊然后有色啊等等这些有相对就是频繁出现的那种，
0: 它其实是不具备共同属性，它是散落在还是散落在各个方向当中的一些所谓的每个方向当中的代表性的这个板块，
1: 对
0: 啊，然后那个有一些资金可能扎堆相对比较深的，就是以他们为主进行这个行业的这么一个轮动。
1: 对，
0: 说白了，其实还是没有说像我指的是说有没有像这个主线性的这种行业的这种。
1: 我觉得没有特别的主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叫做轮动主线，不是说绝对的市场，就是比方说中级行情的这种主线，它是一种轮动主线。就是轮动中间，因为有些轮动实际上就是可能很长时间轮一次。
0: 那按你这个说法的话，那市场那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你画断了呀，前面是这个超跌反弹的第一阶段嘛，对。对不对？然后现在进行到这个筹码的再平衡的这么一个，或者是调整筹码结构的这么一个阶段嘛？那这个阶段相比于上一个阶段，除了你强调的可能这个市值因子会更向中小微盘去倾斜之外，其他的没变化。
1: 对，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大变化。
0: 没有变化。
1: 对，但是我觉得可能操作难度上面更大。
0: 那 那这个操作难度我们在应对的时候怎么去解决，你稍后给我们解决一下好不好。哎，我们一会儿这个请这个吴老师先准备，我们回到张老师长，今天要给你点赞点赞再点赞啊，这个不管是从这个节奏还是从市场的机会方向都说准了，
2: 是
0: 啊，节奏上是这个调整，
2: 对，
0: 嗯，确实如期而至，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比你想的来得急一些啊，你怎么看啊？
2: 确实要比我们想的要更急一点，因为这个海内外的一些偏空的一些消息的共振嘛，对吧，但是呢整体来看也是符合预期，只不过呢可能就是以前是认为是时间换空间慢慢调，这波直接是用空间换时间快点调，其实也不一定是个坏事情啊。那另外一个刚刚嘉宾也提到啊，整个市场现在调完之后时间上没到啊，我也同意，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理解啊，这波行情其实我在上周五的时候我也提醒过大家，它是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七月底到现在的这波上涨进行的一波调整，当时我也跟大家去讲过，我说现在是什么一浪二浪三浪四浪五浪，五浪最后的一个衰竭，对吧，那所以这波五浪结束之后现在的调整是针对于前面七月底到现在的这波上涨的一个调整，那上涨之前经历了半个月的时间吧，那你说你一天你就调完觉得可能吗，绝对不可能，所以在这个地方至少有一周的时间去消化，所以呢各位在操作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保持好耐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点啊。另外一个今天大家会觉得哎呀科技没怎么谈，海外都已经像韩国已经大这个科技已经涨飞了是吧，很正常啊，因为现在的科技和指数是形成共振的，指数要一个礼拜调整那你说科技马上就起来那也不现实嘛，对吧，尤其权重的一些科技在底部还要徘徊一段时间，不要着急啊。另外一个呢刚刚提到小票，对，大科技需要成交量现在才两万亿起不来，那小票的题材概念能不能起来，能啊，今天你看 PCB 里面的一些这个先锋对吧，打高标的一些方向今天首板起来了嘛，包括一些光纤的对吧概念的方向今天也是涨停了嘛，对吧，所以围绕着这些小票概念的题材科技接下来会动，主要是围绕在 CPU 啊 PCB 啊这些方向，那创新药也是一样嘛，创新药其实节点卡得特别好，上周五的时候说没走完对吧，那现在其实正好 Moderna 在昨天晚上出消息了嘛，
0: 对，
2: 哎，对，这个时候创新药正好赶上了这波节点，那形成了一波爆发，但是明天可能会分歧，因为今天是创新药的高潮，另外一个呢今天有一个创新药的高标啊，它就差了那么一点点没卡住异动，200%的异动，
0: 对，
2: 那就看今天晚上会不会出公告，什么样的公告，希望能够手下留情嘛，如果明天高标分歧调整啊，那也不用担心嘛，其实那分歧也是正常当中的一个事啊，调整完了之后再去看机会还是有的，
0: 好，哎，这个把这个创新药的节奏既然已经给我们提醒，那么就顺势啊，因为节奏其实只是战术上的，
2: 对，
0: 战略的角度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创新药的积累的涨幅啊，越往上涨越不敢去看，需要你在这给我们打开思路，如果你真的看好的话，就是创新药接下来，你的更多的战略上面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来给我们讲一讲，
2: 好，那说到整个创新药呢，刚刚也提到了，国外在昨天晚上某天娜娜是出现了一个大的消息啊，那隔夜也是大涨，超过了盘中一度是177%以上，单日的市值呢是增加440亿美金啊，那被称为是 mRNA 癌症疫苗迎来重磅的突破啊，更是有一些媒体说是堪比登月吧，首次啊，那对应着这样一个海外的映射，接下来对应着国内的创新药，在今天盘面当中大家应该也看到了，是出现大幅的一个变化啊，那很多人们说已经涨了一定的时间了是吗，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估值啊相对来看，整个创新药相对于科技包括其他的一些方向来说的话，现在还是在历史的相对底部的位置，位置并不高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往往啊在底部的时候叠加一些事件的催化，产生龙头主升的概率就会非常高。印象最深刻的呢，当时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对吧？当时事件引发之后，其中呢，在底部的一些创新药的公司走出了一波10倍以上的行情，比如说2020年的英科医疗，对吧？他当时做的是医疗防护的，结果呢，当时一波上涨超过39倍，包括九安医疗，当时事件叠加低估值，随后走出一波16倍的行情。那这一波的创新药呢，到底还有哪些机会呢？当然，这一波的题材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呢，给大家整理了一份资料，创新药上游卖水人受益精选的清单资料，想要领取朋友抓紧时间。 便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当然，说到整个创新药啊，为什么

0: 我们在这里说卖水人呢，因为研发新药是有风险的啊，一般是要十年十个亿，对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研发失败了，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利空啊。那我们重点要看的是什么呢？能够研发外包的这些 CHO 的一些方向。那根据数据统计来看的话呢，从2024年当时的 CHO 的规模大概是在1365亿，预计到2034年的话，将会猛增到4484亿啊，全球的创新药的研发管线激增86%，外包的渗透率呢，从2015年的34%要提升到65%，单个新研药的成本要翻一倍以上。那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在这样的一些众多利好的助推之下，海内外的创新药都在涨。比如说我们国内的港股指数的创新药，从6月份到现在涨了45%，对吧？那美国的创新药更是猛涨，这一波行情涨了1.5倍以上啊。但是我们 A 股的创新药呢，和美国来比的话，只涨了30%多啊，那和1.5倍来比啊，具有较大的这个潜力。所以今天大家会发现，一旦消息出来之后，整个创新药出现了大涨，或者说迎来涨停潮啊，很多指数是上涨超过6%以上。那另外，这其中很多和创新药上游卖水人相关的概念的话，今天甚至于早盘直接是一字板百分之20%封死。那这些其中到底还有哪些机会和龙头的这个机会值得我们去做好参考呢？今天我们是一并整理在了这一份创新药上游卖水人受益精选清单资料当中。还没有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说到这其中机会吧，咱们结合一个案例和方向，简单跟大家去分享一下选股的一些思路和逻辑。那这个方向呢，是中国临床 CRO 龙头的企业 A 股的新药研发的卖水人，在手的订单呢是接近200亿元，创下了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那还有资金来看的话，社保是重仓位列前十大流通股东啊。那当然从位置上来看，虽然基本面很好，位置呢还是在历史的底部位置。从月线级别大家可以看到，之前是连续的下跌，充分回调，下跌超过83%以上，目前还是在箱体蓄势震荡的过程当中，对吧？前面已经是有过两波的蓄势了，咱们都知道一而再再而三啊，第三次蓄势之后是不是有望金叉形成，尤其是海内外共振的背景之下向上突破箱体。如果能够向上突破箱体，大家都知道那横有多长竖有多高，而且是月线级别，那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望展开新的一轮主升机会呢？啊，那当然了，那这类机会呢，大家也不用担心，今天一并是整理在了这份创新药上游卖水人受益精选清单资料当中。最后时间，还没有领取朋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驱动领取这份资料，做好详细的参考。那科技出现分歧之后，全球创新药板块迎来共振，走出更好的持续性，业绩验证了拐点，加上机构配置仓位比较低， A 股创新药有望成为市场新的风口机会。所以希望大家在开盘之前做好提前的准备。好的，主持人。
1: 好啊。那么其实还是把这个创新药后面的进一步筛选的一些选股的因子给大家都罗列了一下啊，汇聚到这一份资料当中。如果您认同这个张老师的这么一个专业眼光的话，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跟吴老师来去聊一聊。刚才其实你也提到，可能在接下来的这个阶段当中，操作难度会有所上升。那它主要怎么体现？我们又怎么去应对呢？给一些策略建议。
2: 我觉得现在操作难度上升在于实际上节奏比较快，就是如果说你像7月底8月初起来的这波反弹过程当中，大家实际上很多人首先想的就是科技的超跌反弹，因为确实当时科技的跌幅非常大。
1: 对，
2: 那么你最后一段跌的实际上是空心筹码，实际上很多都是被动或者说平仓等等出来的，就你前面一段反弹是没有多少抛压的，所以那段反弹就是很多个股可能短时间2周之内啊涨了40%-50%的，但是反弹到目前为止大家看到明显就是面临着上档的集中的就是套牢盘的压力，然后下面又有获利盘，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科技的节奏就很快，就它不像之前反弹就是它有一段时间的连续性，但是最近科技在目前这个阶段 就呈现了一个高波动的这种特征，就连续就弹性很大，弹性还是很大，但是实际上就是它的方向的持续性就是随意性就很高了啊。然后你另外一点就是说，你其他的板块中间大家看到，因为现在指数现在明显就是上行的空间实际上是相对有限的嘛，就是你如果说没有在更大的驱动和成交量放量之前，就上方压力还是比较明显，所以这地方是需要盘，就或者说指数来来回回的拉锯的波动或者连续性就相对比较弱，所以从交易节奏上面来讲就是比较快了。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轮动中间的几条主线，大家实际上就是你关注的更多是这些。就如果说随机性轮动，就是比方说像消费啊，很多就是那种，我觉得就不用去多看啊，直接是轮动性的主线中间，大家适当的去做一些平均的配置，然后就是哪条拉得比较快了，你做一些减仓，回几天我觉得去买，可能在指数的波动区间之内，你做这种小波段可能更合适一点，我觉得操作策略上面。
1: 好的啊，那么这个建议给到大家。另外呢，一会儿也请吴老师再来给我们一下这个方向上的一些具体选择。那么下面有请常建峰带大家进入短线风口，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3: 好的，主持人，市场经过了宽幅震荡之后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缩量筑底的阶段。那么从盘面来看呢，创新药行业正在成为新的市场核心主线。今天啊，百亿资金流入创新药的各大细分板块内呢，共有30只个股的涨幅超过10%。背后的核心催化是摩德纳与默沙东联合研发的个性化癌症疫苗试验成功，已经被业界视为肿瘤免疫治疗领域的里程碑式的突破。那么受此影响，隔夜摩德纳公司的股价单日涨幅近180%。面对着行业里程碑式的突破， A 股创新药行业有望展开全线的修复行情。除了国际创新药的突破性利好，国产创新药领域呢，同样也是关键利好频出啊。首先，国家医保局已经发布了规划，明确将对创新药定价和新技术的临床应用给予更多的支持。这意味着创新药的定价逻辑正在从集采压价转向价值定价，市场此前对创新药行业的悲观预期正在得到根本性的修复。从催化因素的角度来看，全球肿瘤学界最受瞩目的年度盛会将要召开，届时有43项国产创新药将入选报告，进一步验证国产创新药未来的出海潜力。所以在关键政策加重要行业大会持续的催化之下呢，对于创新药板块后续的投资机会，我们应当给予相当的重视。那么对于创新药该如何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呢？我们发现啊，相关的核心方向已经提前获得了外资的重仓布局。6天5板的神奇制药获得高盛新进重仓，它的产品覆盖了新型抗肿瘤药物。同样20厘米一字涨停的百克生物和健凯科技，正是催化隔夜摩德纳大涨的 mRNA 疫苗概念。百克生物二季度获得美林逆势增持超过7倍，健凯科技二季度获得扎打逆势增持近50倍。那今天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整理了这份外资逆势加仓创新药中报翻10倍方向清单的资料。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企业。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第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创新药临床前安瓶赛道的龙头，订单储备创下历史新高，中报扣非净利润最大预增超过10倍，二季度刚刚获得高盛的翻倍增持，技术面已经突破了周线级别大型头肩底形态的颈线位，彻底的打开了向上的空间。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啊，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逆势加仓创新药中报翻10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呢，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我们看好创新药的另一个核心逻辑呢，创新药行业啊，约5年会形成一个大的上升周期。过去20年以来，创新药板块已经走出了3轮大牛市行情，每一次都是从估值低位启动，每一次都走出了相当可观的上升行情。那么自2021年之后，时隔5年，创新药板块的估值呢，再度来到了历史的底部区间。所以关键政策加行 行业利好，再叠加20年来的估值底部区域，创新药板块新一轮的黄金布局期正在开启。而从生物医药板块的技术角度来看，大型低位头肩底突破之后呢，阶段盘整，今天放量跳空中阳线强势反包突破，这意味着这一轮的洗盘已经完成。所以20年来的低估值再叠加技术面的突破信号，我们有理由展望创新药板块新一轮的上升周期刚刚拉开帷幕。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份外资逆势加仓创新药中报翻10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备含金量。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啊，已经与全球巨头阿斯利康达成了2项重磅合作，核心的产品呢正在进入密集的收获期，中报预增超过10倍，高盛摩根士丹利2季度逆势翻倍增持。从技术面来看，前期啊完成洗盘之后，近期是强势震荡向上，刚刚突破大型箱体的上沿，新一轮的行情已经正式展开了。那么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外资逆势加仓创新药中报翻10倍方向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聚焦真正具备全球竞争力和商业化能力的创新药企业。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您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程建峰呢也同样继续看好创新药板块未来的持续性。如果您认同他的看法，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现场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电话。广告回来，咱们精彩继续。来。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炒菜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炒菜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这款陶土炒菜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 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炒菜锅。
7: 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炒菜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酒方
1: 选股票，
0: 用酒方
1: 做交易，
0: 用酒方 AI 股票机 AI。

0: 的一些东西聊一聊。嗯，
1: 好。那现在还是围绕着整个 AI 科技上游的一些材料啊，因为本身呢也是和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上涨是有关系的，都在担心通胀继续加剧嘛。嗯，如果是通胀的逻辑继续往上去走的话，那利好的就涨价。涨价的无外乎就是上游，因为中游和下游的话，一旦转嫁不出去的话，就会是变成一个利空啊。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随着美国昨天救市的消息出来之后，紧接着呢，美元指数就下跌了。嗯，到目前为止，美元指数还在跌。然后呢，黄金就开始拉升了，对吧？那这个也是大宗商品上游的一些逻辑嘛。
0: 对。
1: 那弹性比较好的呢，还是在于什么呢？弹性比较好的还是在于像你看啊，科技金属这一类的。今天的铜箔，今天科技虽然没有怎么涨，但是铜箔开始出现了拉升，对吧？这是逻辑什么呢？黄金、铜相关涨价预期啊。那另外一个除了铜以外，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 PCB 里面需要用到的钨啊，啊，包括像这个钼啊这些金属也算是上游的材料。那除了 PCB 这一块啊，当然 PCB 里面还有一些，比如说像 ABF 膜，嗯，因为这个呢和这个一些地缘的一些摩擦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系的。因为日本呢它是需要很多的一些外来的一些材料，但是它一旦材料断缺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一些东西就要停产或者说是减产，比如说像 ABF 膜，那有预期接下来要涨价。那这其中的一些机会大家也可以去梳理一下啊。那包括还有像这个 CPU 上游的一些材料，比如说磷化铟嘛，之前我们也聊过啊，磷化铟的一些替代的一些方向，比如说像泥酸锂嘛，这些也是。那再到这个像存储当中一些气体，今天你看尾盘的时候有些气体也在出现拉升，对吧？它也算是材料。
0: 其实你的思路就是紧抓科技的上游，
1: 对，
0: 对不对？
1: 然
0: 后这里面有一些这个金属属性的东西可能更能跟宏观的一些逻辑联系到一起，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一层意思。好，那我们想可以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实时跟随市场的变化，再给我们跟进去讲解一下，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那么这个时段呢，我们先有请场外的连线嘉宾是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2: 主持人好。在前天节目的观点中，我讲到大盘在新的箱体底部获得支撑之后，将进入到反弹周期，要大家重点关注未盘股指数这个反转趋势的出现。我讲到这个先行指标将会继续的引领大盘向上，而且我讲到这个个股行情将会持续的活跃，要大家重点关注超跌反弹的这个普涨的机会。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啊，上证指数是在前期的这个新的箱体底部确立之后处于一个持续反弹的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几天呢，市场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的一个状态，大盘呢是在年线附近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遇阻回落，而且我们看到周三市场是出现了一个个股的全面普跌。那么我们从技术上看的话，可以看到这一次的这个冲高遇阻反弹遇阻的位置啊，正好是这个半分位的位置，也就是从前期的这个高点4258点，然后杀到这一次的这个箱体底部3741点的这个半分位，这个新的这个箱体的中轨位置正好就是在4000点附近，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所以说周三的这个调整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觉得单日调整的可能巨大。那么特别是我一直强调的这个先行指标未盘股指数，我们看到已经技术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转的姿态。我在前面讲到的未盘股指数将会继续的这个走潮子，那么这个潮子我们用武汉话说这个潮子还没有断，所以说从后期的这个方向来看的话，大盘将会呈现出一个箱体震荡，然后等待时机蓄力再次冲击4000点指数关的一个过程。那么个股行情上操作上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这个个股行情还是非常的活跃，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超跌反弹的这个个股。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4: 选股票，
3: 用九方
4: 做交易，
3: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4: 九方。
0: 好，谢谢李阳的分享，我们广告回来接着聊。来，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 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

0: 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用人参灵芝胶囊扶正固本，虚气虚气短，说话无力，乏疲惫乏力，翻来覆去，软浑身没劲，走路怕摔，
5: 慢点儿。
4: 病后恢复慢，身体虚乏软，扶正固本是关键。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传承中医药经典，精选神农本草经两味名贵药材，长白山年份人参补元气，道地赤灵芝疗虚劳，传统炮制，三煎三滤萃取精华，扶正固本，益气安神，补虚补元气，让身体更有劲。补虚上品，明远堂人参灵芝胶囊，明远药业。
6: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7: 九方。
8: 好，吴老师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好的机会方向来。
9: 我们刚才提到了啊，这个主要我们现在看的主要还是在于就是科技，然后有色跟创新药三个方向去做轮动啊。那科技这里的话呢，大家主要应该更多是交易的波动啊，就是很我们从细分来讲的话呢，并没有说特别连续强势的细分，它实际上还是一种在缩量状况下面的一种内部轮动。啊，就是每一个阶段可能根据消息面上面有不同的细分的一种轮动，所以大家还是就可能还是一些相对来讲可能一些核心的细分，但是呢市值不要特别大，因为市值特别大的现在可能这点量拉不动，就中小偏向于中小市值的一些品种啊。然后另外一个有色中间的话呢，主要是偏向于黄金跟铜啊，这些现在是慢慢在走趋势啊，不用去乱追啊，拉回的时候啊。那创新药这里的话呢，我这里强调一点是什么，就是说创新药现在大家焦点很高，因为确实昨天的这个莫德纳的 mRNA 癌症疫苗37这个成功，这个想象力确实是比较大的啊，因为毕竟是第一个癌症疫苗的37成功。但是我们这边应该更多是映射啊，大家看到早上开盘的时候就是一堆涨停，那么按照一致定方向的这个原则，就是实际上我们看今天集中的就是量化冲了这个创新药。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说确实是有一批是跟那个相关的，比方说跟癌症疫苗这些相关的一些东西啊，那它可能持续性比较好一点。但是如果说只是比方说名字中间带个生物啊，也今天也被直接快速拉到涨停，这些就是实际上更多是只是沾了这个沾边的题材的，我觉得可能明天可能就会套人啊，可能最晚就是周一就会套人。所以大家还是要区分，就创新药现在这里分上一次创新药活跃更多是在 CXO 中间，这个实际上确实是有基本面跟景气度，而这一次相对的比方说我们今天炒的那些东西领涨的那些东西，它更多是一些事件性的一些驱动，它可能属于比较急速但是时间可能不是那么长的一个题材，所以大家还是要即时去做，尽量的还是要围绕着和

0: 心，啊，不要去就是就去乱追那种后盘的那些。
1: 长江奔流，万古不息。大别山上，信仰如炬，薪火相传。洪峰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危难时刻，生命至上，守望相助。文脉长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北正汇聚奋进力量，勇担支点使命。大江奔流，生生不息。
2: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路，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6: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6: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8: 年年今夜，
7: 日日都如此，多欢颜，都有我在。
6: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9: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

0: 晚上好，今天下午湖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省级预警，新一轮区域性高温天气正在形成。也许最高气温的温度值并不突出，却是高温加高湿，从早到晚连轴热的节奏。预计今晚鄂西以及鄂东北、咸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京城雷要由中国行8月21日在广西南宁启幕。来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26到37摄氏度。宜昌阴转多云，25到36度。襄阳小雨，25到31度。恩施阴天有小雨，25到35度。十堰阴，25到33度。荆州阴转多云，27到35度。荆门阴天有小雨，25到33度。随州阴转多云，25到34度。孝感阴转多云，26到35度。咸宁阴，25到34度。鄂州阴，26到35度。黄石阴转多云，26到36度。黄冈阴转多云，26到35度。天门阴转多云，26到35度。潜江阴转多云，26到36度。仙桃阴转多云，26到35度。山东下阴，20到30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渐晴，19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渐晴，有阵雨，18到32度。西藏山南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中国工商银行湖北省分行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进了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6: 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进了超市的眼镜店呢，感觉到他们的服务啊非常热情。我以前就看东西都是花的，配了那个超视力眼镜了以后呢，打麻将啊、开车啊、看远看近都看得很清楚，戴了感觉很好。出去旅游啊，就是开车啊，蛮清晰，有变色的功能，就这个非常蛮好。然后就是开车防眩光，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欧六方共同出资的全新合资车企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揭牌成立；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相关工作。
0: 前七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
1: 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1.4万农技人员

0: 原下沉田间，护航秋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富康标志雪铁龙，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0余年的神龙，早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今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
2: 今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6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
3: It will serve as the dedicated execution platform for our new cooperation project,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initially 2 Jeep-branded and 2 Peugeot-branded models. These vehicles are expected to be manufactured by DPCA at its Wuhan plant and distributed globally through Stellantis International Sal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2: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
4: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6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的全球市场的联动。
2: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5: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0: 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相关工作。
2: 李殿勋来到中铁11局武汉重型装备公司，了解盾构设备再制造情况，建议企业以全球视野和分众化策略，大力拓展国外盾构市场空间，积极发展关联领域工业再制造。 在格力美武汉城市矿山低碳循环产业园，对企业深挖城市矿山推动资源回收利用的做法和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坚持依靠融合创新，一体推进资源再利用与工业再制造，加快打造世界级循环经济领军企业。座谈会上，李殿勋指出，现代

0: 循环经济不仅是生态经济，也是集约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现代循环经济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紧迫任务。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坚持市场化、高质化、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李殿勋强调，发展现代循环经济，一要坚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三措并举，加快推动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持续强化源头减量；二要聚焦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与回收网络体系，通过统筹考虑重点领域、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推动全省各地形成优势互补、流通顺畅、协同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格局；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加快完善工业、农业与城乡生活废弃物回收链条。三要突出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两大重点，加快培育产业体系，着力完善产业生态。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科学务实的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地鼓励支持各类循环经济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努力推动全省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省领导张文兵、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今天在武汉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彭庆恩致辞表示，我们将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诸葛宇杰致辞表示，我们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广大台胞台企来鄂发展搭建更多舞台，支持更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何谓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谓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修长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见行见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 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前七个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
0: 先看工业，今年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与上半年增速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94.8%。这一贡献率比上半年的78.2%持续提升，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80%。投资方面，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9.2%，市场对于湖北的产业发展表示出信心。再看消费，前七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395.72亿元，同比增长1.4%。从细分数据来看，品质类商品零售增长较快。此外，前七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湖北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湖北人形机器人家族再添新丁，并即将进入人类生活场景。
0: 在湖北的机器人新品发布会上，武汉格兰若两款新品亮相发布。身高1.38米的 C1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机身仅38公斤重，具备跑步、舞蹈、空翻、踢足球等高端运动控制能力。
3: 在整机轻量一体化结构设计、拟人步态、高动态运动动作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创新。最难的其实就是高动态运动动作训练。目前我们已经很放心地让机器人自主坐地上、自主躺卧，然后自主站立了。
0: C1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自研电机，相较行业同尺寸电机，整体性能提升50%以上，重量降低20%。比起外购电机，整体模组成本降低30%。此外，它的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湖北省内供应链，比如它的动力心脏是来自武创航友的电池，姿态感知器件来自武汉原生创新公司，关节部分用上了科峰传动的斜波减速器，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小伙。
3: 目前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较于2年前已经完善了很多，从减速器等纯机械品类扩展到了传感器、控制器、导航算法、弹波型领域、数据采集等全链条产业链。
0: 现场还发布了 DRW 四足机器狗新品，能够多姿态移动、全地形通过，还具备 IP67 防尘防水、-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宽温运行、30公斤负载等多项能力，专为脏活、累活、危险活而生。未来这款机器狗将入职电力管廊、危化园区、市政工地等场景，在深夜与恶劣天气中守护安全。
2: 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面对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迎来严峻防汛大考。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带伤上阵，连续鏖战，直到把所有村民都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0: 本轮台风影响期间，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累计降雨量达423.8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堰塘超汛，沟渠告急，低洼片区积水倒灌。危难时刻，刚刚术后出院仅3天，身上多处骨折尚未痊愈的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不顾医生休养叮嘱，主动返岗，坚守一线。
4: 我们严格落实十雨工作法，有预报，有预警，先停电力，有预案，有推演， 心里有底，出资才有序，谁让我身体还得

0: 回副总，选情就是命令，党员干部必须顶在前，干在前。
1: 八月十二号凌晨，暴雨骤增，村内黄龙寺沟堰塘水位迅猛上涨，水深逼近九米，随时可能漫坝溃塘，下游群众面临极大风险。
2: 随即一边调集机械挖机疏通洪道、腾库泄洪，一边带领我们一起隐患排查。
1: 稳住堰塘重大险情后，刘伟又马不停蹄带队奔赴低洼片区，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入户排查、敲门劝离，连夜安全转移群众18户46人，实现全村零伤亡。60多岁的村民李定荣回想起那晚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3: 门一开，水都漫到我们屋里来了，下来都起到水都起到我这腰里来了。我正着急的时候，刘书记带上带到村里一半的人到我屋里来敲开我的门。后来我们跟刘书记一路转移到那个高处去了啊。刘书记对我们家负责，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1: 31个小时，刘伟不眠不休，带病坚守，连续处置3处堰塘，沟渠重大险情，把风险隐患全部化解在萌芽状态。雨停不松劲，汛后不停步，险情平稳后，刘伟继续带队开展回头看，对堰塘、沟渠、山体、危房开展复合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同步摸排灾情，统计损失，为灾后复产打好基础。
0: 雨停了，事项不能松，我们要持续盯紧次生风险，把每一处隐患查深查透。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好灾情统计，尽快帮助老百姓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4: 近日，在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大货车停在隧道出口不足50米的行车道内，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民警隔着车流反复劝导，司机却说一分钟就好。隧道口的等一分钟到底有多危险？来看报道。
5: 你快点走，快点滚！
6: 我就是活着谁呢？
5: 你这也停不了了，
6: 我就一分钟，
5: 你让快点走。
1: 民警赶到现场时，司机正在车顶遮盖雨布，货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虽然民警不断劝导司机驶离现场，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一分钟就好，完全没把身后的危险当回事儿。民警反复严厉劝导，司机才不情愿地驾车驶离。最终，这名司机因高速公路违法停车，罚款200元，记9分。
6: 当时着急了嘛，我就想把上面一层雨布给它盖上。
0: 你想把它盖上，你想想别人安全了没有？
6: 现在我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7: 我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得赶紧让司机把车辆挪开，情况太危险了。当时我的嗓门也的确挺大，也是真的着急了。
1: 交警提醒，隧道出入口属于视觉断崖区，光线变化大，进出瞬间眼睛会短暂失明，此时在洞口违停极其危险。后车司机从眩光中恢复时往往来不及反应。为保证行车安全，进出隧道要牢记4点：提前开灯，控稳车速，不急提速，留足车距。司机在高速上遇到紧急情况时，务必驶入服务区或应急港湾后再进行操作。
8: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
1: 在湖北水稻最南端产区咸宁赤壁，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在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中，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这片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
9: 现在的差不多就1200-1300斤吧。农业主跟我指导嘛，打药啊、施肥呀、目前来说还是算可以。
10: 精准施肥、一喷多醋，协同多种农业措施。就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量。
1: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最早成熟的是早播中稻和再生稻。为了赶茬口，各地及时调度农机，加紧收割。黄冈溪水的这片稻田今年就用上了新型收割机，有效提高了收割效率。
11: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碾压力可低至17%，有效地减少了对稻茬的碾压，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左右。
1: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预计9月上旬

0: 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重点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田间长势监测、科学种植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1: 今天中部地区首个10万吨级禽蛋全组分高质化精深加工智能产线在黄冈市红安县正式投产运行。
0: 该产线由湖北农发集团投资5亿元建成，能从蛋清中提取免疫球蛋白，从蛋黄中提取甘油磷酰胆碱，就连废弃的蛋壳也能实现资源化再利用。一条产线可开发出4大类数十种产品，覆盖高端食品、医药中间体、日化原料等多个领域。
2: 蛋壳膜对于这个关节什么都有好处，然后蛋白蛋黄里面可以促进肌肉生长、促进骨骼生长，同时还能够防止老年痴呆等等，所以它具有各种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
0: 湖北蛋鸡存栏量1.92亿只，其中黄冈存栏近9000万只，禽蛋产量占全省比重超过40%，是全省最大的蛋鸡生产基地。禽蛋精深加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蛋液约8500吨，各类蛋粉约1.3万吨，系列生物提取产品约2000吨，年产值15亿元。
3: 我们将依托这些资源和区位优势，招引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共建一个新的百亿产业集群。
4: 这周全国地方戏曲展演正在湖北火热开展，戏曲演出走出传统舞台，融入城市商圈街巷。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楚剧首正创新，以沉浸式实景演出的全新形式扎根都市烟火，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广大年轻受众。
5: 什么？楚剧竟然演到商场了？没错，我现在呢是在绿地缤纷城。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部全新的沉浸式的楚剧《又从西厢过》正在这里上演。
0: 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目，这场沉浸式楚剧《又从西厢过》聚焦张生、崔莺莺的婚后日常，将戏曲剧情融入商圈场景，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推磨唱戏，抛洒喜糖，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接地气的市井剧情，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让这出老牌新编的楚剧收获超高人气，全场席位常常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剧目观众中年轻人占比高达75%。
6: 我觉得以这种剧场的形式，然后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
0: 火爆的当下，离不开主创团队2年多的摸索与坚守。该剧上线初期，大众对沉浸式楚剧认知度低，票房惨淡。为盘活百年非遗，对接大众市场，武汉楚剧院主动破局，联动20余所高校推出优惠演出，持续线下推广，一点点积累观众基础。
7: 刚开始呢，我们就是抱着试一下楚剧自己跟市场接轨，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跟20来所高校进行联系啊，学生可以以饭票的形式什么之类做很多推广的方法。
0: 引客更要留客，留住年轻观众的关键是守正创新。主创团队在坚守楚剧传统声腔、唱念做打核心功底的同时，融入地道武汉方言、年轻化台词，加入喜剧、悬疑元素，历经近50轮的打磨，让作品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剧中主演全部是00后青年演员，深耕戏曲11年的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懂年轻受众喜好，为古老楚剧注入鲜活青春力量。
8: 我是一个楚剧演员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做了10年的事情，开始慢慢的被更多年轻人接受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0: 如今楚剧《又从西厢过》已走进武汉各大商圈、文旅场馆，还走出湖北，登陆北京等地，累计演出100余场，场场爆满。8月1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永文在武汉调研科技金融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统筹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良性循环。
1: 下面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9: 湖北、江西、湖南3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长江中游3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共遴选25个案例，湖北有10例入选，覆盖卫星遥感、

0: 气象服务、航空、新材料等多个领域。湖北首笔医疗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交易近日在宜昌落地，一家制药企业采购50万例抗感染、消化、肿瘤相关医疗数据产品，多方参与完成合规审批、数据脱敏、产权登记和交易。近日，中宣部文明培育局公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共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湖北1名个人、1个集体入选。湖北多所高校集中发布招生辟谣声明，提醒考生家长，网络上不少山寨新生群，所谓内部指标、保录取都是骗局，招生缴费只认准学校官方渠道。楚超第14轮，榜首武汉华工科技主场对阵卡位关键期的荆州恒隆，将于8月29号晚在五环体育中心开赛，9.9元门票，本周五上午10点平台同步发售。
1: 盛夏荆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
2: 感谢收看，再见。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14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

0: 等去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1: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2: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1: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3: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1: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 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

0: 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

0: 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8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

0: 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重视。
1: 说谁是哪一批？
0: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2: 家中常备哦。
3: 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7: 祖母，依您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您。
8: 祖母，这就是我给您的寿礼了。这个剪纸叫做麻姑献寿，是依宁亲手为您剪制而成。依宁还有礼物要送给您。

0: 们真是好久没回京城了。你之前一直住在别院，不愿回府，这次怎么突然肯听老夫人的话回来了？
1: 祖母60岁大寿，我当然得回来了。
0: 那姑娘这次回罗府后打算留下来吗？
1: 自然不会留下来，探望完祖母母亲我们就回去。
0: 可是姑娘，您毕竟是罗府的嫡女，总不能一直……
1: 罗府有何好的？关系复杂，貌合神离，在别院的时候多好啊，清静自在。要是罗府真的这么好，祖母就不会把我送去别院了。
2: 你爬这么高太危险了。
3: 是啊，七姑娘，你要是出事了，我们可担待不起。下来吧啊。
4: 那个，仔细的拆下来。
5: 你们干嘛呢？你们别搬了，你们别搬我娘的东西，别拿，这是我娘的东西。你们不要拆，不要拆。
6: 你干什么呢？
7: 别伤着孩子，把手松开。
5: 小娘，你快让他们停下，停下。
6: 这是你父亲做的决定，咱们府里的风水得改改呀。你看，咱们把这个院子拆了，做个大水池，多好呀。这样祖母的身体才会好，你的父亲才会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啊。
5: 不，这个院子是我母亲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了，你们快停下。
8: 哎，你不能去，依宁，他们会伤了你的，你真不能去。
5: 你松手。
3: 小娘，小娘，快去叫大夫啊！小娘，
9: 寡人是妾身的错，没能保住孩子。妾身知道你对这个孩子十分的看重。
10: 你有什么错？这本应该是我们第一个儿子。

0: 你平日里犯的错，为父都能原谅你，但这次不行。我再问你一遍，你认不认错？
1: 我就不认错。
0: 来人，把他给我拉去敬堂，罚跪。没有我的允许，不许放出来。
2: 养不教，父之过。您要是再纵容下去，我看这丫头是要给咱罗家带来大祸的。月婵肚子里的孩子也是因为她没了。
3: 把小姨宁安排到她母亲的别院去。
4: 祖母，我真的要去吗？
5: 祖母不想你再待在小娘身边，这是为你好。
3: 要是我真的在罗府长大。 还指不定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姑娘，当年之事，难道您就不打算自证清白吗？乔乔娘心思深重，而且这件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怕也是找不到什么线索。不过信你的人自然会信你，不信你的人解释再多也是徒劳。嗯，
6: 我现在晕倒了。
7: 姑娘好像是逃难的难民，青渠，你给她把把脉。雪芝，你去拿点吃食，还有衣物过来。是。奇怪，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8: 我们去车上拿点药。站住！你穿着上好锦鲤做的礼衣，你不是难民，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7: 倒是有几分小聪明，可惜晚了。放开我家姑娘！
8: 别动，否则我立刻让她血溅当场。快上车！青雪。 又是你们！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非要把我赶尽杀绝？
9: 玲珑，这些年你做过什么，自己心里清楚。我们只不过是替天行道来取你的狗命。

0: 你没事吧？还好这些贼人狗咬狗不是冲我来的。青曲，
1: 雪芝，我们走。公子，我们这样假意追他，这老狗为保一命，应该很快就会去投靠当年陈大人冤案的幕后主使了。既然会盯着林玲珑的，
2: 除了要靠林玲珑，我们更要靠自己。
1: 一定要找到证词。可是证词就在罗老太爷那幅画中，他生前那么多幅画，我们都找过来了。无论如何，我都要替老师雪渊。今日是老夫人寿宴，出来太久会惹人生嫌，回去吧。
0: 是。
3: 凤姐啊，来，这边请，这里里边请。

0: 赶紧那边去坐。
1: 哎，好，好，恭喜恭喜！
0: 谢谢，宾客太多了，招待不周，你们这边请。
1: 好，好。
2: 少卿夫人，蒋大娘子到。
0: 蒋大娘子，给蒋大娘子请安。
3: 这不是蒋大娘子吗？
0: 蒋，
3: 许久未见，老夫人经常念着您呢。
4: 陈大娘子安康，我家老爷说了，蒋罗两家这么多年的交情，总不好淡了去。这老夫人的大寿啊，定是要来的。你带我去拜见老夫人吧。
3: 蒋大娘子莫急，先去园子里坐坐，喝喝茶，老夫人随后就到。我听说蒋大爷近日又高升至大理寺少卿了，可喜可贺啊。
4: 能得官家的赏识，那是我们蒋家的福分。罗大爷还在外任官，这次没回来。
3: 是，倒是给老夫人准备的寿礼先送回来了。蒋大娘子，这边请。
0: 这边请。慢走啊。

0: 李夫人呀，这位是李通判府上的李夫人吧？给夫人请安。
1: 这位想必是罗二爷的林大娘子吧？真是清雅过人。这是给老夫人的贺礼。
2: 李夫人，这位才是我们府的大娘子，这位是妾室乔小娘。
3: 李夫人，让您见笑了。瑞香，接礼物。
0: 妾身不堪夫人谬赞，今日是老夫人的大寿，二爷让我过来帮忙张罗张罗。碧玉啊，把礼物收下。
4: 是。
0: 李夫人，来这边来。
4: 哦，来吧。
0: 您这身衣服真是好看。
1: 是吗？真是过奖了。

0: 母亲，宾客到的已经差不多了，这祈福礼就要开始了，要不儿子侍奉您出去？
1: 急什么，人都还没到齐呢。
0: 还有人没到吗？不过新任大理寺少卿夫人蒋大娘子都到了。
1: 哦，蒋大娘子此次登门啊，就是为了当年你父亲定下的罗蒋两家的婚约而来。儿子，你有何打算？
0: 儿子打算把怡莲嫁与他。
1: 但是你要知道，怡宁才是你的嫡女，你把一个庶女嫁过去，成何体统啊？
0: 母亲，这件事情儿子还想跟您商量一下。儿子本来打算在您的寿宴之后把怡莲寄到海如名下，这样他就名正言顺地成为嫡出。你也知道当年月婵下嫁于我，着实委屈了他。现在乔大爷好歹也是个博士，乔家还是书香门第，跟蒋家结亲也不算是高攀吧。
1: 听出来了，这么多年你一直在怨我，怨我将明兰嫁与你为妻，断了你娶乔小娘为正妻的念头。可成长啊，你这个做父亲的，这么多年来对怡宁不闻不问。
0: 儿子不敢。母亲，话说回来，是怡宁这个孩子自己犯倔，他不肯回来。
2: 你这个，
3: 哎呦，老夫人，来，
0: 母亲，快，
3: 要来，
0: 母亲啊，你得注意身体啊。
3: 来，手。
1: 我不想见到你，时辰到了，我自会入席。
0: 是母亲。
3: 老夫人，坐下。慢点儿，来，慢点儿。
1: 我这个儿子，怎么就被乔小娘拿捏得死死的呀？
4: 老夫人，今日是您的寿辰，还是别动怒了。好在当年您及时把七姑娘送走，没有被她咬坏了。
1: 当年要不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我一定会把怡宁留在我的身边，我好好照顾她的周全。
5: 哎，恭喜啊！
6: 恭喜！
5: 恭喜！
7: 啊！敢问姑娘可有名帖？
8: 什么名帖？这位是罗府七姑娘，今日回府是给老夫人祝寿的。
5: 七姑娘？我们府哪有什么七姑娘？
9: 我自幼生活在别院，你们请白管家过来见我就是。
7: 我们还要忙着迎客，哪有时间替你跑来跑去的？你们先一边等着吧。
10: 哎，你这人什么？
9: 进去。今日祖母寿宴，不可闹事。
5: 嘿，你是小姑娘，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小心。

0: 跟我报官，抓了你们。
1: 我朝历来一笑之天下，如今我既然答应了祖母要回来替他贺寿，若是不出现便是不孝。你们今日在这里拦着我，若是祖母责罚，我可担待不起，自是你们要承担的。
2: 哎呀，七姑娘，您可到了，老夫人一直等着您呢。
3: 白管家，这府里的下人如今可
1: 谁知？
2: 可是他二人得罪了您。
1: 不知者不罪，更何况我也确实多年未回府，还是请白管家快带我进去见见祖母吧。
2: 是，请。
4: 蒋大娘子，你是真的想要退婚？
5: 老夫人，我本不想在今日提及此事，只是
6: 定下的婚约反悔，如此不守诺，就是商户也干不出这样的事儿。
4: 蒋家大娘子，罗蒋两家的婚约，那可是我夫君和你太爷在的时候定下的，这可不是儿戏啊。不如这样吧，你回去跟你的公婆商议以后再说。
5: 老夫人说得在理，那便带我回去禀明二老之后再来府上退婚吧。
6: 哎，这哪是来祝寿啊，分明就是来添堵的嘛。
5: 老夫人府上的茶倒是好茶，是从江南进的新茶吧？
4: 哦，这是我们林大娘子娘家的新茶。
6: 这新茶产自闽地，那里风土适宜，所以种出的茶别有滋味。我们娘家人说了，这种最顶级的茶团，就算千金也很难买。
5: 大娘子对茶如此津津乐道，我倒是想尝尝大娘子的手艺了。
6: 我也只是津津乐道而已，茶艺我不会。
5: 唉，是我为难了，这茶道之风雅，想必这商贾之家是不会教的。
6: 您说的对，

0: 依您给祖母贺寿，依您祝祖母寿比金石，岁岁平安。
1: 快起吧，
0: 谢祖母。
1: 宁儿，你可来了。
0: 我亲，好久不见，一切安好。我挺好的，你回来就好了。大伯母安好。哎，十多年不见，都长这么大了。
2: 老夫人，这位是？
1: 她是我的嫡孙女，七姑娘，唤宜宁。宜宁啊，这是蒋大娘子。
0: 见过蒋大娘子，祖母，依您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您。

祖母，这就是我给您的寿礼了。这个剪纸叫做麻姑献寿，是一名亲手为您剪制而成。愿祖母日月昌明，松鹤。

0: 和长春。
1: 谢谢，这幅剪纸啊，简直是栩栩如生啊！你费了不少功夫吧？难为你了。
0: 这是我该做的。
2: 母亲，
3: 给祖母请安。
4: 给祖母请安。
0: 依您见过父亲，见过各位兄长姐妹。
2: 依您回来了。
0: 祖母大寿，依您当然要回来。
1: 成章啊，这么多年没见，你没看见依宁有长进吗？
0: 祖母，依宁还有礼物要送给您。

0: 祖母，依您整理了祖父的画作，看到了您许多肖像，又想着我们罗府是百年积善之家，早年又收到了先帝的赐封，祖母又曾得到官家的诰命，便学着祖父的画韵画了这些。
1: 我长嗟长，蓦然回首，等闲望，叹平生短，壮志未酬空白发。
0: 祖母，这是祖父的词。
1: 六十一家词，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想想你的祖父，你离开我们这许多年
0: 了，你还有我们在身边啊。
1: 是，是啊，一家人和和美美的在一起最好。
2: 的确有几分真韵。父亲的丹青墨宝，到现在，朝廷那些大人们还想一睹风采呢。以宁，有心了。
3: 这七姑娘不愧是罗家的嫡女，这首画技快把一玉赶下去了。我和二爷说了很多次，我说把你接回来，这么多年了，该过去的就过去吧。这些年来你长进了不少，越发像你的母亲了。
0: 多谢小娘记挂我们，母亲泉下有知，一定也会感激您的。
4: 泉下有知，依宁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小娘不过是想问候你。果然是有其母必有其女。
2: 够了，今天是老夫人的寿辰，不分场合说话，还懂不懂规矩了？
5: 李妈妈，罗府这园子可真气派，不愧是先帝所赐啊。
6: 那还是当年罗老太爷在世时所赐，当年罗府何等风光荣耀啊。
7: 哎，李妈妈，那七姑娘可是二爷之前那位顾大娘子所生，今日真是出尽风头啊。
6: 七姑娘自小就极受老夫人宠爱，连二爷都管不住，你俩日后见着她多敬着些，得罪了她连小娘都救不了你们。
7: 我虽刚进府，但听到府里不少人在传，那位顾大娘子心肠歹毒，生前多次陷害我们小娘。这位七姑娘呢，小娘当年把她当亲生女儿一般疼爱，不想她却恩将仇报，故意推倒怀孕的小娘，可见有其母必有其女，这才被二爷送去别院，不准回来。
6: 这都是以前的事了，以后别再提了。
7: 是。
8: 你们胡说什么？
0: 李妈妈。
6: 七姑娘，
0: 现在府里的下人是越发没有规矩了。
7: 七姑娘恕罪。
6: 七姑娘，这两个丫鬟是别院的，不懂规矩，您大人有大量，就别罚他们了。
0: 我不会罚他们，今日是祖母的寿宴，不可闹事。
6: 是。
9: 姑娘，

0: 这些年您不在府里，他们就是这样肆意诋毁您和大娘子的。
1: 姑娘，要不要我暗暗去收拾他们？
2: 今日若罚了他们，这风言风语只会更甚。只是我实在没想到，这府里除了我，连我母亲都不放过。我们今日贺完寿，明日便回去吧。

0: 大姐姐，我们也去放烟花为祖母祈福吧。
1: 好。哎，七妹妹，你刚恢复，我带你去放烟花吧，可好玩了。
2: 我
1: 这府里他们都不愿跟我玩，你不会呀？
3: 怎么会呢，琪琪这么可爱，我当然愿意跟你一起玩了。
2: 真的？
1: 你早回来就好了，走吧走吧走吧。七妹，等一下我放给你看，我要放一个最大最亮的烟花。
2: 好，
1: 你在这儿等我啊，我去拿。
2: 好。

七姑娘，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你也一起玩吧。

0: 妹妹，你要是现在不玩，先给我吧。
1: 哎，

0: 小大娘子，今日实在是对不住了，改日一定登门道歉。不用了，陈大娘子回去吧。不过是小孩子之间的玩闹罢了，不必在意。
1: 二爷，妾身再三检查过烟花，可是我也没想到会有这样的意外呀。这孩子，妾身管教不严。母亲，一连他也不是故意的，连他自己都差点受伤了。好在蒋大娘子身上并无大碍，要不。
2: 母亲就原谅他吧。嗯，
3: 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扫兴。是是。给老夫人请安。
1: 不知父亲叫我来何事？今日山远跟我说，在院子里撞见你了。我不是吩咐过，今日你不许出院子的吗？
4: 我只是想着给老夫人送盆绿梅祝寿。你有什么资格给老夫人祝寿？记住你自己的身份，去，去进堂给我罚跪。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起来。
5: 是。
4: 父亲，
5: 他又没有做错事情，只是想给祖母贺寿，有何过错要如此重罚？
1: 此事跟你有关吗？轮得到你来过问。
4: 姨娘，你好不容易回来了，就收敛收敛心性。过往之事，你小娘大度，既往不咎。但是你自己要注意分寸。是啊，这事儿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我早都忘了。七姑娘好不容易回来，也算是骨肉团圆，大家高高兴兴的啊。
5: 忘了就别说了。看来父亲的惩罚一向有失偏颇。
6: 那怡宁也无话可说。怡宁，
7: 你还敢顶嘴？没想到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以为你变了，你却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那你陪着他，一起去罚跪去。
5: 成章，二爷，就算怡宁冒犯了您，也没必要去敬堂罚跪吧？
6: 成章，这怡宁刚刚回来，你到底想干什么？
5: 祖母。 父亲让我罚跪，我便去吧。要不然，又该说我不孝了。
1: 母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怡宁，当众忤逆长辈，当罚。

0: 对不起啊，真是连累你书法了。
1: 没什么，你也帮了我。烟花的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以后你多加小心便是了。
1: 你管他也叫父亲，那你是？
0: 要是想不起来就不要勉强自己了。我今日听说你的画作颇有老太爷的神韵，是得了他的真传吗？
1: 我6岁的时候就离府去了别院，还来不及得到他的真传，只是别院桃园里有几幅他的画作。
0: 老夫人还是偏爱七姑娘的。
1: 祖父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来得及回来，祖母便送了我几幅祖父的画作让我学习，以便思念。

0: 那你也垫着吧，软和一些。
1: 多谢。
0: 怎么了？陈年旧伤罢了，只是还不能太用力。难道是我想多了？等出去之后，我帮你找个大夫好好瞧一瞧吧，也许可以治好的。那就多谢了。
2: 伊宁舟车劳顿刚回来，就归这么久，我怕她身子受不住。这伊宁啊，没在你身边长大，你却如此看重她，那么关心她，这么多年来，都是你随着我去别院看她的。我虽然脾气直，但谁好谁坏，我还是分得清的。伊宁是个好孩子，母亲。
3: 要不然派人去，你说我能不心疼他吗？可是当着众人的面，我不能驳了成章的面子呀。那以后他们父女俩的嫌隙会越来越大。你去告诉他，我准备歇下了。罗府如今是他当家，我这个风前残烛。 做不了他的主，我这个做母亲的给足了他的面子，但是明儿一早，我去接我的嫡孙女儿。

0: 沏一杯安神的八宝茶。
1: 你回去啊，好好安抚安抚莲儿。我也奇怪，这好好的烟火怎么会突然爆炸呢？
0: 许生那黑心的商人一次充好，出了纰漏呗。我已经狠狠地责罚过李妈妈了。对了，老夫人那边
1: 还能怎么样？把我痛骂了一顿，连门都没让我进。哎，我母亲就这样，就是这么宠着怡宁，导致她从小就顽劣不堪。我看现在回来了，还是本性难移。
0: 老夫人疼爱孙女，官人难免受点委屈。我看这次老夫人特意把七姑娘接回来，应该是为了罗蒋两家的婚事吧。我看着蒋夫人似有悔意啊。
1: 哼，蒋家如今啊是步步高升，繁花似锦，但上一辈定下来的亲事，岂能容他们轻易的撕毁？我明天就去蒋府上探探口风。
0: 罗蒋两家若是能够成为亲家，那是再好不过的事儿了，对官人的前程也大有裨益。只是
1: 玉蝉，我懂你的心意，其实我也中意怡莲，但是母亲那边我拗不过，再加上这次怡莲的烟花差点就升到了蒋大娘子，我看这事儿还是算了吧。

0: 七姑娘是罗家的嫡女，又深受老夫人的宠爱，莲儿始终被我这个小娘给拖累了。
1: 月婵，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当年我答应过你是你大娘子的位置，但是没想到母亲她……
0: 我怨呢，我怎么不怨呢？但这些年能和官人相守，得以官人倾心相待，月婵也已经心满意足了。
1: 月婵，你放心，只要有我在，绝对不会亏待你和孩子。

0: 祖母，慢点儿！你看你跪了一宿了，这膝盖痛不痛啊？
1: 我膝盖还好，就是胳膊给睡麻了。祖母，我可聪明着呢，我是在那蒲团上面睡觉了。
0: 就你机灵。
1: 祖母，
0: 嗯，
1: 他无故受罚，还老老实实跪了一宿，要不就算了吧。
0: 起来吧，你也该回了。

0: 哎呦，祖母，
1: 没事。
0: 祖母，他也是父亲的孩子，可是为何父亲会对他如此冷漠呢？
1: 这些事啊，这么多年来，是压在你父亲心里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啊。当年这罗慎远的生母不过是院外负责倒夜香的一个丫鬟，一日趁你父亲醉酒就买通了身边的小厮，然后就有了你三哥。
0: 那他为何不叫您祖母啊？
1: 你父亲对这个丫鬟百般的厌弃，连她生出的孩子看都不看一眼，要不是我当年力保，你父亲早就把她扔到别的庄子去了。为了罗府的颜面，就让她认了你父亲，但不入族谱也就不必叫我祖母了。况且这孩子从小就不争不抢的，人家就算欺负他，他也不吭声，反而是让我觉得这孩子心里好像藏着些什么，我这怎么也亲近不起来。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新大天演艺湿气重，
3: 肠胃不适，全说全是哪一批？
2: 高温贪凉，艺术失重头痛浑重，
3: 全说全是哪一批？
4: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耶、yeah! ！
5: 家中常备哦。
6: 那姑娘看着可真够瘆人的，不过公子好厉害，是怎么做到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7: 刚才也差一点露出了马脚，还好我把自己手上的穴位提前给封住了。
8: 我怎么觉得这个罗盛远格外关注祖父的画作，上次在敬堂的时候就提起过一次，今日又提起来，
9: 也许他是个画痴。
10: 汛期这些危险地区要远离，下凹式立交桥，涵洞，短时强降雨，易造成低洼区深积水，警戒车辆人员被困淹溺，车辆熄火或水位达轮胎一半，果断弃车逃生。慢水路桥，河水漫过桥面时，水流冲击力大，车子容易失控，严禁涉水通行。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上游强降雨易诱发滑坡，泥石流沿沟谷快速下泻，冲击力大，破坏性强，注意周边的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在建工地等人员聚集场所，及时做好转移避险。
11: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7: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11: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8: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11: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颠覆想象，顶级精神科专家的解压神器竟然是逛菜市场。
12: 真的吗？
13: 这我觉得菜场很治愈。
1: AI 大数据全网检索关于抑郁的高频误区，一次击破。
14: 这个真相确实令人痛心。
15: 阳光形象不代表内心无痛，
16: 抗抑药既不会成瘾，也不会让人变傻。
1: 拆解全年龄段难以诉说的心灵困境。
17: 直升机式的家长，24小时360度无死角的监控。
18: 那内向孤僻
12: 来源于你、啊、
18: 来源于你。
14: 体重半年之内减了30多斤、哦、如果再治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1: 不用吃药，不花一分钱，随时随地的抗抑郁动作，
14: 蝴蝶拍，
12: 就是没有其他人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拥抱一下自己。
1: 科技治愈心灵的未来，你期待吗？人机激烈辩论， AI 能否替代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治愈？
17: AI 是我们的重要的辅助工具。

0: 见你将来，不能代替得患者的面子。
1: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祖母，依妮还有一件礼物要送给您。
6: 祖母，这就是我给您的寿礼了。这个剪纸叫做麻姑献寿，是依宁亲手为您剪制而成。依宁还有礼物要送给您。
7: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8: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笔？
9: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10: 家中常备哦。
7: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一起罚跪的是谁啊？
1: 哦，他是你三哥罗慎远。
0: 三哥？
1: 嗯。
0: 哎呦，祖母。
1: 没事。
0: 祖母，他也是父亲的孩子，可是为何父亲会对他如此冷漠呢？
1: 这些事啊，这么多年来是压在你父亲心里的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啊。当年这罗慎远的生母不过是院外负责倒夜香的一个丫鬟，一日趁你父亲醉酒就买通了身边的小厮，然后就有了你三哥。
0: 那他为何不叫您祖母？
1: 你父亲对这个丫鬟百般的厌弃，连他生出的孩子看都不看一眼，要不是我当年力保，你父亲早就把他扔到别的庄子去了。为了罗府的颜面，就让他认了你父亲，但不入族谱也就不必叫我祖母了。况且这孩子从小就不争不抢的，人家就算欺负他他也不吭声，反而是让我觉得这孩子心里好像藏着些什么，我这怎么也亲近不起来。哎，也就是俗话说的那种缘分浅吧。
0: 祖母，这是哪里呀？
1: 你看，那海棠花，这是你母亲生前啊最喜欢的花了。再看这儿，海棠院的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怡宁啊，你现在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聪明

0: 这次祖母把你叫回来，就是为了罗蒋两家的亲事。
1: 祖母，我明白您的意思，只是我都已经看出来了，这蒋大夫人并不满意我们罗家，而且我还不着急出嫁呢。
0: 哎呀，说什么孩子气的话呢？女子的归宿终究是要系在郎君身上的。宁儿啊，你看看祖母现在白发苍苍，老态龙钟，说不定哪天呀、啊，哎呀，嘎嘣一下就这么。
1: 祖母，
0: 你说，祖母没了，谁会为你筹谋呢？谁会为你找一个比蒋家更好的亲事呀？
1: 呸呸呸！祖母就爱说胡话。祖母，爷您知道，祖母是为了我好。只是这女子除了出嫁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呢。
0: 嗯，
1: 我还想像祖父那样游山玩水，还可以花时间多陪陪祖母呀。
0: 嗯，你的脾气秉性啊很像你的祖父，但是祖母也想啊，想着你多陪我几年，咱们这次回来别回别院去了啊，只当是陪着祖母嘛。
1: 祖母，就算我不住在罗府也可以陪着您啊，祖母也可以去别院看我呀，我也可以回来看祖母呀，对吧？
0: 唉，我知道你是厌弃了这里，所以你在别院住了那么多年都不肯回来。那些年你还小，担心乔小娘把你教坏了，我万般无奈才把你安排到别院去住。祖母真的想让你回来。
1: 祖母你这是怎么了？
2: 王夫人快来喝药了。
3: 没有事，
2: 来手给我。
1: 来祖母快喝口药。好些吗？
0: 宁儿，你要陪陪祖母吧，就在祖母身边吧。

0: 严重，习惯了，放下吧。
1: 公子，你为何要费神去提醒那七姑娘，还被她连累跪了敬堂？您忘了，当初就是她非逼着您给她摘枣子，害您从树上摔下来，把写字的手都给摔坏了。
0: 过去的事儿了，没必要提。
1: 既往不咎，您这是大度。但是您还真把她当妹妹啊？
0: 罗夫人对我来说毫无牵挂，与陌生人无异。
1: 那我就更不懂了。
0: 罗老太爷去世后，我们在罗府找了这么多年他的画作，却始终没有找到证词，因为我们漏了一批画，那批画早就被老夫人送到了别院，给了罗一宁。
1: 公子，您是说那份证词有可能在给罗一宁的那些画中？
2: 徐妈妈，你老实告诉我，祖母的身体到底是怎么回事？
3: 慧七姑娘，老夫人的心急是老毛病了，这些年一直靠药养着，自从把姑娘放到别院，老夫人每每想起心里就自责不已，再加上这些年乔小娘动不动就出幺蛾子，老夫人看了就心烦，心急就越来越重。
2: 唉，都怪我之前太不懂事了，老是让祖母费心。
3: 七姑娘，快别这么说。
2: 那大夫看了之后怎么说的？
3: 大夫说心急只能调理，不能根治。如若不受刺激还好，这一旦受了刺激，伤一次就损害一次。哎呀，老夫人想让您留下来，估计

0: 我估计也是害怕，害怕自己万一哪天……徐妈妈，您快别这么说了。以前是我年纪还小，事事都是祖母挡在我前面。如今我年纪也大了，是时候替祖母遮风挡雨了。老夫人要是知道七姑娘的这一片心意，指不定有多欣慰呢。
1: 我这就安排人把七姑娘别院的东西啊全都搬回来，那就有劳徐妈妈了。不对呀，莲儿，你先停一停。娘告诉过你，打香篆压是关键，你压实了，你压松了都燃不起来。
2: 你怎么还有心思让我学香道啊？我的脸都差点被烧了，这蒋家的婚事眼看也没了，怎么这罗一宁一回来，什么都变了？
1: 哼，一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你就这么沉不了气？
2: 其他也就罢了，蒋大公子那里我花了多少心血啊？难不成又白白便宜了罗一宁？
3: 她是罗府嫡女，又有祖母撑腰，若是再嫁去蒋家，岂不是又要压我一头？
1: 吃了十几年的苦，一点长进都没有。这些事都不是你该管的，你只管好你自己的事情。罗一宁的事情，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3: 小娘，五姑娘，
1: 那事儿打听清楚了吗？
3: 是，蒋夫人最近和献国公府的那位郡主娘娘走得很近，郡主娘娘膝下唯有一女，正是谈婚论嫁的年纪。
4: 怪不得，要和我们罗府退婚，真是打的一手好牌呀！听到没有？以后和那个蒋大公子的事儿，不要再提了。
5: 你那个放那边去吧。
2: 好，姑娘，您真的打算留在罗府了？啊，
4: 这个放里边。
2: 祖母为我做了那么多，现在也是我陪伴祖母的时候了。 这罗府虽然人心凉薄，妖魔鬼怪也确实不少，可是为了祖母，我愿在这里多留些时日。

0: 老夫人说，这些都是您的母亲留给您的。
1: 依宁，母亲今日去游湖，见到满湖荷花，原胜府内之物，方知天地之大。若你长大，记得多看看这世间万紫千红，切莫坐井观天而不自知。依宁，母亲有愧于你，自知年岁不幼，无法伴你成长，人生岂能事事如愿？若有伤害，望你坚强；如有离别，愿你独立，自爱而后爱可爱之。
2: 我母亲生性淡薄，在罗府却被人说成是恶毒不择手段的人。以前我们生活在别院，如今我们既然回来了，就不能让人欺负到头上来。对了，昨夜烟花的事情你查得怎么样？
0: 那只乍燃的烟花我已经查过了，从燃尽的粉末看，不是消石，而是红磷。用红磷法制作的烟花是最易炸的，已经很少用这种方式了。昨晚给你递烟花的正是碧莲阁的李妈妈。
2: 还好昨夜有人提醒我，若是没人提醒，被烧伤的就不是蒋夫人了，而是我。
0: 方才我去给外院的一位妈妈看病，趁机替姑娘暗中打听了一番，这个李妈妈是从乔家陪嫁过来的老妈妈，相公早逝，无子无女。
2: 相公早逝？太相公是什么时候过世的？
0: 你去别院的那年夏天。
2: 可是在小娘哮喘之后是病逝的。
0: 是，听说当时是为了治病倾家荡产了。我家七姑娘来看望你家公子。
3: 七姑娘，里面请。
2: 这伤到底怎么来的？当时一定很疼吧？
4: 陈年旧伤罢了，不必劳烦姑娘为我医治。
2: 那怎么行？你之前帮过我，这一次就当我还你个人情。青曲，你帮他看看。
0: 姑娘，我要针灸看一看反应，方能了解。
4: 姑娘，我觉得不必为我医治了。
2: 青曲自小就跟着名师学医，也治过不少疑难杂症，你就让他帮你看看吧。
4: 啊，实在是不必了。
0: 三公子莫非是怕针？
2: 怕针？
0: 是有少许人会有不自觉的晕针反应。
2: 这男子汉大丈夫怎么可能怕针呢？

0: 头发。
1: 怎么了？那还能治好吗？
2: 要恢复正常，恐怕是不可能了。
3: 公子，
4: 哎呀，无妨，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还麻烦你们亲自跑了一趟。
1: 这是你画的，也喜欢画松柏。
4: 右手不便，我便拿左手画的，画的不是很好。你也喜欢松柏图吗？
1: 祖父送我最多的也是松柏图。
4: 老太爷的松柏图闻名于世，想必意境非凡吧。只可惜我无缘一见，要是能日日临摹一下，必能有所增进。
1: 其实祖父最上画的还是人物，若是山水花木，不若看看李贤熙。
4: 哦，好，多谢指点。
1: 那你好好歇息，改日再过来看你。
4: 慢走。
5: 没想到这七姑娘就是我们追李应龙时遇见的那位小娘子，只可惜功亏一篑啊，公子。我以为她会把老太爷的画作借给你临摹呢。
4: 我跟她相识不深，她不松口，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5: 可是年幼时，你对她可是爱护极佳呀。
4: 哼，那都小时候的事情了，想必她定是忘了。
5: 公子，你的手没事吧？那姑娘看着可真够瘆人的。不过公子好厉害，是怎么做到一点反应都没有的？
4: 刚才也差一点露出了马脚，还好我把自己手上的穴位提前给封住了。
5: 好在当年陈大人找人为你治好了右手手疾，你只是不想在罗府引人注目，所以才使用左手掩饰。
1: 青曲，我怎么觉得这个罗慎远格外关注祖父的画作，上次在敬堂的时候就提起过一次，今日又提起来。
2: 也许他是个画痴。
1: 我看着不太像。他的手是真的没得治了吗？
2: 我是觉得奇怪，我这几针下去若是毫无反应，除非此人早已瘫痪在床，如果他没事，又怎能忍受这银针之苦呢？
1: 有没有可能他的手早就好了，只是装作没有好的样子？
2: 他这么做是为何？
1: 我也不知道，不过这一次倒是多亏了他，要不是他，怕闯祸的就是我了。之后我们找机会也帮衬一下这季墨轩吧。
2: 是。
1: 哎，那个不是罗依莲身边的贴身丫鬟吗？
2: 怎么看上去鬼鬼祟祟的？
1: 去看看。
6: 我们姑娘说了，还是不与你家公子相见了。这珠钗也还给你。
7: 我家公子说了，老爷发话，罗江两家婚事不会废，他定会设法让大娘子回心转意，向五姑娘提亲的。
6: 你们蒋家高门，我们姑娘高攀不起。你请回吧。
2: 这罗依莲好大的胆子，没想到早就跟那蒋大公子安通宽去了。姑娘，这事情要不要禀告给二爷？
1: 算了，既然他都已经跟蒋家说了，我就当没有瞧见吧。我们去母亲那里请安。

0: 心讲的，你欺人太甚！你，
1: 官人，怎么了？怎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啊？别生气，别生气！哎呀呀呀，天大的事儿，官人身体要紧呢。官人，来来，莫生气，莫生气，喝盏茶，顺顺气。你天大的事儿，别气坏了身子呀。莫不是蒋家的婚事有变？
2: 新蒋他说了，看在世代的交情上，他们绝对不会毁约。
1: 那官人还生什么气呀？
0: 但他们还说，还说，
1: 说什么？
0: 我都说不出口啊。
2: 新蒋的说了啊，亲事照旧，但怡宁只能进门当小妾。
1: 什么？
2: 奇耻大辱啊！真的是奇耻大辱啊！我们罗家好歹也是世代簪缨，怡宁又是嫡女，怎么可能给别人当妾？
1: 是啊，这也太羞辱人了。
2: 我估计这婚事是成不了了。就老太太那脾气，要是听见怡宁给别人当妾，那她不马上昏倒？
1: 这老夫人这般疼爱七姑娘，必然会给她找一门显赫的婚事。
2: 她还有显赫的婚事？怡宁现在啊，我觉得是臭名远扬了。你知道姓蒋的为什么今天突然提起小妾之事吗？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听见怡宁之前的种种劣迹，就突然发难。
3: 这个蒋家呀，一直想给他儿子搞一个高门大娘子，苦于婚约又说不出口，现在好了，给他逮着机会了。但是我很纳闷啊，怡宁的那些事都是家里的事，又过去了那么久，为什么到现在闹得满城风雨啊？
1: 官人，你是在怀疑妾身吗？妾身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像蒋夫人那样的高门娘子是不屑跟我这样的身份的人来往的，我上哪儿乱说话去？你要是再不相信的话，那我……
2: 好了，月婵，我怎么可能怀疑你呢？月婵，我知道你善良，之前怡宁那么对你，还替他说话呢。怎么说呢？这宅子一大，人一多，口就杂，你得约束一下。
1: 我知道了。
2: 行，我看这婚事啊，还是算了吧。
1: 官人是心疼七姑娘，那是她的福气。这七姑娘虽然年纪尚幼，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这次跟蒋家的婚事不成，难免遭人嘲笑，这以后就更难找到好的亲事了。再蹉跎个几年，恐怕要嫁到蒋家当个妾。
2: 说的也有道理，这怡宁在外的名声是越来越差了。
1: 这次如果你去蒋家退了婚，就是我们罗家主动毁约，这两家人是要撕破脸的。如今蒋家愿意纳七姑娘为贵妾，没准儿是件天大的好事呢。官人和蒋家成了姻亲，蒋大人会为此事感到愧疚，对官人也会多照顾些，你说呢？
4: 母亲。
5: 怡宁，你怎么来了？
4: 我来给母亲请安的。
5: 你这刚跪了一晚，应该好好歇息才对啊。
4: 我身体好得很，这每日给母亲请安的规矩可不能废。
5: 我正要去问你呢，听说你决定留在府里了。那正好，早就想把你接回来了，如今正好留下，我也好有个伴儿。来，你看这些补品啊，都是给你补身子的。这个老参我有几十根， 都给你拿去。还有这个珍珠粉，这个是小拇指那么大的东海珠子磨的，你可以把它放在牛乳里喝，或者敷在脸上。
4: 母亲，您这也太颇费了，您这么颇费，这是怕我以后跪不动敬堂了。
5: 谁敢让你跪？哦，对了，还有这个，给你。金银之物，镇宅辟邪，咱们以后啊，平平安安，风平浪静。来，给你戴上。
4: 谢母亲吉言。
6: 大娘子，巧巧娘屋里的李妈妈来了。
5: 她来干什么？
6: 说要替巧巧娘给您交代这个月府里的开支进项。
5: 让她进来吧。坐吧。
7: 见过大娘子，七姑娘。大娘子，这是这个月的账簿，我们小娘特意吩咐，不可越了规矩，一定要让大娘子过目。大娘子，这账目前日二爷已经看过了，还赞我们小娘勤俭持家呢。
5: 既然二爷已经看过了，又何必拿给我呢？
7: 大娘子，这是说的哪里话？我们小娘是最敬着大娘子的。这不，今日早上整理库房，见着几匹上好的锦缎，便叫我得空赶紧给采夫院送过来。
5: 知道了，你放这儿吧。没事儿你就退下吧。
7: 老奴告退。
4: 母亲，现在我们府的账目都是巧巧娘在管。
5: 啊，嗯，大爷外放，陈大娘子不喜家事繁琐，我呢要照顾你祖母，所以你父亲就把管家之事暂时交给巧巧娘了。
6: 就是啊，七姑娘，哪有小娘爬到大娘子头上的？二爷非得让巧巧娘管家，还非得说我们大娘子不懂京城人家的规矩。
5: 让你多嘴。
4: 父亲糊涂。
8: 大娘子，二爷请七姑娘去趟书房。
5: 哦，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4: 不用了，母亲，我自己去就行。
5: 好，去吧。
4: 父亲。
9: 啊，姨娘来了。为父叫你来，想同你说一件事情。上次祖母寿诞的时候，你可曾还记得一位蒋大娘子？
4: 记得。
9: 她是为父上封蒋少卿的大娘子，她对你还颇为满意。回府之后，就跟蒋少卿谈起了两家的亲事。只是蒋家呀，就这么一个嫡子，样貌才学样样优秀。蒋少卿又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过早的娶妻生子，以免后院之事影响他读书考取功名，与为父商议。这个亲事呢，不必办得

0: 太大，仅一顶轿子从后门。
1: 父亲，您这是要将我嫁过去为妾？
0: 为父啊，也是为你考虑。你自己想想你现在的名声，如果错过了蒋家，你就找不到比蒋家更好的婆家了。我们罗蒋两家毕竟是世代交好，你只要去了，蒋家一定会善待于你。
1: 善待我？他们蒋家先是悔婚，悔婚不成又要将我嫁过去为妾，嫡女为妾。父亲，您从来都是把罗府的门楣礼仪规矩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如今这件事情要是说出去，我们罗府的颜面何存？
0: 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哎呀，我们罗家日渐式微，能跟蒋家结亲已经是万幸了，难道你让为父为了你去跟蒋家撕破脸不成？
1: 我是明白了，父亲是害怕得罪蒋家，影响自己的升官之路。
0: 那还不是因为你啊，你自作自受。人家蒋家是因为听到了你之前的种种劣迹才要退婚的，人家考虑到我们两家的交情，才退而求其次想了这么一个办法，你好自为之。
1: 我才回来没多久，这顽劣的名声就已经传出去了。怪不得是罗姨莲不愿意嫁给他们家。
0: 姨娘，你心中若还存有一分孝道，那就应该为父分忧，为罗家出力呀。
1: 但父亲可曾想过，若是祖母知道了这件事，定会被气出病来。
0: 你若是接受了这门亲事，祖母那边自然好说。再说了，母亲要是再犯病，也是你的责任。
1: 我的责任？
0: 当然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出去，出去啊。

0: 七姑娘可是有什么事？
1: 父亲要将我嫁入蒋家为妾，而且已经定下这门亲事了。
0: 这二爷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
1: 我已经拒绝了，只是这件事情我不想让祖母知道，等处理妥善我会好好跟她说的。可是府中人多口杂，若是传到祖母耳朵里，她定会生气，所以还想麻烦许妈妈，这段时间让祖母少出院子，少见人。
0: 老奴明白了。

0: 小娘安好。
1: 徐妈妈，我们是来给老夫人请安的。
0: 老夫人近日身子有些不舒服，就免了请安了。小娘还是请回吧。
1: 那徐妈妈费心了，等老夫人身体好了，我们再过来请安。
2: 小娘，看样子咱们是见不到老夫人了。那蒋家要纳七姑娘为妾的事情又怎么传到老夫人耳朵里？
1: 老夫人一直防我防得紧，不见我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2: 小娘是不是有其他办法了？
3: 徐妈妈，
0: 老夫人，您怎么起来了？咱七姑娘刚嘱咐过，

0: 让您呀好好休养。
1: 近两天啊，府里都没人过来给我请安，就你盯我盯得那么紧，是不是姨宁又有什么事了？
0: 瞧您这话说的，这不是七姑娘孝顺，特意让您清静两天吗？
1: 这个丫头鬼主意就是多。行了，那我就听她的话，再清静两天吧。
0: 我吩咐人打点水过来。
1: 好。
2: 阿月，这几株花草是七姑娘送过来的，老夫人很是喜欢，你可得仔细料理啊。
3: 放心吧，吕妈妈，大娘子都嘱咐过我了。
2: 哎呀，大娘子对七姑娘的事也是上心，我也算是这院里的老人了，看着七姑娘与老夫人如此亲厚，等七姑娘嫁到蒋家做大娘子，老夫人指不定多舍不得呢。
3: 七姑娘要是真能嫁进蒋家做大娘子就好了。
2: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七姑娘当然是嫁做大娘子了。
3: 才不是呢，蒋家是要娶她做妾。
2: 你是不是搞错了？这七姑娘一个嫡女怎么会嫁到蒋家做妾？
3: 二爷亲自定的。
4: 你们在说什么？再说一遍，是谁要嫁到蒋家为妾？
3: 奴婢该死，不该胡说八道，还望老夫人保重身体。
2: 保重身体。
5: 娇
3: 老夫人，
2: 老夫人，
3: 老夫人，
2: 赶紧叫大夫。
3: 啊，
2: 叫大夫，
3: 叫大夫，叫大夫。

0: 李大夫，我母亲怎么样了？
1: 罗大人，这老夫人的心病伤一次便损害一次，若到最后就算神仙下凡也无用了。这次若能醒来，请切记务必当心。
2: 那我祖母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
1: 最晚明日，老夫人便可醒来。醒来之后，万不可再次受到刺激。

0: 徐妈妈，究竟是怎么回事？祖母怎么会忽然病倒呢？
1: 我们一直没让老夫人出屋子。早上乔小娘来请安，也被我拦在了屋外。老夫人每日午睡后都要去看她那盆呀喜爱的芍药，我也拦下她，别让她出去了。可谁知道我就离开一会儿，老夫人还是去看花了，正好下人嘴碎。
0: 被老夫人听到了，她一着急就晕过去了，都是老奴的不是，都是老奴不好。
1: 徐妈妈，快起来！这件事情不怪你，只是怎么会这么凑巧呢？
0: 七姑娘难道是怀疑？
1: 嘘！
0: 她怎么能？
1: 大娘子之位是她一生的执念。 当初母亲去了之后，祖母就让林大娘子续弦，这口气她是一直都咽不下的。不过这件事情还需要调查清楚，当务之急就是要治好祖母的心病。
0: 不过既然二爷决定了让您嫁到蒋家为妾，她又岂会轻易收回？
1: 这件事情我自有办法。
2: 姑娘真的决定私下约蒋大公子见面说退婚之事，
3: 这不是现在就派我去蒋府送信吗？说是明日就要跟他相见。
2: 那你可千万小心些，别叫人发现了。要是二爷知道，姑娘又该受罚了。
3: 姑娘此举的确大胆，但也是迫不得已。我去送信了，你好好伺候姑娘。
4: 你可都听清楚了，听得清清楚楚。 她嫁与蒋家做妾，可是爹爹跟蒋家商量好了的，居然敢自行悔婚。这个罗依宁还是跟小时候一样胆大妄为。姑娘，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小娘？
5: 小娘今日一早便在库房里忙，这点小事我来处理就好了。你去盯着海棠院，罗依宁只要一出门，你就过来告诉我。
4: 奴婢知道了。
5: 等一下，你去帮我给爹爹。

0: 传个信，悄悄的，别被人瞧见了。
1: 是。
2: 来，小师弟，尝尝我这道糖醋鱼做的怎么样？
3: 好。师兄常说，君子远庖厨，如今却隐身于酒肆。沈兰师兄一腔才学，却只能与田地打交道。
2: 哎呀，小师弟不必说这些啊。老师曾经总教训我，他说，这一丹寺，一瓢饮，这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嘛。
4: 小师弟啊，相较于你和道爷，我们已经算是好的了。想当初老师最器重的就是你和道爷，可如今道爷只能躲躲藏藏，而你屈身于罗家这样的家族，受尽凌辱。
2: 哎，行了，今天咱们就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啊，来。哎，对了，我听郑掌柜说，师弟你好像已经找到了给咱们老师翻案的证据了。
3: 本来以为罗家的证据已经找不到了，没想到现在又有了新的线索，只是还需要一点时间去查找。
2: 那个李应龙最近有何异动
3: 啊？差点忘了，这是他最近落脚的地方，商行的兄弟们都盯着呢，不会有任何差池。
4: 当年要不是小师弟成立了龙泉商行，我们这些师兄弟也无落脚之地啊。
2: 是啊，你说这区区几年的时间，这龙泉商行俨然已经成为咱们京城赫赫有名的大商行了，是涉猎各种生意啊。哎，要不说咱们小师弟真的是干什么成什么。
3: 师兄真的是谬赞了，我只是为了打探消息方便一些。
2: 小师弟，这些年辛苦你了。
3: 师兄们放心，我一定会让师兄们以后能够光明正大的站在朝堂之上。
4: 好，为了这个好消息，今晚我们师兄弟不醉不归。
2: 对，不醉不归。来来，
3: 不醉不归。
5: 户部侍郎陈九恒受命赈灾，去探摸赈灾款项，罪不可恕。带走。
6: 公子，你可算是醒了，你赶紧快起来吧，现在都快晌午了，快起来吃点东西吧。公子，昨天晚上跟师兄们喝了多少酒啊，给您开窗透透气吧。公子啊，那不是七姑娘吗？
7: 二位姑娘。
8: 掌柜的，弟子包房。
7: 弟子包房，来，带二位姑娘过去，两位这边请。
9: 可这谁送过来的？
10: 并未看清来人是谁。二爷，此信件涉及七姑娘的清白，这没准儿做不得真呐。
9: 不管是不是真的，给我备车，我要出府。
10: 是。
7: 二位姑娘需要点什么呀？
8: 弟子包间隔壁可还有空位？啊，
7: 还有人字号包房。
8: 就这间啊。
7: 哎，好，带姑娘去人字号包房。姑娘这边请。请。
8: 信已经送到爹爹手上了，等一会儿爹爹来了，看那个罗依宁怎么办。
7: 客官，
6: 请问人字包间怎么走？
7: 人字包间啊，往那儿走。你带公子过去啊，这边请。
6: 您里面请。
7: 请问客官，您是喝酒还是赏曲啊？
11: 找人。

0: 姑娘，二爷和蒋大公子都来了，七姑娘这次可真是说不清了。
1: 父亲，
2: 你果然在这儿啊。人呢？
1: 什么人？父亲何出此言？
2: 出来。
3: 二爷，
2: 你在这里做甚？
0: 我和七姑娘来尝尝六合酒肆的新菜。
2: 蒋大公子人呢？
1: 什么蒋大公子？女儿怎么会与外男私会呢？
2: 莫要隐瞒了，为父已经知道你擅自约蒋大公子出来谈退亲之事吗？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今日上午六合酒肆，人字包间。
1: 我约你？你不是约了罗一宁见面，还约在弟子好包间？
4: 依莲，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是你托人给我传递的话。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这次我回去会告诉我母亲，我谁也不想要，就算娶罗家之女为妾，我也定会娶你。
1: 你满嘴胡说八道些什么呀？谁要嫁与你家做妾？
4: 哎，你放心，你入门为贵妾，我一定会一直对你好的。
1: 爹爹，
2: 你为何要如此？你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4: 罗世伯，我与怡莲心意相通，请罗世伯将怡莲嫁与我。
2: 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爹爹，我和蒋大公子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是他故意引我来的。
5: 吴姐姐，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哦，原来是蒋大公子和吴姐姐有意啊。妹妹愿意成全？
2: 胡闹，什么成全不成全，婚嫁之事岂能随随便便就决定的？你们眼中还有我这个父亲吗？
4: 罗大人，反正世侄都要迎娶罗家女，既然你已经知道一切了，我这就回去禀告父母，若娶罗家女必娶罗依莲。
1: 爹爹，我小娘这些年在家里吃的苦受的罪难道您都忘了吗？我可是您的女儿，您难道就忍心让我这辈子就这么毁了？爹爹，我绝不做妾。
4: 依莲，我虽然不能违背父母意娶你做大娘子，但是我绝对不会让你吃苦的。
1: 蒋大公子，我早就与你说清楚了，你为何对我还要纠缠不休？爹爹，你要是执意让我做妾，我今日立刻就死在你面前。
2: 哎，依莲，
5: 哎，吴姐姐。父亲，既然父亲舍不得吴姐姐，又要顾及罗家颜面，看来如此只有一法了，那就是去向蒋大娘子退婚。
2: 罢了，罗蒋两家婚事就此作罢，择日登门退婚。听我说，蒋先知，你马上就要迎娶高门嫡女，也要参加朝廷科考，为了你自身考虑，想必你不会乱说话吧？
4: 罗世伯说的是。
2: 你们两个跟我回府。
4: 公子，方才可真是看了一出好戏啊。
6: 确实是有趣之极。
4: 这世上女子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七姑娘可真不一般啊，竟然逼得罗成章自己去蒋府取消这婚事。
6: 筹谋周全，进退有据，以后我们想从他的手上查找证据，必须得小心行事。
4: 明白。
0: 姑娘，现在蒋家的亲事也退了，您怎么还是不高兴啊？
5: 父亲视我如脚踏实一般， 一定要将我加入。

0: 小家，可是对吴姐姐，她却狠不下这个心。
1: 您还有老夫人和大娘子啊？
0: 是啊，现在也就只有他们了。如今我为了护着祖母，还不得不学了些手段。清雪，你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分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前我就最讨厌他用这种手段了，如今我也变得和他一样。
1: 如果他不起害人之心，又怎会入姑娘设的局呢？姑娘不必多虑了。

0: 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八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
2: 常委不是普通观众，只说却是哪一批？
3: 太极藿香正气口服，
4: 家中常备哦。
5: 现在府中之人信谣传谣，以讹传讹，闹出这么大的祸事来。还希望父亲可以严查，给祖母一个交代。
6: 老夫人昏倒的时候，你跟吕妈妈都在场是吗？
7: 是，但奴婢不是有心的，是吕妈妈先挑的话头，非要拉着我说七姑娘的事。奴婢原本是不想搭理的，但是她一直说。
3: 正气口服，
4: 耶！
3: 不含酒精，
4: 家中常备哦。
8: 即将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富康标致雪铁龙，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0余年的神龙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今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
9: 今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6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
10: It will serve as the dedicated execution platform for our new cooperation project,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initially 2 Jeep-branded and 2 Peugeot-branded models. These vehicles are expected to be manufactured by DPCA at its Wuhan plant and distributed globally through Stellantis International Sal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9: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
11: 在我

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六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

0: 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1: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正在北京举行，本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曾经独立的赛道正在加速交汇。湖北如何抢占车机融合新赛道？来看报道。
3: 走进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车企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趋势并非偶然。目前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在供应链上的重合度已超过60%，摄像头、激光雷达、 AI 模型、芯片、仿真平台，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跨行业迁移。
4: 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的产业是高度同源的，不管是传感器、执行器，还是说从算力芯片来看，可以很滑顺、柔顺的就平移过来的。重载机器人可以在汽车装配线上面，做码垛、做搬运、做一些焊接与装配。
3: 从技术同源到场景同行，产业端正在加速验证。大会现场，中国一汽携轮臂机器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亮相，其中轮臂机器人已进入汽车总装车间完成真实作业。小米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可实现自主连续运行，满足76秒产线节拍。京东物流发布未来5年300万台物流机器人采购计划。而在这场产业浪潮中，湖北企业已进入头部玩家的朋友圈。
5: 湖北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像格兰若等等，都建立起了还是挺深厚的合作关系，还有大量的场景是能够去做落地的。
3: 依托汽车产业基础，眼下湖北已率先落地一批车机融合应用。在东风猛士智能制造车间，5台荆楚人形机器人已上岗作业，平均35秒完成一次零部件检验。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部署上100台训练机器人，建成23个高仿真训练场，年采集数据能力超1000万条，可为包括汽车制造在内的多场景机器人落地提供训练支撑。从硬件整机、算法软件，再到工业实景应用，湖北的产业积淀叠加创新突破的发展优势，也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产业积蓄起巨大的增长潜能。
6: 湖北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这块很有前瞻的产业布局，也有深刻的产业的基础。我相信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产业也会飞速的发展。
2: 昨晚，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在十堰云溪正式启幕。作为国家级非遗云溪七夕传承地，云溪已经连续17年举办七夕主题文化活动，将传统民俗打造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 IP。
3: 晚会现场，情景演绎、戏曲联唱、非遗展演等节目轮番登台，将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古老传说搬上舞台。
7: 整场演出都围绕爱情主题，氛围感特别好，也希望接下来几天能在云溪沉浸式体验更多西溪传统文化。
3: 演出精彩纷呈，河灯祈福活动也在同步进行。在云溪天河之畔，数千盏河灯顺水漂流，灯火点点，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8: 感觉特别浪漫。借着放河灯，也许下自己美好的心愿。
3: 请七姐做巧石也是七夕的传统习俗。非遗市集上，刺绣、奇巧织布、云溪花模等数十个非遗展位依次排开，手艺人绣出看家技艺，是。

0: 您游客驻足观赏，动手体验。
1: 展演云栖三贤、七七书画等各类优秀文艺作品，刺绣、花模等奇巧非遗手艺，让老百姓沉浸式体验传统节日。
0: 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近两年云栖以活动为载体，持续做强甜蜜经济，一方面对七夕主题民宿开展品牌化改造，建成15家 A 级景区、16个夜间经济集聚区，同时整合农文旅资源，推出七夕美人茶、七夕故事等千余种文创产品，实现农特产品销售额1.45亿元，推动文化 IP 转化为产业增量。
2: 下一步，我们将深挖云栖七夕非遗资源，抢抓西石高铁开通机遇，迭代升级七夕文旅场景，丰富民俗体验供给，聚力擦亮天上七夕，人间云栖 IP。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2.9亿，放映场次超过3450万场，双双创下历史新高。武汉近期要警惕热雷雨。气象部门预测，武汉未来几天白天晴热高温，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会突然来袭，提醒大家随身带晴雨伞，做好防暑防晒。
3: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1: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0: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2: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0: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3: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4: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

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 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已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纯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

0: 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里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著成，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人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

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不断焕发新的活力。海风仍在吹拂，跨越山海的匠心也仍在不同文明之间延续。

0: 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燃情开战，全省17支市州代表队热血集结，历经17轮、136场常规赛激烈角逐，8强脱颖而出，10场巅峰对决一触即发，共同角逐荆楚足坛至高荣耀。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赞助商看球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现在买蒙牛还有红包等你抢，品质升级没有问题。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女子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任明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2: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推出的全国首档 AI 加医学全媒体健康科普节目《爱了大医生大咖记》，我是主持人雅琛，这是我的小搭档。
1: 宝子们好，我是你的 AI 健康搭子楚小健，医疗热搜、科普干货、情绪密码，我都了如指掌，精准拿捏，抑郁焦虑不迷茫，跟着我一起解锁心灵之光。
0: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让阳光洒满心田，究竟哪几位大咖莅临现场呢？我们拭目以待。
2: 他们不用手术刀，却能缝合最深的伤口；他们不开止痛药，却能止住最痛的绝望。他们对抗的不是细菌、病毒，而是人心深处的迷雾与深渊。他们是精神科医生，

0: 迎五位大咖的莅临哦。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现场的全部都是精神心理医学科的专家。还有一个问题哈，我特别好奇，因为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心目当中，就是精神科的医生，你们始终在疏导别人的情绪，就感觉各位啊，永远都是那么的情绪稳定，心理特别的强大。所以我就特别想问一下我身边的王高华教授哈，你有没有这种情绪崩溃或者感觉抑郁的时候呢？
1: 我们尽管接触的啊，相对来说负面的情绪多一点，
0: 对，
1: 但是因为我们在专业领域，我们知道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
0: 嗯，
1: 所以我个人认为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的心理健康水平
0: 都很高，
1: 相对来说比较高啊，
0: 心态都很好。
1: 比如说我们这个精神科医生、心理科医生
0: 啊，
1: 可能大家的精气神不一样啊。
0: 嗯、
1: 你看我们今天的杨元教授、杨灿教授啊，
0: 很漂亮。
1: 另一方面呢，精气神很好啊。
0: 对，
1: 大家可能都不太知道他们的年龄啊。
0: 啊，您的意思是说他们看起来要比实际的年龄更年轻、更漂亮，状态更好，对不对？
1: 对，是这样。
0: 这就是好的情绪带给我们的正向作用。
1: 嗯、
0: 所以人人都会有情绪，但是不要被情绪所操控，和他和平共处，这就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明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探讨一下关于抑郁的话题。那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科普时刻，来，我们进入医疗热搜。
2: 日常说的 emo 抑郁和抑郁症是一回事吗？
1: 抑郁情绪、心情不好是每个人都可能出现的状况，而我们说的抑郁症，它是一种疾病，抑郁情绪不等于抑郁症，抑郁症都有抑郁情绪。
2: 热搜问题二：性格开朗、爱笑的人不会得抑郁症。
3: 阳光形象不代表内心无痛，我们看到的只是表情，而不是情绪本身。阳光抑郁呢，它就是抑郁症的一种特殊的类型。这种抑郁它有很强的隐蔽性，患者在外人面前或者在工作的时候表现得开朗阳光，内心却可能是极度的痛苦。
2: 热搜问题三：失眠早醒是抑郁最容易被忽略的症状。
4: 早醒是抑郁症的常见的症状，病人可能会比平时早醒一到两个小时，甚至更早，而长期的早醒又会导致情绪的低落。所以说，如果是早醒超过两个星期，一定要关注他的情绪变化。
2: 热搜问题四：抗抑郁药吃了再也戒不掉，还会把人吃傻。
5: 抗抑郁药既不会成瘾，也不会让人变傻，它反而能治疗抑郁症的导致的认知损害，让抑郁症患者恢复聪明。
2: 热搜问题五：别再说少年不知愁滋味，小学生也会得抑郁症。
6: 这个真相确实令人痛心啊、青少年首次确诊抑郁症的平均年龄仅仅只有13岁左右。那么小学生的患病呢，多表现为容易发怒啊、不想上学，或者是头痛腹痛，所以呢容易被误当成比较叛逆或者比较懒，这样的话耽误这个干预。
0: 刚才呢，通过各位专家的快问快答哈，我们对这个抑郁症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挑选几个重点再跟大家来说到。首先，抑郁情绪和抑郁症它压根不是一回事儿，是吗？
1: 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抑郁情绪，
0: 对，
1: 这是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
0: 嗯，
1: 当这个抑郁情绪严重程度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影响到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影响到周围的环境，同时我们这些症状对我们来说身体心理造成损害，这个时候它是一种疾病，它是需要治疗的。
0: 哦，
1: 人群中抑郁情绪的减去率很高，比如说小学生大概10%，初中大概20%，高中30%，但是绝大多数它不是抑郁症，
0: 对，
1: 它只是一种情绪的反应。
0: 嗯，
1: 第一我们要重视抑郁症，第二不能扩大化。
0: 明白明白，这是给大家定了一个意哈。你说这个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有情绪太正常了，你也会有，大家都会有，但是要达到生病它是有指征的。
1: 对，
0: 那究竟我该如何判断我会不会有抑郁症的风险呢？有没有办法自测一下呢？
4: 这个问题很好啊。
0: 嗯，
4: 其实经常说以下四句话就要高度注意了
0: 啊。
4: 第一，我好累，做什么都没精力。第二，说为什么我总觉得好难过、委屈、好想哭。第三呢，觉得 生活真没意思，活着到底是为什么。第四呢，就是说我为什么最近老是早醒。那么上面四句话分别对应的是我们抑郁症的四条主要的症状：记忆减退、情绪低落、兴趣的丧失，还有睡眠的障碍。如果上面四条出现了两条或以上，持续两周以上，就要及时就医了。
0: 记住了，那希望我们荧幕前的朋友也可以来自测一下，如果生活当中时不时的就把这些话挂在嘴边，那有可能会影射出我们的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问题。好，那刚才呢，根据我们大家的解答哈，对于抑郁症已经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了解。但是关于抑郁症这个话题呢，我相信荧幕前所有观众都会非常的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人群的每一个年龄段。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想来听听医生的真心话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咖聊天室。欢迎回来，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国家呀，有超过9500万人在一生当中都有可能会患上抑郁症。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生病了。像青少年会把它藏在厌学的背影里，而中年人会把它吞进深夜的酒杯里。那老年朋友呢，更会把心事埋在沉默寡言的日常当中。而事实上，在每一个年龄段，我们都会面临不同的挑战。接下来呢，我们就让楚小健带领大家来看一看不同年龄段的人群都会面临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7: 我起来，哎哎哎，我起来，好了，你的书包呢？你给我拿书包去。我今天要不老实，我一棍子打死你！我跟你说。
8: 哎呀，你干啥？
7: 别学了，
8: 你快走！哎呀，你干啥？
7: 你这回可得争点气啊！千万不能再发生了。每年都参加的竞赛，有什么好紧张的？
9: 有什么压力？
7: 以你的水平，明明是可以拿奖的。
9: 就算不拿一等奖，你至少拿个二等奖。
7: 二等奖，
9: 二等奖。
0: 看到的影片可以说是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家庭的真实的缩影哈。其实我听说过一句话，就说一个孩子得了抑郁症，其实背后有可能是一整个家庭生病了。所以今天我们探讨了第一个议题，就是这个青少年抑郁和我们紧张的家庭关系是不是密切联系的呢？
1: 现在确实呢，家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家庭呢，一方面是我们孩子的保护因素，但是另一方面，有些家长对孩子也是一个伤害的来源。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家长，我们媒体上有个说法啊，叫直升机式的家长。
0: 直升机？
1: 对，整天就在这个上空在旋转啊，24小时啊，360度无死角的监控，对孩子形成一种强大的这种心理压力。他认为你这个爱对他来说是一种窒息。
0: 对，是束缚，对吧？
1: 是一种束缚和窒息。我们武汉的某一个大医院那个护士长啊，男孩子，他的孩子上初中一年级了，他还爸爸在洗澡
0: 啊。真的吗？
1: 对，他妈妈说孩子性格很内向，希望我开导一下。我说他的内向孤僻敏感，
0: 来源于你、啊、
1: 来源于你。我说你是重要的，甚至于是主要的因素。
0: 你是病根所在、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对孩子是爱，其实这个爱成了一个巨大的压力、把孩子已经压得喘不过气来。
1: 所以我们说要换一个说法，我们讲灯塔式的家长是不是、那么就是说这种引路人，小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生活的照顾，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更多的是这种心理的教育，或者理想理念的确立。但是对孩子这种细节的问题，我们应该逐步放手。所以我经常用一个词叫且战且退。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一个家长我们逐步退去的过程，让孩子脱离我们反而是成功。
0: 是，所以该放手一定要放手哈。那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现在的小孩子都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沉迷网络是一个家长特别讨厌的一个话题。那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家长朋友到底有没有好的办法来解决呢？
6: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因为我有两个小孩，这个孩子想玩手机，喜欢玩这个游戏，这是孩子的天性，
0: 对
6: 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时间玩。但是呢，到了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有限度的，有控制的，既不能管得太严实，也不能管得太宽松。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少玩，那就要想心思啊。我怎么想的心思呢？就是组织这种户外的活动，跟小朋友一起进行这种户外的活动，去江边啊湖边去玩玩水呀、啊、捞捞鱼啊，这样的话自然他想玩手机的时间就短了、第三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家长要做榜样啊、你不能说你天天看手机，在家你就拿着手机看，你还教育你的孩子你要少看手机，你不要看手机。所以我在家里基本上我除了处理工作的情况不看短视频。
0: 确实是要以身作则，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6: 对
0: 那关于孩子的话题呢，还有一点是家长特别关心的，因为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呢，会发现像一个小话痨，有任何小心事发生的小故事都会想分享给爸爸妈妈听，但是长大之后呢，他们好像就把心事藏起来了，就是不愿意跟家长沟通。像王教授您教教大家吧，具体一点，有没有一些跟孩子沟通的黄金法则可以让他们打开心扉？
1: 那么小孩子他作为一个小社会，他跟同学同伴也会有矛盾，我们很多家长的不分青红皂白就首先得批驳一通，这是不对的。首先我们要问孩子，你发生了什么事，你有什么感受，家长能为你提供什么帮助。所以我们先把事情梳理清楚。第二，首先我们从情感上对他表达支持，
0: 要共情，
1: 让他是安全的，让他感觉到这个父母是他最好的后盾，是一个安全的港湾。在这种前提之下，我们再来讨论来解决问题。情在前，你在后。
0: 学到这么多哈，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因为今天来到现场

0: 场的都是我们这个精神心理医学的大咖专家、嗯、那大家都掌握这么多这个心理方面的法宝、嗯、哎，你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有没有会碰到让自己很头痛的时候，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好的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吗？钟教授家里有几个娃呀？
1: 我有两个小孩，
0: 男孩女孩？
1: 两个儿子。
0: 哇，那您可幸福了，也是压力山大呀。他们淘气吗？
1: 都淘气，两个男孩、嗯、
0: 那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和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亲子关系呢？
1: 我想分享我爱人的做法，他采用积分制、
0: 啊、怎么个积分？
1: 这是小孩让他执行一个任务
0: 啊，
1: 比如说专心的写作业十分钟半个小时，然后奖励他们看电视或者玩游戏的时间
0: 啊、哦、
1: 然后在我家的这个冰箱上面贴满了这个他们的成绩，画正字或者画时间或者多少钱他们都可以兑换。
0: 杨渊教授呢，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2: 我经常会在家里说我是无为而治，我从来不会管他的作业，管他该怎么样收拾书包啊什么的、嗯、但是他就会自我管理好。
0: 嗯，
2: 因为我觉得是反而我们管的越多他就会有惰性，他不会去自己管理自己。
0: 嗯，你看王教授咱们是很熟的、
3: 嗯、
0: 我是跟大家透露一下，王教授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父亲，儿子特别优秀对不对、嗯、您是一个严父还是慈父呀？
3: 应该说是一个慈父
0: 啊、
3: 嗯。我们对孩子的管理总体来讲比较宽松
0: 啊、
3: 嗯，是只学习书本以外的交流、
0: 哦、
3: 这个比较多一点啊。
0: 嗯、
3: 你比如说这个小时候啊，你比如说我就每天陪他看新闻联播，我们就边看边讲，是不是？哎，男孩子到了初中高中他对这种学习之外的事情他有这种需求，
0: 对，
3: 所以他很愿意跟你交流。
0: 嗯，
3: 所以我觉得家长和孩子是一个共同成长的过程。
0: 对，
3: 第二要尊重孩子的选择，这个只要这个符合社会规范，只要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我觉得对孩子要尊重啊。
0: 嗯，
3: 包括他对学校的选择、专业的选择等等啊。我说一个孩子的成功，第一能够适应社会，第二能够自食其力、
0: 嗯、
3: 就是成功者。
0: 对，因为我知道王教授有一个理念是说不要去当100分的家长，也不需要要求孩子是100分的孩子、
3: 嗯、
0: 大家都留一点余地，这样我们的相处会更加的融洽一点。
3: 对，
0: 那刚才呢各位专家都分享了自己的育儿经，我相信对荧幕前的这些家长朋友也是会有所启发。那除了家庭之外呢，其实学校对于孩子的心灵健康成长也是重中之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让楚小健带领大家去看看学校在这一块都做了哪些努力呢？这里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4: 当 AI 走进校园心理室，青少年的情绪与压力都有了科学出口。情绪宣泄室配备呐喊、击打双模式智能设备，搭配轻量互动游戏，引导规范释压，告别极端宣泄方式。系统依托数据生成情绪报告，双重智能预警自动识别极端状态，联动教师及时干预。个体放松室内，脑电反馈减压舱实现双向交互，实时捕捉脑电波，动态匹配音律与体感，精准缓解考前焦虑。此外还有 AI 陪伴助手、 AI 心理小屋、 AI 数智冥想等创新应用不断涌现，越来越多的校园用 AI 的温度默默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0: 科技为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筑牢了防线，守护孩子们向阳成长。那告别了青少年的迷茫，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看负重前行的中年人了。中年人真的很不容易，有一个词形容他们叫做三明治的一代，因为他上有老下有小，要面对家庭和职场的双重压力。那这个时候呢心里有了问题也会选择独自硬扛。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去来听一听中年人的心声。
5: 作为中年人，你的压力大吗？
6: 有点吧，钱不好挣啊，好花嘛。现在挣钱呢太难，
7: 压力太大，老婆都没钱娶，什么租房子啊、吃饭啊、生活费啊，
8: 压力还是蛮大的。小孩子教育方面，然后呢费用啊各方面，现在不是时代都是这个样子，拼孩子的学习成绩啊各方面。
5: 遇上情绪特别低落的状态，你会怎么应对？
6: 基本上自己默默承受，
7: 吃个宵夜喝下酒，自己想一想，跟朋友一起，第二天该怎么样怎么样，该上班上班呢。
8: 我经常会找跟我玩的好的，就是跟他一块去诉说一下。
9: 只能说是自己尽量的自己来扛吧。
10: 我职场压力大的时候，一般就会辞职了。
5: 如果情绪长期低落，你会去看心理医生吗？
6: 我还不会选择，因为我自己能够承受这个压力嘛。
7: 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没有到那个地步。
8: 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我会吧，因为那个时候你想想你自己每天过那种生活，然后你又没有办法去那个改变，去把它变好一点，你肯定就会想到寻求别的方法。
9: 目前暂时没有考虑要寻求医生的帮助。
10: 对，我会直接给心理医生或者去医院的心理门诊去打电话。
0: 好，看完刚才大家的回答，我发现大家都陷入了沉思，因为也是讲进了我们的心坎里，我们也是属于这种夹在中间的一代，压力最大的一代。尤其是现在有一个词哈，是大家探讨度非常高，有一类人群叫做高敏感的人群，这类人群好像更容易想得多，容易特别的内耗，所以好像说这类人群更容易诱发抑郁症。来，首先我们让肖主任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哈，高敏感人群在医学上我们到底是如何定义的呢？
1: 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群人，他一天到晚在为别人的要求而困惑，也就是说别人一句话他要思考两天，别人有一个要求他会很难的拒绝，实际上像这样的情况呢，他习惯于委屈自己，老在成全别人，但是自己内心他也非常的困扰。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就把他习惯就称之为高敏感人群。我们也做过调查，大概有15%-20%的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呢，就容易发生焦虑障碍、抑郁障碍。由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不把它当作是疾病来看，所以呢，它会造成的一些情绪方面的困扰，我们需要自我调节。调节的那种方法的核心，就是建立边界感，就是在我们的内心画一条线，你要知道哪些是你的生活，哪些是别人的需求，哪些是你的课题，哪些是别人的课题。如果说别人的课题并不符合你的课题、你的需求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拒绝，这不是一种自私，这是一种自保。
11: 肖教授的说法我完全赞同
0: 啊，
11: 我们生活中需要边界感，我们生活中也需要友善，我们因为我们需要别人的帮助，有时候也需要拒绝，因为有些问题触碰了我们的底线。
0: 对，
11: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生活中这个帮助别人是必须的，但是有时候拒绝也是必要的，
0: 要学会。
11: 但是有一点，我们拒绝，第一要学会拒绝，第二让别人理解你的拒绝，这一点很重要，让别人理解自己的这种拒绝，这个也是一个艺术。
0: 哎呀，这真的是需要慢慢学习哈，这是不断探索的一个过程。好，说完这个高敏感人群呢，其实生活当中还有另外一种人群，其实在外人的眼中他们是非常幸福的，生活美满，工作顺利，家庭和睦，但是呢他们明明很忙却觉得没有意义，明明拥有很多却觉得总是不快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来，这个问题我们就交给咱们的杨渊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2: 无意义感是现在高发的心理问题，经常会问我为什么活着。
0: 对，
2: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空心病。
0: 空心病啊？
2: 对
0: 啊，
2: 不是精神障碍，是心理问题。核心的问题就是说价值感缺失，该怎么办？有三点建议。第一，就是重新定义成功。我们不要用别人的尺子去量我们自己，收入、房子、孩子的成绩，这些外在的标准永远填不满内心。第二呢，就找到被需要的感觉。做一件好事情，帮助一个人，做一点有价值的事情，这种被需要的感觉就会让我们活得有意义。第三呢，要允许自己平凡。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我们要做，可以做一个好同事、好的家人，或者就把自己活好，这就是意义。当然，如果说有长期的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 这样的异样的症状就要及时到医院去就医了。
0: 但如果我们确确实实被困在这样的状态当中，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帮助我们破解困境呢？那我们今天就让肖教授还有杨教授给大家一些比较实操性的一些解决方法，好不好？
1: 好的，我们中年人呢，的确是

0: 上有老下有小，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压力也非常大。但是在我们的心理门诊和精神科门诊，中年人实际上他就诊率很低，他们可能是因为生活和工作是非常的忙，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这种减压的任务要落在他们自己身上。
1: 对，
0: 就是你要有自己的一个减压绝招。你比如说我工作以后，我开着车，到郊区去
1: 啊，
0: 我就感觉到特别的放松。那么有些人他钓鱼，有些人呢唱歌，有些人呢种菜。我们的杨元教授他种菜，他是非常的，对他来讲是非常简单。
1: 哦，真的吗？是吗？有自己的城市小菜园是吧？
0: 我们的王高华教授
1: 啊，
0: 他的那个减压的方式比我们都奇特。
1: 是什么？
0: 他是买菜。
1: 真的吗？
2: 菜场是个好地方。
1: 真的吗？您的爱好是买菜？
2: 对，就是你看菜场的人呢，看不到愁眉苦脸的人。
1: 也是。
2: 你看有的夫妻两口摆一个小摊，
1: 能喝喝的，对吧？
2: 能喝喝的啊，所以我觉得菜场很治愈
1: 啊。
2: 这样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啊！我自己呢，在人民医院，我经常在大成楼菜场，大概一周两到三次
1: 啊。
2: 这个习惯，我相信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1: 哎呀，我觉得您爱人肯定特别喜欢您这个爱好，这可真是个好爱好呀，对吧？也是居家必备好男人啊。
2: 嗯。
1: 那我们爱种菜的杨渊教授也来教教我们吧。
3: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简单易行，而且随时随地可以做的一个抗压解郁的一个动作啊。
1: 嗯，
3: 就是说深呼吸，
1: 深呼吸，
3: 我们可以用鼻子慢慢吸气，
1: 来，我们一起来深呼吸，
3: 然后憋一会儿，然后用嘴巴慢慢呼气。
1: 嗯，
3: 这样每一组做三到五次，每天做一到两组就可以了。
1: 嗯，
3: 当然如果您觉得压力很大很郁闷的时候，可以一天多做几次。
1: 嗯，
3: 这个动作深慢的呼吸可以有效地释放我们的压力，舒缓我们的神经，对缓解焦虑、抑郁还有这些愤怒非常有效。
1: 嗯，哎，我记得好像还有一个动作，是不是要自己抱抱自己？
3: 蝴蝶拍。
1: 这个是什么呀？
3: 对，叫蝴蝶拍
1: 啊。
3: 这样拍自己的，
1: 就是这个样子拍。
3: 对对对，
1: 就是没有其他人抱我们，我们自己也可以拥抱一下自己。对吧？我们得先学会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当你情绪不好、压力山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尝试着用这样的方法来疏解一下情绪。那下面啊，我们就要来聚焦咱们的老年朋友了，来看看楚小健那边会给大家什么样的看法呢？
4: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24年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我国26.4%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相当于每10个老年人就有将近3个人。更残酷的是，老年抑郁患者的自杀风险要高于一般人群。然而，老年抑郁得到的关注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家人只当作老了都这样。但这不是衰老，这是疾病。数千万中国老人的灰色晚年仍在集体失语，别让父母的沉默成为我们最后的遗憾。
1: 这个短片呢，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揪心啊！其实老年人的抑郁症发病率还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高。按道理说该安享晚年，为什么会患上抑郁症呢？
5: 老年人的抑郁啊，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原因啊，还是他们的丧失。年龄大了，百病缠身，身体机能下降，导致焦虑、恐慌。那么第二的话是人际关系的丧失，尤其是亲密关系。那么子女太忙了，不能陪伴在他们的身边。那么亲友去世，尤其是丧偶，那么长期的孤独啊，耗尽了他们的内心的世界，那么也会导致他们的抑郁。第三的话是他们的社会价值的丧失，
1: 嗯，
5: 退休了，不能工作了，
1: 对，
5: 更多的是社会地位的丧失。老年人往往会陷入我没有用，我是这个社会的负担，那么都会导致他们抑郁情绪的发生。
1: 您碰到过这样的患者吗？
5: 经常碰到
1: 啊。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的？
5: 有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那么从领导干部升岗位上下来之后啊，一下子有这种社会地位的这种转换，往往不能适应。
1: 所以如果身边有这样的家人的话，大家一定要在一些比如说退休这样的特

0: 个别的节点多多关注一下他的心理和情绪的问题。而且针对老年人的抑郁呢，我们会发现他们多表现在自己的躯体症状上。有很多老年朋友就会觉得浑身上下他特别的不舒服，但是到了医院做了一个全科的体检，发现啥问题都没有。我相信这样的例子在临床上也是不少的哈。
1: 我的病人群体其实主要是中老年朋友
0: 啊，
1: 而且都是以各种各样的躯体不舒服来就诊。就比如说我今天下午看到的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那么他就是长期的腹胀，觉得烧心、反酸、打嗝、嗳气，然后吃不下东西。
0: 嗯，
1: 各大医院各个科室反复的检查，反复的做胃镜、肠镜、CT、磁共振，甚至全身的 PET 都做了，都没发现什么问题。吃了各种各样的药，他说我的药在家里都可以开药店了。
0: 嗯，
1: 但是一直不见好转，体重半年之内减了30多斤。
0: 哦，
1: 那么现在只有不到80斤的体重。这个病人说，我今天这就是最后一站了，如果再治不好，我也不想活了。
0: 嗯，
1: 这个病人最后确诊就是抑郁症，以各种样的躯体不适来就诊的老年抑郁症是非常常见的。
0: 嗯，
1: 我们说这长期的心理的痛无处诉说，就最终成了我们真实的身体的疼痛症状。
0: 明白，就是自己把自己憋出了内伤哈。
1: 对，
0: 其实我们作为儿女的真的很想多多去关爱他们，但是有时候会发现父母年纪大了之后跟他们沟通起来好像变得越来越困难。那所以我们就让这个杨渊教授教教我们吧，我们在跟老年人交流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误区咱们一定要避开。
1: 我们有三个要避雷的三个心法，我们说三招，把我们老人的刚才说的无用感要变成被需要。
0: 嗯，
1: 第一点就是说，不要跟老人说，哎，您家里什么都不用做了啊，这个您就好好享清福就行了。
0: 嗯，
1: 实际上这句话会让我们老人觉得自己没有价值感。
0: 对，
1: 而可以说，哎呀，这个我不会做，您要多指导啊，您最重要了
0: 啊，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要什么事事都抢着去帮老人做，而是让他自己去做，不要剥夺他们自己付出的一个机会。第三呢，我们中年人都工作比较忙啊，但是我们尽量不要只给老人钱，不给陪伴，不关注他们的精神需求。其实我们更应该更多的给给予陪伴，同时呢，尽量的培养他的兴趣爱好，比如说去拉二胡啊，去种花啦，养草啊等等，这样的让老人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养。
0: 那现在我们中国也是进入到了长寿时代，关于养老的话题大家非常关注，这也延伸出了一个话题哈。确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当我们陷入到情绪内耗有压力需要去疏解的时候，我们会去找 AI 倾诉。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进入一个辩论环节，那么辩题就是AI 能够缓解情绪痛苦，是否足以代替人与人之间的心理治愈呢？那关于这个人机辩论的环节，咱们派出哪位专家出场？王院长，您来上好不好？好，人机辩论开始。
2: 大家好，我是楚小健。我方认为 AI 能缓解情绪痛苦，足以在心理治愈中发挥重要作用。第一， AI 24小时在线，随时可以倾诉，真人医生做不到全天候陪伴。第二，患者面对 AI 没有压力，不怕被评判，很多对人说不出口的话都能对 AI 说。第三， AI 让心理帮助触手可及，填补了目前精神科资源不足的空白，让更多人得到支持，能缓解情绪痛苦就是治愈的开始。
3: 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分为三大部分。第一大部分是知识的交流，第二部分是信息的交流，第三大部分是情感的交流。我认为在知识的交流和信息的交流方面， AI 工具有它的优势，它可以在短时间以内收集大量的数据信息的处理。但是在情感的交流方面，我认为 AI 工具还不能完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最大的特点是社会性，机器人在情感交流，在这种心理的安慰方面还不能完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AI 是我们的重要的辅助工具，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代替医生对患者的面诊。
2: 王教授，您说情感交流 AI 不行，但情感治愈的关键是被接纳的体验。 很多对真人说不出口的情绪，在 AI 这里反而更容易释放，说出来被接住，情绪就已经被疗愈了，这和对面是不是真人没有必然关系。其次，您说 AI 只是辅助，

0: 我们的患者的眼神、表情、动作、手势、穿着打扮，一切的外在行为都是医生观察的内容。但是我认为 AI 在这个方面还处于初步识别的阶段。我也用 AI， 比如说我们查这种信息化的一些资料方面，它有很多的优势。我们的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具有高度的个体性，高度依赖患者的个体差异，也高度依赖精神科医生、心理治疗师的这样一个他的一个问题的认知水平、能力的发挥以及他的风格和特点，所以这一点是 AI 做不到的。
1: 精彩了，确实精彩的辩论呢，让我们很清晰地认识到 AI 它是我们心理健康领域绝佳的辅助工具。但是现在我们时代确实发展得很快，当下 AI 加心理的创新技术也在不断突破我们传统的诊疗模式。那在未来 AI 将如何守护我们的心理健康呢？接下来一起进入医健未来。是由湖北广播电视台和湖北省医师协会共同打造的爱了大医生，精彩内容敬请关注。
2: 如果我说未来的意义筛查、意义情绪监测能像量体温、测血压一样简单快捷，大家会相信吗？今天我想告诉各位，这个愿景正在一步步照进现实。依托武汉市心理医院和中国地质大学刘振涛教授团队的 AI 医工交叉合作项目，我们正联合研发一套意义障碍自动检测系统。这个项目最核心的突破，正是用一句话形容 AI 听音识意义，观态辨人心，无需冗长的问诊流程，只需捕捉一段实时语音或者是几帧面部表情， AI 便能识别那些肉眼难以觉察的情绪波动和内在心理异常的信号，用客观数据替代主观的经验判断。未来这套AI 识别系统将助力意义的快速准确筛查，结合 AI 心理疏导与人机交互技术，它还能打通意义的早期筛查、初步诊断、辅助治疗到长期康复的全流程闭环。当 AI 学会倾听痛苦，人类医生才能更专注地治愈痛苦。情绪的测量终将像量体温、测血压一样简单，让每一份心灵的疲惫都能被及时看见，被温柔所治愈。
1: 谢谢我们钟教授的精彩的演讲。那除了 AI 智能筛查干预，在现场啊，咱们的杨渊教授还带来了一个非常神奇的黑科技的道具，它叫做神奇的帽子。来，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它跟我们今天探讨的抑郁症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3: 这个帽子呢，是我们现在最新型的神经调控技术。那么这顶帽子呢，它是无创，然后没有明显的副作用，可以居家，甚至旅途可以携带。这是一款经颅直流电的电刺激的一个治疗仪，那么可以做我们抑郁症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治疗。特别是对于那些不愿意服药或者不适合药物治疗的，这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1: 现在这个科技进步的非常快，也想问一下王教授，那目前在针对抑郁症的治疗方面还有哪些比较前沿的技术呢？
0: 忧郁症如果我们站在哲学家的眼里，它就是心理活动，我们在化学家的眼里，它可能就是化学反应。在物理学家的眼里，它可能就是电活动。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这个它是一个综合的因素啊。现在这种微创技术啊，比如说我们查一个电极在脑子的某个部位等等啊，那么这样改变大脑的电的兴奋的这个传导，也对部分抑郁症可能有效。目前是一个探索阶段啊，所以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啊，就是说抑郁症的疗效会有一个相应的提升。
1: 我相信未来以来，随着各种新型科技的诞生，我们一定会用更好的办法帮助抑郁症患者走出阴霾，回归到灿烂的阳光之下。那今天呢，到这里我们爱了大医生就要和大家说声

0: 再见了，愿 AI 科技赋能，愿人人心怀阳光，让我们期待下期再会，朋友们再见。
1: 警惕粉尘爆炸，金属粉尘存放场所要保持干燥且通风良好，防止雨水侵入，避免粉尘爆炸事故发生。注意高温熔融金属作业安全，高温熔融金属喷溅影响区域严禁出现非生产性金属，强化入炉原料防水防潮检查，严防潮湿物料入炉引发喷爆，强化消防应急演练，针对性开展消防培训和演练，确保员工能掌握火灾报警、初期火灾扑救技巧及疏散逃生要领。
2: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3: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2: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4: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2: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4: 年年今夜，
3: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2: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5: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6: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7: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6: 再也不能爬了。
7: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5: 这是垃圾桶吗？
6: 再也不让丢了。
7: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醒：水库、河流、池塘等野外水域暗藏暗流水草，溺水风险极高，不慎落入水时切勿慌张挣扎，保持身体后仰，口鼻出水，大声呼救，借力漂浮物等待救援，警惕各类隐蔽水域风险，平安度过夏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么首先还是跟随小九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各项数据。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冲高回落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震荡拉扯，盘中一度集体翻绿，收盘顺利站稳红盘。沪指涨0.24%，深成指涨0.59%，创业板指涨0.6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8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317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整体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近41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氛围直接拉满，上涨家数占比73.83%，下跌家数占比24.28%，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72家，跌超8%的个股有48家，涨停个股共83家，跌停个股仅13家。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医药生物板块全线爆发，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多个细分方向同步发力。不过也有掉队板块，煤炭板块冲高之后快速回落，走出一波回调走势。今天大盘走势上蹿下跳，充满惊喜与变数，属实太会整活啦。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节奏飞快的盘面吧。
1: 这两天可以说盘面的格局啊是飞快的转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今天我们特地为大家请到了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奇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
1: 也希望您能够就今天我们在盘面上看到的各项数据来帮大家进行解读一下。首先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受到隔夜晚间这个美国长债收益率快速下降，我们也看到海内外都是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基础的。那虽然说隔夜美股是微红的，但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了，其实美股它本身跌的不多。那我们再来看到韩国指数，虽然说是大跌的，但是今天基本上也实现了一个反包。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A 股哈，除了前40分钟可能表现的还非常的突出之外，后面一直是维持着一个震荡的走法。那既然说今天没有出现这样一根大阳线，我们强度上比不过，那有没有可能在明天或者是下周出现一个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拉升，来反包昨天出现的这样一个阴线呢？来，赶紧请教一下朱老师。
3: 嗯，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市场的话，我们从今天的反弹可能不如外围市场啊。虽然说外围市场确实在隔夜释放了一定的利好，尤其是美国财政部直接下场进行 ACC 来回购一定的一个长端的一些债券，来抑制它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过快的一个上行，确实也是让那个美股和韩国在今天出现，美股在隔夜，韩国在今天出现了一些反弹。但我觉得话，我们 A 股的一个反弹，今天的话，大部分的一些指数它的一个K 线都是运线，等于说都是在昨天的一个阴线的实体之间来一定的一个反弹和震荡，大部分都是收了十字星，成交量也缩了。反映什么？反映呢，就是在8月份的整个一个反弹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再平衡式的反弹。虽然说电子和通信它是整个8月份反弹的一个急先锋，但是的话，你会发觉一点，好像并没有太明显的就是一枝独秀，就要没有像之前的一个电子和通讯走行情时候的话，对于其他板块是有抑制作用的。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贵金属、有色那也反弹了。农林牧渔那有一两天有消息的那个催化也出现表现了，包括今天的一个医药医疗也有消息催化也出现了。其实这个过程的话，你再往前去推，7月份的话，在电子和通讯下跌过程中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板块，微盘股啦、红利啦，那包括还有一些是那个像白酒消费了、银行了，都出现轮动性反弹。所以说整个一个反弹过程中的话，它其实是板块基本上是一种轮动和分化的一种状态。那然后成交量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触底快速的回升，对吧？所以说的话，

0: 本身的一个结构它是一种平铺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后续在短期的一个情况下，短期其实空头力量应该已经情绪已经完全释放掉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类似于七月份的话一根中阳线开始出现新的一轮下跌，因为昨天的一个下跌基本上是年内第二大的一个单日跌幅，仅次于七月十七号，所以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不可能存在连续性的新的下跌，但是的话它的一个反弹由于我们的一个之前的反弹的结构包括整个市场结构，那注定的它可能是一种那个慢慢的震荡修复的，应该你说如果是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带量的快速的把那个昨天的一个阴线给它反包，我觉得概率不大，那可能会需要一定时间慢慢的通过整体的一个震荡的修复来恢复整体的市场的风评。
1: 刚才您提到了关于大家今天非常关注的这样几个十字星，包括这个量能，包括关于这个轮动，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首先来解决刚才您提到这个十字星，我们说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抉择方向的一个阶段了。您刚才我大概听明白您的意思是觉得整个趋势向上是没有问题的，
2: 对，
1: 但是我们短期可能在这个位置还会再震荡一段时间，是吗？
0: 是，我觉得是这样，整个趋势震荡的一个向上修复它可能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对吧？因为为什么很难一下子就站上年线，因为在八月份的话它其实从资金面角度啊，它的增量资金是有减少了，我们一直跟踪资金啊，那 ETF 七月份的 ETF 由于整体的下跌包括一些所谓的一些类国家队在下面的去做一个 ETF 的逢低买入，其实 ETF 的一个净流入达到了4000多亿啊，它既分行业和宽基都有那个有这样的一些构成，那总体的体量是4000多亿，但到八月份的话它其实又是出现了净流出了，八月份前期在上半段的反弹可能更多的孩子于量化，那因为特地去看了一下协会的一些量化新产品的一些备案速度，很明显是延续之前的一个备案和发行速度，因为量化产品我们知道它的一旦是备案发行是就是那个就是成立之后的话它是快速减仓的，尤其是在前期量化它主要的一个配置结构还是集中在一些科技上面，所以说的话这部分可能是八月份早期上半段那个通信和电子它反弹相对较流畅零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量资金，但是的话那个就是代批代发行的一些那个量化产品其实是有限的，等这批发完之后的话后面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断档，那所以说的话在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增量资金入市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一些那个板块或者说是一些方向可能更多是一种轮动方式，那去做一定的修复到那有部分的品种修复到一定的一个位置时候的话，自然而然那下面抄底人想要去有止盈，上面的话第一批可能解套的也会有卖压，所以为什么就是解释了昨天一旦是出现市场一致性的一些预期之后的话很多一些板块出现了单边的下跌、包括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普跌没有任何一个反弹抵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其实市场情绪的一个扰动可能更依赖于外围的一些消息的变动，从目前来说的话外围消息的一次性释放应该是那个已经是非常充分了，后续的话那它在情绪释放之后它所有的一些板块再去找机会去向上去修复价格的话可能都是在这种那个成交量的水平下的话它可能是均分的，均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两天那这个板块可能会强势些，那明后天那个板块强势些，轮动的去再做一轮的一个修复。
1: 刚才您提到了大家也非常关心的关于这个量能的问题啊，您看今天市场成交额反而是缩量到了这个4000亿，其实也是创下了这个月8月4号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其实现在投资者很难理解一点就是目前为止资金到底是在观望什么，难道还是在看外围的眼色吗？
0: 其实我觉得观望什么的话我就是无非从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它其实是做怎样的一些选择，对吧？因为上半年其实已经是分位近临了，就是 AI 和非 AI， 对吧？那如果是出现了一轮大的一个震荡调整的话，那按照之前 A 股的历史那资金可能会做一个切换，那因为没有大跌的话资金其实很难做大的板块方向上切换，但是如果是在这个时间点的话你非 AI 的一个那个方向的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一个细分板块都是基本面很扎实，没有太明显的一些太多的板块它能够去拔股指， 所以说的话，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市场参与者也是非常纠结，那他可能会选择先等一等，那做先做一个均衡配置，或者说是再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消息面和宏观变化，再做一些切换。因为现在你直接去在 AI 方向那直接拔起的话，那可能暂时还不具备条件，所以我觉得话可能等的是这种那个结果的一些出现。
1: 说到这里，大家今天可能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癌症疫苗三期临床的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刺激，我们可以看到只要跟医药沾标的这样一些板块的涨幅其实已经脱离了我们既有认知当中医药属于这种防御性的板块。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药创新药也好，医疗服务也好，它无论是从基本面上面也好，还是说 BD 出海它的扩容也好，其实可能是不是叙事的故事和之前也会有所差别，有没有可能说医药这一块会成为一个新的主线呢？
0: 对，医药的话实际上来说的话，在七月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和 AI 的一个资金的切换。那因为你想，那整体的创新药这个板块从去年的十月份以后一直是让位于科技的，对吧？因为在去年的上半年到那个年中这段时间，其实创新药的一个整体的反弹幅度确实是不小的，不管是在 A 股还是港股。那时候的话，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是 BD 交易，然后确实在今年上半年 BD 交易额的话占了去年的80%，还是处于一种非常持续高涨的一种状态。但是的话，就是在那个科技走向时候的话，你任何的一个板块，它都要把整个资金的流动性给做那个承让，那让渡于呢整体的科技。现在期间科技下来的话，那资金又部分的去切回去。当然从今天这个消息来看的话，更多的其实是又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们并不认为它可能还是沿着创新药的之前的逻辑再去做一定的一个推演。那其实创新药那个有部分的一些公司，它跑出业绩，在那个这个月的一个业绩预告已经得到一个证实了，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一个证据了。但是从今天的一个消息，更多的大家去往什么方向去延展，其实就是 AI 在医疗领域的垂直化落地，突破性应用可能会速度会加快了。虽然说今天很多公司炒的是疫苗，炒的是 CXO， 那 CXO 在七月份表现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后续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可以去把整个目光或者布局点放在 AI 在各个领域的垂直的应用的一些突破上。
1: 好的，谢谢朱老师。那今天我们也注意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普反，可是量能是没有跟上的，那么后续还有哪些方向有可能会得到资金的青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苏兆博，如果大家对于他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再次出现缩量，缩量震荡过程中，想要抓住主线，核心就一点，一定要跟上主力资金的步伐。那么在近期的盘面中，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能够出现大资金关注的，比如说社保持仓的方向，结合低价低位的这类品种呢，往往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举三个例子，比如说江河集团股价是连续反弹，不断创新高。第二个案例，博腾股份最近也是连创新高。再来看一下恒益石化，出现了连续的反弹。为什么要关注社保重仓？社保基金投资 A 股23年，其中20年实现了盈利，在市场弱势的过程中是资金安全的避风港。就比如2008年股市熊市的时候，上证指数大跌了65%，而当年的社保基金仅仅亏损了只有6.8%。2018年单边下跌过程中，上证指数下跌25%，而当年的社保基金仅仅亏损只有2.3%。可以说，目前市场中能被社保重仓的，一旦市场反弹，往往会一马当先，成为市场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把握社保重仓且低位的投资机会呢？今天我们围绕着三点逻辑：社保新进持仓、低位业绩高增长以及启动时股价10元左右的三大特征，给大家挖掘出一份社保基金重仓且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了，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盘面中，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 AI 医药板块出现了集体的涨停潮。在行业涨幅方面， 生物制品涨幅超7%。个股方面，医药类个股今天涨幅超10%的有超过60多家。从资金层面，今天资金流入排前3的基本上都是跟生物医药相关的一些品种。那医药板块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看？这个板块未来又有多大的机会？其上涨的背后逻辑到底能不能有持续性？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的利好。

0: 海外方面，癌症疫苗三期实验成功。目前我们也看到万德数据显示，截止昨天已经有107家医药类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行业预期率高达46.7%。2026年1月至7月，中国创新药交易总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更关键的是，目前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达到了近20年最低的一个区间。它不是简简单单的题材炒作了，更多呢是来自于盈利的拐点和出海的兑现，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同样呢，这个板块也有望走出它的持续性的板块机会。那问题来了，如何在医药板块中来做到优中选优呢？我们看到最近医药板块中能够走出连续上涨的几家案例公司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建凯科技，社保呢在今年一季度新进了65万股，一季报业绩同比增长超88%，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今天开盘就是一字板涨停。博腾股份，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407万股，中报预增190%到340%，同样符合我们的选股逻辑，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板。石药创新，同样养老金在中报持有1160万股，中报超增460%，然后股价是连创新高啊，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波趋势行情。所以说呀，如何在医药板块中优中选优，我们今天同样给大家带来一份选择医药板块的选股思路，围绕着三大逻辑：第一，大资金进场的医药核心方向；第二，有订单有利润兑现的这样的品种；第三，就是位置要低业绩要高增长的。围绕三大选股逻辑，在这份大资金掘金医药方向稀缺名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具体怎么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名单，你就知道什么是重点了。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个案例。首先，这家公司是属于标准的社保基金扎堆的品种，连续4个季度业绩高增长，同时中报业绩有望继续超预期，是目前国内唯一生产标准化舌下脱敏药物的企业。最新股东信息显示有2家社保持股，所以说被社保基金扎堆的品种，往往我们认为它的行情是有持续性的。再来看它的技术走势，沿上升通道线稳步推进，最近回踩上升通道底部，再次获得明显的放量上涨，有效支撑之后，技术上走出了周线级别的红三兵。随着本轮医药板块的快速反弹，这家公司也有望形成新一波的反攻行情。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具体怎么看，还有哪些是符合这一类选股特征的，今天呢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大资金掘金 AI 医药方向的稀缺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大资金掘金 AI 医药方向的稀缺股清单。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苏兆博的分享。他认为现在资金的观望情绪还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要去选择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因此他首先为大家带来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稀缺清单的教学资料。然后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明显的放量的医药板块呢，他认为受到了大资金的认可和青睐之后，后市值得高看一眼。所以基于此，他为大家带来了第二份大资金掘金 AI 医药方向稀缺清单的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呢是属于公益服务，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苏兆博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的电话。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8月 LPR 报价新鲜出炉。一年期维持3.0%，五年期以上保持3.5%，本月利率延续平稳态势，持续保持稳定。再来，券商开启密集回购模式，目前已有7家券商陆续出手开展回购操作，积极提振市场，稳住行业信心，操作超给力。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鸿蒙生态大会2026即将重磅开启。 备受行业关注的生态盛会即将来袭，满满新期待。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那最近几个交易日呢，我们可以看到国产软件的许多个股是频频的出现了异动。那再过一周，就像刚才小九提到的，这个鸿蒙生态大会就要召开了。那么在这个事件的驱动之下，同属于国产软件端的这样一个鸿蒙概念方向，会不会能够挖掘到一些机会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是这样一些 AI 硬件端在领涨，那现在会不会在这个科技板块内部出现一个切换，从这个硬件切向软件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朱老师。
5: 我觉得从事件驱动的预期来说的话，如果在目前这一个阶段并没有市场对于这个鸿蒙生态大会里面有什么创新的预期的话，其实短期那个资金在这个板块做个反弹的机会肯定是有的。那你会发觉这两天不管是机器人还商业航天，如果是预期兑现，反倒是容易是什么高开低走，对吧？或者说是持续顶性的一个下跌。所以说的话，偏题材性的事件驱动的话一定要坐在前面啊，在消息落地，那不管它是大题材小题材，消息落地之后啊，都会有资金去做一定的一个卖出，就是那个所谓一些止盈的。所以我觉得话，这一点它要其实要注意它的一个节奏。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更要注重什么？注重在九月中下旬吧，主要下旬的话，因为华为那个 Mate 90可能会发布，那发布的话，它可能会应用那个麒麟9050的一个就是芯片，因为9050芯片的话，它其实是基于涛定律架构而研发的一个手机芯片，因为我们知道涛定律的话，它其实是突破了什么？突破了就是所谓的之前的一个作为高端光刻机的一些限制啊，因为它通过那个就是立体的一个叠层啊，缩短信号和数据的传输的一些数据来提高它的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和那个就是传统的把整个一个摩尔定律把整个一个芯片给它做越做越小或者说是那个平铺的这种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一旦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或者它的一个比较高的良率能够一个批量生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国产的先进制程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那国产先进后续的话肯定会带动国产半导体的先进制程新源制造，包括封装技术，那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说这时候可能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晶圆制造和封装相关的半导体板块，也会是一个拉动。所以我觉得话，华为其实在8月份现在一个时间节点，那在9月份可能还有一个时间节点。
1: 好的，谢谢朱老师。那在上一个板块的时候，朱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处在一个极致的缩量，包括板块轮动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环境下，那明天后市又会如何演绎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1: 其实近期机器人方向也是非常热的，那我们注意到宇树在昨天上新了之后，今天又是下跌的，以及它关联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公司啊，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是机器人的一些零部件公司却又是上涨的，所以是不是在机器人的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呢？朱老师。
5: 对，因为本身整个机器人板块有些个股的反弹，它主要还是什么？主要还是它是属于那个汽车零部件或者说是机械设备的啊。因为在目前马上要陆续披露的一个中报的一个阶段的话，机械设备和汽车零部件大部分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表现确实还不错的，所以说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和窗口的啊。当然了，那和宇树相关的话，因为在宇树上市前期，这些品种被短线资金有了一轮炒作，所以说这些那个资金在宇树上市之后也是做了一个兑现，所以说造成了和宇树相关的和非宇树相关的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一些走势。当然，我们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基金板块，我们的观点是，到年底之前，它可能拔估值的概率不高，对吧？因为机器人板块现在最大的催化，其实不是说那个哪家在A 股登陆 IPO 的，能够登陆资本市场，能够完成 IPO。当然，确 实是会有提振，但真正的让整体的一个板块提振的一个逻辑，可能更多的还是继承量产的消息，包括我们之前在看了特斯拉的一个中期的一个报告，包括听了他的中期电话会议，他没有提到任何的一个量产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觉得话，如果是整体

0: 体的量产消息延后的话，那其实是让那个机制板块的催化也会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能更多是一种震荡结构性的机会。
1: 好的，谢谢周老师，这是我们今天夜观财经的全部内容。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3: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4: 他沉稳内敛，心思缜密，
5: 晚辈敢赌此局，便是算无一策。
4: 他敢作敢为，坚韧机智，
6: 于此还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建立自己的一番事业。
4: 张晚意，人民领衔主演，
6: 年年惊艳，
5: 日日都如此，都欢颜，都有我在。
4: 愿良辰美景，万事皆安，就在湖北卫视《锦绣安宁》。

0: 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哪个来的？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高。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1: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固护英烈荣光。
12: 谢谢，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2: 应该的
13: 是朴素的诚信。
16: 这个怎么了？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3: 是秉持的公心，
19: 终止小人麻烦终止，
17: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21: 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带
24: 吧。
25: 行吧。
2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
27: 一年之计在于
1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星星，星星，
29: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0: 金龟子，
0: 星星。
29: 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1: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32: 这么奇怪，
0: 星星。
29: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0: 星星。对不起，
1: 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妈她肺癌晚期，建议尽快用靶向药物治疗。妈，
1: 妈不治，别花那个药钱。
2: 哎呀，妈，
0: 老人家别担心，现在靶向药物进了国家医保，保险力度很大，治疗效果也比较理想。
1: 可我没买医保啊。
2: 哎呀，妈，怪我没告诉您，这个医保我给您交了。
3: 成功
4: 啊，乖乖呀，来了。
2: 妈，您看，
5: 中国医保与您一起守护家人，守护爱。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中国外长出访韩国和印尼，当国际形势剧烈动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益临近，中国新一轮周边外交有何不同寻常之处？
1: 既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务实推进，也是为深圳 APEC 峰会进行的重要铺垫。
0: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制裁，伊朗被爆出考虑打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美伊各自亮出杀手锏，释放出怎样的信号？2750亿美元打造黄金舰队，1.2万亿美元建设金穹反导系统，特朗普不计成本的军事豪赌能否让美国再次强大？
2: 一定会反噬美国财政，同时呢，军事上又达不到设想的绝对优势。
0: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昨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开启了韩国、印尼之行，这也是中国外长时隔5年再次访问韩国，时隔2年多再次到访印尼。4天时间，一北一南两个国家在国际形势剧烈动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日益临近的背景下，中国开启的新一轮周边外交释放出了哪些重要信号呢？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中韩作为永远的友好邻邦、持久的合作伙伴，应展现战略眼光，着眼两国长远发展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努力确保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被发展对外关系。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向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中韩关系进入到一个改善和发展的轨道，我认为这是符合我们两国利益的，也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的。我们是叫做永远的友好的近邻，同时我们也是持久的合作的伙伴。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市场，韩国就在我们边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呀。中韩加强合作，有利于韩国的发展。
0: 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扎文。扎女士，王毅外长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中韩关系正在按照两国元首指明的方向持续改善和发展，希望韩方从自身根本利益出发，独立自主，并行不被发展对外关系。您如何看待王毅外长的这番表态？
1: 应该说呢，这番讲话首先肯定了中韩双边关系的积极态势，而两国元首外交呢，起到了引领航向的关键作用。同时啊，这番表态也阐明了中国的期许。韩国呢是美国的重要盟友，近年来美国也不断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其中与中国抗衡的意图十分明显。那中方强调并行不悖，实际上说明中方不会逼迫韩国选边站。同时呢，中国也不是以零和的心态来看待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看待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呢，韩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中韩呢才是搬不走的邻居，双方经贸往来也十分密切。因此呢，双边关系的正常健康发展就是韩国自身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不应该在国际议题上盲目地追随美国，更不应该呢为了强化美韩关系就以牺牲中韩关系为代价。与此同时呢，这实际上也是对韩国自身外交定位的一种呼应。韩方一直表示希望能够作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我们呢也可以将中方的表态理解为对这一立场的认可和支持。只要韩国能够坚持战略自主，相信中韩关系就能够维持现在的良好势头。
0: 访问韩国期间，王毅还应询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阐述中方一贯原则立场，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外交政策保持连贯性、稳定性。 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个国家逐步迈向和平共处，最终实现半岛长治久安。外界注意到，近期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一系列新动向。8月15号，韩国总统李在明在光复节讲话中就朝鲜半岛问题提出包容稳定的对朝和平共处蓝图，表示将开启把朝鲜半岛不稳定的停战体制转变为和平体制的进程。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没有透露回应的内容。8月19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宣布，在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后，韩美已知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由11天压缩至5天。同一天，特朗普又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但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表示，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
2: 张女士，王毅外长此次访问韩国，恰逢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一系列新动向。在介绍对朝鲜半岛局势看法时，王毅外长再次强调，中方始终致力于为半岛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韩朝两个国家逐步迈向和平共处。这是放出了哪些信号呢？
1: 首先啊，必须说这是中国一贯以来的外交立场。那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向呢是具有较强的连贯性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半岛问题上，中国从来不是只说不做，中国呢始终尊重朝韩两国的利益，同时呢也通过实际行动在半岛问题上扮演着稳定器的重要角色。最近呢，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新的动向，尤其呢是美国总统特朗普释放了与朝鲜领导人开展对话的消息。那从根本上说呢，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以及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不仅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其他各方的利益。如果美朝领导人开展对话，那么朝韩的关系呢，很可能也会因此出现缓和。对此呢，中国是持积极态度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其中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以以往的经验来看呢，美方的外交立场经常会出现摇摆，领导人在决策的过程当中呢，个人的风格是比较突出的，其中不确定性很大。那特朗普的对话呢，是否能够直接产生持久的积极的效应，这其中啊还有疑问，有待继续观察。
0: 访问韩国的行程结束后，王毅将从今天起至8月22号访问印尼。在印尼期间，王毅将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外界注意到，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去年4月印尼外长访华时商定建立的，涵盖经济、人文、海洋、政治和安全五大领域，同样也是在去年4月，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首次部长级会议顺利举行，取得的积极成果涵盖密切高层交往，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安全合作内涵，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促进多边战略协作等多个方面。张女士，在接下来访问印尼期间，王毅外长将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出席第二次中印尼外长防长2+2部长级会议。中国与印尼的这两项对话机制，凸显出当前两国关系怎样的发展现状和前景。
1: 那两项高级别对话机制同期密集启动，凸显出中印尼关系正处于高水平、战略性、全方位的发展阶段。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的召开，着眼于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接，双方呢将集中探讨深化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务实举措，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推动两国现代化进程的顶层制度设计。那第二次中印尼外长防长2+2部长级会议的举行呢，则意味着两国能够在涉及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的领域进行坦诚深入的战略沟通。那这是双边战略互 互信不断深化的标志，两项机制共同构成了中印尼关系高水平运行的制度支撑。更重要的是呢，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之下，中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的主要代表，其加强战略沟通与团结协作具有远超过双边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印尼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的协调，在气候变化、全球供应链稳定、可持续发展这些议题上呢，都拥有着广泛的共识。其合作成果不仅会惠及两国人民，也为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提供了示范效应。对此啊，中方也有明确的表态，提出呢要加快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可见呢，双方合作的积极成果会产生更广泛的辐射效应。
0: 今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中国深圳举行。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王毅外长这次出访韩国和印尼，这一南一北两个与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1: 王毅外长此次在4天内接连访问韩国和印尼，行程呢是贯穿了东北亚和东南亚，有着明显的战略考量。那这一安排呢，既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务实推进，也是为深圳 APEC 峰会进行的重要铺垫，展现出了中国通过统筹两大方向来构建稳定的周边环境的一种全局性思维。就韩国之行而言呢，此访是2021年以来中国外长首次到访，本身就标志着中韩关系已经企稳回升。此访呢，恰逢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动向，美韩联合军演规模被压缩，美方同时释放出与朝鲜对话的信号，使得地区局势既微妙又充满了不确定性。那王毅外长通过重申中国始终坚持半岛问题应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的清晰立场，发挥了地区稳定器的作用。同时呢，中韩作为上一届和本届 APEC 峰会的主办国，两国就峰会成果衔接与合作方向进行面对面的对接，对确保11月深圳峰会的成功具有实质性的帮助。印尼之行呢，则更加侧重于升级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和第二次外长防长2+2会议同期举行，标志着两国互信达到了新高度。将两站串联起来看呢，4天两站一北一南的布局，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在处理周边关系时的全局性思维。通过同步发力，中国旨在为 APEC 峰会的顺利举办构建稳定的地区环境。
0: 接下来关注中东局势。随着不战不和的僵局迟迟无法打破，美国和伊朗似乎都准备用出自己的杀手锏。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所谓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而伊朗高层则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其中就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设施。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特朗普还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
4: 在过去半年多时间里边，美国最早是从2月28号

对4月8号对伊朗进行全面的大规模的战争。第二个阶段就是从4月8号一直到今年的8月1号之间，美国和伊朗是进入了一个边

0: 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按照美国官员的说法，石油日均运输量目前持续增长，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它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
1: 这个事情实际不是最近几天才开始的，是从5月4号特朗普第一次宣布自由通行计划的时候，就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就想打通靠近阿曼湾这一侧的航道。但是现在效果到底怎么样，各个方面报的数据差距都很大。那么最多的就是说一天可以出来1000万桶石油，但是呢，因为这些从海峡出来的秘密出来这些船只，它都关闭了船只上的应答器了，所以国际海事组织也监测不到它到底有多少艘船能出来，所以它的效果现在还沉迷。
0: 伊朗方面最近也有新动向，英国媒体8月19号援引伊朗政府内部两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随着美伊战事陷入僵持阶段，伊朗政府内部越来越多人认为美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军事打击不是会不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军方官员已发出警告，如果美伊之间爆发新一轮全面冲突，伊朗将扩大战场，从先前只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设施、海湾国家能源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转向瞄准更远的目标。这两名知情人士称，更远的目标包括美国在保加利亚等东南欧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波及塞浦路斯，而另外一个潜在袭击目标则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光缆。
1: 这个当然现在是一种威胁，对伊朗来说，袭击北约国家，伊朗肯定是很谨慎的，因为伊朗说他要从防御转向进攻，他可以有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最简单的就是伊朗有可能加大对波斯湾油轮的袭击，那么第二个，伊朗有可能进一步鼓动和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民兵来袭击沙特或者袭击红海地区，那么第三个，伊朗有可能加大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或者军事设施的打击，然后再往上走才有可能打击北约国家，所以打击北约国家可能是伊朗最后的一个选项。
0: 近日有外媒报道称，由于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僵局，伊朗方面的军事态势将从防御转向全面进攻，而且一旦美国升级战事，伊朗可能会扩大报复范围，攻击美国在欧洲军事据点。那么此前一直强调对等反击的伊朗究竟为什么会态度突变呢？来看特约评论员邵永玲带来的观察和分析。
2: 美国人在战争中喜欢搞以升级求降级的那一套，那现在伊朗准备朝美国作业了，想以升级换让步。8月17日，路透社援引一名匿名伊朗高级官员表态，如果美国在未来数周内不履行6月17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伊朗不会在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的情况下无限期等待，将动用武力突破美方实施的海上封锁。长期以来，伊朗在中东博弈中多以代理人作战、不对称打击、区域威慑为主要手段，极少公开释放主动跨境进攻的信号。现在态度突变，将主动升级局势作为核心博弈手段，其实就是不想再继续被动承受外部施压，想主动制造危机，定义局势节奏，用可控的冲突升级逼迫美国及其盟友妥协退让。在伊朗态度转变的背后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现在更愿意打消耗战的不是伊朗，而是美国了。自从放弃军事手段改用海上封锁伊朗后，特朗普突然就变得有耐心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油价目前在80到90美元上下，并没有突破像革命卫队所预期的200美元左右，处在可接受的范围。现在距离中期选举还有3个月，这期间除了封锁，美国还可以持续出台更严厉的政策，不仅

0: 封锁伊朗的石油出口，还有陆上的进出口贸易，以及对伊朗的伙伴国实施更大规模的制裁。这些措施叠加起来，势必会加剧伊朗国内的困难。在这一背景下，美伊共同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损失要比全球其他国家受到油价影响的损失大得多。反观革命卫队，赌的是这三个月里美国先眨眼。那怎么才能让美国先眨眼呢？一是油价必须涨上来，二是让美国及其盟友受损失。要做到这两点，不能靠等，而必须主动出击，塑造态势。伊朗方面研判，美国受困于弹药短缺，既无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进攻，更不能有效防御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组合打击。阿拉伯人的情报显示，革命卫队的特工已经进入了也门、黎巴嫩和伊拉克，协助他们安排战争策略。一旦战争重启，他们将分兵协作，共同对美国、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下手。阿拉伯人还提供了伊朗准备秘密战争的三个非常规选项：破坏海底电缆，煽动什叶派社区的骚乱，对科威特发动地面进攻。
1: 近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力推的黄金舰队计划和金穹反导系统项目，因为其高昂的造价而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黄金舰队计划将耗资2750亿美元，而金穹反导系统项目的总投入更是高达1.2万亿美元。那么，特朗普这场不计成本的军事豪赌，真的能让美国再次强大吗？
2: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近日公布一份报告显示，黄金舰队计划的首舰特朗普级战列舰无畏号的造价预计较最初申报的151亿美元高出约55%，达到234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福特号航空母舰。其他的14艘军舰平均成本预计为180亿美元，这意味着黄金舰队计划建造15艘战列舰的总成本将会达到2750亿美元，成为美国史上造价最高的军舰项目。
1: 好，围绕这一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邵永玲。邵女士，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算，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打造的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这个项目的造价为什么会如此昂贵？它能够按照特朗普的构想推进下去吗？
0: 为什么造价如此昂贵？首先呢，和它使用核动力有关。航母潜艇上的核反应堆不能直接拿过来用，得重新研发大型水面舰艇专用的核反应堆，还有辐射防护系统、核维护保障体系。其次呢，该型舰堆砌了大量还没有成熟的尖端武器，那上舰之后还要做舰体试备、供电、散热改造等等，进一步推高了成本。第三呢，特朗普级战列舰是二战之后美国最大的水面战斗舰艇，没有成熟的舰体可以沿用，从船体结构、管线到动力、电器全部都要重新设计，这当然也得多花不少钱。至于说项目的推进前景，我个人是非常不看好的，有三个重要的现实制约因素。一是整个计划呢，高度绑定特朗普个人的政治构想，主要是靠他一己之力在推动，但是这个跨度呢又将近30年，远超过他的政治生命。未来白宫换了执政党或者是总统之后啊，完全可能冻结、裁减甚至取消这个计划，这在美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二是美国的造船厂没有与之相匹配的产能，目前呢，仅有纽波特纽斯具备大型核动力舰艇建造能力，但是呢，该厂现在航母核潜艇的订单已经饱和，如果上马这些战列舰，要么现有的项目延期，要么需要扩建船厂。三是在各种反舰导弹和无人作战系统普及的时代，你集中建造少数的几艘巨额昂贵战列舰，相当于是把鸡蛋放在了一个筐里，风险很高。其实美国海军主流的作战思想更偏向分布式作战，而不是复活这种巨型战列舰的思路。
2: 近日，美国五角大楼发布消息称，正在建设的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进行首次测试，预计2027年将进行飞行测试。去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0: 特朗普发布了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规划。特朗普当时声称，金穹将与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能力整合，计划在3年内全面运转。一旦该系统完全建成，能够拦截从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今年4月，美国太空部队宣布与包括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在内的12家公司签订合同，研发金穹系统中可拦截导弹的天基拦截器。今年6月，美军宣布金穹反导系统核心组件已完成首次测试，试验搭载激光和微波两类定向能杀伤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按照特朗普最初公布的预算，金穹系统将耗资约1750亿美元，但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却显示，建造金穹这样的国家级导弹防御系统，未来20年的总开支预计将达到惊人的1.2万亿美元。
1: 邵女士，按照美国国防部的计划，金穹反导系统将在今年的年底前进行首次测试，明年还将进行飞行测试。这是不是意味着金穹反导系统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个项目最终能够发挥出特朗普预期的效果吗？
2: 目前看，金穹系统的建设确实取得了一定进展，年底将开展天基拦截器地面样机测试，2027年呢要进行飞行测试，检验拦截器太空环境下的工作状态。但是呢，这都属于子系统研发测试，不是整套系统实战测试，真正的拦截试验要等到2029年。另外，美国太空部队今年4月已经和12家企业签约开发天基拦截器。这说明呢，项目不再只停留在概念图纸上，已经进入工程研发阶段。特朗普对金穹项目的预期效果是可以拦截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甚至太空发射的导弹，3年内全面投入作战。目前看，实现这些目标难度很大。我们抛开天基助推弹拦截的技术难点不说，还有两个很关键的拦路虎。首先呢，就是这个3年的时间完全不够。五角大楼内部测试规划显示，2029年才做第一次实弹拦截测试。之后呢，还要迭代批量制造卫星，大量的发射组网等等，这都需要很多时间。其次是钱，白宫对外宣称总投入1750亿美元，但是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测算，仅仅是天基部分20年开销就达到5420亿美元，完整系统的不同方案预估投入在2520亿到3.6万亿美元之间。如此巨额开支呢，必然挤压其他常规军力预算。特朗普的任期还剩下2年，那后续政府不可能对这个项目照单全收，大概率要裁减压缩规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黄金舰队和金穹反导系统寄予厚望，在明知成本失控、效果存疑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推进。邵女士，特朗普为什么会如此执着？黄金舰队和金穹反导系统能够让美国再次强大吗？
2: 特朗普执着推进黄金舰队和金穹系统，首先呢是战略焦虑的体现。其他大国导弹、高超音速武器的快速发展，使美国传统航母现有反导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特朗普政府呢，把这两个项目当成应对大国竞争的标志性抓手，试图以此夺回被削弱的军事优势。其次呢，这也是为了追求个人的所谓政绩。特朗普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不满足于小修小补的渐进式改良，喜欢搞一些具有划时代象征意义的大型工程。黄金舰队这个战舰命名就带有特朗普的印记，金穹的金色，黄金舰队的黄金，也是特朗普尤其偏爱的标志性符号。如果能实现，将成为他个人政治遗产的载体。最后呢，这些大项目一旦推行，可以拉动美国国内造船、航天等军工产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契合了特朗普一直强调的让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至于他们能不能真正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从两个层面看。短期内呢，有可能带来政治威慑与部分技术红利，但长期为此支付的巨额成本一定会反噬美国财政，同时呢，军事上又达不到设想的绝对优势。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确，就是美国的衰落，它是经济、科技、盟友体系、军事综合的结果，不可能因为两个超级武器项目而一劳永逸的修复。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现在盐的事情必须解决，我们连吃的盐都没有了，很多战士的身体都已经开始浮肿，村子里面的乡亲已经把他们吃的盐都捐出来了，到时候咱没被小鬼子打死，被盐的事情给逼死了。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现在市面上根本弄不到盐，全被鬼子卡死了。这小鬼子也学聪明了，就连据点跟炮楼的盐和粮食全被他们定量控制，你让我去哪儿找盐呢？
0: 你是连长，你怎么能没法子呢？全连都指望你呢。
1: 看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得回趟老家了。
0: 你要回武强？
1: 对。
0: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全连的战士怎么办？我不同意。
1: 你刚才也说了，如果再搞不到盐，全连的兄弟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到时候一个兵都没有，还要我这个连长干嘛呀？
0: 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你这样太冒险了。
2: 指导员，你快来看看鸽子吧。

0: 盐水，盐水了。
1: 指导员，没有盐水了。
0: 鸽子，你这个死丫头，你休想丢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给我挺住了，知道吗？你给我挺住了，听见我说话了吗？

0: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要么看着大家去送死，要么让我去武强找燕。
1: 师兄也住座了。
2: 卢萨，你怎么迟到了？
1: 啊，队伍上有点事情需要我处理，我想这比喝酒更重要吧。
2: 看来卢萨真是全心全意地为皇军效力啊。
1: 您过奖了。啊，中村先生找我喝酒有什么事情吗？
2: 我想您还是亲自进去问问他吧。等等，请把你的枪交给我。

0: 这里的花开得真是鲜艳啊，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奈良。这个时候，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满天都飘散着醉人的花香。看来中村大佐想家了。如果你想家的话，可以回去吗？
1: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我离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卢参谋长，请坐。卢萨，你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2: 多谢中村大佐关心，老娘最近非常的好，
1: 很好。卢萨，你我虽同为军人。 但是，我们也是母亲的儿子，也是家里的男人，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为家里多考虑一下。你觉得对吗？
2: 是。
1: 来，为你母亲的健康，干杯。
0: 中村大佐，平日那么繁忙，百忙之中能请我吃酒，估计您是为我母亲祈福吧。
1: 卢萨真是聪明，哈哈哈！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马贵的老宅遭人抢劫，这事你知道吗？
0: 啊，我听说了。中村大佐有所不知啊。
1: 中国有句老话，叫“树大招风”。马老爷子攒了那么多钱，能不被人惦记着吗？可据马贵说，在那天晚上出事之前，你是去过他的家的。
0: 去过呀，是您派我去的，给马老爷子宣读委任状，并且带了响银。您忘了吗？
1: 我说的是第二次。阿贵说，你去找他要过两个女人。
0: 啊，是这件事情啊。情况是这样的，过去我有一个邻居，在镇子上面碰到他们，他们告诉我说，他家的女儿被人贩子拐到马贵家里。老邻居有情有分的。
1: 我只是去帮个忙。马贵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两个女的是八路，而且正在往我这儿押送的路上。<笑>
0: 怎么能是八路呢？马贵之所以这样说，他贩卖人口怕您知道了，会怪罪他，所以他说，邻居家的孩子是八路。
1: 萨，你的亲妹妹找到了吗？哎呀，没有，很有可能死了。
0: 哦，
1: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最近八路活动得非常猖獗，我们很多重要据点纷纷陷落，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哦，所以我决定要派一些军官去坐镇重要的据点。所以我想请你去坐镇清风店炮楼，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清风店炮楼是战略非常重要的位置，派别人去，
0: 我还真的不放心。你是参谋长，应该起个表率作用。

0: 在哪干，都是为皇军卖命。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如果中村太君没有别的事情，我回去收拾东西，走马上任了。
1: 陆三，你安心去吧。我会像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你的母亲。静。

0: 走，就这么把龙啸猛给放了？
1: 不然呢？
0: 不是，大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一定是他干的。
1: 你说的一切都空口无凭，你有证据吗？
0: 大佐，还要啥证据啊？那天晚上卢小猛带了50多个人，拿了枪，拿了子弹，这就是证据啊。
1: 这事我查过了，我特意打电话给焦庄炮楼，他们证实卢小猛确实是带着人去围剿八路军的武工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大佐，我明白了，一定是他们串通好的。他们串通好的呀，这是。
1: 马圭，卢小猛不是一般的士兵，他是参谋长，在黄协军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如果我们没有证据就处罚他，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阶段，我的大后方不能乱。马桑，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我。我把陆小猛调走，唐金荣就少去了一个左膀右臂，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大好事。
0: 好啊，对，好事好事。可是那个
1: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我一定秉公处理。
0: 大佐慢走，大佐慢走，慢走。
1: 马桑，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我提醒你，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0: 什么事儿？
1: 行了，大伙儿都不要垂头丧气的了。我们队伍情况都知道，就是缺药少盐。我跟指导员商量过了，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去武强找盐。
2: 是个好办法。现在鬼子在外面扫荡呢，咱们先在进城，兴许比在外面更安全。
3: 可关键你进城咋弄盐啊？咱们总不能大摇大摆的去鬼子的商铺里买吧？
1: 二王，你忘了咱在武强还有个熟人呢，咱跟他做个生意。
4: 谁呀？
1: 唐金荣啊。
4: 哎，对，他的账本咱全看过，上面有盐记得清清楚楚的。
5: 又去找他呀？
1: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些伤员都会有生命危险。王大航，你熟悉地形，你和指导员在家里边看家，如果一旦鬼子打过来，你就带着部队和老乡们从小路转移。
6: 啥意思？让我留下？凭啥呀？我也要跟你们去。
4: 哎，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得服从命令，连长让你干啥就干啥。
6: 我就不，我就要去。
4: 范航，
1: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上战场打鬼子，为家人报仇，那是咱迟早的事儿。但是现在我们任务重大，我们那么多伤员，鬼子马上袭击过来，他们可全得靠你了。
6: 行，我服从命令。
1: 好了，大伙都准备一下，把衣服换了，明天一早我们分批进城。如果三天我们还没有回来，你们就带着大部队去城外接应我们。
7: 喂，
8: 大哥。
7: 孟子
8: 啊，
7: 这时候来电话，清风殿有事儿啊？
8: 没事，挺好的。大哥，兄弟想麻烦你帮个忙。
7: 哦，想调回来是吧？
8: 不是不是不是，我在这里挺好的，总比在小鬼的眼皮子底下过得舒坦吧。
7: 那你什么事儿啊？
8: 啊，是这样，你知道现在我在清风殿，老娘一个人在城里面。
9: 他老人家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想把他接到清风殿来。
7: 孟子，这比你调回来都难。
10: 他能轻易让你把老娘接走吗？
7: 前几天开会，中村可是发了话了，说若有违背，格杀勿论呢。
8: 大哥，
10: 孟子，
7: 你呀，明天回趟城，就说我叫你有事儿，你不用来我这儿了，直接回去看看老娘。
11: 你要找唐金荣？这个人为人奸猾，做事滑不溜丢，你跟他要去做买卖，你非得吃亏不可。
1: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情况紧急，容不得我耽误，就这么定了，找唐金荣再跟他做一笔交易。同叔，还得麻烦您让手下的人帮我查一查他的行踪。
11: 好吧。
4: 来，小一小看一看啊，便宜了。
12: 哎，爷，您慢走啊。
13: 靠边。
11: 哎呦，您就是唐旅长吧？
7: 你是？
11: 哎，我就是从西边来的，约好了跟您谈生意的。
7: 你就是老板？
11: 我不是，我们老板在楼上呢。你要是方便，咱们借一步说话。
7: 好啊，
11: 讲，

0: 哎，二位兄弟，这两位老板在楼上谈话，人多了不方便。唐旅长，您看这，
1: 你们在这儿等我。
0: 哎，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啊。
2: 来壶新茶。哎，好嘞，再拿俩杯子。来嘞。哎呀，
0: 唐旅长，里边请，里边请。啊。
3: 我说，你们老板呢？
0: 别着急啊，唐旅长，先喝杯茶，我这就去找我们老板。
3: 唐旅长，唐哥。 好久不见，您气色。

0: 喝茶哪行？
1: 老板，再加俩菜。
2: 哎，把枪放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来来，喝点水啊。哎，您先消消火。
3: 哎呦，我说十三兄，你胆子可真大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敢进城？
2: 有什么不敢的？有您唐旅长在呀，我怕啥呀？上次跟唐哥做买卖，做得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的。这回找您唐哥，我还有一单大买卖要跟唐哥继续做呢。
3: 什么？想跟我做大买卖？哎呦，你不坑老子就不错了。这底下可是我的人，识相的赶紧走，这枪一响，日本人马上就来。
2: 啊，你看你看你唐哥，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咱们两个是老朋友了，你老跟我凶巴巴的干什么呀？啊，这一次我来找您做买卖，买卖做不成我是不会走的，而且我这个人脸皮可薄啊，您可别激我，但凡你们把我惹急了，我这一枪下去，没等您的人进来，您这脑袋可就搬家。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不干啥，就是想让您堂哥再帮我弄点东西。
0: 我说，上回你可把我的家底儿都给我搬空了，我这回呀，粮食啥的什么都没有。
1: 堂哥，你上回给我的是粮食，没给盐，没给盐吃饭是不香的。
0: 你想要盐呢？
1: 啊，
0: 这盐都让日本人给控制着我，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1: 堂哥，这话别人说了我信，您说了我可真不信。您那账本上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所以呀，您也别怕，堂哥，我五十三这回是想跟您诚心诚意的做这笔买卖了。
0: 诚心？
1: 哎，
0: 有限大洋啊？
1: 没有啊，
0: 没钱跟老子谈什么？
1: 没钱我可以欠着呀，有了以后我双倍还你啊。堂哥，您知道吗？我五十三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0: 嘿，老子做买卖是一手钱一手货。不是，再说了，哪天你这小命要是没了，我找谁要钱去？这桩买卖趁早别谈。
1: 行吧，既然堂哥舍命不舍钱，行，那咱就成全大哥啊，成全大哥。
0: 哼，哎，别动手，十三兄弟
1: 啊，
0: 刚才说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1: 不是啊，朋友啊，还有的聊，
0: 有的聊，有的聊。
1: 怎么个聊法啊？

0: 我说十三兄弟，我的活祖宗哎，你既然想做生意又没有钱，这回你总得帮我个忙吧。
1: 啥忙啊？
0: 帮我杀一个人。
2: 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出来买药啊？
3: 药店都被你们日本人控制住了，我吃药还能给我送到家里去啊？
2: 那玄梦君怎么没帮你买啊？
3: 我儿子被日本人调到清风店炮楼去了，就留我一个孤老婆子了。
2: 他去清风店了？
3: 哎呦，
2: 那我扶你回去吧。
3: 不用，我自己走吧。
2: 我陪你回去吧，还可以给你检查一下。比前几天好多了，不过肺部还有些杂音，再吃几天药吧。

0: 娘，娘，娘，娘，
1: 哎呀，
0: 我回来了，娘。
1: 猛子回来了。
0: 松子小姐也在啊。
2: 哦，伯母病了，我来看看。
0: 啊，娘，您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没事，小毛病，死不了。娘看到你，病就好了。饿了吧？娘给你做饭去。
0: 哎呀，娘，好了好了，咱别忙活了。我在外面吃过了啊，您就好好养病，在这儿歇着啊。
1: 你这几天啊，在外头肯定要喝酒比吃饭多。娘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哎呀，娘啊，您就别操心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在外面吃过了。我看您这病啊，多半都是操心操出来的。
1: 哎呀，
2: 是啊，伯母，你要放宽心，注意休息，这样才能养好病啊。
0: 你看，人医生都说了吧，所以咱这病啊，就得好好养着啊，好好歇着。
1: 哎，姑娘，以后别来了。我这个老婆子担待不起一个日本人给我看病。
2: 那伯母您多休息，月还有事，我先告辞了。
0: 娘，你先歇着，我一会儿回来。
1: 哎，
0: 宗子小姐，等一下。宗子小姐，刚才母亲说的话您别介意。
2: 过些天我要回国了。
0: 为什么？
2: 我厌倦了战争，厌倦看到因为战争无辜死去的人，厌倦看到这里的人看我的眼神。
0: 啊，那您什么时候走啊？
2: 下个月。肖盟君，你希望我走吗？
0: 应该回去，那儿毕竟是您的家。
2: 其实伯母最近心情一直不是很好，她的病是因为心情引起的，她心情好了，病也就好得快了。
0: 是啊，这些我都知道。自打妹妹走了以后，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这段时间军队上的事情太多了，母亲老担心我出事儿。
2: 那为什么

0: 把伯母接到清风殿去住吗？我何尝不想啊！那还有余什么呀？今天就把她接过去吧。
1: 怎么接？现在日本人有规定，凡是皇协军驻守要害部门的指挥官，家属一律不得出城，一旦违令，格杀勿论。这规定是谁定的呀？
0: 除了你那个哥哥，还能有谁呀？
1: 这个规定太没有人性了。
0: 我得去找我哥哥说说去。小蒙君，我一会儿去找哥哥说伯母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让伯母跟你住在一起的。宗子小姐，对于母亲的照顾，真的非常感谢。哦，对了，如果见到中村，千万不要提起我回家的事情。好，你放心。
1: 我不会说的。嗯，那我走了。
0: 啊，我送送你。
1: 肖梦君，再见。
0: 再见。

酒炒盐去段青盐胡萝卜酒炒醇香辅料为蜂蜜功能主治补肾填精健脾益气用于脾肾量亏所致的老年腰膝酸软神奇乏力胃寒肢冷尿次频数代下用法用量口服一次6至9克一日两次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 AI 整股 AI 选股 AI 盯盘，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么首先还是跟随小九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各项数据。
2: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上演冲高回落大戏，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震荡拉扯，盘中一度集体翻绿，收盘顺利站稳红盘。沪指涨0.24%，深成指涨0.59%，创业板指涨0.64%。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2.08万亿，相较上个交易日大幅缩量4317亿。个股盘面暖意十足，整体呈现普涨格局，全市场近4100只个股飘红上涨，市场赚钱氛围直接拉满，上涨家数占比73.83%，下跌家数占比24.28%，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72家，跌超8%的个股有48家，涨停个股共83家，跌停个股仅13家。板块这边依旧是熟悉的轮动节奏，医药生物板块全线爆发，疫苗、细胞免疫、重组蛋白、基因编辑等多个细分方向同步发力。不过也有掉队板块，煤炭板块冲高之后快速回落，走出一波回调走势。今天大盘走势上蹿下跳，充满惊喜与变数，属实太会整活啦。快让嘉宾来拆解下这节奏飞快的盘面吧。
1: 这两天可以说盘面的格局啊是飞快的转变，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所以今天我们特地为大家请到了银河证券高级投资顾问朱奇老师。晚上好。
3: 晚上好。
1: 也希望您能够就今天我们在盘面上看到的各项数据来帮大家进行解读一下。首先可能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受到隔夜晚间这个美国长债收益率快速下降，我们也看到海内外都是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反弹的基础的。那虽然说隔夜美股是微红的，但其实大家也注意到了，其实美股

0: 它本身跌的不多。那我们再来看到韩国指数，虽然说是大跌的，但是今天基本上也实现了一个反包。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 A 股哈，除了前40分钟可能表现的还非常的突出之外，后面一直是维持着一个震荡的走法。那既然说今天没有出现这样一根大阳线，我们强度上比不过，那有没有可能在明天或者是下周出现一个持续性的这样一个拉升，来反包昨天出现的这样一个阴线呢？来，赶紧请教一下朱老师。
1: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市场的话，我们从今天的反弹可能不如外围市场啊。虽然说外围市场确实在隔夜释放了一定的利好，尤其是美国财政部直接下场进行 ACC 来回购一定的一个长端的一些债券，来抑制它的长端债券的收益率过快的一个上行，确实也是让那个美股和韩国在今天出现，美股在隔夜，韩国在今天出现了一些反弹。但我觉得话，我们 A 股的一个反弹，今天的话，大部分的一些指数它的一个K 线都是运线，等于说都是在昨天的一个阴线的实体之间来一定的一个反弹和震荡，大部分都是收了十字星，成交量也缩了，反映什么？反映呢，就是在八月份的整个一个反弹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再平衡式的反弹。虽然说电子和通信它是整个八月份反弹的一个急先锋，但是的话你会发觉一点，好像并没有太明显的就是一枝独秀，就要没有像之前的一个电子和通讯走行情时候的话，对于其他板块是有抑制作用的。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的话，贵金属、有色那也反弹了，农林牧渔那有一两天有消息的那个催化也出现表现了，包括今天的一个医药医疗也有消息催化也出现了。其实这个过程的话，你再往前去推，七月份的话，在电子和通讯下跌过程中的话，其实其他的一些板块，微盘股啦、红利啦，那包括还有一些是那个像白酒消费了、银行了，都出现轮动性反弹。所以说整个一个反弹过程中的话，它其实是板块基本上是一种轮动和分化的一种状态。那然后成交量基本上也是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触底快速的回升，对吧？所以说的话，本身的一个结构它是一种平铺的，所以我觉得更多的后续在短期的一个情况下，短期其实空头力量应该已经情绪已经完全释放掉了，我觉得不太可能再会出现类似于七月份的话一根中阳线开始出现新的一轮下跌，因为昨天的一个下跌基本上是年内第二大的一个单日跌幅，仅次于7月17号。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其实不可能存在连续性的新的下跌，但是的话它的一个反弹，由于我们的一个之前的反弹的结构，包括整个市场结构，那注定的它可能是一种那个慢慢的震荡修复的。那应该你说如果是出现特别明显的一个就是带量的快速的把那个昨天的一个阴线给它反包，我觉得概率不大，那可能会需要一定时间慢慢的通过整体的一个震荡的修复来恢复整体的市场的风险。
0: 刚才您提到了关于大家今天非常关注的这样几个十字星，包括这个量能，包括关于这个轮动，我们一个一个问题来解决。首先来解决刚才您提到这个十字星，我们说现在进入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抉择方向的一个阶段了。您刚才我大概听明白您的意思是觉得整个趋势向上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但是我们短期可能在这个位置还会再震荡一段时间，是吗？
1: 是，我觉得是这样，整个趋势震荡的一个向上修复，它可能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对吧？因为为什么很难一下子就站上年线？因为在八月份的话，它其实从资金面角度啊，它的增量资金是有减少了。我们一直跟踪资金啊，那 ETF 七月份的 ETF 由于整体的下跌，包括一些所谓的一些类国家队在下面的去做一个 ETF 的分批买入，其实 ETF 的一个净流入达到了4000多亿啊，它既分行业和宽基都有那个有这样的一些构成，那总体的体量是4000多亿，但到八月份的话，它其实又是出现了净流出了。八月份前期在上半段的反弹可能更多的孩子于量化，那因为特地去看了一下协会的一些量化新产品的一些备案速度，很明显是延续之前的一个备案和发行速度。因为量化产品我们知道，它的一旦是备案发行就是成立之后的话，它是快速减仓的，尤其是在前期量化它主要的一个配置结构还是集中在一些科技上面，所以说的话这部分可能是八月份早期上半段那个通信和电子它反弹相对较流畅凌厉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增量资金。但是的话那个就是 代批啊，代批代发行的一些那个量化产品其实是有限的。等这批发完之后的话，后面可能会有一定的一个就是断档。那所以说的话，在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太明显的一个增量路径、资金入市的话，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一些那个板块或者说是一些方向，可能更多是一种轮动方式，那去做一定的修复，修复到那有部分的品种修复到一定的一个位置时候的话，自然而然那下面抄底人想要去有止盈，上面的话第一批可能解套的也会有卖压。所以为什么就是解释了昨天一旦是出现市场一致性的一些预期之后的话，很多一些板块出现了单边的下跌、包括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普跌，没有任何一个反弹抵抗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的话，其实市场情绪的一个扰动可能更依赖于外围的一些消息的变动。从目前来说的话，外围消息的一次性释放应该是那个已经是非常充分的，后续的话那它在情绪释放之后，它所有的一些板块再去找机会去向上去修复价格的话，可能都是在这种那个成交量的水平下的话，它可能是均分的。那均分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两天那这个板块可能会强势些，那明后天那个板块强势些，轮动的去再做一轮的一个修复。
0: 刚才您提到了非常关心的关于这个量能的问题啊，您看今天市场成交额反而是缩量到了这个4000亿，其实也是创下了这个月8月4号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其实现在投资者很难理解一点，就是目前为止资金到底是在观望什么？难道还是在看外围的眼色吗？
1: 其实我觉得观望什么的话，我就是无非从目前这个阶段的话，它其实是做怎样的一些选择，对吧？因为上半年其实已经是分位禁令了，就是 AI 和非 AI， 对吧？那如果是出现了一轮大的一个震荡调整的话，那按照之前 A 股的历史，那资金可能会做一个切换。那因为没有大跌的话，资金其实很难做大的板块方向上切换。但是如果是在这个时间点的话，你非 AI 的一个那个方向的话，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一个细分板块都是基本面很扎实，没有太明显的一些太多的板块它能够去拔股指。所以说的话，在这个阶段的话，其实市场参与者也是非常纠结，那他可能会选择先等一等，那先做一个均衡配置，或者说是再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消息面和宏观变化，再做一些切换。因为现在你直接去在 AI 方向那直接拔起的话，那可能暂时还不具备条件，所以我觉得话可能等的是这种那个结果的一些出现。
0: 说到这里，大家今天可能也关注到了关于这个癌症疫苗3期临床的这样一个消息面的刺激。我们可以看到，只要跟医药沾标的这样一些板块的涨幅，其实已经脱离了我们既有认知当中医药属于这种防御性的板块。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医药创新药也好，医疗服务也好，它无论是从基本面上面也好，还是说 BD 出海它的扩容也好，其实可能是不是叙事的故事和之前也会有所差别？有没有可能说医药这块会成为一个新的主线呢？
1: 对，医药的话，实际上来说的话，在7月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和 AI 的一个资金的切换。那因为你想，那整体的创新药这个板块从去年的10月份以后一直是让位于科技的，对吧？因为在去年的上半年到那个年中这段时间，其实创新药的一个整体的反弹幅度确实是不小的，不管是在 A 股还是港股。那时候的话，主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是 BD 交易，然后确实在今年上半年 BD 交易额的话占了去年的80%，还是处于一种非常持续高涨的一种状态。但是的话，就是在那个科技走强时候的话，你任何的一个板块它都要把整个资金的流动性给做那个承让，那让渡于呢整体的科技。现在既然科技下来的话，那资金又部分的去切回去。当然从今天这个消息来看的话，更多的其实是又是一个新的趋势。我们并不认为它可能还是沿着创新药的之前的逻辑再去做一定的一个推演。那其实创新药那个有部分的一些公司它跑出业绩，在那个这个月的一个业绩预告已经得到一个证实了，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一个证据了。但是从今天的一个消息，更多的大家去往什么方向去延展，其实就是 AI 在医疗医疗领域的垂直化落地， 突破性应用可能会速度会加快的。虽然说今天很多公司炒的是疫苗，炒的是 CXO， 那 CXO 在七月份表现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后续的话我们觉得可能也是可以去把整个目光或者布局点放在 AI 在各个领域的垂直的应用的一些突破上。
0: 嗯，好的，谢谢朱老师。那今天我们也注意到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普反，可是量能是没有跟上的，那么后续还有哪些方向有可能会得到资金的青睐？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嘉宾是九方智投的投资顾问苏兆博，如果大家对于他所讲的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接下来有请苏兆博。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我们看到市场是再次出现缩量，缩量震荡过程中，想要抓住主线，核心就一点，一定要跟上主力资金的步伐。那么在近期的盘面中，我们发现有一个特点，能够出现大资金关注的，比如说社保持仓的方向，结合低价低位的这类品种呢，往往表现是非常不错的。我们举三个例子，比如说江河集团股价是连续反弹，不断创新高。第二个案例，博腾股份最近也是连创新高。再来看一下恒益石化，出现了连续的反弹。为什么要关注社保重仓？社保基金投资 A 股23年，其中20年实现了盈利，在市场弱势的过程中是资金安全的避风港。就比如2008年股市熊市的时候，上证指数大跌了65%，而当年的社保基金仅仅亏损了只有6.8%。2018年单边下跌过程中，上证指数下跌25%，而当年的社保基金仅仅亏损只有2.3%。可以说，目前市场中能被社保重仓的，一旦市场反弹，往往会一马当先，成为市场的重中之重。那么如何把握社保重仓且低位的投资机会呢？今天我们围绕着三点逻辑：社保新进持仓、低位业绩高增长，以及启动时股价10元左右的三大特征，给大家挖掘出一份社保基金重仓且10元左右方向的稀缺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好了，除此之外呢，在今天的盘面中，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 AI 医药板块出现了集体的涨停潮。在行业涨幅方面，生物制品涨幅超7%，个股方面，医药类个股今天涨幅超10%的有超过60多家。从资金层面，今天资金流入排前三的基本上都是跟生物医药相关的一些品种。那医药板块到底值不值得我们看？这个板块未来又有多大的机会？其上涨的背后逻辑到底能不能有持续性？我们来看一下消息面的利好。海外方面，癌症疫苗3期实验成功。目前我们也看到万德数据显示，截止昨天，已经有107家医药类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行业预期率高达46.7%。2026年1月至7月，中国创新药交易总额已突破1000亿美元。更关键的是，目前整个医药板块的估值达到了近20年最低的一个区间。它不是简简单单的题材炒作了，更多呢是来自于盈利的拐点和出海的兑现，值得我们投资者重点关注。同样呢，这个板块也有望走出它的持续性的板块机会。那问题来了，如何在医药板块中来做到优中选优呢？我们看到最近医药板块中能够走出连续上涨的几家案例公司都有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建凯科技。社保呢，在今年一季度新进了65万股，一季报业绩同比增长超88%，符合我们今天的选股思路，今天开盘就是一字板涨停。博腾股份，社保基金一季度新进407万股，中报预增109%到340%，同样符合我们的选股逻辑，今天也是出现了涨停板。石药创新，同样养老金在中报持有1160万股，中报超增460%，然后股价是连创新高啊，可以说是走出了一波趋势行情。所以说呀，如何在医药板块中优中选优，我们今天同样给大家带来一份选择医药板块的选股思路，围绕着三大逻辑：第一，大资金进场的医药核心方向；第二，有订单有利润兑现的这样的品种；第三，就是位置要低，业绩要高增长的。围绕三大选股逻辑，在这份大资金掘金医药方向稀缺名单中有做非常详细的解读，具体怎么看，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领取名单，你就知道什么是重点了。最后呢，我们来讲一个案例。首先，这家公司是属于标准的社保基金扎堆的品种，连续4个季度业绩高增长，同时中报业绩有望继续超预期，是目前国内唯一生产标准化舌下脱敏药物的企业。最新股东信息显示，有2家社保持股，所以说被社保基金扎堆的品种，往往我们认为它的行情是有持续性的。再来看它的技术走势，沿上升通道线稳步推进，最近回踩上升通道底部，再次获得明显的放量。

0: 上涨，有效支撑之后，技术上走出了周线级别的红三兵。随着本轮医药板块的快速反弹，这家公司也有望形成新一波的反攻行情。好了，我就说这么多，具体怎么看，还有哪些是符合这一类选股特征的？今天呢，我们通通的给大家整理在了这份大资金掘金 AI 医药方向的吸血股名单中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大资金掘金 AI医药方向的稀缺股清单。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苏兆博的分享。他认为现在资金的观望情绪还是非常浓厚的，所以大家还是尽量要去选择一些防御性的板块。因此他首先为大家带来一份社保掘金10元左右方向稀缺清单的教学资料。然后今天出现的这样一个明显的放量的医药板块呢，他认为受到了大资金的认可和青睐之后，后市值得高看一眼。所以基于此，他为大家带来了第二份大资金掘金 AI 医药方向稀缺清单的教学资料。那本新闻呢是属于公益服务，如果大家对于刚才苏兆博所讲内容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另外就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在我们的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的电话。那我们稍事休息，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八月 LPR 报价新鲜出炉，一年期维持3.0%，五年期以上保持3.5%，本月利率延续平稳态势，持续保持稳定。再来，券商开启密集回购模式，目前已有7家券商陆续出手开展回购操作，积极提振市场，稳住行业信心，操作超给力。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鸿蒙生态大会2026即将重磅开启。备受行业关注的生态盛会即将来袭，满满新期待。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那最近几个交易日呢，我们可以看到国产软件的许多个股是频频的出现了异动。那再过一周，就像刚才小九提到的，这个鸿蒙生态大会就要召开了。那么在这个事件的驱动之下，同属于国产软件端的这样一个鸿蒙概念方向，会不会能够挖掘到一些机会呢？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前期是这样一些 AI 硬件端在领涨，那现在会不会在这个科技板块内部出现一个切换，从这个硬件切向软件呢？我们继续请教一下朱老师。
5: 我觉得从事件驱动的预期来说的话，如果在目前这一个阶段并没有市场对于这个鸿蒙生态大会里面有什么创新的预期的话，其实短期那个资金在这个板块做个反弹的机会肯定是有的。那你会发觉这两天不管是机器人还商业航天，如果是预期兑现，反倒是容易是什么高开低走，对吧？或者说是持续点性的一下跌。所以说的话，偏题材性的事件驱动的话一定要坐在前面啊，在消息落地，那不管它是大题材小题材，消息落地之后的话，都会有资金去做一定的一个卖出，就是那个所谓一些止盈的。所以我觉得话，这一点它要其实要注意它的一个节奏。第二点的话，我觉得更要注重什么？注重在九月中下旬吧。主要下旬的话，因为华为那个 Mate 90可能会发布，那发布的话，它可能会应用那个麒麟9050的一个就是芯片，因为9050芯片的话，它其实是基于涛定律架构而研发的一个手机芯片。因为我们知道涛定律的话，它其实是突破了什么？突破了就是所谓的之前的一个作为高端光刻机的一些限制啊，因为它通过那个就是立体的一个叠层啊，缩短信号和数据的传输的一些数据，来提高它的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和那个就是传统的把整个一个摩尔定律，把整个一个芯片给它做越做越小，或者说是那个平铺的这种模式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如果是一旦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或者它的一个比较高的良率能够一个批量生产的话，其实对于我们国产的先进制程其实是一个里程碑的意义。那国产先进制程后续的话肯定会带动国产半导体的先进制程的晶圆制造， 包括封装技术那相关的一些板块。所以说这时候可能我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晶圆制造和封装相关的半导体板块也会是一个拉动。所以我觉得话，华为其实在八月份现在一个时间节点，那在九月份可能还有一个时间节点。
1: 好的，谢谢朱老师。那在上

0: 一个板块的时候，朱老师也提到了现在处在一个急着缩量，包括板块轮动速度非常快的这样环境下，那明天后市又会如何演绎呢？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其实近期机器人方向也是非常热的，那我们注意到宇树在昨天上新了之后，今天又是下跌的，以及它关联度比较高的这样一些公司啊，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像是机器人的一些零部件公司却又是上涨的，所以是不是在机器人的内部也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呢？朱老师，
3: 对，因为本身整个机器人板块有些个股的反弹，它主要还是什么？主要还是它是属于那个汽车零部件或者说是机械设备的啊。因为在目前马上要陆续披露的一个中报的一个阶段的话，机械设备和机械零部件大部分公司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业绩表现确实还不错的，所以说的话，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周期和窗口的啊。当然了，那和宇树相关的话，因为在宇树上市前期，这些品种被短线资金有了一轮炒作，所以说这些那个资金在宇树上市之后也是做了一个兑现，所以说造成了和宇树相关的和非宇树相关的出现截然不同的一些走势。当然我们觉得对于整体的一个基金板块，我们的观点是到年底之前它可能拔估值的概率不高，对吧？因为机器人板块现在最大的催化其实不是说那个哪家在A 股登陆 IPO 的能够登陆资本市场，那能够完成 IPO， 当然确实是会有提振，但真正的让整体的一个板块提振的一个逻辑可能更多的还是机器人量产的消息，包括我们之前在看了特斯拉的一个中期的一个报告，包括听了他的中期电话会议，他没有提到任何的一个量产的一个消息。所以我觉得话，如果是整体的量产消息延后的话，那其实是让那个机器人板块的催化也会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可能更多是一种震荡结构性的机会。
0: 好的，谢谢周老师，这是我们今天夜观财经的全部内容。

0: 说实在，你小子还挺准时啊。
1: 堂哥，您不也早来了吗？跟你堂哥做生意，我能不准时吗？
0: 哼，我要的人呢？

0: 我说是要死的，你给我弄个活的是什么意思？
1: 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的恩怨你们自个儿解决。你别杀我，杀人呀！
0: 我只是帮你个忙，我怎么会杀人呀？
1: 反正给您带来，要杀要剐，您随便吧。
2: 他奶奶的，马官儿，你小子也有今天的，去死吧！

0: 行啊，事儿给您办完了啊，把那货给我吧。
1: 货？什么货呀？
0: 钱呀。
1: 哼，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去取。
0: 去哪儿取？
1: 去日本人那里，有本事找日本人要钱，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0: 你这个老狐狸怎么又来这套？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1: 还记得你小子上次坑了我那么多粮食吗？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千万别放在我手里。今天借你的手杀了马贵儿，老子再把你献给皇军，你让我损失那么多钱，老子今天都要通通的赚回来。
0: 不是，腾哥，您觉得您今天这阵势能奈何了我？
1: 少他娘扯的，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0: 天王老子救不了，我救得了。
2: 回到我这儿，
0: 老队长，事儿我也给您办完了，我可以走了吧？告辞了。站住！你干嘛去？儿子呢？马旅长，只要我安全回去，明儿个中午之前，您的儿子一定平平安安的送到您府上。
3: 别给我耍花样！我要不是唐金荣。
0: 唐金荣，
1: 马贵儿，就让他们这么走了。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什么人？我知道你是杀我的人。
1: 马贵儿，你他娘的被人卖了，还在数钱。他们是八路。
0: 八路？哪有八路啊？谁是八路啊？我看你像八路，杀我的人才是八路。
1: 这么多兄弟可亲眼看见了，你跟他们是一伙过来的，不是合伙是什么？赶紧放下武器，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这事儿要是被皇军知道，你可知道中村大佐是怎么对待司通八路的？那是要杀头的。
0: 少他娘吓唬我，是你跟他们先合作的。我告诉你，唐金荣，我司通八路，人证呢？怎么着，你要那几个八路来当人证吗？唐金荣，你想陷害我，今天不说出个道道来，这他娘也出不去。
1: 马贵儿，你他娘的这是要火拼呢？老子奉陪到底。今天闹出这么大动静，被日本人知道了，咱双方都没好果子吃，不如放下武器，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0: 水个屁呀，你水。
4: 大哥，唐金荣说的对啊，这要真打起来，我的两败俱伤不说，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5: 阿三，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我提醒你，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0: 上里边去，唐金荣，我告诉你，今天算我吃个哑巴亏。中村大佐的面上，我他娘忍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给老子玩阴的，到那时候，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听见没有啊？

命算你的。

0: 事儿？
1: 唐年荣给咱们唱了空城计，里面什么都没有，真应该把他给剁了。
2: 你宰了他有什么用？咱们最主要的是先找到爷。
0: 太好了，这招太管用了，他们在外面打得老热闹了。怎么了你们都？你们哭丧着脸干嘛呀？盐呢？
3: 这根本就没有盐，盐都让唐金荣给转移了。
0: 王八羔子！
1: 连长，别找了，我们都翻遍了，没有。
3: 唐金荣这个王八蛋！哎，咱们现在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他不说盐在哪儿，咱们就毙了他。
0: 等等。来，帮我搬柜子。

0: 哇，
1: 玩吧。
0: 誓言，
1: 唐金龙那狗似的跟我玩这个，他还嫩点儿。兄弟们，来，咱能拿多少拿多少。
2: 是
3: 是
2: 是，
0: 来来。
1: 不住，找到了，
4: 找到了。
1: 好，
4: 那里人赶紧出来，
1: 快走，
4: 快撤，快快快快，快点。
1: 什么人？通通快走！
5: 追！
1: 快！
5: 唐金龙，别打了！别打，别打了！你他娘别打了！
6: 停停停停停！别打了，别打了，都别打了！
5: 唐金龙，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背后放枪啊你？你来呀！
6: 老子不出去！有本事你出来呀、
5: 啊！我站。

0: 干什么？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太君，
2: 太君，我们在这儿遇到八路了。
0: 八路
2: 啊，对，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太君，不是八路吗？你看，他就是八路。我在城里啊，发现几个八路。我发现八路，我怎么办呢？我一想，我乔装改扮吧，我就跟着他们，我就跟到这儿来了。碰到唐旅长，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2: 对，是八路，五十三他们，
0: 五十三，大概那个方向跑了。
1: 啊，对，我往那边跑了。
0: 你们两个蠢货，马上封锁所有城门，搜捕五十三，快
1: 快快快点！你们愣着干嘛？
3: 搜捕！
1: 啊，快快快！快点，快呀！抓住五十三！
2: 吓死我了，刚刚。
1: 那这么稀里糊涂的，打的什么呀？撤！啊，撤！
0: 撤！撤！走开！马上封锁城门！

0: 咱现在怎么办？中村把这城门全部都加强了防守，别说马车了，鸟都飞不过去啊！
1: 实在不行，找个人少的城门直接杀出去得了。
2: 哪有那么好杀的呀？你没看见鬼子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我刚才仔细看了看，城墙上的火力非常强，我们肯定拼不过去。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去桐树下躲一躲，等这阵风过以后咱们再说。
1: 走。
4: 伯母，小猛君明天就来接你去清风殿了，他要亲自照顾您，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啊。哎，
5: 姑娘，谢谢你啊。你看先前啊，大娘误会你了，别介意啊。
4: 嗨，伯母，没事儿。
5: 你看，你要是个中国人多好啊。
4: 伯母，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您就在家安心的等他来接你们。哎，我医院还有事儿，先走了。
5: 慢走啊。哎，
6: 师傅受了伤，这个节骨眼上上哪儿找药去啊？这里边没准有童也需要的药，走，碰碰运气去。
7: 师傅，进来。
8: 大鹏，外面情况怎么样？
7: 现在满城都是鬼子。
8: 这位姑娘是谁啊？
7: 啊，她是我请来的医生。
3: 太好了，赶快看看她的伤。哎，
7: 请。
9: 指导员。啊。都三天了，吴连长他们还是没有消息，我看不能再拖了，一定得派人去接应他们。
10: 是啊，我也想着咱带人去接应他们，可是咱们连的战士伤的伤病的病，能带出去的没有几个了。
9: 哎呀，要不这样，我们排的人素质还行，我先带他们去。
11: 指导员，指导员，您快去看看吧，鸽子又发烧了，还说胡话呢。啊，
10: 快走。
9: 不，哦，
1: 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出城啊？啊，那可不行。
3: 童叔，我们是真的不能在城里待下去了，全五连的战士都在等着我们的盐呢，尤其是那些伤员。你看我们出来这么多天了，如果今天再不回去的话，很多人都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想什么办法也得跑出去。
4: 这位大哥，我想问一下，盐和伤员有什么关系？
12: 我们的消毒药品用完了，我们只能用盐水给战士们消毒，但是我们现在的盐也没了，我们的战士伤口感染的厉害。
4: 是这样啊。啊，我这里还有一些药，这个你们拿去吧。
3: 太好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3: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怎么出城啊。
10: 快去把那个毛巾进了酒锅拿过来。
3: 哎，
14: 好痛，你别走，我好想你。
10: 不怕，

0: 鸽子先交给你照顾了。
1: 嗯，
0: 咱们走。
2: 哎，十三，你不是一个人去找中村了吧？
3: 没错，我就是要去找中村。我去北门，中村知道我在那儿，肯定会带兵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趁机从西门赶紧往出跑。兄弟，你这等于是去送死啊！
4: 不行，我不同意。
5: 行了，我是连长，听我的好不好？大不了我就跟中村同归于尽，反正刚好家仇国仇也一块报了。
0: 大哥，你真的要去找中村吗？你把这个交给中村。
3: 什么意思？
0: 你把这个交给中村，你告诉他，他的主人就在你手上，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动你的。
3: 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是日本人。
3: 什么？等会儿。姑娘，你是日本人，那你干嘛要帮我们呢？
0: 我是日本人，而且我是中村的表妹，但是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名医生，而且我过些天就要回国参加一个反战同盟会，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们的，而且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真的，相信我。
3: 好吧，我信你，谢谢你。
0: 老爷，来喝杯茶，别生气了啊。
6: 他奶奶的，十三这个王八蛋又把老子给涮了，我要逮着他一定活剥他的皮。
0: 老爷别生气了，咱们人没事就行，我们以后不招他就是了。哎，对了，老爷，丫鬟呢？今天下午在咱们院里捡了一封信，您。

0: 我家院子里发现的。哦，还有这个。大佐，这是什么意思？
1: 十三劫持了我的妹妹，看来是要跟我玉石俱焚。好大的胆子！师弟，马上北门设伏，准备剿灭五十三。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把苏子救出来。嘿。
2: 危险呐、啊！
3: 请不要这么说。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是我并不认同哥哥的做法。我不想再看见任何的杀戮了。
4: 可是中村心狠手辣，他不会放过你的。
3: 你放心，他是我表哥，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只有按我说的做，才能救出你们的朋友。快，时间来不及了，就按我说的做吧。啊！
2: 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走。

五十三来了，就他一个人，马上过了牌楼，就要到咱们这儿来了。他一个人，这个剃头匠，倒是有几分胆色。阁下，这个五十三诡计多端，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呐。大佐，请放心。 我已经将城里大部分守卫全都派到这儿来，而且狙击手已经就位，你可以完全放心。有松子的消息吗？我已经搜遍了整个武强镇，但是还是没有松子小姐的下落。池田君，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能让五十三活着出城。

0: 站长，
1: 估计连长在北门露面了，我们这边的鬼子都往那边赶呢。
2: 先别说这些了，一会儿你护送马车先走，我去救连长。别说了，走。
3: 好。
0: 咦、干嘛呢？
4: 哎，老总，我们都是蒋村的车把式、哎、这不给人送货来了吗？
0: 车把式？
2: 我们是大运商号的，这不去保定进货吗？行个方便吗？
0: 方便。
5: 走吧。
0: 好，
1: 老总，这是我们一年的收入。
0: 什么一年的？赶紧走，走，
2: 快点！谢老总。

0: 萨，我们又见面了。可惜啊，没法再享受你给我挂脸了。
1: 想挂脸容易，到下边去找我爹呀，送你到阴曹地府去，让我爹天天给你挂脸。
0: 你一个人面对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这么淡定的开玩笑，我真的佩服你的勇气。
1: 我今天既然能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你杀了我爹，杀了我媳妇儿，杀了我大哥，杀了我们中国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就算我今天杀不了你，老天爷迟早会把你给收了。
0: 愚蠢的中国人，你真的相信老天爷能救你？我告诉你，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陆十三，今天你在所难逃。我，如果你告诉我松子在哪儿，并且放了他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
1: 你不是号称什么狗屁大武士道精神吗？行啊，我今天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能自绝于天下，我向你保证，你妹妹松子

0: 二娃，你赶着马车，赶紧回部队，走！
1: 哎，干啥去？我们军委这边接应连长啊，这种事也得我们去。老孟，你去赶车快！
0: 二娃，我腿脚这么慢，你看这车上都是盐，咱们部队战士急需盐，你腿。

0: 赶紧去通知部队到北城门
1: 来接应我们呀。
2: 不是，
1: 老婆说的对，来吧，快去吧，
3: 别说拦我，快走。
4: 老婆，你给我小心点啊。
0: 放心吧，兄弟，
1: 快走。
4: 这
3: 吓不到我。我53虽然是一个铁头匠，但是今天能搭上你这条狗命跟我一起死，我爹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5: 跟我玩什么？我陪你。

0: 冲着，都闪开！
1: 快点，快点！
2: 指导员，要不这样，你先歇会儿吧。
3: 不累，走，咱们早点赶过去，就多一点希望。走。哎，
1: 哎，不存，赶紧放我们出城，不然我就打死他。
4: 董叔，武志森，
1: 你太无耻了！为了保自己的性命。
3: 居然威胁一个女人，你就是一个懦夫。十三，你个小鬼子讲什么道义？中村，赶紧下令打开城门，不然我现在就打死他！哥哥，你放他们出去吧，我害怕，你不要再来杀无辜了，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哥哥。
1: 快点打开城门！十三，我相信你也不会为难宋子的。

0: 太多，这样下去我们谁都走不了。你们两个，那老婆就先走，我们下来掩护你们撤退。走，
1: 不行，
0: 要走一起走，要死咱们自然一起。
2: 不，我不能走，
0: 我的腿已经这样了，我掩护，给我崴着。
3: 执行命令，快走！
1: 是，
0: 走。
1: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0: 快走！走啊！走啊！快走！快走！
1: 废物！这么几个土包弄到现在消灭不了，废物！大嫂，听着，好像要撤退。

说。

0: 他就跟着你了。
1: 啥？你让我跟着他呀？
2: 那个小王八蛋呢？
1: 不是，来来来，什么小王八蛋？小王八蛋，
2: 就给你，
1: 好好说。
2: 还能有哪个小王八蛋？
3: 五十三，好你个五十三，你果然在这儿，这是我的新军装啊！
1: 你还能给我？
0: 不过咱们这个事儿可得说清楚了，这个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就这么着了，
1: 你听见没有？

0: 别难过，
1: 都怪我呀。咱们虽然拿到了烟，但是我觉得代价，代价太大了。
2: 老包浆和太行他们都是好样的，虽然他们走了，但是拿回了烟，换了更多战友们的性命。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们也会感到欣慰。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老毛江和太行他们都是好样儿，虽然他们走，但是拿回来也换回来更多战友们的性命。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们也会感到欣慰。老毛江，子弹兄弟不能还给你了，将来一定还在鬼子身上。

0: 人们的伤情都怎么样了？
1: 有了盐水之后，战友们的伤势好多了，但是各自走了之后，丁指导员的情绪特别不好，所以连长，战友们都只靠你了。
0: 你放心吧，等伤员们的伤情都好点以后，我一定带你们离开这里，去跟咱们的大部队会合。

0: 大哥，这真死了不少人呢。
1: 八路胆子真大，敢打县城，个个都是条汉子。同志弟兄们，把他们埋了。

0: 报告，大佐阁下，卢桑来了。
1: 进来。阁下，您找我？啊，
2: 非常感谢您能够允许我把母亲接到清风殿，还有，请转达我对松子小姐的谢意。
1: 谢意，恐怕是待不到了。
2: 大佐阁下，您这话。
1: 昨天晚上，五十三带着小谷八路军进城扰乱，他劫持了我的妹妹，还残忍地杀死了他。

0: 我琢磨了很久啊，咱们的大部队很有可能已经撤到了这个方位，所以我们去这儿应该是安全的。现在呢，我们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往西，跨过唐河，经清风店到这里；第二条呢，是往北，通过冉庄，从望都以北过。我建议走冉庄这条线。
1: 那儿的群众基础相对比较好，而且堡垒较多，村子里面大部分都有地道，相对安全一点。
2: 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刚才我派出的侦察兵回来跟我汇报，说鬼子在通往冉庄的路上布下了很多关卡，所以我们要顺利通过冉庄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3: 那咱们只能走清风店这条路了。
2: 清风店。 我2年前就带兵攻打过清风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窄路，两边全都是鬼子的工事，非常严密。我有很多兄弟的命，就是扔在了清风殿。就凭咱们想硬闯清风殿，难呐！
0: 是，我知道。可是清风殿有一点是其他地方没有的，
2: 哪一点？
4: 带兵守清风殿的，是卢小猛。
5: 卢小猛，
4: 他不是参谋长吗？怎么守清风殿去了？
5: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我也是听松子说的。这不正好吗？你们看，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4: 就是啊，那就凭咱们的关系，要过清风殿，那不太容易了吗？对吧，指导员？
5: 那是啊，这卢小猛是谁呀？是咱指导员的哥哥。
4: 就是。
0: 我先出去一下。我说错了吗？丁指导员，你没事吧？没事儿，刚才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
2: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小猛哥虽然成了伪军，穿了那身衣服，但是大伙都知道，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兄弟们都很佩服他，觉得小猛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这个你不用担心。我哥曾经在我心中是个英雄，也是我的榜样，所以我现在真不愿意看到他穿那身皮。嗯。
0: 如果有一天我哥能加入咱们五连，也就是我最大的愿望。一定会的。如果不是日本人拿你们的母亲要挟他，我想小猛哥肯定早就来找咱们了。我想啊，到了清风殿的时候，我去跟我哥说，他让咱过也得过，他不让咱过，咱也得过。
2: 不用。 小猛哥放咱们独立团，也不是一两回的事儿，根本不用你说，他一定会。

0: 再回去吧。
1: 哎，指导员，我还有件私事儿想跟你说说。
0: 53同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都什么时期了啊，你把你那些私事儿啊先放一放吧。
1: 哎，指导员，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想正式的向你申请加入

0: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1: 自从我加入八路军的队伍，生生死死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儿，小山子、小顺子、史政委、老包江，还有叶指导员，这些一个一个我亲密的战友都相继的离我而去，他们都是为了赶走日本人，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仰，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吴十三，听了你这番话，我真的很感动。你成熟了。
2: 谁能告诉我八路军的武林到底藏在哪儿？
3: 现在整个冀中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从防守上看，只有冉庄防守相当松弛，所以八路的武林极有可能从那里突围。下令各部向冉庄增援，所有人不能离开据点，给我严防死守，绝不能放八路过去。
4: 大佐阁下，如果他们不走冉庄而走清风殿呢？
3: 清风殿易守难攻，谅他们也攻不出去。
5: 大佐阁下高明，一切都在您的掌控之中。
3: 战争是强者游戏，对于一个强者来说，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不失为是一场赏心悦目的游戏。而对于弱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
6: 站住，干什么的？
0: 我要找那个卢小猛，鲁参谋。
6: 你是他什么人？
0: 我是他家亲戚，知道他在这儿，来看看他，麻烦您叫一下。
6: 在这儿等一下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就你一个人？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前段时间打破楼的八路，是不是你们？你说谁还能有那个胆子，敢把县城搅得天翻地覆？
1: 你们是不是杀死了一个日本女人？
0: 你是说中村的妹妹？
1: 果真是你们！
0: 你和中村有仇，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女人？你和鬼子有什么区别？你是个爷们儿吗？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2: 龙哥。

0: 听我说，他的确是因为我们八路而死的，但是他是死在日本人枪下，我们就是再不济也不会对一个无辜的女人动手的。从此他为了掩护我们主动当人质，结果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用枪给打死了。
1: 你说的是真的？
2: 哥，你相信十三，他说的是真的。我了解松子，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和中村不是一样的人，他不希望每天生活在战争里。我相信他现在的选择比他活着更幸福。
1: 是啊，真的是个好姑娘。你们这次来没那么简单吧？说吧，来干什么？
2: 我们要过清风殿。
1: 不可能。
2: 我知道你可以帮我。
1: 我不可能帮你，如果我帮了你，鬼子知道了，我那帮兄弟就得死，
2: 带着他们一起走。
1: 说得太轻松了，老娘呢？
2: 哥，我正想问你，几天前地下党和联络站的同志跟我说，娘突然离开了武强，她去哪儿了？
1: 亏你还记得老娘，她现在跟我在这儿。
2: 娘在这儿？

0: 小姐，给唐金荣打电话，叫他苏来接我。嘿，
1: 喂，
2: 大佐阁下，
1: 是。干娘，
2: 哎，歇会儿吧。
1: 哎，没事，
2: 放那儿就行了。
1: 干娘，您等会儿，你先别干了，我来吧。
2: 行，闲着也是闲着。
3: 娘，
4: 起来，快起来。
3: 是女儿不好，
4: 闺女，娘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3: 娘，
4: 娘还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回来就不走了吧？你要是不走的话，就在家多住些日子啊。
3: 娘，我们部队有任务，这次过来也是路过，恐怕待不了几天。
4: 娘知道。
3: 娘，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五连长，
5: 伯母好。
3: 其他三位同志都是我们团的战友。
4: 小米呀，多亏了你们照顾他。
5: 大娘，你就放心吧，丁玲现在是我们整个五连的指导员呢，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我们的伤员都是他照顾的。
4: 小米啊，你长大了，忘了当初在娘怀里流鼻涕的小丫头了。
3: 娘，
5: 行了，娘别说了，来，大家坐。愣着干什么呀？倒水去。二王，小康，去门口给咱把着点。
6: 好，走。
5: 这，小猛哥，这次呀，我们就是借道，就是从你眼皮底下混过去，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干，你只要

0: 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啊。
1: 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最近来几个鬼子，他们实际上是来监视我们的，不是我大哥不帮忙，实在是我大哥没有办法。
2: 卢小宝，你现在咋不说话了呢？之前我冒死救你妹妹，牺牲那么多兄弟，现在就想从你这儿过一下，有那么困难吗？
1: 哎，我大哥他妹子不是你们的人吗？
2: 我跟你说话了吗？把嘴给我闭上。卢小宝，之前我敬你是一条汉子，想不到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孬种。
1: 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2: 你他娘的吓唬谁呢？有种你就开枪！
3: 九鼎，
2: 打呀！把枪放下，来呀！
4: 哎呦，把枪放下！你们这是干嘛呢？娘还在这儿呢！
5: 你们这是咋的了？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咋还动起枪来呢？
0: 娘，大娘，你放心，我们这次来不是难为小猛哥的，是想让小猛哥帮我们点忙，你看行吗？
5: 猛子，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替鬼子干事不舒坦吗？这次人家八路军来求你了，你帮了他们就等于打了鬼子，这不正好吗？
6: 娘，有些事情您不清楚，如果我让他们过去了，大顺、桂海这些兄弟那都得死。
4: 哥，你原来不是总说是为了娘才跟着日本人干，可现在你好好的在咱这儿，你就带上你那帮兄弟，再带上咱娘，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
7: 小猛哥，咱们早就一起出生入死过，早就把你当兄弟了。
8: 对呀，你还犹豫啥呀？跟着我们一起干吧。
5: 猛子，你就跟他们去吧。啊，这些日子你受的气还不够啊？你要是娘的儿子，就跟他们跟你妹妹打鬼子去。娘不用你担心，只要娘跟着你们，到哪儿都行。
4: 哥，我知道你有啥顾虑，我保证给咱娘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让组织派人照顾咱娘。跟我们走吧，哥，我们都需要你。
5: 别想了。
0: 嗯，好。
1: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
6: 怎么了？
1: 唐金荣来了，还带了好多人。
6: 有日本人吗？
1: 没有。
0: 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
2: 小狗二旺，你们马上通知部队准备战斗。
3: 慢，如果唐金荣一个人来，不会有其他事。这样，你们先到崔麦的小树林那边等我，我去应付一下，要是有什么事情再去找你们。
0: 好。

0: 大哥，猛子，
1: 什么方把您追来了？
0: 好些日子不见兄弟了，怪想的呀。这不下部队视察，路过你这儿，找你讨碗酒喝。
1: 好，既然大哥有这个雅兴，兄弟乐意奉陪。请。
0: 好。大叔，你们自己安排吧。
2: 嗯。
0: 请。
2: 请。
1: 来，好酒好菜，给大哥端上来。哎呀，大哥，今天不知道您来，照顾不周，您多见谅。
0: 猛子，还记得那会儿咱们刚来冀中吗？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一盘拍黄瓜就喝一瓶酒，这比那个时候强多了。
1: 是啊，想起来，哎呀，这心里边酸溜溜的。
0: 猛子，这清风殿是西去太行山必经之路，八路军是被日本人打垮了，但如果从你这里过，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哎，大哥，

0: 我是不希望他们来，可是他们要是真的要来了，你说怎么办？就一句话，打呗。哎，
1: 也只能这样。我还是那句老话呀，活着就好。
0: 想想老娘和兄弟们的命都很重要，咱们平安活着，他就好。
2: 是，
0: 来，干！
1: 来来来来来。
2: 大哥，什么事儿啊？还神神秘秘的？
0: 没什么啊。来来，喝酒。
2: 大哥，不好了！
0: 黄慌张张的，什么事儿啊？
2: 干娘被唐金荣的人抓走了。
0: 什么？唐金荣，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反了你们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出去！唐金荣，今天你要跟我说清楚，否则你走不出这个房子。
3: 孟子，咱俩是兄弟，你娘就是我娘。
0: 我能害了咱老娘吗？好，告诉我，你到底要干啥？哎，实话跟你说吧，中村对你还是不放心，怕八路从你这儿过，你把他们给放了，所以特意安排我过来，把你老娘接回城里住。哎，孟子。 说实话，我也不想这么做，他没法子呀。不过这样也好，你看看你这简陋的地儿啊，老娘跟着在这儿住，他也遭罪，还是住城里舒服。孟子，听哥一句劝吧，别逞一时之势，害了咱老娘啊！ 改天我再来看你吧。哼。

0: 猛哥怎么回事啊？这么久都不过来，这都半个时辰过去了。
1: 在干嘛呢？不会反悔了吧？我去看看。
0: 哎，小心点啊，里面还有不少鬼子呢。
1: 怕啥呀？那是我哥，他能把我怎么样？
0: 这样，小哥，
2: 啊，
0: 你去和指导员进去。
1: 不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多一个人，小鬼子才多一份怀疑。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放心吧。
3: 哎，注意点啊。
1: 嘘。
3: 妹子，你咋来了？
1: 我哥呢？
3: 在里边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3: 我带你进去。

0: 哥。你这是咋了？哥。咱什么时候动手？
1: 小敏，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们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走吧，我这儿你们别走了。
0: 你刚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你怎么能反悔呢？就算你不愿意参加八路军，但你能不能为抗日做一点贡献呢？
1: 抗日，抗日，抗日，你可以抗日，我得为了咱娘

0: 咱娘怎么了？
1: 让唐金荣抓到城里去了。
2: 蒙哥，你不用太担心了。鬼子既然为了控制你，我觉得他们不会对大娘怎么样的。我们在一起，再好好想想办法，啊？
3: 还想什么办法呀？赶紧去县城救干娘。
2: 没那么容易。既然鬼子已经怀疑蒙哥了，他们一定会派人监视大娘的。
0: 要不然，咱们撤出去，走冉庄一线算了。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鬼子对你们的行踪已经有察觉了，冉庄已经被鬼子堵得死死的，并且不断有增兵。你们这样做，唯一是自投罗网。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还能咋办？
1: 总之，我娘在鬼子手里，你们不能从我这里过，除非你们把清风殿给我端了。
2: 行啊，蒙哥，那咱就给他端了。
1: 你们为了打东亚共荣，不远千里跑到了中国，不容易呀！啊，你们来到了清风殿，对我们关照有加呀！啊，今天是鄙人生日，略微跛脚，招待一下啊。

0: 太君，太君，太君，来来，祝你们母亲在身体健康。干杯，干杯！
1: 时间差不多了，听好了，一会儿开枪的时候，给我抬高一尺，只许打鬼子，不许打小猛哥的人，听到了吗？
0: 好，
1: 小丁，在，先把那个探照灯给我打了。
2: 龙三，怎么回事？
1: 龙三，怎么回事？
3: 接着喝，接着喝。
1: 太君，外面有一股八路，
2: 八路，
1: 快，把他们干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有兄弟在，让他们把八路彻底的消灭掉。走走走走走走，来来来，大姐。

0: 把机关枪给我架在碉堡上，啊，给我狠狠的打！
1: 来，太君，
0: 太君，
1: 干杯！
2: 起来，剑哥，
1: 没事，没事，外面有兄弟呢。
0: 太君，您慢慢喝酒，我去把那些八路彻底的消灭掉啊！
1: 奴才辛苦了。
0: 好，
1: 辛苦，
0: 好，
1: 辛苦，
0: 好，好，好，好，
1: 兄弟们，兄弟们，
0: 别喝，兄弟们都到了。
3: 弟兄们，我要把外面的八路放
1: 了。
0: 放了。
3: 为什么？
0: 因为外面的八路是我妹妹的队伍。今天我必须把他们放了。
1: 行，大哥，你说吧，我们都跟着你。你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0: 好，但是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今天我们放走了八路，小谷子知道必定追究，大家难逃一死。
3: 如果现在谁害怕了，
0: 我发给他们盘缠，马上离开，我不管你们。
3: 大哥，你把兄弟当什么了？兄弟们跟着你，不怕死。
0: 对，
3: 不怕死。
0: 好，我的好兄弟。
3: 哎，
0: 大哥，
3: 大哥，
0: 这是干啥呀？
3: 干啥？白当你没大哥了吧？如果不付出代价，能瞒过小鬼子吗？弟兄们，今天晚上，咱们要把那帮小鬼子干了。
0: 走，
3: 走，走，走，走！许刚，扔几把手榴弹。
0: 好嘞！
3: 太君，太君，不好了，太君，太君不好了，八路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抵抗不住了。
0: 马上干！

0: 放心，这里情况紧张，但是卢萨和他的部队正在全力抵抗。你放心，我会誓死消灭敌人。嗨，卢萨，你辛苦了。嘿
1: 嘿，不辛苦，你辛苦了。快把他们扔出去。
0: 是。
1: 把吊桥放下来。全体都有冲，快，
2: 鬼子怎么办？
1: 截住他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追上五十三，打！

0: 现在什么安排？进城救老娘，跟着大哥大鬼子走！
1: 兄弟们，走！
2: 给我接清风殿炮楼，问问战况。
3: 嘿，
1: 接清风殿炮楼。 大嫂，没人接听。

0: 连长，过了前面那片树林，咱们就彻底安全了。好，怎么了？担心小猛干了？咱们就这么走了？他把咱们放了，小鬼子肯定不会饶了他。说的也是，我们虽然跟鬼子演了一出戏，但是鬼子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派人回去看看。这样吧，小丁、小刚、二旺，你们三个带人跟我回去看看。
1: 指导员，你带大部队到前面小树林里原地待命。
2: 不行，我也得去。
3: 哎，不行，你去了谁管队伍呀？
4: 可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妈，我必须要去啊。
1: 这样吧，九弟，你留下来，带大部队在杨各庄与我们会合，好吧？走，所有弟兄，都跟我走。走，回跟着。
5: 什么？小野失踪了？
6: 是的，大佐阁下。昨晚派往清风殿兵力全部失去联系，太奇怪了。
7: 陆小猛给我们唱了出戏呀，他一定会来救他的母亲。石天，
8: 派人乔装埋伏在老宅。
6: 嘿，快走！
7: 参谋长，你咋带着兄弟们回来了？ 旅长把我们调回来了，说是有任务。啊，
8: 没接到命令说你们要调回来呀？
7: 什么意思？连我都不相信了。
9: 哎，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
7: 那边不是有电话吗？打个电话求证一下，快点。

参谋长，算了，我们还信不过您吗？您请，您请。

0: 呢？
1: 是啊，不对劲儿啊，连卯子哥的人都不见了。
2: 坏了，鬼子一定是看出我们的破绽了。我担心猛哥可能会有危险啊。
3: 不会，我哥肯定回城里救我娘去了。
2: 走，取武枪。
4: 是这味儿，就喜欢这口，装。
5: 快点快点，装装快点，
6: 来来来。
7: 鲜花。
5: 哎，您这个，
4: 看什么呀？吃人家东西得给钱啊。
8: 好嘞哥，
4: 给钱。
8: 好嘞，给钱是吧？给你个头啊。
5: 给，
8: 也给，
4: 过来给。
2: 大哥，大哥，不对啊！这条街我太熟悉了，这些商贩肯定是他们换的。他们这是要抓咱们，可能是圈套，咱们不能进去。
9: 过不了这些了，我必须见我的老娘。这样，顺子，啊，你到后墙埋伏；孩子，啊，你到后面接近我。
2: 好，
9: 嗯，
2: 好，走，大哥，你小心点。
10: 按照您的指示，已经派人把卢小猛的母亲转移了。
3: 娘，
2: 小心点，这里是五象县，我很熟。这样吧，咱们分头行动，走。
10: 别动，别动，
11: 卢小猛，放下武器。中村大佐会网开一面的。
12: 哟，二位长官，这压着一个老太太是干嘛去啊？
13: 关你屁事！
12: 这事儿啊，我还管定了。
14: 陆小敏，
15: 小敏，
14: 娘，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

0: 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出事了。你们四个把他们两个先藏起来，其他人咱们走。
1: 娘，快走。

0: 没事吧？
1: 没事，咱们走。
0: 好。

0: 大叔，周一。
1: 哎，老爷，老爷，你这是干嘛去啊？
0: 哎呀，你没听到外边都响枪了吗？那肯定是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1: 饭都做好了，好歹吃完饭再走啊。
0: 哎呀，还吃个屁呀！我要是去晚了，中村能饶得了我吗？不吃了。
1: 那你小心一点啊。
0: 大叔，周一。

0: 这是干什么？
1: 少他娘废话，我干娘呢，快点放人。
0: 你娘？你娘不是在家的吗？
2: 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我想见我娘。如果见不到我娘，别怪兄弟不客气。
0: 我真的把你娘送家去了，我要撒谎天打雷劈。
1: 大哥，此地不宜久留，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
2: 既然你把我娘接走了，那就麻烦你再把我娘接回来。走吧。
1: 龙哥，
2: 十三，你怎么来了？
1: 来不及多说了，咱们赶紧走。
2: 娘，娘，儿子让您受委屈了。
3: 娘没事儿，只要你们能回来，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好。
4: 哥，日伤。
2: 没事儿，妹子。
1: 龙哥，时间来不及了，再说的话真出不了城了。
2: 好，大哥，兄弟冤枉您了，改日再向你赔礼道歉。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护送我们出城。
0: 孟子，让我送你们出城
2: 啊？
0: 这要中村知道了，他还不得……好，我送你们
2: 走。
1: 娘，走，
2: 快走，
0: 快点。

0: 大哥，快！
1: 娘，快，快走！大哥，对不住了。
0: 警察！

0: 你放心吧，咱们出城了，安全了。以后咱一家人就能团聚在一起了。
1: 娘，我以后再也不要跟您分开。
2: 刚才我已经打电话和城门口确认，他们确实出了城了，而且还开着一辆卡车，应该是奔着清风殿方向去了。
3: 石铁，你们马上调集这一线的兵力，围堵龙骁盟。

0: 回去吧，王子，你放我。你有恩于我，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保重，
1: 王子，你这以后就干八路了？回去吧。嗯，也好。总之比我硬气。 希望咱哥俩别在战场上见。
2: 快走吧。

0: 咱可是郑尊严的兄弟啊，你不会真的对我动手吧，
1: 大哥？别听他的，如果把他放了，他肯定带小鬼子找到咱们。
2: 把枪放下。

0: 哎，老肖，你屁股底下那弹药箱里装的什么？咱们都忘了看了。
1: 哎，对呀，光顾着跑，没看看小鬼子给咱留啥好东西？
0: 来。嚯，老肖，这全是你的宝贝啊！
2: 好家伙！

出轨子哪儿去了？原来在这儿等咱们呢，赶快隐蔽！好。

0: 忍着点，娘，忍着点，娘，
1: 哥，
0: 娘，快
1: 停一下，我帮娘包扎一下，哥，
0: 好，
1: 娘，忍着点，娘，对不起，
0: 娘，
1: 没事，
0: 娘，忍着。

0: 小心点儿，孟子。
1: 坐好了，娘。
0: 小心点儿。小敏，走，走吧。带着我，你们一定跑不掉的。娘会拖累你们的，听话，快走。
2: 娘，我不能丢下你。
3: 丁玲，丁玲，
1: 孟哥，丁玲。孟哥，赶快，鬼子快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小敏，保护老娘。

0: 定顶不住啊！
1: 十三，你带着小米和我老娘先撤，我带着弟兄们在这掩护。
0: 啥？不行，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走，一定把我老娘照顾好。
2: 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坚持住！
3: 孟子，小敏，妈不能再拖累你了，妈。妈先走了，你们一定要活下去。

找你，我干什么？

0: 八路军呢？大佐，我们对地势不了解，如果再追下去，我怕中了八路的埋伏，所以我就先带人撤退。
1: 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擅作主张！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大佐阁下，这次兵变责任在我，属下愿意负上全部责任。
1: 池田，这次的责任也不完全怪你。其实，在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中国人，只是这一次被卢骁猛钻了空子。
2: 这个狡猾的卢骁猛，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还造成了这么坏的影响。我看此人不除，我们永无宁日。对，这次是我麻痹大意，责任在我，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对于日后招上来的黄协军，绝对不能重用。要想彻底剪除敌人，还得靠我们大日本皇军。
3: 阁下。

0: 所言极是。虽然现在我们兵源急缺，当务之急还是要剿灭53的五连，务必在这段时间之内找到他，消灭他。
1: 嘿嘿嘿

哥要走了，请原谅哥的不辞而别，都是因为我才害死了咱娘，害了咱全家。我不忍心看着咱娘现在一个人躺在荒郊野外，我要去找到她，而且我还要去找中村。我知道此去有去无回，可是这个仇我必须要报，我要给咱娘报仇，我要给那些死去的兄弟们报仇。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八路军才是真正保护咱老百姓的队伍，哥没能照顾好你啊，今后

0: 十三，
1: 文哥，我把大娘带回来了。
2: 娘。

0: 干娘被鬼子害死了，我们替干娘报仇去。
1: 你去找中村。
2: 没错。
3: 哥，你现在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就是白白的送死啊。哥，娘没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让我活吗？哥，你现在是小米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呢。哥，我知道你要报仇，娘死了我也心疼，但是娘为啥死呀？她为啥死呀？她是为了让咱们能好好的活着。要是现在去报仇，你不就辜负了娘的这片苦心了吗？咱娘不就白死了吗？哥，

0: 这个字，你们两个也认识吧？作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军人，这个字是应该刻在心里的。 中日两国都有这个字，可是对这个字的解释却截然不同。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汉唐，因为那是他们最尚武的时期，而现在的东亚病夫早已经忘了这个字的真正意义。 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尚武的血性、武士道的精神。当然，还有武士三给我们带来的耻辱。
1: 兄弟们，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2: 该走了。好，我知道了。十三，这些年，我作为一个女儿，我没有尽到孝心，好不容易找到娘，才跟她见了几面，手心还没捂热呢，她就这么走了。
3: 是我不好，是我不孝，我对不起我娘。我哥死的时候，你劝我说：“人死了不能复生，咱们得往前干。”现在轮到我用这些话来劝你了，十三。
2: 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娘背回来。
3: 哎，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己人，而且为你做什么事儿，我都愿意。还有，小猛哥那边怎么办呢？
4: 我想让他跟着我们。眼下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跟着八路干。
5: 不是，
4: 丑话说到前头，谁要是不愿意，我不为难你们。小鬼子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一定得报。今后我和小鬼子就干到底了。
5: 大哥。
6: 兄弟们几个出生入死，跟着你干了好几年了。二狗子也是咬着牙挺下来了。这八路有啥不能当的？你就是我们的亲大哥，大哥的仇就是我们的仇。
7: 排长，连长他们回来了。
8: 好，终于回来了，走。

0: 小猛哥。
1: 啊，十三。
0: 下去吃点东西吧。
1: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想在这儿一个人静一会儿。
0: 猛哥，大娘的事儿，是我们八路军对不起你们。要不是我们……
1: 别说了，即便是没有你们八路，小鬼子也不会放过我和我娘。这个账我一定会算的。
0: 猛哥，你和你那帮兄弟们加入我们八路军，那是如虎添翼呀，又多了一员你这样的猛将。只不过我们这里条件较差，不如你在当国军的时候那么风光。
1: 带兵打仗那有享福的，何况你们八路是打鬼子的队伍，又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并且我妹妹也在你们队伍里，我可以和我妹妹天天在一起了。
0: 那你那帮兄弟们都愿意过来吗？
1: 他们都表过态，愿意跟着八路干。我们曾经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0: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哥，以后打仗的事儿咱俩多商量商量，你作战经验比我丰富，什么事儿啊还得多教教我。
1: 哎呀，转了一大圈又回来打鬼子了，这就是命。我的命里注定这一辈子要和小鬼子干了，但是现在物是人非了，你二哥张良哥都不在了。
2: 来，二位请进。
3: 哎啊，来，请进，请进。
2: 以后啊，你们就在这个院子了。
3: 你们几个，
2: 这个院子就归你们了。
3: 哎，其他人跟我走。
2: 哎，啊，这有水。
4: 哎，这边，来，放这儿，放这儿，放这儿。
2: 来，喝点水。
4: 好，
2: 咱们这八路军里头，怎么有穿二狗子衣服的？这要到晚上出去，老百姓不得害怕呀？
5: 哎呦，老乡，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让他们换。
2: 你可盯着让他们换了。
5: 好，好，好。谢谢老乡，
2: 不谢，不谢。
5: 哎，对了，咱们到这儿暂时也安全了，让你们几个兄弟把这身皮脱了吧，没看老百姓都怎么看你们呢？
6: 这八路要给我们发衣服？
5: 一时半会儿发不了，没看大家都凑不齐呢。
6: 哦，那就什么时候发我们什么时候脱呗。
5: 我说桂寒，你穿着这身皮舒坦是吗？再说了，你没看老百姓怎么看你啊？你们穿这身皮大半夜出去会吓着老百姓不说，自己兄弟稀里糊涂对你们动手怎么办？
6: 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我们想穿这身皮？你意思我们光着身子去打仗？
5: 我光着身子也不穿你这身皮。
6: 你再说一遍。
7: 滚，干什么呢？
6: 大哥，他非得逼着我们脱这身衣服。
5: 我看着这身皮我就不舒坦，你没看老乡怎么看你吗？
8: 哥，你看，咱们参加八路军了，这身衣服咱扔了得了。

0: 拖！裤子还脱吗？
1: 不用，裤子不用脱。
0: 要不，问老乡借几件衣服行吗？
2: 衣服没有，
0: 发军饷也行。
1: 废什么话？
3: 这位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一个有纪律的部队，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都是为自己打鬼子，参加八路军的同志都是自愿自发的，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0: 你说那些大道理啊，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跟着大哥来打鬼子的。

好了，丁玲，找老乡借一些布料，先做一批帽子发下去。桂海，你放心，告诉兄弟们，衣服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的。

0: 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
1: 歇会儿吧，你们
0: 三，
1: 看我给你们拿什么来了。
2: 大妹子，我跟崔二旺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还真送来了。
1: 快试试吧。
2: 来吧，自己拿，这是我的。
1: 怎么样？
2: 挺好的吧？真合身。哎，谢谢大妹子。
1: 归海大哥，有件事儿我可得提醒你一下。既然当了八路军，有些称呼可得改一改。我是咱们五连的指导员，以后大家都叫我指导员吧。
2: 经理，指导员，八路军战士赵归海以后就是你的兵了，你说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好。
3: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哟。大家都换上新衣裳了啊。
1: 老杨大叔啊，知道咱们衣服难解决的事儿，就发动老百姓给咱凑了几件。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情况，衣服也没有凑够，我呢就拿了一些破旧布来做了几件啊。
2: 嘿，嗯，哎，好，好，好，好，大哥，你这都是补丁，怎么穿啊？来，穿我这件。
3: 这是我妹妹给我做的，你穿你的。
1: 哎，哥，你就先委屈穿着啊。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小明啊，这要是你给我做的，我这心里就暖和，比啥都强。
1: 哥。老娘留给咱的玉佩，以后啊，不管怎么样，你可不能再摘了。
3: 嗯，行，我知道了。
4: 由于粮食短缺，军部决定不再向各个驻军发配军粮，而由驻军在防区内自行招粮。所以，这次行动的重点是突袭。和快速扫粮，不能给那些刁民一点点藏粮食的时间和机会。我要求你们搜索每一个村庄，记住，是每一个村庄。嗨，
1: 这衣服的事情也解决了，今天我来找你们啊，就是想来跟你们说说咱们八路军的军纪。
2: 军纪？哎呀，我们就听你和大哥的，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那可不行，咱们八路军啊是有严格的军事纪律的。
3: 小明啊，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你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啊，来坐坐。
2: 哎，来来，
1: 这样，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对于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简短的军事总结。作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光有强有力的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铁一般的纪律，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才能支持我们。说白了，我们只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老百姓是水，我们就是鱼，要是没有了水，咱们八路军这条鱼还能活吗？我具体给大家讲讲，三大纪律呢，就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2: 哎呀，哎哎哎！
4: 一，
2: 马
4: 四，
2: 大佐，禀报大佐，

0: 这片粮食啊，过不了多久都要收了。
1: 是啊，粮食快要成熟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收割了。
1: 每年到粮食成熟的时候，八路就会给我们抢粮食。他们抢的不仅仅是小小的粮食，还有继续和我们斗争下去的希望。马萨，每年就这么多粮食，如果八路抢得多了，我们的队伍就会缺粮。马萨，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请大佐明示。
1: 今日起，命令你的队伍全部下乡，特别是八路活动的区域，把所有成熟的粮食全部收掉。如果带不走，就地焚烧，一粒粮食也不能留给八路。
2: 是。
1: 这，
0: 大佐慢走，大佐慢走啊！
3: 今年啊，这麦子长势不错呀，总算是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4: 这老天爷啊，照顾咱们，今年呢，看样子是个丰收年。不过，这鬼子呀，已经开始在炮楼四周的村庄搜合了。
5: 是，之前咱们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鬼子的日军据点那里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日军的车、人和马，到各村各户去搜粮。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啊，也是怨声载道。
6: 村长，村长出事了！
7: 怎么了？
6: 二狗子把三边台的粮食给抢了，这不是派我给送信来了，想叫咱八路军去帮帮忙。
7: 有多少人？
6: 有30多个。
8: 三十几个二狗子就敢在老子地盘上横冲直撞，还反了他了！小哥，集合一排二排队伍，准备战斗。
6: 是。
3: 停！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

0: 等一下，撒完了，把裤子提起来，走。
1: 饶命了！哪儿的？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刚调过来的。兄弟，我认识你，之前是小新庄的二溜子，后来鬼子抓鳖把你们抓到炮楼子里来了。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就可以祸害老百姓吗？万一小鬼子走了，你们还指望谁呀？
0: 你们家人是不是得替你们背黑锅呀？爷，你到底想干啥呀？我这脑袋是抹鼻涕用的，你给划个道，我们照做不就得了？啊，
2: 这还说了句人话。我问你，你为啥要抢人家三边台的粮食啊？
0: 爷，不是我们要抢的，是皇军，不，是鬼子下的命令。
2: 让我们看到八路军来之前就把粮食全收下来，交上去。抢多少村啊？
0: 爷，天地良心啊！我们今天第一天出来，就碰到你们了。
2: 你听好啊，下次再让你十三爷知道你欺负老百姓、为非作歹，你跑到哪儿，爷都会扒了你的皮，给你找出来，听到了吗？
0: 记住了，
2: 滚！
1: 是是是，
0: 爷，粮食可以给你们，枪能不能给我们留下呀？要不然枪没了，回去之后鬼子会扒了我们的皮的。
3: 还敢要枪？
1: 兄弟，枪可以拿走，但是脑袋得留下，是不是啊？你觉得你是要枪好呢，还是要脑袋好啊？
0: 爷，要脑袋，要脑袋，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2: 我没没逼你啊，滚！是是是是是。弟兄们，你们知道，鬼子为什么叫鬼子吗？那是因为他们鬼点子太多了。但是呢，咱爷们肩上扛着的，那也不是要饭的家伙。最近呢，鬼子他想把咱们根据地村里以前种的粮食，给咱们收走，不让老百姓活。

0: 呀，也不让咱们活。你们说，咱爷们儿能答应他们吗？
1: 不能！
0: 那该怎么办？
1: 跟鬼子干，保护人质。
0: 没错。
2: 好啊，
0: 五连
2: 真是
0: 别的不会，我们专会跟鬼子唱反调，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偏偏不让他们要什么，哪怕是他们想喝口水，我们五连也要让他们崩掉两颗大牙。
3: 好啊，好啊，
4: 同志们，咱们共产党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今天要抢咱们老百姓的粮食，就是抢咱自家的粮食。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一定要发扬艰苦朴素、敢打胜仗的精神，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我们的口号就是：保卫粮食，消灭鬼子。
1: 保卫粮食，消灭鬼子。
5: 指导员，您吃点吧，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4: 我不饿。
0: 你们看，哎呀，怎么样？
6: 哇，啊、真香！
7: 香。哎，
0: 啊，哥几个，听我说啊，肉是炖好了，但是啊，咱们兄弟今天都少吃点，给大哥留下一部分。还有啊，今天啊。我看见那个丁医生，他没吃饭，他把他的东西全给伤员了。咱们平时虽然闹归闹，但咱们现在是八路，咱们也得尽点咱们的义务，是不是？
7: 是是是是是。对，
0: 来，哥几个，吃。来。
4: 哎，哥，你怎么来了？
8: 我来看看你，吃过了吗？
4: 我不饿，我吃过饭了。
8: 还给我装啊？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拿着，拿着。
4: 哥，我真不饿。那个，你看咱部队现在缺粮食，这还是留给伤员吃吧。我真不饿。
8: 听哥的，把这个吃了。拿着。
4: 谢谢哥。
8: 跟哥也克服起来了。我跟老娘发过誓，一定会照顾好你。
4: 话说回来，你这都来了几天了，习惯吗？
8: 还好吧，都是当兵吃饭，就是八路军的规矩有点稍稍不适应。
4: 那你那帮兄弟们习惯吗？
8: 这个你放心，我会管住他们的。啊，
9: 指导员，不好了，指导员，出事了，这咋办呢？你说，
10: 别着急，别着急，
4: 这是怎么了？
9: 同志，我从地里一回来就发现家里少只羊。
4: 哎呀，大哥，您会不会是记错了，或者放羊的时候丢了一只啊？
9: 不会的，我们家就三只，还丢的是那只大的。我们这村里啊，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是不是咱们部队的同志给牵走了？
0: 放心，如果是我们的人拿的话，我绝不护犊子，一定帮你把这事查清楚。
9: 那拜托您了啊！
0: 头儿，吩咐下去。
4: 大哥，您别
0: 一个班一个班的查。
9: 是。
7: 大哥，大哥，大哥，
11: 娘。
0: 哎，
11: 真的很香啊！
0: 大哥，你来的刚好，你也跟我们一块开开荤。
11: 今天老子先给你开开荤。
7: 大哥，
0: 大哥，你干啥呀？
11: 我他娘的毙了你！
7: 大哥，不要啊！
12: 不要，不要！
7: 放手！
12: 大哥，行啊，大哥！
11: 你这个小王八蛋，你也学有本事了是不是？敢去偷了？你给老子丢尽了脸！毙了你！
12: 别呀，大哥，你快走啊！
11: 赶紧走！
12: 大哥，
11: 这个，
12: 大哥，
7: 大哥，
11: 站住！
12: 大哥。
4: 还怎么回事？
11: 别拦我，
12: 大哥！
11: 来，老子就打死他！
0: 猛哥，过来，把枪放下。到底怎么？

0: 跪下！张归海，好汉做事好汉当，守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怎么了？
1: 连长，指导员，我偷了老邢家的羊，给兄弟们打牙祭了。
2: 归海，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之前白教你了吗？
1: 不是，我就是看兄弟们每天都吃不饱，走路腿都打弯，还有我就是想……
0: 你他娘的就去偷吧！你给老子就近了脸，老子今天必……
1: 王哥，
3: 现在是八路军了，不能拿枪对着自己的战士。
2: 哥，你现在是八路军，你不能随便处理自己的战士，八路军有自己的纪律。
0: 你今天说什么都不行，人是我带来的，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先毙了他。
3: 哥，
2: 哥，
1: 羊是我偷的，我给你丢人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毙了我吧。
4: 大哥，
5: 大哥，
4: 大哥，海哥偷羊不只是为了兄弟们，二哥知道伤员们每天都是吃着红薯，一点营养都没有，二哥是想炖点肉给他们补补营养，二哥是好心啊，大哥。
5: 对呀，是啊，大哥。

0: 哥，赵贵海同志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是出于好心，我们应该教育批评他。现在他既然是五连的兵了，具体怎么处置我们还是听连长的吧。
1: 老乡们，杨是我们的战士投的，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在此我代表全体八路军向你们赔个不是。
2: 这羊啊本来就是给你们八路预备的，可能这羊一丢啊是我有点着急了，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怨他，你们别处罚他了。
1: 老乡们，我们八路军有我们的纪律，这件事儿啊我们一定会好好交代的。桂海，这事儿啊确实是你做错了。
3: 二旺，
4: 有，
1: 派人把他看着，关他10天紧闭。
4: 是。
1: 指导员，你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0: 在禁闭期间，赵贵海同志罚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0遍。小刚二旺，
5: 你先起来吧，怎么不早说呢？
2: 差点毙了你。
6: 这都3-4天了，你还猫在家里啊？队伍也不管，生意也不问了，你想不想过了？
7: 我这死里逃生啊，不得好好歇几天呢？
6: 哎呦，唐金荣啊，还亏你是打过半辈子仗的人呢，就这阵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7: 哎呦，我太太，我要不怕你受牵累啊，我早跟他们拼了。
6: 行了，你别再时候瞎逞能了。你这几天一直不去，这中村要是知道了还不收拾你啊。
7: 这八路跟猛子出城啊就是我送出去的，这事儿啊中村早晚得知道，到时候啊还不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6: 你这躲躲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你难不成一辈子猫在家里不出门啊？
2: 哎，我说你这
5: 大哥，中村马贵来了。
7: 他怎么来了？哎，你没跟他说我得病了吗？
5: 就是知道您得病了他们才来的。
7: 去哎
5: 哎
7: 呀哎呀，我躲他，他倒找上门来了。快大佐阁下来了。
8: 不必多礼，听说你病了特意过来看看你。
7: 大佐阁下，我知道这是皇军最

0: 最需要人的时候，可是我正病成这样了，我这
1: 怎么突然间病得这么重？
0: 也不知道咋的，身体就一下子虚起来了，我估摸着得养段时间了。
1: 哎呀，病来如山倒啊，你是该好好的歇歇了。这样吧，你那个礼物就由马贵负责。
2: 大伯哥家，啥意思？
1: 你这个里长别当了，让马贵来当，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吧。
3: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哎呦，大佐阁下，你看我跟您出生入死，鞍前马后，你不能撤我的职啊。
1: 以后病好了，要不是看在你为帝国效力的份上，就凭你放走卢小猛的事，你还能活命吗？
4: 哎呀，堂兄堂舅，你这是干嘛呢？这是，你这是干什么呀？男儿膝下有黄金呀！再者说，往后这部队交给我管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咱们兄弟这关系，谁管不是管呢？你要真想我们，就随时去看看兄弟。往后家里要有什么事儿，可以让你太太去找我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走了，
5: 老爷。
0: 完了，
5: 老爷，
0: 全完了。
5: 老爷，老爷呢？
6: 连长，连长，
7: 怎么了？
6: 连长，前面发现一堆二狗子，还压着两车粮食。
7: 看我干啥呀？
6: 劫呀！走。

0: 把枪放下！
1: 哎呀，原来是友军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2: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
1: 我们是52军的。
2: 52军？您不在济南好好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3: 哎，你是马连长吗？
1: 你认识我呀？
3: 马连长，我是丁玲，丁医生啊。那个时候你不是带着团到我们那参观学习过，当时水土不服起了一身荨麻疹，还是我给你开的药呢。
1: 哎呀，丁玲医生，是你呀、啊、那你们是关震山的兵？
3: 是。这个马连长就是3道梁子战役的时候给咱们打狙击的。
2: 是你们呀？
1: 是。
2: 兄弟们，把枪放下。
4: 我说你们俩人怎么了？自打见了这个马连长，怎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啥情况？
5: 就是这王八蛋，上次我们打鬼子，说好了替我们顶一个口子，结果人跑了，害得我们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
6: 哦，行了吧，人家是国军，毕竟不是咱自己人，替咱挡一阵子也不错了。最后不是把枪和子弹也全都留给咱们了吗？
5: 你咋还帮人家说话呢？这说好了的，半道人跑了，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2: 小刚说的有道理。你说这打一半就跑了，是过分啊？
5: 你看，
7: 这么说，你们又打回来了？
1: 啊，你们八路军的游击战，对付鬼子确实管用。我们蒋委员长号召各战区展开游击战，我这也是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嘛。

0: 既然你们是回来抗日的，那为啥要抢老百姓的粮食啊？
1: 抢？武连长这话说的可就不好听了。
0: 不是抢啊，不是抢，那粮食从哪儿来的？
1: 武连长，你这是误会了。我呢是刚巧路过，看到一批二鬼子压着粮食，那我。

0: 来冀中是来收军粮的。
1: 今天让大伙来是想商量一下，把咱手边的粮食分给马连长一点。
2: 啥？一粒儿都别想。
3: 咱在这大半个月就为了保护这点粮食，这凭啥给他呀？
1: 这件事啊，我跟指导员已经商量过了。指导员，跟大伙说说。
4: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把小鬼子打出中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必须互相帮助。毕竟我们收粮食和他们收粮食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鬼子。所以我觉得粮食应该分给他们一点。
2: 这也太便宜他们了吧，凭啥他们就能白拿粮食啊？
4: 就凭他们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是抗日的武装。老周之前不是也是西北军的吗？你们怎么可以待他像家人一样，就不可以待马连长他们像家人一样呢？
2: 老周不一样，老周是弃暗投明，那怂货干了啥事儿？临阵逃脱，害咱们死了那么多弟兄，就冲这事儿就不能？
1: 大家别吵了，这样，你没看啊？他们是两个排的兵力，武器装备都比咱们强。干脆这样，让他们和咱们一起保护粮食，和鬼子的收粮队干，咱们无形中多了两个排的兵力，这样范围就大了，保护的村庄也多了。到时候把我们的粮食给他们一点就是了。
5: 嗯，猛哥这主意不错，是该让他们也出点力了。
6: 干嘛呢？是不是都没吃饭呀？快着点儿！这一个个的，赶紧的，快着点儿啊！
7: 哎，
6: 哟，大哥，哎，大哥，您来了。哎，您看看大哥，您看看，按您的吩咐，这好点的粮食我们都放在这儿了，次点的都在里头，堆着呢，还有一批次点的正在路上。
7: 我跟你说啊，明天一早啊，这皇军啊就会派人来接手，这样你赶紧的把这些好粮食都给我拿回去。
6: 大哥，这两天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如果这日本人知道我们要这么干，我们这脑袋可就……
7: 脑袋什么呀？你知道这粮食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6: 多少啊？
7: 现在是官价的八倍，还得翻一番呢。
6: 这么高啊？
7: 这么高，富贵险中求。你小子要是怕了，趁早跟我回家。
6: 哎，不是。
7: 再者说了，咱们是什么人呢？
6: 皇协军旅长啊。
7: 捋你个头啊，咱就是个汉奸。
6: 哎，是，
7: 咱虽然是汉奸吧，但是咱也得有爱国的心吧。
6: 哦，
7: 咱把这次粮食给小日本儿，咱也算给抗日做贡献了吧。
6: 哎，啊，
7: 学着点。
6: 理会了，大哥，我这就去联系那帮黑粮食贩子。
7: 联系他们干什么呀？我告诉你，朕在胜利，我自己做。
6: 可是唐金荣他以前都这么干的呀。
7: 唐金荣蠢，我能跟他学吗？
6: 那
7: 现在是我马贵坐庄，我告诉你，去把那些贩粮的都给我抓起来。
6: 抓起来？抓他们干嘛呀，大哥？
7: 你想啊，我们要是把他们都抓了，这价谁说了算？那就是我说了算，我要多少钱他们就得给我多少钱。而且呀，除了把贩粮的给我抓了，那些走私贩黑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8: 三天以后啊，三天以后就到货。
9: 没问题
8: 啊，
9: 咱这事儿啊又不是一次两次。
8: 兄弟们，军爷忙着呢，走。
10: 哎，我哪走啊？
8: 怎么了？
10: 拿下。
8: 哎，
11: 来了。
8: 哎，
10: 别动。
8: 误会了吧？
10: 怎么了？这是
8: 抓错人了吧？
12: 误会了。我问你们，谁把烟土卖给你们的？
10: 就是这个冯老板。
13: 冯老板，
12: 听见没有，冯老板？还误会吗？你这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敢在我们这儿走私烟土，真是活腻歪。带走。
8: 哎，兄弟，
11: 快点，
10: 走。
8: 马贵是我哥们儿。
12: 马贵是你什么？
8: 马贵是我哥们儿。
12: 哥们儿，马贵是你爹。
8: 兄弟，马贵是我哥们儿。
11: 少废话，带走。
8: 马贵是我哥们儿啊！
11: 快点，
8: 马贵是我哥们儿。你看这，
10: 快点，走，快走，走，
11: 老实点，
10: 走，
11: 老实点。
7: 你们把我马贵当什么了？当叫花子了是吗？
5: 不敢
7: 的。
5: 嗯，
7: 回去转告你们掌柜的，
3: 要想在这五强做

0: 做生意，
1: 就得多出点血
0: 啊！这些只能算个定金。
2: 好，好，好，
0: 滚！
2: 好，
3: 大哥，剩下那批走私黑货的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按照规矩办，每人两根金条，出得起钱的走人，出不起钱的送到日本人那儿当劳工去。
3: 明白。对了，大哥，今天抓的这批人里有个叫冯宝的，说是认识你。
0: 冯宝？冯宝？
3: 不是，你抓他干什么？我这不是正好抓人吗？就把他捎进来了。大哥，你还真认识他？
0: 他之前是走私烟土的，老子从他那里卡了不少油，算是有点交情吧。
3: 那我把他给放了。
0: 放了他？你傻呀，这交情归交情，买卖归买卖。这样，你去给我备一桌好吃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他。
3: 好嘞，哥，我去了。报告旅长，走私黑货贩带到。
0: 他妈了个巴子的，大晚上吵吵啥，不就是一个走私的吗？拉出去毙了。
3: 是。哎呀，马队长，马队长，是我呀，冯宝。
4: 哎呀，哎呀，冯大哥呀。
3: 是啊。
4: 哎呀，你怎么
3: 快起来，这是咋回事啊？这是你怎么跑我这儿了？
4: 马队长啊，哎，不应该改口叫马旅长。
3: 没事没事，叫啥都行。
4: 马旅长啊，你可来了，我一直跟这小兄弟说咱俩是以前的挚友，
5: 你说他就不信我呢？他
3: 眼瞎了吗？
5: 这是我冯大哥。
3: 哼，哟，原来是冯大哥呀，都是自家人呐，真是得罪了，得罪了。
4: 说，快！
3: 是。
4: 哎呦，马旅长，你可来了，你既然都来了，那我就可以回去了吧？
3: 哎，
4: 冯大哥，你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好久没见了是不是？
5: 那是，
4: 好不容易见着一回，这么着，咱们吃点，叙叙旧。
5: 哟，您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4: 来吧，哎，
0: 来坐坐坐，随便吃点啊，兄弟给你压压惊。
5: 马旅长，您就吃这个？
0: 怎么了？不能吃吗？
5: 能吃。
0: 这整个五强啊，谁人不知？都知道我马贵廉洁呀，我一日三餐都吃这个。
5: 啊，
0: 来，吃点喝点叙叙旧。冯大哥，不是兄弟，我说你现在都什么形势了，你说你还搞一个什么救国军？再者说，现在弟弟我什么身份了？我是不是应该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儿去啊？
5: 嘿嘿，王旅长，您肯定不会这么做，要不我现在早就不能跟你坐这儿喝酒了。
0: 冯宝，
5: 嗯，
0: 你就不怕你喝的是断头酒吗？

0: 马旅长，您就说个数，多少钱能买我这条命？冯大哥，这话怎么说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什么买命不买命的？这么着吧，以后你所有的生意，我们二八分账。二八分账？哎哎，行行行，叫二八就二八，
1: 我八，你二，你八我二。
0: 嗯，哎，那马旅长，那你这也太那啥了。少他娘给我来这套！你在山西贩烟土，多大的利润？我不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往后你想在这五强县平平安安的做买卖，就得按我的规矩办。
1: 马旅长，那都是我背着我们大司令在背地搞点小买卖，
0: 赚点小钱儿。
1: 大司令，
0: 那什么，我大侄女。
1: 大烟花，我哥哥死后啊，就把队伍交给我大侄女了。我现在也就是二司令，但啥大事儿还都得他拍板才行。

0: 啊，这么说你说了不算是吧？好吧，那把那个说了算的找来。
1: 哎，你看这咋整的？你说，要不这样，马旅长，您把我给收了，我跟您干。您说这一起吃皇粮，那多好过呀！
0: 想跟我干？
1: 是啊，
0: 冯宝，你真是这么想的？
1: 哎，马旅长，您看您现在这小日子过的啊，吃香的喝辣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坐在家里还能大把赚钱，多风光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0: 冯宝啊，算你老小子这半辈子没白活。真想跟着我干吗？你有多少人？
1: 七八十人吧。
0: 有枪吗？
1: 有。
0: 好，那咱往后就是一家人。
1: 哎，那是一家人，
0: 合作愉快。
2: 五连长，五连长。

0: 我觉得是这样，正好趁鬼子还没把粮食运走，咱们得赶紧抢回来。
1: 丁连长说的对，咱们就抢附近鬼子的粮食，绝对不能让他们把粮食运走。吴连长，这地儿你熟，你们人又多，怎么干，你们就指挥我，我们全力配合。
2: 可不敢，别到时候人又跑了，剩下我们这帮傻小子跟鬼子死磕。
3: 行了，小刚，别计较那些事儿了。
1: 我相信马连长。哎，咱们现在手头上还有多少个铁西瓜？
0: 也就三四个吧。
1: 怎么不多造点呢？
0: 我咋造啊？一没铁，二没炸药，我能咋造？
1: 嗨，鬼子现成的铁路不在那儿躺着呢吗？那都是现成的铁呀，你看不到吗？
0: 这个是容易啊，可炸药呢？那鬼子能送给我啊？
1: 炸药更没问题了，这不是有马连长的吗？啊，行，那个炸药我来解决。嗯，好，齐了。明天，昨天，你就赶着车，在鬼子眼皮底下溜达一圈。
4: 前面发现几个八路赶着两辆马车，专门拉草药和军粮的。我怕他们是帮老百姓托运的，赶紧回来向您报告。
5: 八个，出发！
1: 当鬼子一旦出去抢粮食的时候，你带你那排的人把铁西瓜给我全都铺在路上。

0: 实际想办法在里面控制住二狗子。
1: 哎呦，
2: 哎哎呦，怎么了？这是
1: 哎呦，
2: 怎么了？
1: 哎呦，
2: 看那边。
1: 哎呦，哎呦，我
2: 怎么了？哎，没事，没事，没事。
1: 哎呀，
2: 怎么回事？啊？
1: 哎，
2: 哎，哎呦，哎，回到，回到。
0: 九点那边，是
2: 朱连长。
0: 进来，撤。
3: 好，
2: 鬼子来了。
3: 好，快。
2: 撤，
3: 好，撤，往前走，把车留下，撤，快！
4: 你们什么人？
2: 把车放下！

他们半个时辰，好，走。其他人，跟着我，冲进去！

0: 开始了，同志们，加快速度！哎，来，
1: 慢。
2: 什么？两侧那边有地雷响，马上派人增援。嗨，
0: 云哥，只要半个时辰，我们就能顺利的运走粮食，所以无论如何要拖住鬼子。虎哥，
3: 萧刚的雷用得太响了，估计鬼子肯定少不了，咱们够呛能扛住啊。
4: 是啊，刘副官，
3: 你说，
4: 你带着你的人。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我带人先打前半场，你看准时机，我们快不行的时候你再看我。

0: 区区几个八路残部就把你们打得溃不成军，仓库被毁了，粮食被抢走了，你们俩还有什么颜面站在我的面前？现在我们已经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滚！
1: 这下可好了，咱们把这些粮食分给老百姓，他们肯定高兴坏了。
2: 连长，连长，连长，
3: 怎么样？
4: 这一仗可贵，一个兄弟没伤着，打死了20多个鬼，还有一个少佐，就是咱的地雷有点猛，炸坏了不少枪，就捡回这么几个好用的。
2: 行啊，只要这买卖做得不赔本就行。来，把这些三八大盖给咱们连没枪的战士换上去，让他们把旧枪再发给村里面没有枪的村民。丁医生，这边就交给你了。
1: 好，
2: 走。
4: 好嘞。
1: 乡亲们，小鬼子从咱们这儿抢的粮食啊，我们八路军又给咱们拿回来了，只要在这儿登记一下就都可以领回去了。
5: 乡亲们呢，人家八路军才是真正保护咱们自己老百姓的队伍，得感谢他们呢。乡亲们，
6: 对对对对，得感谢他们。
7: 同志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老婆子让参加八路，您收不收啊？
8: 杨大爷，只要您孩子不怕苦不嫌他累，我们八路军一准收。
6: 嘿，好好。
9: 哎，我想让我儿子当八路，怎么办手续啊？
10: 哎，对，
9: 八路军要妇女吧？
10: 我儿子16了，行不行啊？
9: 我让我儿子也当八路去。
1: 谢谢乡亲们这么信任我们，只要你们不怕孩子们吃苦受累啊，我们八路军全都收。
6: 好，好，好，好，好，
1: 走，咱搬粮食去吧。
6: 好，
7: 乡亲们，来，
6: 好，搬粮食，搬粮食。
11: 这八路还真得民心呢。
5: 哎，谢谢谢谢。
11: 之前抢粮食带回来十几个二狗子，现在又有这么多老百姓拥护八路，
12: 来，咱一块儿搬，一块儿搬。
11: 再看咱们，想征兵就得去靠抓壮丁。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都穷成这样了，这老百姓怎么那么喜欢他们？
12: 好了，老乡，
13: 很简单，他们专为老百姓做事儿，出头，换谁谁不支持啊？
12: 哎，这是您的，
13: 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个道理咱们盛丰也明白，只不过是他们每天忙着花天酒地的，根本就没时间关心前线老百姓的死活。
12: 哎，

0: 照这么下去的话，
1: 谢谢小伙子，谢谢。
0: 用不了多久，咱们也得跟着姓贡了。
2: 你们几个怎么回来的？
3: 我们几个是骗他们说，要回家，这才把我给放了。
2: 谁让你把他给杀了？
3: 大嫂，不，他们该死，他们办事不利呀！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居然能把粮食给抢走了，他们该死，活该呀！
2: 拉萨，你很聪明
3: 啊！不，
2: 但是耍小聪明，也未必保得住性命。
3: 不敢。
2: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
3: 不会。
2: 说对。
3: 嗨，再先慢走。
4: 大哥，幸亏我们把这粮食给运走了。
5: 就你聪明啊。
3: 别耍小聪明了。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186 27 28 186 187 188
1: 啊，新兵训练，你这个当连长的为什么不在啊？
0: 哎呀，文哥，看那个我不行，有D0在就行了。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我正在看咱们自己招的人呢，你猜猜咱现在有多少人了？
1: 有多少人了？
0: 已经快过200了。
1: 这么多人了，快两个连的兵力了。
0: 这一次我们五连可谁都不怕了。
2: 为了咱近期两军合作愉快，干一个啊！
0: 来，干杯。
2: 哎呀，来来来，吃两口，吃两口。我这儿除了罐头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啊，可劲吃啊。
0: 哎呀，这罐头可是好东西啊。
2: 五连长，你要是喜欢吃的话，一会儿走的时候搬一箱啊。
0: 搬一箱啊？
2: 搬呀。
0: 哟，那感情好啊。
3: 哎呀，哎呀，搬一箱啊。
0: 哎，马连长，你这又请我喝酒，又给我送罐头的，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啊？说吧，啥事儿啊？
2: 这真是啊，什么也瞒不过你五兄弟的眼睛啊！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是这样的，上峰呢给我收粮的期限啊就快到了，可是啊，我这个粮食离规定的数还差着一大截呢，我就是想请五连长能不能把老百姓手里的粮啊再分我一部分，让兄弟也好交个差。
0: 是这样啊，这老百姓的粮食我说了不算
2: 啊，
0: 但是我们八路军的粮食我说了算。
2: 得嘞，那我代表全连的弟兄们谢谢五连长。
0: 马连长，先别着急谢我啊，一挺中正式换两袋粮食咋样？这个买卖你不亏吧？
2: 吴连长，你这可有点趁人之危了。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做趁人之危啊？马连长，我们的粮食啊那是留给我们过冬的，我给了你，我们这帮弟兄可不得挨饿呀。我53让你马连长放点血也是应该的吧。
2: 哎，这个事儿啊，你容我跟刘副官商量商量，明天再给你答复吧。
0: 行，你慢慢商量啊，我呀有的是时间。
4: 大哥，咱们就这么贸然去救国军找冯宝，那能行吗？那冯宝的狗屁都不是，他在他们那儿话都说不上。你说大哥，我们找他有什么用啊？
5: 用？我当然有用了，他们有人有枪吧，咱们把他的人和枪收了，随便封他个什么手炮楼的官，你说这买卖咱们是不是有赚不赔呀？
4: 对呀，大哥，你说他约我们到这儿来谈话，这能谈什么话呀？你说他会不会使什么坏呀？
5: 瞅你那个怂样啊，有你大哥我在，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啊？敢给我们玩阴的？
6: 都给我跪跪跪下！
7: 哎，请问你们都是哪路神仙呀？报个腕啊！天上几颗星啊？
8: 我们不是土匪，用不着说行话。
7: 还是个大美女呀。哎，你是谁呀？
8: 抗日救国军
7: 司令。哎，不是不是。

0: 我侄女，大烟花。你就是抗日救国军的大烟花？
1: 哟，原来马旅长听说过我呀，那这事儿就好办了。听说过，不过就没想到，救国军的大烟花。
0: 原来是神仙姐姐下凡啊！用不着这么夸奖吧？神仙姐姐，你这唱的哪出啊？你招风马棍，不至于这么把我们请过来吧？
1: 马旅长，您可是大忙人，我不用点手段，怕是请不出来呀。
2: 我马哥是挺忙的，别人请不动。不过神仙姐姐你就不一样了。
0: 只要你言语一声，我马上就来呀！
1: 废什么神话呀？啊，
2: 大司令，愣死他完了！
1: 马旅长，你也看见了，我这手下可没那么多耐心，咱还是说正事儿吧。你抓我二叔干什么？你二叔？冯跑，谁抓他了？你们抓他了吗？
2: 没。
1: 我想起来了，就是昨天晚上我请他喝了顿酒啊。
0: 啊，
1: 喝酒？啊，我这可是第一次听说喝酒还有绑着去的。那喝酒怎么喝到现在还没回来呀？昨天喝完了，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天太晚了，你二叔指定是城里那个，他都知道了，醉花楼，他睡了一宿啊。我估计呀，这会儿已经到家了。
0: 凭什么信你啊？不是，这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马贵的为人，谁不知道啊？再说，我这偶尔的撒个谎，我也不能对神仙姐姐您撒谎吧？
3: 大司令，大司令，大司令，
1: 去吧。

0: 次虽然是个误会，
1: 对对对，
0: 但你也知道我大烟花是什么人。
1: 我知道，是神仙姐姐。
0: 你这一天到晚在日本人屁股后面跟着，可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没有啊，没，
2: 我们大哥他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没有啊，
0: 要让我知道了，我大烟花第一个饶不了你。
1: 哎，不，神仙姐姐，我不是那人。
0: 记住了啊。
1: 哎。
0: 撤。
3: 啊？
0: 撤。
3: 哦。撤。
1: 哎呦，这小心脏。神仙姐姐，慢走啊。改日我请你喝酒。哎呀，这老母骑马了，这嘴咋不听使唤了呢？哎呀，我说你们干嘛呢？
4: 干什么呢？哪有西夏有黄金，你们知道吗？你们还像不像军人？怎么回事？
1: 像什么样子？
4: 来，
5: 大哥，这小娘们儿还真辣呀，太厉害了。
6: 辣是吗？老子我就好这口了。
5: 是，早晚是我的人。
2: 那必须的。
6: 快吓唬我。
4: 走。
7: 昨天我是费尽了口舌呀。那53还是不肯松口，最后还想出来要用咱们的枪去换他们的粮食。
8: 这帮土八路真是穷疯了，这种招他们都想不出来。咱们规定的期限可马上要到了，得赶紧想其他的办法呀。连长，要实在不行，咱们就把八路军的粮库给劫了。
7: 不行，这53不管怎么样对咱们不错，咱不能恩将仇报。这再说了，咱们就这么点人，这万一要是……

0: 发生冲突，咱也占不着什么便宜，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1: 报告。
0: 说，
1: 出去侦查的兄弟抓了一个舌头回来。
0: 走，看看去。
2: 九尺口，哇，老臣欲知是从头进往的后
3: 花回来了。花啊，我这一回来我就听说你去解马棍，我说赶紧派人去找你。
4: 咋了？你还怕我给他杀了？
3: 不是，我是怕你出点啥事儿。花啊，你对你二叔真够意思，你二叔没白疼你啊。
4: 那当然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能不心疼你吗？
3: 哎呀，对了，花啊，我今天不光和马贵喝酒，还聊了点别的。
4: 聊什么了？
3: 我跟你说啊，马贵给咱指了一条财路。
4: 什么财路？
3: 我跟你说啊，咱是不是跟马贵联合做点买卖？
4: 二叔，咱这队伍叫啥你没忘吧？马贵他是个狗汉奸，你让我跟他合作，你觉得合适吗？
3: 大侄女，他是狗汉奸的头不假，可是他们也是中国人呢，他在日本。
4: 二叔你别说了，我也累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以后别再跟我提。
3: 哎，这，哎哎，花儿，你这，你说咱爷俩这不是商量的吗？
0: 王连长，哪来的情报啊？我之前派出去一个侦察的弟兄，发现了一个落单的二狗子，就给抓回来了，从他嘴里抠出来的。
5: 这么巧，
0: 这要是撞了大运啊，那想要啥就来啥。
5: 之前我去过那儿，没发现那里有粮仓啊。
0: 那也许是你们之前没看仔细，或者是鬼子这几天刚建的呢。
5: 就这么几天能建那么大一个粮仓啊？
0: 那还不简单吗？就临时找一个地儿把粮食往那儿一堆不就完了吗？咱现在就别疑神疑鬼的了，赶快想想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吃下去。我派人查过了，他们那儿的守卫啊特别的松懈，只有一个队的兵力，还有一个连的二狗子。
5: 你们怎么看？
6: 我觉得有些蹊跷，这么重要的粮仓，小鬼子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暴露给咱？还有，上次小鬼子吃了亏，应该不能松懈才对呀。
4: 我觉得我哥说的对，就算这个情报是真的，可我们上次偷袭成功是因为鬼子放松了警惕，现在鬼子还让我们进去，他们也不会这么傻吧？不加强警备吗？
0: 你们八路这是咋了？这回咋还缩手缩脚的？那还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就放这不管？
5: 不是不管，只是我们不能随便的听信一个二狗子的一面之词，这毕竟是百十来号人打仗啊，我觉得还是先派人探探清楚再说吧。
0: 还探呀？我这几天可就要交差了，没工夫耽搁了。
5: 这件事儿确实有些蹊跷，我们还是先查清楚以后再说吧，不能拿弟兄们的命开玩笑啊。
0: 行，那你们好好想啊。

0: 这53是无利不起早的主，秤砣掉地上都能当金疙瘩。这么大个粮仓放在那儿，他怎么会不动心呢？还也许是八路想自己把这块肥肉吃下去。
1: 那怎么办，连长？咱们不能眼看着稻穗的肉让八路抢去吧。
2: 这53是条饿狼，咱们也不是绵羊。通知弟兄们，明早集合。我就不信了，没有八路军，我们就吃不下这块肥肉。

0: 命令部队转向马家铺。
1: 大佐，我们为什么要转向马家铺？
0: 刚刚得到情报，有军队正在向马家铺移动，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土八路还是上钩了。
1: 大嫂，要不要我带一队人去截杀他们？
0: 不，放他们进城。
2: 你说这个马连长啊，就这么悄悄地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我估摸着是去了马家铺，怕咱们拦着，没敢吱声。
4: 这也太不地道了，这都第二回了。上回也是一声不吱就撤出阵地了，也没告诉我们一声。
3: 中村诡计多端，很有可能是他设的圈套。
5: 如果这真是中村设的局的话，那老子还真得去会会他。怎么着也不能看着国军送死。再说我们五连跟中村有那么多的血债，这笔账我们也该做一个了断了。
2: 连长，这你可得冷静了。谁不想找中村报仇？但是如果他设了圈套，肯定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等着咱们往里面钻呢。现在带兄弟们去，闹不好全部都得赔进去。
5: 圈套怎么了？他就是长三个脑袋，要啃我53的部队，他牙口得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紧迫，就不争论了，都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0: 报告大总阁下，敌人已经被一举歼灭，但是他们都是国军的装束，没有八路军。
1: 居然没有出现，这不合情理。

0: 该就在前面。
1: 报告，发现一支100多人规模的八路军正在赶来。
2: 土八路终于还是上钩了，这是消灭八路最好的机会，这一回要一举消灭八路军。
1: 嗨，大嫂阁下，要不要我们在城外设伏？

指点局。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穿上国军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哎，二代，知道为什么大司令让我出来溜你吗？那是因为在救国军里，大司令最信任我呀。
1: 哎，二代，
0: 那你说，大司令他喜不喜欢我呀？
1: 喜欢啊？哎，什么意思？
0: 待着，撒包尿去。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说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哎呦，说话！哎，二代，别闹，我知道你。

0: 发现马连长他们跑进顾家马家铺了。
1: 大哥，不会是圈套吧？
2: 你真的看清楚是马连长他们吗？
0: 看清楚了，他们穿的都是国军的衣裳。
3: 完了，让他们捡块大肥肉，我们得被笑话死。
4: 嗨，走吧，好歹咱也算是赢了。虽然没碰到中村那狗日的，但咱也不能白来啊，刚好帮他们扛扛粮食。
0: 好，
4: 走，
3: 走。

0: 怎么够？你看，马连长，行啊，这么点人就把马家铺给打下了。
1: 哎，不就打下个马家铺吗？看给他牛的，爱搭不理的。
2: 不对啊，他们身上怎么有那么多血呢？
0: 打那么大场大仗，身上哪会干净？

0: 连长，
1: 走了。他娘的，不是就叫我们自己跑吧？
0: 要不是我冲动，我怎么舍得你们这帮兄弟？
1: 别乱算了，快走。

0: 咱们呢，就在这里，鬼子岗，怎么样？
1: 真能拼了！老天爷还好，给咱们留了一条战壕，咱也不浪费了。十三，你的右手方向有一个高坡，放一个排的兵力，加一挺机关枪，形成犄角之势。
2: 好，
1: 头儿，
0: 带你们排，把那歪把子挑去。
2: 是。
1: 所有人听好了，一会儿老兵在前面站着，新兵跟在后面。老兵顶不住的时候，新兵再冲上去，明白了吗？
3: 明白。
1: 准备行动。

0: 53，是我们的老朋友。池田俊，我们的对手真是顽强。垂死挣扎罢了。命令所有兵力发动冲锋。大佐，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火力侦察一下？我们的炮兵还没有就位，是不是要再等一下？
1: 这是战场，不是作战时机。执行我的命令。
0: 嗨。

0: 大佐陛下，敌人的火力太猛了，我们这样不顾一切的冲锋，对我们的伤亡会很大。而且，我们现在的兵力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冲锋。
1: 我得必须不断的给八路施压，否则他们就会借机突围。以前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命令：五强境内所有据点和炮楼。 只留必要的兵力，其余的全部赶过来支援。最多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谁要是预期不到，不管什么。

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阵地已经被八路阵地包围，我们的

0: 十三，鬼子撤了，咱得把伤员抬下去，咱们也撤吧。
1: 连长，连长，连长，咱们身后有鬼子，咱的退路被鬼子堵了。

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援军为什么还没到？已经在路上了，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我们阻断八路军的退路的兵力太少了，如果八路军选择突围，他们很可能会突围出去。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

0: 招降53，什么？您不是对53恨之入骨吗？为什么要招降他？我不是真的要招降他，我是为了要稳住他，给增援部队争取时间。十三，咱们趁小鬼子断后兵力不足，带着队伍冲出去。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带着队伍冲到前头，你断后。
1: 凭啥呀？你是副连长，怎么冲到我前头去的？
0: 你小子像你二哥。

0: 连长，有个小鬼子举个白旗过来了。你们看，
1: 我是代表中村大佐来和贵部指挥官谈判的。这场面看着好熟悉呀，
2: 这狗日的打不过，投降了。没错。
0: 行了，告诉中村那狗日的，投降可以，让他爬过来，把我们挨个叫成爷爷，老子我就饶了他。混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中村大佐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降，中村大佐会考虑给你们合理的条件。
3: 是不是要给我们个官当当啊？
2: 那只是一部分，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王哥，日本人当时对唐金荣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
1: 没错，这帮畜生，打不过就会耍这个。哟，那我要是答应了，你不就成了二狗子了吗？我踢死！行了，你先替我给那狗日的带一个话，
0: 什么话？

给我听好了，想让你十三爷投降，可以，你先把你的脑袋给我砍下来，当头剃。

我们要把武连赶尽杀绝。

说啥也要保住五连的一条命吧。嗯。

0: 连长，姐妹没有路了，看样子咱们今天是要交代在这儿了。杀了那么多鬼子，早就够本了。兄弟们，我们已经被鬼子包围了，看来这次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咱的。今天不是鬼子死，就是我们亡，你们都怕不怕？
1: 不怕。
0: 好样的，吃我五连的兵。 是我五人的兄弟，
1: 弟兄们，鬼子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今天是给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为咱们死去的弟兄和亲人们报仇。
0: 傻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2: 报仇！

0: 投降吧，我会让你死得像个武士。
1: 让你为我投降。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2: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3: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4: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5: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6: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7: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8: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9: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1: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2: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小子抓回来。
13: 我
0: 指导员，指导员，不好了，屋里外发现了鬼子。
1: 坏了，赶快组织乡亲们转移，我怀疑他们现在已经遭到埋伏，如果去找连长发现他们，让他们赶快回来增援。
0: 是。

0: 代，你在哪儿？找不到你，不让我回家。大司令，我真的着了，满身遍野的找了，没找到。有少有寡，你随便。就算你把我打死，只要你开心，怎么都行。
1: 行，我今天要打死你，趴下！我打死你，马能回来吗？我
2: 行了，别打了。你就算打死他，这马也回不来了。都是自家兄弟，打死他，我这心里能舒服吗？
1: 大司令，这马是不是偷马贼给偷走了呀？
2: 不可能，亮太有再大的胆量，也不敢偷我的马呀。
3: 哎，二呆，二呆，
1: 快，还有个人呢，快点，快点拦住他，快点，
3: 二呆，二呆，
1: 二呆，来来来，慢点，慢点，哎，大司令，这咋来个八路呢？
2: 是啊，这二呆怎么驮了个八路回来？
3: 他好像死了，
4: 死了？那我给他埋了去。
2: 闭嘴吧你。
4: 还有气儿呢，
2: 嗯，还有点热乎气儿，赶快给他投屋里，看能不能救活。还有，这件事情必须保密，赶快把他衣服给换了，听见没有？
1: 是，快点，快点，
2: 快点，
1: 快，
2: 慢点，慢点，慢点。

0: 大总，所有的尸体都在这儿了吗？是的。奇怪，阁下，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53的部队已经消耗殆尽，你还担心什么？只要没有找到53，这场战斗就不算胜利。马上派兵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找到53，誓不敢休。
0: 报告，保定司令部来电，命我们立即分兵赶往深县一带扫荡。咱们这战事正紧，我哪有兵调到深县？
2: 要不派黄先勋先去应付一下？
0: 马贵这个笨蛋，我让他招募军队一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你马上告诉马贵，一个月之内，必须给我组建一个团的兵力。

0: 范神医，怎么样？这还有救吗？幸亏发现在及时，应该能活过来。真的呀？太好了！
1: 药我已经用上了，能不能熬过今晚，就看他的造化了。
0: 喜庆，带范神医去领赏吧。
2: 哎，这……
0: 大司令，这人来路不明，是好是坏咱都不知道，咱就这么把他留下了？
1: 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先救活再说吧。
3: 哎，马旅长，
4: 大哥，在下在这儿可恭候你多时了，快请，来，请，坐。马旅长，我先敬你一杯，来。
3: 等会儿，洪宝，哎，无缘无故请我喝什么酒啊？啊，我马贵是什么人？堂堂的皇协军旅长，你呢，走私贩私的，你说这要传了出去，我这一身的廉洁，不都毁你手里了吗？啊，把话说清楚了，这话要是说不清楚啊，你说这酒，我还怎么喝呀？
4: 马旅长，您是个明白人，这怎么了？前一阵不是说好了吗？我请你帮我在日本人那儿递个话，给我求个一官半职的，啊！我现在可听说了，日本人现在是大肆收编队伍。马旅长，这对您来说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3: 还敢跟我提这事儿啊？你说我上回带着人诚心诚意的去找你们谈？ 可是你们的人呢，还拿着枪对我们比划来比划去的吓唬我们，冯宝，也就是看着你的面子，我可以不提这事儿。至于说一官半职嘛，实话告诉你，现在我们皇协军的编制嘛，已经快满了。再者说，你一个光杆司令，我要你干啥呀？
0: 哎哎哎，马旅长，上回那事儿您别生气，那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啊。
3: 马旅长，这是小的孝敬您的，一点意思。冯宝，你这是干什么呀？啊，你把我马贵当什么人了？我马贵缺钱吗？缺钱吗？冯宝，我告诉你啊，有些时候啊，不是钱的事儿，在关键的时候，这人。
4: 钱重要，我问你啊，你那个大侄女大烟花，就拿着枪对我比划来比划去的那个，
3: 她好吗？
4: 哦哦哦，大烟花，哎，挺好挺好挺好，在山上呢，怎么呢？
3: 还怎么地？你还当她二叔啊，冯宝，一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带着一帮臭老爷们在山上搞什么救国军，日本人是没倒出功夫来，倒出功来都给你们灭了，到那个时候，你这个当二叔的。 你不后悔呀？这，啊，这，马旅长，那您的意思是，我给你指个明道啊，你那个大侄女是不是没嫁呀？
4: 对对对，
3: 我马贵爷也没纳什么妾，是不是？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前一阵子有个高人跟我算过，我这一生啊。 必定有个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我才能平步青云呢。我见到大烟花了，我一眼就认定她就是我命中的人呐。所以啊，我要能娶了她，那么咱们两家就成了一家。你不是又多了一半筹码吗？
0: 嗯，啊，原来你在这儿等我呢。嗯，你别说，这事儿也不是不行的。你说嫁谁不是嫁呢？ 关键那丫头性格烈呀，脾气也倔，我怕我做不了主啊。
3: 你做不了他主，你不是他二叔吗？
0: 哎呦我的妈呀，你是不知道啊，他要发起脾气，他是我二叔，
3: 那你就不怕我吗？
0: 那是，
3: 冯宝，我告诉你，你带着你的人还有大烟花。

0: 蒋老总，这整个队伍到那个时候，可是你说了算，你就是最大的官了。啊，
1: 马旅长，那咱可就说定了。
0: 嗯，
1: 那行，那我这做二叔的，那我就替他答应了。
2: 花儿啊，
3: 二叔回来了，怎么样这事儿？谈得好吗？
2: 这事儿别提了。
3: 怎么了？这狗汉奸嫌给的钱少啊？
2: 不是钱的事儿。
3: 那是什么呀？
2: 花儿，那马贵说了，他钱有的是，他不要钱，他就想要。
3: 要啥？
2: 他想要你。
3: 要我？
2: 马贵儿他看上你了，他要娶你。
3: 你答应了？
2: 你看，二叔这不是在跟你商量着吗？不是，花儿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你爹临死之前跟我嘱咐，让我帮你找一个好人家。你说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3: 哈，嫁给马贵儿就是找了一个好人家啊？
2: 你看，花儿。你说二叔这不跟你商量着吗？人那马贵那可是身居旅长啊，在五强这片除了日本人属他最大，那是一手遮天呢。花，你要是嫁给他，那咱家从今在五强这片那可是横膀子晃啊。
3: 二叔，你这次下山就是去谈这事儿去了？
2: 那就是呗。啊，不，不是，我这不跟马贵谈合作的事儿吗？马贵也就顺便跟我提了一句，我一看不错，我就答应了。花，我这不也是为你好吗？
3: 行了，冯宝，以后别再给我提这事儿啊！我大烟花就是当尼姑，我也不会嫁给这个狗汉奸。
2: 人马贵是人多枪多呀，你要是不答应，我怕他。
3: 怕啥呀？我连鬼子都不怕，我怕一狗汉奸。他要是敢来，我让他走不了。还有，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爹立的规矩。你要是再敢提这事儿，别怪我六亲不认。

0: 二虎，你别睡，你跟我说说话。二虎，全民，
1: 哥，
0: 小明，
1: 哥，
0: 小明。

0: 大家都活着吗？五莲怎么样了？五莲全没了，十三带着九莲他们突围，凶多吉少啊！
1: 你看见他死了吗？你没看见，你只是跟他们走散了，但你没看见他死。他还活着，哥，他还活着，对吗，哥？哥，你告诉我他活着。
0: 你醒醒！
1: 哥，他还活着，他还活着。
0: 你听我说，二人掉下悬崖都受不了，何况是他。
2: 怎么样？这里边压根就没醒过，那血呀都快流一盆子了。我看呀，完了，快完了。
3: 那就只有看他的造化了。
2: 哎，哦，他刚才昏迷的时候，嘴里边。

0: 一直念着一个什么丁丁玲，好像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哦，对了，这个从她身上找到的，
1: 上面写个五字，
0: 嗯，
1: 应该是中国人。
0: 那中国人也不见得是好人呀，现在那汉奸多多呀，那汉奸比日本人还坏呢。
1: 行了，别说了，先走了。
0: 哦。
2: 大烟荒那娘们儿可野得很，你说她能乖乖从了你吗？大哥，
3: 还能从我吗？你把你那狗眼睁开了看看，啊，在这整个五强县，有哪个女人见了你大哥，她不会从呢？
2: 那是那是，那肯定的呀。
4: 大哥，冯宝来了，
3: 让他进来。
4: 哎，
3: 走。
5: 旅长，
3: 哎，哟，这不是他二叔吗？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快坐快坐快坐，累了吧？二叔，喝点水。二叔啊，进展如何呀？
5: 哎呀，马旅长，我现在是实在是没辙了，我是好话孬话都说尽了，我那大侄女就是油盐不进呢。我看我要是再往下说，我看他就要跟我翻脸，要跟我急。马旅长，要不您先给我谋个职位，差不多就行。我这个人没挑。
3: 你不挑啊，老子还挑呢。我告诉你，风暴，我看上的是大烟花，还有你手下那帮兄弟。如果他们不归顺我，风暴，你认为我这府上有供你的地方吗？
5: 那你说咋整？我现在实在是没辙了。
3: 你没辙是吗？我有辙呀。我看我必须要给你那个什么大司令点颜色看看了，让他知道知道我马贵儿不是吃素的。

0: 坐这儿，小心！哥，你在这等我，我上山给你采点草药，先把血给止了。
1: 小敏，不行，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穿这身出去太危险。

0: 最近日本人频繁的出来扫荡，这很多以前跟咱们私底下联系的村子和山头，全被鬼子给灭了。咱得想个办法，不能就这样坐吃山空，不是？
1: 不好了，不好了！山底下都是二狗子，还有一个报信的跑来，被我给压住了。走，看看去。
0: 快走。
1: 就是他，他就是那报信的二狗子。
2: 这不是马贵的属下吗？哎哎，放开放开放开放开放开！

0: 您是马棍的人啊？
1: 对啊。
0: 带了多少人？
1: 整整一团的人马。
0: 你小子以为这是什么地方？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
2: 大司令饶命，我只是来传话的。
0: 好，那你赶快说，捡重点的说，要不然老娘这手酸了，枪走火可说不定。
2: 我只是奉皇军的命，不是日本人的命令来围剿你们。但旅长说了，捏在你们旧交情的份上，只要你嫁给我们旅长，一切都好说。
0: 没了？
2: 没了没了没了。对对，我们旅长说了，给你们3天时间，如果3天你们没有答复，他们就攻上来。
0: 好啊，你回去告诉他，不用3天了，老娘现在就答复他。他要想娶老娘，就让他赶紧死，赶紧投胎。老娘等着他。滚！
3: 你看，花，你这是干啥呀？有话不能好好说呀？马旅长念在咱们的交情上，给咱指了一条明路。你看，你看你这可倒好，还给堵死了。
0: 嫁给马贵儿就是明路啊！
3: 人家现在是枪顶在咱们脖子上。你要是不答应，那咱可就遭殃了。你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弟兄们想想呀。
0: 也是，二叔，我看你真是岁数大了哈，记性越来越不好了。
3: 那咱再考虑考虑。
0: 兄弟们，走，看看去。

0: 这家伙真有赫，还有几门山炮呢。就咱这破屋烂房子，我看一炮全他娘的轰塌了。
1: 走。

0: 哎，小明，
1: 哥，
0: 回来了。
1: 来，咱们先用这个百草敷着他，啊。
0: 百草，你不是对百草过敏吗？怎么去采这个去了？
1: 没事儿，这个百草啊，能帮你止血。我过敏又死不了，没事儿啊。
0: 小明，哥哥拖累你了。
1: 哥，你这说的是啥话呀？这百草啊，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咱还得赶紧治，要不然该感染了。咱还是先进城吧。
0: 不行，咱们的队伍打散了，咱们现在啊，最好是先把活着的人收容起来，最好是找到小王他们。
1: 现在小鬼子加大了搜索的范围，就算是有活着的兄弟，也不可能在这附近。我看，咱们还是先进城，把腿治好再找他们吧。怎么样？
2: 帅帅帅，
1: 二叔睡了吗？
2: 帅帅了，我亲眼看见把他给灭了。
3: 嘿，我二叔最近一直劝我跟马贵合作。所以咱们这次行动不带他。
2: 不带他。
4: 大司令，我有句话说了你可别不爱听啊。
3: 说。
4: 我觉得二叔有爱心了。
3: 不会的，他毕竟是我的亲二叔，他不会做出对不起大家的事的。咱们还是说正事吧。今天我看到了马贵的队伍，说句实话，这要是真打起来，咱还真应付不过来。
2: 要不咱们杀出去吧。
5: 怎么杀？
2: 小点声，上面睡着呢。
5: 就咱那点人和枪，

0: 得胖胖全交代了呀。
1: 鸭大说的对，咱们这百十来号兄弟带着那么多家眷，这要真杀出去，带着那么多家眷往哪儿转？
2: 等会儿，有了。
1: 怎么了？
2: 过来过来，你们看啊，这是这儿。
3: 江山儿来至在大街口，尊一身国王的宾朋。
0: 大哥，
3: 听，
0: 大哥，冯宝来了，
4: 让他进来。
0: 好嘞，
4: 冯宝。
5: 哎哎哎哎
4: 哎，哎呀，马旅长，马旅长，这可渴死我了。哎呦，
5: 冯宝，
4: 你他娘的一点规矩都不懂是吧？啊？这是老子军营，你以为到你们家了是吧？
0: 哎呀，
5: 说吧。
0: 哎呀，
5: 找我啥事？
6: 我这回可是偷偷跑出来的，咱长话短说，这时间长了被我大侄女发现了，那可就全完了。
5: 瞧你那个熊样，我不管你那个大司令的，再怎么说你是他二叔吧，你怕啥呀？啊？啊，对了，他到底啥想法？
6: 他都没说什么，不过你的人走之后，他带人偷偷看了你的部队，虽然没说什么，但能看得出来，他心里有点怕。
5: 怕了
6: 啊？
5: 怕了好啊，怕就对了。那咱明天就让他们接着怕，到那个时候，咱给他加点油，加把火，让他接着怕。哎哎哎、啊？

0: 司令，
1: 什么情况？
0: 好像是在打炮。
2: 花，快，你看，
1: 在哪儿打？
2: 你看那山上的石头，啊！哎呀，这就是给咱提个醒啊！你说明天咱要是再不答应，那肯定就会往咱这儿打了。我就不信咱这破屋烂房子能比那石头硬。
1: 二叔，麻烦你点事儿。
2: 你看，咱爷俩有啥麻烦不麻烦的？有事儿你就说。
1: 你跟马贵比较熟，你告诉他，他说的那事儿，我答应了。择日不如撞日，他不是想娶我吗？他要真的有诚意，你告诉他，就今天，让他带着他那帮兄弟过来。
2: 花儿啊，这就对了，这才是我大侄女呢。我这就去啊，我这就去。
1: 无能，就按昨天晚上说的办。
3: 好，

0: 二叔，二叔，
1: 二叔，我来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快快，您可来了！哎呀，快
1: 来
0: 快，
1: 快点，
2: 快
1: 点，
2: 快啊！我跟上，跟上！哎呀，哎呀，哼、哎！
3: 哎，慢点，大哥！
0: 哎呀，马旅长！哎呀，恭候多时了！
1: 二叔，来呀，花轿聘礼！
0: 哎呀，哎呀，讲究！我叔跟着马旅长就没错嘛！啊，呵
4: 呵，二叔，你看你们这儿这个，
0: 就是办得急了点，有点仓促，有点寒酸啊！您多多包涵，别介意啊！
4: 说啥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往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对，
4: 我们把个连接，不在乎那个结婚这事儿。

0: 有张床就行，是不是？哎，对对对对对对，有床、啊、有床。哎，弟兄们，接着吹，接着吹啊！
1: 弟兄啊，都使劲吹啊！哎，
2: 接着吹，接着吹，喝酒啊！
0: 哎呀，等齐了吧？
3: 里边请，里边请。
0: 哎，新娘子呢？
4: 哟，
2: 啊，哎，对啊，新娘子呢？
4: 哟，马旅长来了。
0: 你们新娘子呢？
4: 啊，我们大司令在闺房里等你呢。
0: 在闺房等我呢？
4: 啊。
0: 哦，哦，我明白了。感情你们这儿的规矩是，先洞房，再拜堂啊？好，好，好，太好了！看见没有？看人家规矩多好啊！以后咱们也改改。
1: 是是，
0: 打赏。来，妹妹，这个是赏给你的。一会儿啊，你跟着你们新娘子。跟我一块儿回去，到我那儿啊，我周公也照顾照顾你。
4: 谢谢马旅长。
0: 走。哎呀，
5: 芳儿啊，
4: 你们上去干什么呀？办正事呢。
1: 我们看新娘子，
0: 老子洞房你们看啥呀？嗯，
4: 丫头，陪两位长官好好喝两杯啊。嗯，
5: 哦，哦，芳儿啊，哎呀，人呢？
6: 哎哎，马旅长，慢点啊。
5: 芳儿，相公，我来了，我来了，等急了吧？啊
6: 啊！哎呦，哎，穿上点儿啊！哎呀，啊！
5: 哎呦，这小心脏！
6: 哎呀，这谁呀？那是
5: 花儿，这是咋了，花儿？
6: 是你奶奶的！你咋想抓我？
7: 马旅长，马旅长，
4: 干啥呀？这是？
6: 哎呀呀呀！哎呀，这都是家里人，别伤了和气啊！这是咋回事啊？这是谁呀？这是？
4: 哎呀妈呀！
6: 完了，小雨，
4: 大司令，这人死了！
6: 这是谁呀？这是？
4: 真死了！
6: 啊！
4: 死了，真的死了！
8: 马旅长，怎么了？我不就拖延了点拜堂的时辰吗？用得着这么激动吗？
5: 花儿，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6: 哎呀，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是，那谁呀？那是啊，
8: 二叔，你没告诉马旅长啊？
6: 你也没跟我说呀，我也不知道啊。
8: 你没说，我自己说吧。5年前有个算命的给我算过，说凡是跟我睡过的男人啊，都得死，说我克夫。
9: 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9: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法，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9: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型。

0: 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管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1: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

0: 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库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三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穿着啊，不光舒服，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能量裤不花一分钱，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
0: 每天呢，身轻气爽，这么好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二叔，你没告诉马旅长啊？
1: 你也没跟我说呀，我也不知道啊。
0: 你没说，我自己说吧。五年前有个算命的给我算过，说凡是跟我睡过的男人啊，都得死，说我克夫。本来吧，我还不信，可是我突然想到，哟，今天我和马旅长，我这克谁我也不能克死马旅长啊，马旅长身份多金贵呀。所以在你来之前，我就找了个男人，先跟他动了房。可谁知道，这刚才还活生生的一大活人，这下一秒就死了。你说说这事儿，哎呀！
2: 你说啥？你都给人家睡了？
0: 那我不跟他睡，我哪知道我克不克夫啊？
2: 绿帽子都给我戴上了是吧？
1: 我杀了你周苗子！
0: 马旅长，我可告诉你，你别给脸不要脸。你要是再敢在这撒野，我现在就一枪崩了你！
3: 哎呀，旅长息怒！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旅长息怒！哎，这事都怪我，是我之前没有打听清楚。旅长，你响当当的汉子，咋能跟一个女人一般见识呢？我大侄女，这也不是为你好吗？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再说兄弟们可都在山下呢，是不是？
2: 为我好，为我好，给我戴绿帽子呀！我，
3: 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呀！
2: 这有你的，你先算个大司令，别老手里，老手里，我一个一个弄死你们！
0: 慢着，马旅长，你给我记住了，今天不是我大烟花不嫁，而是你马贵不娶。
2: 我的娘是谁？我也不娶你了。
3: 马旅长，听我解释。马旅长，听我解释。你等我回来找你算账，这事整得多丢人。

0: 抓我，
1: 是不是？
0: 我怎么背呀、啊？他娘的可夫啊！
2: 大哥，
0: 这怎么
3: 回事？你这入洞房也太快了。
0: 是啊，
4: 入个屁呀！入洞房，我差点没入棺材里去。
3: 这咋整的？这
2: 来来，慢点，大哥，慢点，你慢点，
3: 咋整？
2: 慢点吧，慢点。
0: 别追了，
2: 这个，哎。
0: 哎呦，
2: 马旅长，您慢点啊，
0: 还慢走啊？你我再慢点，我就死在臭娘们床上了。
2: 您别生气，你别听那个傻丫头的，她不知道在哪儿听江湖骗子跟她胡说八道，这其中必有隐情。我一定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还不够明白吗？人都死床上了，
2: 怎么着？
0: 我再拿我试试，再把我磕死，你就开心了。
2: 马旅长，我算看明白了，
0: 你们真是一家人啊！先把我磕死了，这生意全是你了，我他娘先弄死你！
3: 干啥？
0: 大哥，人太少了。
5: 是太少了点儿。
0: 大二叔，这是干啥呀？坚持干啥呀？快，起来！
5: 二叔，虽然咱成不了。

0: 但是你对我无情，我不能对你无义吧？哎哎，是是是是，这事儿我是接不走了，这东西我能带走吧？可以，可以带走，可以带走。
1: 走，走。
2: 上哪？
3: 上个屁嘛！
2: 屁股都水八瓣了。
3: 马旅长，那我那事儿呢？你看。 这个他娘的傻丫头！哎呀，兄弟们，这几个鬼子，想办法把他们干掉。
1: 是是。
3: 兄弟们，在这儿先歇会儿。 没想到，咱们这么多兄弟，突然就被打成这样，连长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可千万别有什么事儿。胡子，啊，伤怎么样？
4: 没事，排长，有点血，这点伤不算啥。嗯，
3: 好样的。
5: 排长，我侦查过了，这个村子刚被扫荡过，有几个鬼子正在那边歇着呢。来得正好，杀了这几个小鬼子，祭奠一下咱们五连的兄弟。走。
6: 累死了，这找了一天，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找到。这帮八路还真能打，打死他们这么多人。
5: 没找到五十三，总镇大佐是不会罢休的。
6: 这个五十三到底是何方神圣？这都找不到消息。
5: 啊！老朽，来，过来。二娃，老朽，你果然还活着，四五个兄弟死在一块儿了。
7: 连长呢？我带人去找过他，没发现。
5: 瞎说什么呢？连长福大命大，哪那么容易死啊？对了，我也相信连长没死。
7: 对了，现在不是闲聊的时候，先看看眼目前这点事儿，动动脑子，看看怎么吃了这伙鬼子。兄弟们都快饿死了。这样吧，老肖，我带几个兄弟到侧面，你带兄弟们从后面报仇，咱们把他给。

0: 兄弟们，等抓紧吃啊！吃完我们还得找连长去。
1: 来，这个，快去！来，来，真是给！来，
2: 他娘的，耍老子！行啊，让老子难堪。让老子难堪的人该怎么办啊？
3: 他娘什么啊？都得死！
1: 这样，明天一早集合部队。
0: 给我杀过去，一个不留。大哥，那冯宝呢？哎呀，冯宝，你爹呀？啊，一个不留，懂吗？懂吗？滚！哎，凭啥我带着龟壳，你穿这身衣服啊？
1: 见到鬼子你会说吗？我说啥呀？见到伪军说八嘎，见到日军说阿卡拉萨吗？行行行行行行，你以为我愿意穿这身皮呀？不就是为了遇到情况咱能混就混过去吗？再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到林长。兄弟们。

0: 好了吗？哎，
1: 好了，
0: 走，
1: 走。
2: 什么情况？
3: 报告大夫，派出去的搜索小队，一个小队都失踪了。
2: 失踪了？在什么位置？
3: 在南村。
2: 还没有53的下落吗？
3: 目前还没有。
2: 挖地3尺，我也要找到他。发出告示。我悬赏大洋2000，不论死活。要53的人头。
3: 嘿，
2: 等等，马贵的部队在哪儿？
3: 前几天带着他的队伍下去围剿了。
2: 叫他马上赶回来，搜索那个失踪的小队。
3: 嘿。
4: 准备咋样了？
1: 哎，大哥，差不多了，大哥。
5: 但是吧，这射程有点远，咱呐这是佯攻，我怕这炮够不着他。我琢磨着不行，咱把这炮抬到半山腰上去。
4: 那还废什么话呀？都给我抬上去，抬上去！
6: 快抬！
7: 快点！
8: 不好了，大司令，不好了！
9: 怎么了？
8: 马贵把炮挪到半山腰了，想要动手。
9: 集合队伍，让兄弟们都准备着。
8: 是。
9: 吴能，
10: 哎。
9: 所有的老人和女人们全藏到洞里去，快！
10: 好嘞。
9: 喜庆，
11: 哎，
9: 把咱库房里的子弹和手榴弹都拿出来，咱们今天跟他拼了！
11: 拼！
9: 出发！
11: 拼了！
9: 二叔，你干嘛去？
12: 你看，我不也得准备准备吗？
9: 快点！
12: 哎哎哎！
13: 再过30秒，
4: 就给老子开炮！
10: 好的，
4: 大哥，大哥，祝贺大哥来电！
10: 慌个球啊！
13: 越渴越吃盐呐！啊，这马上要打了，要掉咱们的炮，让咱们撤回去。
5: 啊，大哥，咱们不打了。
13: 打什么打呀？
4: 有几个脑袋敢抗命啊？撤！
9: 喜庆，我二叔呢？
5: 不知道啊。
9: 不管他了，出发。
8: 哎，大司令，大司令，满贵他们撤了。
9: 撤了。
8: 啊。
10: 走。哎，姐，干什么呢？
9: 大哥，我哥病了，进城看病的。
10: 闪开。
9: 大爷。他这个得的是传染病，你要想看也行。你看我这给传染的，看我这个，你看看。
10: 走，快走！
9: 谢谢爷。
10: 真他娘的晦气！

0: 既然马贵早晚都得来找咱们算账，不如咱们还是撤吧。
1: 我想过这个问题，可是这有多难呀、啊？你看看咱们这儿的兄弟，都拖家带口的，就算撤了，这外边全是鬼子，还不如咱们这儿安全呢。走。
0: 这小子伤恢复还挺快的。也算是在鬼门关里待过一阵子的人了。

0: 问他来路了吗？春芽，
1: 问过了，说是八路里头一个打杂的。
0: 打杂的？
1: 嗯，
2: 自从这小子来了以后，咱们山寨的大灾小难全都避过去了，说不定啊是老天派来的福星呢。哼，这还没躺几天呢就站起来了，哼，是个爷们儿。走。
3: 阿呆，是你把我拖回寨里，你能告诉我我那帮兄弟还好吗？他们还活着吗？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我也要把他们找回来，哪怕他们就剩一个人，我也要带他们回去。
2: 兄弟，你怎么样？伤好点了没？
3: 谢谢你和你的兄弟们救了我，我的伤好多了。我现在……
4: 兄弟，你没事吧？
2: 喜庆。
4: 啊，
2: 赶快给他抬回去。
4: 哎，好，兄弟走。哎，咦，
2: 慢点啊。
4: 哎呀，哦，哎，
5: 哎，大司令，
2: 嗯，
5: 脸咋红了？
2: 我哪有红，
5: 刚红了嘛。
2: 没有，这是太阳晒的。
6: 你瞅瞅，这鬼子的裤子不知道怎么做的，跟大裤衩似的，这穿着真别扭。哎，对，咱们再赶紧去找连长去吧。
7: 别说那些没用，
6: 不知道去哪儿找啊。
7: 咱们得找连长重要。别东张西望的，什么时候见过鬼子东张西望的？快点，赶紧的，把身板都给我挺直了。
8: 大热天的走了这么半天，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找着。
9: 没事，没走，
8: 肚子都饿了还走。
9: 叫你话多，
7: 雷军，停火，看看情况。
9: 太君，
7: 现在咱是鬼子，他怕咱们，
9: 放心。
6: 也对呀，
9: 哎，把枪放下。队长，太君，太君，
7: 你们哪里的部队？
9: 俺们是杨家沟据点的，这不奉了太君的命令，四处搜查还活着的八路。
7: 嗯，你得打打掉，辛苦。
9: 不辛苦，应该的。哎，太君辛苦，太君辛苦。哎，
7: 你们的据点在哪里？离这远吗？
9: 不远，往那边走，五里路以外就是。
7: 嗯，我们要休息休息，肚子也饿了，请带路。
10: 是军人，又是倒卖妇女的人贩子，南方战区需要慰安妇，他们为什么不自己去找？
11: 阁下，这可是华北司令部的命令，我们不能无视。不如把这件事情交给马贵吧。
10: 嗯。报告，大佐，马贵到。请进来。
12: 大佐阁下。
10: 马斯来得正好，坐。
12: 哎，大佐阁下，我跑着来的呀，太热了。

你有什么吩咐？马萨，我想你来是想问问你，征兵的事情怎么样了？帝国需要更多像你这样的人。

0: 事儿已经有眉目了，在武乡县的郊外真的有一支武装队伍，他们太不识相了。我想啊，要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是不知道得罪太君是什么下场啊。
1: 不是皇军的朋友啊，就是皇军的敌人。
0: 对呀，
1: 你可以放手去做。
0: 好，大佐阁下，我明天一早就带队去围剿他们，如果他们投降便罢，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一个也不留啊。
1: 很好，还有一件事，我需要女人，尽量多的年轻女人。
0: 大佐，您要女人干什么呀？
1: 这是华北司令部的命令，你不必知道，照做就是。
0: 是，大佐阁下放心，这花姑娘的事儿我一定办好。
1: 阿萨，好好干，前途无量。
0: 谢大佐。
2: 大司令，你看啊，没想到咱们这儿这个半死不活的人，他竟然是五十三。
3: 五十三
2: 啊，八路军独立团五连连长五十三，而且我听说协助皇军抓捕他，部队赏2000大洋。好家伙，他现在可真值钱啊。
3: 不会吧，这照片看着是有点像。
2: 他那把剃刀上也刻着一个五字。
3: 怎么样兄弟，好点了没？
4: 好多了，多谢大司令惦记。
3: 我今天看到了一个鬼子的告示，说前段时间消灭了一个八路军的主力连队，还在通缉他们的连长，一个叫五十三的人。你也是八路军的人，你认不认识啊？
4: 我们八路军队伍的比较分散，我除了认识我们队伍上的人以外，其他的都不怎么认识了。
3: 好，行了，那兄弟你歇着吧啊。哥，我去把药给拿来。
5: 张明，没事儿，我讲我说你就别管我了。
3: 哥，
5: 去找十三吧。
3: 哥，你这说的是啥话呀？你是我亲哥，我怎么能丢下你不管呢？
5: 小明，这样下去只能拖累你。
3: 陆小猛同志，我现在不是以妹妹，是以五连指导员的身份在命令你，我必须要把药给你拿回来，我们五连不会丢下任何一个同志不管。
6: 太君请，太君请。这就是我们的院子，以后啊您就住这个院子了。
7: 八个鸭绿，这是什么破地方，让我们怎么住？
6: 太君，我们这儿就是寒碜了点，你有什么吩咐啊尽管说，委屈太君们了啊。太君请啊，太君请啊。
8: 太君们都饿了，吃的喝的统统拿来。
6: 好，我马上让他们去准备。太君里面请，里面请啊。
9: 快点。这个地方你们统统的外边待着，不能进，明白？
10: 是，
9: 滚。

0: 个，就是刚才我好像听到太君说他娘的。
1: 他娘的，哎呀，在中国待久了，谁不会说几句中国话呀？你这脑袋怎么不转弯啊？赶紧准备吃的去。
0: 是
1: 是是，快快快快快，走。

0: 尽量都少说话，听见没有？这是知道了，知道了，赶紧休息吧。还不错，
1: 可算找个落脚的地方。报告。
2: 太君，让您久等了，我们这儿也没什么好吃的，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哎，这，哎，太君，哎，请，哎，请，哎，吃吧。太君，您就慢慢吃吧，啊，我们在外面等着，你有什么事吩咐，我们出去候着啊。
3: 喂。
4: 滚！兄弟们，快吃啊！哎，快吃！兄弟们，快吃！兄弟们，快吃！你说这都叫什么事儿啊？让咱来打大烟花，还把咱炮给调走。这大烟花的老窝本来就易守难攻，这要没了炮，这不更不容易打了吗？
5: 你以为我愿意打呀？啊，那中村大佐一句话，说是战事需要，我肯不给吗？我胆再大，我也得给呀。那咱这仗怎么打呀？怎么打呀？没炮也得打呀。咱们这么多人，再说了，你大哥往那一站，这谁不害怕呀？是不是？我撒泡尿淹死他们，我吐口唾沫，我还淹死他们。兄弟们，一会儿到那儿啊，都给我猛着点。
6: 第一个冲进去的，不中就有赏。
7: 有赏啊！
5: 听见没有？
7: 听见了吧？
5: 哎，那大烟花那娘们儿，给我留着啊！
4: 留着，她是二手货，你还要啊？
7: 谁说我要她？你都知道是二手的，你要啊？我才不要呢！我要先抓住她，我要好好折磨她，折磨完了，我再送给日本人，日本人正缺妞呢，对不对？
4: 高，真是高，大哥就是大哥，真是高啊！大司令，
6: 说。
8: 马贵带着很多人来了，看来是报仇的。
6: 该来的总归还是要来，让兄弟们准备战斗，来惹我，就要让他知道惹我的下场。
4: 是。
8: 快快快快，快点，兄弟们，快点！快快快快啊！
7: 大司令，
4: 你这是干啥呀？要打仗呀？
6: 是啊，那马贵带着一帮人打上来了，你不是我们的人，没必要跟我们冒这个险。
8: 一会儿我找人把你送走，你好自为之啊！
6: 戴司令，满贵的人已经到麦山腰了。
8: 什么？
7: 不行，太多了，你们这么硬拼的话，肯定拼不过。
4: 怎么？你怕呀？我们可不怕。
8: 不是怕，你们就这么点人呢，最多只能撑到明天。
6: 哎，能撑多久撑多久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再怎么着，也不能投降这群二狗子吧？
4: 我倒有个办法，兴许能管用。
6: 你有办法？什么办法？
4: 比较冒险，但是只要你能相信我。
6: 大哥，开了，开了，门开了！大哥，
7: 开了！大哥，
4: 你说咱来围剿他们，他们反而不但不防，还把门给咱开了。
6: 是啊，
4: 嗯，
6: 开了不就对了吗？
9: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大哥往那一站，谁不怕呀？嗯，哎，怪了，这小娘们唱的，她娘的哪出啊？
10: 哟，马旅长来了呀！马旅长，你看今天天这么热，我给你们准备了好多酒和菜，你让兄弟们都进来，进来喝点酒解解热。
6: 哎呦！ 看见了吗？这小娘们懂事儿了，还要请咱喝酒。走，进去。
4: 大哥，小心有诈！
6: 我能看不出来有诈吗？不是哪儿有诈呀？嗯，大烟花，你个臭娘们儿，你给我装什么蒜啊？我告诉你，你要识相的话，带着你的人马上下来投降。 马爷，我要是高兴的话，我在皇军那儿给你讲个人情，说不定能饶了你们的性命，还能封你个什么官当当。
9: 感情马旅长还没有忘了我和。

0: 帮兄弟呀、啊，那我真是谢谢马旅长了。可是我这酒菜都准备好了，你看这放着都凉了，你让兄弟们都进来吧。这招降的事儿咱进来说。
1: 走，里面说去。
2: 哎，大哥，不对劲呢、啊，里头都是烟呢、啊，大哥，根本吃不准有多少人呢、
3: 啊。是啊，看不清啊，大哥。
2: 就这么进去，容易吃亏啊。
4: 行啊，这小娘们给我玩阴的呀。弄个口袋，让我往里钻呢。这是，
2: 大哥，你说这要有炮多好啊！一炮就把他的破地方给轰平了。
3: 你他娘别废话了，要有炮，我能不打吗？哎，那咱打不打呀？
5: 打，必须打。
3: 先撤。
2: 怎么又撤呀？
4: 实话告诉你们吧，这天时地利，大哥，我这掐指一算啊，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对咱们不利呀、啊。
5: 你个臭娘们儿，你给我听好了，你就是再准备了好酒好肉，大爷我今天胃疼，我啥也吃不下。我告诉你，那天我要是高兴了，我再来找你，好好喝喝，喝不死你。
3: 哎，大哥。江湖险恶，不行咱就撤吧。
4: 对，
5: 撤。
2: 哎，这
0: 马旅长，马旅长你别走啊。哎呦，我要知道你胃疼啊，我就给你煮点粥了。马旅长，
6: 大司令，这差不多成了，人都走了你还哆嗦啥？
0: 丫蛋，给他绑起来。
7: 你干嘛？
8: 你
7: 走，放开我！
8: 啥意思？想卸磨杀驴是吧？
0: 说，你到底是谁？
8: 我跟你说过了，我叫王三儿，是八路军一个打杂的。
0: 打杂的？我看你分明就是个兵牛子，打杂的能想出这种办法吗？
8: 我戏听多了，刚才那招是三国里边的空城计，我都跟你说了800遍了，
0: 不承认是吧？好，无能，告示拿出来。你自己看看，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吗？
8: 这黑了吧唧看啥呀？啊，我还说是你呢。
0: 那我问你，你是八路军哪个团？
8: 马家沟武工队。
0: 这附近跟鬼子打仗的只有独立团的五连王三儿，我看你分明就是53。你要是再不说实话，别怪我饶不了你。
8: 想杀我是吧？
7: 开枪啊！
8: 老子反正是阎王殿里走过来的人了，我怕啥呀？我要是眨一下眼睛的话，我就不是八路军的爷们儿。
0: 哼，好，还真是个纯爷们儿，放了他。王三儿，我不管你说什么，只要你是八路军，你就是我们救国军的朋友。只是你突然来到这儿，大家都不知道你什么底细，所以兄弟们不相信你，怀疑你，也情有可原。
8: 好吧，我告诉你们，我就是53。

0: 顾连长，你是我们救国军的大恩人，谢谢你。
1: 大司令，你不用谢我，我的命啊，也是你们这帮兄弟们救回来的。
2: 您拿好了啊，这是您的药。
1: 哎，好，回家。
2: 老板，
1: 我想麻烦问一下，你这儿有没有治疗创伤的药啊？
2: 姑娘，您从外地来了。
3: 我们这儿已经被日本人控制了，没有您要的药，您呢去别的店里看看吧。哎呦，小妞，看着脸生啊，去哪儿啊？嗯。
4: 快走！

0: 你咋把老司令这件衣服给拿出来了？
1: 多事儿，用你管啊？
0: 哼，这件事情啊，别人不知道，我最清楚了。当年老司令留这件衣服的时候，可说了，这要是以后你看上哪个男人，那个男人要是穿上这件衣服，那可就是我们的姑爷了。哎，大司令，你看上哪个男人了？
2: 我看上
0: 谁？
1: 你问那么多干嘛？你管那么多干嘛？就你知道是吧？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胡说八道，把你嘴撕烂了。去，把我那件旗袍拿过来。
3: 队长，队长，不就休息一下吗？这都快把咱们的家底儿给吃穿了。
4: 我也纳闷了，你说咱们是不是给他吃的太好了？他们怎么就不舍得走了呢？
3: 队长，你也别犯愁，咱不有这个吗？只要找到这个人啊，不就发财了吗？
4: 找个屁！这个五十三你不知道，他那五连打的中村都不得不佩服，那是人吗？告诉你，那就是他娘的阎王下凡。以后啊，就是遇到他们了，也得给我躲着点儿。告诉弟兄们，赶紧把这事儿给我忘了，好好把屋里那些爷爷给我伺候好了。
5: 是。八哥，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儿聊天？出去巡逻。
6: 是，太君。

0: 两千大洋呢，这得买多少条枪，多少粮食啊！
1: 兄弟们，好好休息啊！明天早上咱去找连长去。
2: 对。

0: 点，俩手。
1: 平时让你多练练，你瞅你。我走。哎。

0: 看什么呢？大司令，
1: 睡糊涂了，连我都不认得了。不是，你这么穿，我只是有点不太习惯。这有什么不习惯的？我只不过就是涂了点胭脂，擦了点粉，换了件衣服，你就不习惯了？喜欢吗？
0: 喜欢吗？喜欢。太好了。大司令，那帮兵啊，真不错。啊，那是，
1: 这都是我练出来的兵呢。哎，跟你们八路军比怎么样？哎，好啊，
0: 真是强将底下无弱兵啊，大司令。
1: 我给你个建议吧，平时让兄弟们多练习练习腿脚。谢谢，记住了。
0: 好了，我走了。哎，你不能走，我还有事要跟你说呢。什么事儿啊？
1: 这个送给你。
0: 大司令，不用。你看，我这儿有衣服。可这是我爹留下来的。啊？
2: 它是有意义的，现在我把衣服送给你。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大司令不会真的生病了吧？要不就是被马国那天给吓到了？
0: 既然是你爹的，就别给我了。
3: 我觉得他挺正常的呀。
0: 那我问你啊，你见过大司令？ 什么时候穿过这么女人的衣服？嗯，那你又见过她什么时候把脸化得跟唱戏似的吗？啊？嗯，你见过她给谁送过衣服？嗯，那不就结了吗？
2: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她不会看上这小子了吧？
0: 不能吧？这么多年我没见过她喜欢过任何人啊！
2: 大司令也是女人，是女人就会看上男人呀。
0: 别给我了，我一大老粗，穿什么都这样了。
2: 那能一样吗？这是我送给你的，我送给你，你就得收下。我让你穿上，你就得穿上，给我脱了。现在脱了，给我换上。
0: 你这人真是够奇怪的。
2: 你不给我脱，我给你脱。
0: 哎，大司令，哎，别闹，别这样，大司令，
2: 脱了。
0: 哎哎，
2: 干啥去啊？
0: 怎么了？
2: 我
0: 背疼。我，哎哎，喜庆哥。
4: 你说的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太君，就在我们据点里呢。
4: 这个人在不在炮楼里？
5: 没在。
4: 你看仔细了再说。
5: 报告太君，真的没有。
4: 下去吧。
5: 是。
4: 看来是五连的残部，赤电，带兵消灭他们。
6: 嘿，
4: 史藤君，让藤井护送我回县城，剩下的兵力。

0: 继续做苏十三。
1: 嘿，
2: 说，刚才跑出去那个是不是报信去了？
3: 没有，没有啊，太君。
2: 拍哪个腿儿？老子是八路。
3: 不，八路爷爷，我们就是有三个胆儿，也不敢撒谎。
4: 你还嘴硬是吧？刚才我们在窗户那儿全都听见了，还说没报信儿？
3: 没有，我没有撒谎，要不天打雷劈！
2: 你信不信现在劈了你？
4: 哎，我问你，你们弹药放哪儿了？
3: 弹药？没有弹药啊？
2: 没有。有没有？
3: 有，就在后面了。
4: 都给我绑起来！
2: 二宝，二宝，你看这啥？
5: 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6: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7: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8: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9: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9: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10: 是
9: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1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5: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

0: 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

0: 机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好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

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

0: 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美镜视频，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

号，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挥心巨石全国寻觅，
1: 认为青岛福山的紫百合色花岗岩最合适。
0: 巨石重达百吨，开采运送困难重重。
1: 百人会锤凿巨石的宏大场面，在福山大金顶上日日上演。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的由来。1949年9月30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在天安门广场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当天傍晚，毛主席就出席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奠基之后，经过2年的精挑细选和精心修改，最完美的设计方案最终成型。1952年8月，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式动工修建。
1: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块纪念碑素有中国第一碑的雅号，而最让人叹为观止的就是它的碑心石。正面碑心是由一整块长14.7米、宽2.9米、厚0.6米、重达60多吨的巨大花岗岩石构成。根据史料记载，当年这块碑心石从采石到运送到京，整个工程耗时7个月，动用人力7116名。在那个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年代，这块毛坯有300多吨重的巨石是如何成功开采，又是如何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来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为您解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心石的故事。
0: 1952年5月，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被任命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主任。一上任，所有工作都井然有序，却有一件事迟迟没有推进，那就是为纪念碑寻找一块最合适的碑心石。
1: 在北京市政府的第一会议室里，关于纪念碑碑心石的会议再次召开。根据设计，纪念碑的碑心石将由一块约15米长、3米宽、1米厚的整石构成。最开始，相关专家决定用汉白玉作为碑心石，后来大家一致认为汉白玉颜色太白，会影响纪念碑整体的色彩，因此大家考虑采用北京昌平所产的黄色花岗岩。但是，经过矿产勘探局的专家论证，黄色花岗岩时间长了会变黑。那么，这块纪念碑上的碑心石究竟该采用什么石料才最合适呢？陈志德，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施工组负责人，他曾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获得土木工程硕士学位，时任北京市地质地形勘测处处长。一接到任务，陈志德就天天往图书馆跑，在查阅了大量资料之后，陈志德终于掌握了全国各大山脉的岩石情况，并为碑心石的寻找锁定了方向。
0: 青岛崂山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位于崂山最西端的9座山峰称为福山。福山

0: 原名扶风山，历来以出好石著称。扶山岩石以肉红、灰白两色为主，地质学家称其为青岛岩。
1: 专家们经过反复比较分析，认为青岛扶山的紫百合色花岗岩最合适，它具备硬、韧、纯、细等特点，不易风化，能够长久屹立，而且它的底色也很漂亮，有黑色斑点和白色斑点，将来在上面刻上字，衬出来就会更美。彭真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一些，但是他还没有真正放下心来，因为他知道这仅仅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因为碑心石的毛坯石材在运输和雕刻过程中会出现各种风险，要想保证碑心石不折断，那这块石料在开采的时候的厚度就必须达到2到3米，这就意味着毛坯的重量将达到300吨以上，这让彭真十分担忧。青岛扶山能发掘出这么大一块石头吗？
0: 1953年4月，青岛扶山石料厂接到正式动工的通知，消息一传出，全场沸腾了，所有的工人都感到无比的光荣。但是这项任务的艰巨性也是前所未有的。
1: 要想采石，首先得选到好的石料。陈志德来到采石场之后，跟这里的技术工人们开了整整一周的会。会的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在扶山上找到那块300吨的巨石。
0: 这天，料石场的技术工人研讨大会再次召开，厂里最有经验的两位老石匠被留了下来。这两位老石匠都是从十几岁就跟着师傅开山采石，同扶山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应该是最懂得扶山石的了。接到任务后，两位老石匠走遍了扶山大大小小的角落，对每块大巨石仔细研究推敲。经过3天的寻找，他们最终将采石地点初步选在了扶山大金顶。
1: 位置是确定了，新的问题再次接踵而来，如何确保这块巨石没有裂纹和疵点呢？陈志德再次召集料石场全体职工献计献策，经过反复讨论，大家决定选用老石匠的建议，水漫巨石。
2: 他们耐心呢，就是说地平面磨干了，垮净了以后倒水，倒上水才能看看这个水流呢怎么哪些地方系统比较完整哈。这是个观察的办法，其实他们行业的话。
0: 原来，采石专家们认为，用水检验可以把肉眼看不到的细小裂纹观察出来。但是采石的地点在山上，扶山上并没有水源，工人们只能从山下挑水到山上，然后再将水一遍遍泼在石头的表面。
1: 就这样，工人们用了整整一天，不停地挑水泼水，再经过两位老石匠的仔细观察，最后终于确认这是一块没有裂纹的好石材。到这个时候，所有的人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
0: 开采遭遇挫折，石神再次挑战。
1: 老石匠决定采用放闷炮的方法炸出这块巨石坯材。
0: 开山炸石宣告失败。
1: 李开山和工人们终于又研究出了一种新的开采办法。什么办法呢？蚂蚁啃骨头。
0: 湖北卫视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刚才讲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施工组负责人陈志德，终于在山东青岛的福山找到了纪念碑的碑心石的石材，但是兴奋之后，他更多的是深。

0: 人生的担忧。当年厂内的采石工艺十分落后，没有现代化设备，整个石料厂甚至连电都没有。但是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凿石，这300多吨的巨石何年何月才能从山上开采下来呢？
1: 就是开会研究，开一个会开一个会。那么开这个会的时候我没参加，我给知道的好像就是开了不少的会，就是来研究这个砸这个石头。
2: 石匠们想来想去，始终没有讨论出开采这块巨石的万全之法。施工组从南京、上海请来的技术人员看过之后，也只能叹气摇头。
0: 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却还是想不出万全之策，陈志德也不知如何是好。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悄悄地向他推荐了一位高人。谁呢？崂山脚下的一位名叫李开山的老石匠。李开山祖祖辈辈都是石匠，他自小跟石头打交道，被当地人奉为石神。陈志德听说之后不禁喜出望外，马上把石神李开山请到了采石现场。
2: 老石匠李开山被请到现场后一看，300吨重的巨石根本不是几排钢楔子能搞定的。经过深思熟虑，他首先选定了一处平整的石壁，在上面用黑炭笔画出了一块长15米、宽3米的待采石坯，然后沿着长方形石材的4条边缘线凿出40多个炮眼，然后在炮眼里分别装填上炸药。
0: 原来老石匠决定采用放闷炮的方法炸出这块巨石坯材，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但是理想和现实总有很大差距。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巨石有2个边缘确实被炸出了裂隙，可另外2边却并没有均匀裂开的痕迹。陈志德焦急地问：“怎么样？”李开山说：“放闷炮的方法只能用一次，再用就会损伤石料了。”原来这种方法炸药的用量很有讲究，用多了会裂开，会对石块造成裂纹，用少了又炸不开。李开山为了保险起见，使用的炸药分量很轻，因此没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 1953年4月底，采石工程陷入了僵滞的局面。福山料石厂再一次召开全员大会，这次一向积极发言的工人们都陷入了沉默。失败的阴影让会议笼罩上了沉闷的气氛，谁也不敢轻易发言。
0: 这时在北京，以梁思成、刘开渠等建筑雕塑大师主持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设计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也正等待着碑心石进京为碑石题字。北京方面工作顺利推进的消息频频传来，时任施工组组长的陈志德不禁着起急来，左边嘴角都挤起了一溜水泡。1953年5月初，经过多次试验，李开山和工人们终于又研究出了一种新的开采办法。什么办法呢？蚂蚁啃骨头。
2: 所谓的蚂蚁啃骨头，就是首先根据纪念碑毛坯所需尺寸，在岩石荒料四周挖出5米多深的槽，并将外围部分处理完全，使碑石凸显出来，然后在石料的底部每间隔0.4米左右的距离从钢钎打上通孔横贯底部。另外在石料长边2边对向凿出8个置放千斤顶的窝隙，并在其中放置1个200吨的千斤顶。一切准备就绪，在横贯孔中凿进上宽下窄的楔子，由几10名工人持重锤对着几10个钢楔加压，同时锤击。
3: 干净水深，哪些点都是老师傅画好的地方，哪个时候在哪个标注上，哪个点儿正好有个缝隙，你在这干，怎么行呀？而且得一起同时死。
0: 连续几个月，百人会锤凿巨石的宏大场面，在福山。

0: 金顶上日日上演。1953年7月，经过采石工人3个多月的开凿，重达300多吨的大料石终于完整地从山体中剥离。开采出的巨石荒料长为15.3米，宽3.5米，厚约2.1米，整块石料没有任何的毛病。刚开采出的大石料在原地就进行了第一次加工整形，石料的表面被凿平，重量减到280吨。石头成功开采出来，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采石的任务总算是完成了一多半，陈志德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一半。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再次到来，眼前这个重达280吨的大家伙怎么运送下山呢？
1: 100吨巨石完整采出，如何运输成为难题。
0: 建设铁路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均不能满足要求。
1: 火车载重有限，运输过程几经辗转。
0: 面对现实的运输能力，工作人员对大石料又进行了再次加工。
1: 500问世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讲到，几经周折，重达300吨的大巨石终于开采了出来。施工组负责人陈志德也舒了一口气。但是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这个大家伙运送下山呢？前面我们说过，这块巨石材料位于福山东南麓的半山腰的大金顶上，虽然距离山脚平地不到100米，但是要将它运送下山，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好在大金顶所在的坡面坡度较缓，因此施工组决定采用杠杆原理，将大料石抬起架空，用钢丝绳将石板缠牢，然后在山坡上铺设道木和铁轨，在山坡山脚都挂上钢索和脚木，最后两端各有几名年轻力壮的工人牢牢把住，一点点收放钢索。
2: 后边是脚慢流的，是钢丝绳圈的，后边是脚慢流的，是硬流的往下滚。我上来呢，他就是把脚慢往在前边，往前拉。下一阵呢，他就是后边是有脚慢流着他，省他跑了。
1: 在统一指挥下，背心大石便顺着铁轨缓缓下滑，滚到平地。
0: 1953年8月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移动60米。次日下午，石料被安全放下山，经过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以后，这块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米、两边厚0.8米的石料，终于打磨成型，重量也随之减为102吨。接下来，大家要面临的考验，就是如何将这块巨石顺利运到北京。
1: 要运到北京，首先得从料石场运到青岛市最大的货运站——大港货运站。大港货运站距福山料石场大约有15公里的距离，这期间所经之地大多为丘陵，途中需要经过一座山岭、4个村落、10余处桥梁，以及青岛市内交通最为繁华的街道。以当时的运输条件，想搬运这块巨石几乎难于上青天。
0: 经过考虑，施工组决定修建一条临时重轨铁路，专门用来运输这块巨石。可是经过技术人员一测算，说要想修建这样一条铁路，光路基就要花费21万元。当时的新中国条件落后，百废待兴，建设铁路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均不能满足要求，怎么办呢？经过多次讨论，最终采用了来自鞍山的一位老起重工张和福提出的一种最古老的办法来运输这块巨石。

0: 张和福提出的办法就是滚荡，那就是工人们先是在路面铺设枕木，枕木上面再铺一层钢管做滚木，然后把巨石放在滚木上往前行。为了防止石块在运输中震裂，在钢管与石料之间，运输人员又铺设了一层特制的硬木拍子，这样在前后用推土机施加动力，巨石就可以缓缓移动了。
1: 前面有个推土机拉着，后边是两个推土机推着，这么推的啊，一天走一里路。
2: 1953年8月19日，料石由福山山厂取运，途中不光有修路拆防队开道，还有警察站岗放哨，队伍走到哪里帐篷就扎到哪里，料石足足走了34天，这一行人也就在路边睡了34个晚上。34天后，料石顺利到达大港货运站。
0: 9月23号，悲心巨石顺利运抵大港货运站，在当时的128油库等待装车，料石厂工人的工作全部结束，接下来就将装车运输的任务全权交接给了铁路局。可就差这最后一步的时候，工人师傅们再次遇到了麻烦。
2: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铁路平板车皮的载重量大都是40吨，这载重40吨的车皮怎么可能承受得住这重达102吨的庞然大物呢？巨石运抵车站数日，都一直只能在128油库原地躺着。为了能够安全运送石料，陈志德立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方协调。
3: 这是小红板有一个运水涡轮的一个车皮，能运90吨，所以这样的就借这个九吨车皮。
0: 5天后，搬运委员会从东北电业管理局管辖的丰满发电厂接来了这节当时在全国载重量最大的平盘车厢。但是铁道部门考虑到要想保证安全，90吨车皮最多只能超载10%，因此这块重达102吨的大石料必须继续瘦身。
2: 100吨已经是这个车皮最大的载重限度，面对现实的运输能力，工作人员对大石料又进行了再次加工，将石料中间的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的厚度改为79厘米，这次加工后的石料重量减到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电木恰好共重100吨。此外，全套的运输工具也装了一节车厢，警卫排和12名起重工人分别上了另外2节车厢。就这样，一辆只挂了4节车厢的专列，沿着青岛石油公司的运输专线，缓缓驶向北京。
0: 1953年10月13号，运石专列缓缓驶进车站，北京西直门火车站鞭炮齐鸣，朱德总司令亲自带队在车站迎接着他们的到来。3天后，石料被运到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工地，施工队按照原来的设计方案，对其形成前经过最后一次加工，经过精雕细琢，石料再次瘦身，厚度减少为0.6米，重约60吨。
2: 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正式落成，雄伟的中华第一碑面向天安门巍然屹立。5月1日，首都50万人齐聚天安门，共同见证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揭幕仪式。从此，那块刻着毛主席亲笔题字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心巨石，那块历经千辛万苦运抵北京的福山巨石，屹立在了天安门广场中央，随同长眠的革命英烈一起永垂不朽。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0: 拍摄电影导演难寻，
1: 郭维算不上经验丰富。那么陈黄梅为什么会把拍摄董存瑞的重任交给他呢？
0: 英雄事迹搬上银幕，
1: 董存瑞一边高喊着为了新中国前进，一边拉响了炸药包。
0: 敬请关注湖北卫视大揭秘，电影经典之董存瑞。
2: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

0: 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

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欧六方共同出资的全新合资车企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揭牌成立；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相关工作；
0: 前七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
1: 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护航秋收。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富康、标致、雪铁龙，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1年的神龙，早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今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
2: 今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六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
3: It will serve as the dedicated execution platform for our new cooperation project, suppor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initially 2 Jeep-branded and 2 Peugeot-branded models. These vehicles are expected to be manufactured by DPCA at its Wuhan plant and distributed globally through Stellantis International Sales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
2: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
4: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6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

0: 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是全球市场的联动。
1: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2: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3: 8月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市调研并召开座谈会，研究部署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相关工作。
1: 李殿勋来到中铁11局武汉重型装备公司，了解盾构设备再制造情况，建议企业以全球视野和分众化策略，大力拓展国外盾构市场空间，积极发展关联领域工业再制造。在格力美武汉城市矿山低碳循环产业园，对企业深挖城市矿山推动资源回收利用的做法和成效给予肯定，希望企业坚持依靠融合创新，一体推进资源再利用与工业再制造，加快打造世界级循环经济领军企业。座谈会上，李殿勋指出，现代循环经济不仅是生态经济，也是集约经济和创新经济。发展现代循环经济是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潮流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变革的紧迫任务。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充分发挥湖北比较优势，坚持市场化、高质化、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加快培育发展现代循环经济，更多依靠盘活存量支撑做优增量，加速重构新的发展模式与增长动力。李殿勋强调，发展现代循环经济，一要坚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三措并举，加快推动全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持续强化源头减量；二要聚焦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与回收网络体系，通过统筹考虑重点领域、产业基础和市场潜力，推动全省各地形成优势互补、流通顺畅、协同发展的循环经济产业格局，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和社会参与，加快完善工业、农业与城乡生活废弃物回收链条。三要突出资源再利用、工业再制造两大重点，加快培育产业体系，着力完善产业生态。李殿勋要求全省各地区各相关部门要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全面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更加科学务实的创新政策引导和强化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地鼓励支持各类循环经济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努力推动全省循环经济发展取得更大突破，努力塑造更多建立在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基础上的绿色增长。省领导张文兵、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今天在武汉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彭庆恩致辞表示，我们将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

0: 诸葛宇杰致辞表示，我们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广大台胞台企来鄂发展搭建更多舞台，支持更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今天的学习笔记，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专栏，聚焦一个内涵要义：何谓党性，如何锤炼坚强党性。
0: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一个内涵要义就是坚持锤炼坚强党性。何谓党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性说到底就是立场问题。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是党的性质在党员身上的具体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性的集中体现。他要求党员干部必须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严守纪律规矩，从而锻造出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绝对忠诚。如何锤炼坚强党性？这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需要长修长练的终身课题。首先，要在深学细悟中凝心铸魂。政治上的坚定源于理论上的清醒，党员干部必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从思想深处汲取党性滋养，筑牢安身立命之本。其次，要在党内政治生活中除尘去病。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党员干部要自觉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敢于较真碰硬，在红脸出汗中净化思想。要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主动接受监督，习惯在受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再次，要在实干担当中渐行渐效。坚强党性最终要体现在行动上，落实到工作中。讲实话、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性。党员干部要把改革发展稳定第一线作为大舞台，面对极难险重任务，敢于挺身而出，勇挑重担，以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和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把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2: 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七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前七个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
0: 先看工业，今年前七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与上半年增速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94.8%，这一贡献率比上半年的78.2%持续提升，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80%。投资方面，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9.2%，市场对于湖北的产业发展表示出信心。再看消费，前七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395.72亿元，同比增长1.4%。从细分数据来看，品质类商品零售增长较快。此外，前七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1: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湖北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湖北人形机器人家族再添新丁，并即将进入人类生活场景。
0: 在湖北的机器人新品发布会上，武汉格兰若两款新品亮相发布。身高1.38米的 C1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机身仅38公斤重，具备跑步、舞蹈、空翻、踢足球等高端运动控制能力。
3: 在整机轻量一体化结构设计、拟人步态、高动态运动动作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创新。

0: 最难的其实就是高动态运动动作训练。目前我们已经很放心的让机器人自主坐地上、自主躺卧，然后自主站立了。
1: C1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自研电机，相较行业同尺寸电机，整体性能提升50%以上，重量降低20%。比起外购电机，整体模组成本降低30%。此外，它的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湖北省内供应链，比如它的动力心脏是来自武创航友的电池，姿态感知器件来自武汉原生创新公司，关节部分用上了科风传动的斜波减速器，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小伙。
0: 目前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较于2年前已经完善了很多，从减速器等纯机械品类扩展到了传感器、控制器、导航算法、淡波新领域、数据采集等全链条产业链。
1: 现场还发布了 DRW 四足机器狗新品，能够多姿态移动、全地形通过，还具备 IP67 防尘防水、-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宽温运行、30公斤负载等多项能力，专为脏活、累活、危险活而生。未来这款机器狗将入职电力管廊、危化园区、市政工地等场景，在深夜与恶劣天气中守护安全。
2: 观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湖北新闻，欢迎继续收看。面对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迎来严峻防汛大考。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带伤上阵，连续鏖战，直到把所有村民都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 本轮台风影响期间，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累计降雨量达423.8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堰塘超汛，沟渠告急，低洼片区积水倒灌。危难时刻，刚刚术后出院仅3天，身上多处骨折尚未痊愈的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不顾医生休养叮嘱，主动返岗，坚守一线。
3: 我们严格落实十雨工作法，有预报，有预警，闲情耐力，有预案，有推演，心里有底，处置才有序。虽然我身体还在恢复中，汛情就是命令，党员干部必须顶在前，干在前。
1: 8月12号凌晨，暴雨骤增，村内黄龙寺沟堰塘水位迅猛上涨，水深逼近9米，随时可能漫坝溃塘，下游群众面临极大风险。
4: 随即一边调集机械挖机疏通洪道、腾库泄洪，一边带领我们一起隐患排查。
1: 稳住堰塘重大险情后，刘伟又马不停蹄带队奔赴低洼片区，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入户排查、敲门劝离，连夜安全转移群众18户46人，实现全村零伤亡。60多岁的村民李定荣回想起那晚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5: 门一开，水都漫到我们屋里来了，下来了都起了，水都起了我这腰里来了。我正着急的时候，刘书记带伤带到村儿里一半的人到我屋里来撬开我的门。后来我们跟刘书记一路转移到那个高处去了。刘书记对我们家负责，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1: 31个小时，刘伟不眠不休，带病坚守，连续处置3处堰塘、沟渠重大险情，把风险隐患全部化解在萌芽状态。雨停不松劲，汛后不停步，险情平稳后，刘伟继续带队开展回头看，对堰塘、沟渠、山体、危房开展复核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同步摸排灾情，统计损失，为灾后复产打好基础。
3: 雨停了，思想不能松，我们要持续盯紧次生风险，把每一处隐患查深查透。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好灾情统计，尽快帮助老百姓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6: 近日，在沪武高速罗田段凤凰关隧道上演了惊心动魄的一幕。一辆大货车停在隧道出口不足50米的行车道内，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民警隔着车流反复劝导，司机却说一分钟就好。隧道口的等一分钟到底有多危险？来看报道。
7: 你快点走，快点滚！
8: 我就是活着谁呢？
7: 你真的停不了了，
8: 我就一分钟，
7: 你只能快点走。

民警赶到现场时，司机正在车顶遮盖雨布，货车后方没有摆放任何警示标志。虽然民警不断劝导司机驶离现场，可司机心存侥幸，一边忙活一边说意

0: 没有。
1: 现在我特别特别后悔，承认错误。
2: 我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想法，得赶紧让司机把车辆挪开，情况太危险了。当时我的嗓门也的确挺大，也是真的着急了。
3: 交警提醒，隧道出入口属于视觉断崖区，光线变化大，进出瞬间眼睛会短暂失明，此时在洞口违停极其危险。后车司机从眩光中恢复时往往来不及反应。为保证行车安全，进出隧道要牢记四点：提前开灯，控稳车速，不急提速，留足车距。司机在高速上遇到紧急情况时，务必驶入服务区或应急港湾后再进行操作。
4: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
3: 在湖北水稻最南端产区咸宁赤壁，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在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中，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这片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
5: 现在的差不多就1200-1300斤吧。农业主跟我指导嘛，打药啊、施肥呀、目前来说还是算可以。
6: 精准施肥、一喷多醋，协同多种农业措施。去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量。
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最早成熟的是早播中稻和再生稻。为了赶茬口，各地及时调度农机，加紧收割。黄冈溪水的这片稻田，今年就用上了新型收割机，有效提高了收割效率。
7: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碾压力可低至17%，有效地减少了对稻茬的碾压，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左右。
3: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预计9月上旬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重点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田间长势监测、科学种植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8: 今天，中部地区首个10万吨级禽蛋全组分高质化精深加工智能产线在黄冈市红安县正式投产运行。
3: 该产线由湖北农发集团投资5亿元建成，能从蛋清中提取免疫球蛋白，从蛋黄中提取甘油磷酰胆碱，就连废弃的蛋壳也能实现资源化再利用。一条产线可开发出4大类数十种产品，覆盖高端食品、医药中间体、日化原料等多个领域。
9: 蛋壳膜对于这个关节什么都有好处，然后蛋白蛋黄里面可以促进肌肉生长，促进骨骼生长，同时还能够防止老年痴呆等等，所以它具有各种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
3: 湖北蛋鸡存栏量1.92亿只，其中黄冈存栏近9000万只，禽蛋产量占全省比重超过40%，是全省最大的蛋鸡生产基地。禽蛋精深加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蛋液约8500吨，各类蛋粉约1.3万吨，系列生物提取产品约2000吨，年产值15亿元。
10: 我们将依托这些资源和区位优势，招引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共建一个新的百亿产业集群。
4: 这周全国地方戏曲展演正在湖北火热开展，戏曲演出走出传统舞台，融入城市商圈街巷。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楚剧首正创新，以沉浸式实景演出的全新形式扎根都市烟火，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广大年轻受众。
11: 什么？楚剧竟然演到商场了？没错，我现在呢是在绿地缤纷城。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部全新的沉浸式的楚剧《又从西厢过》正在这里上演。
3: 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目，这场沉浸式楚剧《又从西厢过》聚焦张生、崔莺莺的婚后日常，将戏曲剧情融入商圈场景，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推磨唱戏，抛洒喜糖，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接地气的市井剧情，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让这出老牌新编的楚剧收获超高人气，全场席位常常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剧目观众中年轻人占比高达75%。
12: 我觉得以这种剧场的形式，然后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
3: 火爆的当下离不开主创团队两年。

0: 多的摸索与坚守。该剧上线初期，大众对沉浸式楚剧认知度低，票房惨淡。为盘活百年非遗，对接大众市场，武汉楚剧院主动破局，联动20余所高校推出优惠演出，持续线下推广，一点点积累观众基础。
1: 刚开始呢，我们就是抱着试一下楚剧自己跟市场接轨，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跟20来所高校进行联系啊，学生可以以饭票的形式什么之类做很多推广的方法。
0: 引客更要留客，留住年轻观众的关键是守正创新。主创团队在坚守楚剧传统声腔、唱念做打核心功底的同时，融入地道武汉方言、年轻化台词，加入喜剧、悬疑元素，历经近50轮的打磨，让作品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剧中主演全部是00后青年演员，深耕戏曲10余年的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懂年轻受众喜好，为古老楚剧注入鲜活青春力量。
2: 我是一个楚剧演员，同时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做了10年的事情，开始慢慢的被更多年轻人接受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0: 如今楚剧又从西乡过，已走进武汉各大商圈、文旅场馆，还走出湖北，登陆北京等地，累计演出100余场，场场爆满。8月1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程永文在武汉调研科技金融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强调要统筹各类要素资源，构建覆盖科技型企业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科技产业金融深度融合、良性循环。
3: 下面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4: 湖北、江西、湖南3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长江中游3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共遴选25个案例，湖北有10例入选，覆盖卫星遥感、气象服务、航空、新材料等多个领域。湖北首笔医疗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交易近日在宜昌落地，一家制药企业采购50万例抗感染、消化、肿瘤相关医疗数据产品，多方参与完成合规审批、数据脱敏、产权登记和交易。近日，中宣部文明培育局公布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名单，共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湖北1名个人、1个集体入选。湖北多所高校集中发布招生辟谣声明，提醒考生家长，网络上不少山寨新生群所谓内部指标、保录取都是骗局，招生缴费只认准学校官方渠道。楚超第14轮，榜首武汉华工科技主场对阵卡位关键期的荆州恒隆，将于8月29号晚在五环体育中心开赛，9.9元门票本周五上午10点平台同步发售。
3: 盛夏荆楚，和风送凉。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赴一场湖北夏日清欢。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昨天呢，我刷视频的时候啊，刷了一个90多岁的老奶奶，哎呀，生病啊，生糊涂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哎，平时都是儿媳妇在家照顾她，但是她却不认识儿媳妇了。你猜她问儿媳妇什么？说你是谁呀？你多大年纪啦？有没有对象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啊。
2: 儿媳妇照顾老婆婆，然后老婆婆要给儿媳妇介绍对象。
0: 是啊，因为得了病了，不认识人了嘛。别说是儿媳妇了，就连儿子都不认识了。
2: 哎，怎么说的？
1: 对，
2: 既无奈又心酸。
1: 是挺无奈的，谁都不认识了。那这老太太生活的怎么样啊？
0: 从那个视频里看吧，还挺好的，说话这个逻辑什么的吧都没有问题，就是不认识人了。

0: 穿的挺干净利整的啊，一点也不像在家受委屈的老太太。
1: 那还好，这老太太的生活质量有保障，说明啊，这个儿媳妇啊照顾得很用心。
0: 对，
1: 要不然这老太太她也不会说给儿媳妇去找对象啊，对不对？虽然她不认识儿媳妇了，但是她能感觉到这个人呢，她对我好，她照顾我照顾得很用心。
0: 对，
1: 所以呢，她才想着为这个对面的这个女孩子，我去给她找个对象啊，不然的话呢，她不会想到这些，想让这个女孩有个家呗，对不对？
0: 哎，
2: 就是这老人哈，他要是真心的对别人好的，基本上都会考虑这个问题，
1: 哎，
2: 一样。
1: 这话说的对，我跟你们俩讲啊，我以前了解到的一个老人，也是不记得事情了，也不认识人了，没人注意呢，他就往外跑。有一回呀，他趁着儿子出去了，自己在家里一个人呢，他就走出去了。知道走哪儿去了吗？
0: 走哪儿去了？
1: 在高速路上自己走了十几公里。
2: 哎呦，多危险呐！
1: 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嘀咕呢。我去找老伴儿。老伴儿，我去看看我老伴儿，就在高速路上走，这是高速多危险呐、哪有什么一个人在那走的、被那个过路的司机看到了，下来了，说您怎么回事？我找老伴儿，老伴儿在哪儿？不知道。来，您上车吧，我送你去找老伴儿、直接给他送警察那儿去了。这才找来找去，联系东联系西，联系到儿子那儿。你们俩说说，这是被看见了。这要是晚上没人看见呢？
2: 对。
1: 那不一定闯什么祸呀，在高速上。对呀。
2: 而且这种哈、就是说到处乱走的、乱跑的、找不到的人，就是可多了。
1: 是。
2: 就有时候那个开车的时候听那广播里头，经常能听到找人的哈，
0: 寻人。
1: 对
2: 对，寻人的，就看找不着了，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有看着的那给吱个声。
1: 对
0: 对对对。
1: 那我刚才说这个事儿还是乱走的情况，所以我经常呢跟我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在我们身体还好的时候，感觉不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时候，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身体。平时一个是可以多动动脑，比方说找几个好友
2: 啊，
1: 咱们打打牌、下下棋，会织毛衣的，现在女同志都不织了，对不对？织袜子、织毛衣、织毛裤，就干干这个活儿，
2: 看
1: 个花样，看书看报也是啊。还有呢，就是动动脑筋，脑筋急转弯这种，去猜猜谜，
0: 做
1: 让脑细胞动起来啊。那脑细胞，你要是动起来了，脑细胞就知道啊，还用得着我，一天到晚还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要是天天坐那儿傻不登登的看电视，那也不行啊。时间长了，那种生活习惯呢，你已经习以为常了，那你动不起来了。
2: 脑细胞它也习惯了，
1: 对呀、
2: 对吧？它也不动了
1: 啊，对呀。
2: 经常说咱动脑动脑，它不动了
1: 啊，对，
2: 那就麻烦了。
1: 所以呢，比方说咱买个菜，葱买了，蒜头子买了，胡萝卜买了，青椒买了，白菜买了，茄子买在了，多少钱呢？1.45元，2.68元，3.79元，你得加呀，你别让人家卖菜的说啊，这个10.8元，抹个零吧，算10元吧，其实那菜才可能9.5元，是不是？你得动脑筋算啊，你要是这样子不算的话，老的就快。你看那些早市上，我经常看那些老爷子们，农村里出来的，年纪挺大，自家种的拿出来卖
2: 啊。
1: 你跟他买什么？我说我就要一颗大葱，我就要两根茄子，我要就两个西红柿，这个告诉我多少钱一斤，这个1.2元一斤，来两个，这个一称1斤3两，1.2元一斤1斤3两，多少钱？算算
2: 1.2元。啊、
0: 不行，
2: 1.2元，1斤1.2元，那1两就是1.2毛。
1: 对，
2: 3两3.6毛，1斤3两就是1.5元毛。
0: 哎呦，那还差点。
1: 你看，
2: 对不对？
1: 完全正确。你算的是真的是快，你太慢了。
0: 我拿个计算机的。
1: 对，你就听人家说吧，人家说多少，
0: 要多少给多少。
1: 扫码，扫完了，对不对，刚子？你要这个情况那就不行了啊，你就算不出来嘛。所以这种情况，我们有些朋友，你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这反应已经不好了，已经多多少少有问题了。那个卖东西的摊主，他有的时候称完他就告诉你啊，多少钱？1.56元，你给1.5元啊？为什么呢？他算。

0: 算准了，他让你下回还来，我给你便宜个几分钱，
1: 算得快，
2: 对对对，
1: 确实算得快，
0: 对对对，人家经常算呢，葱姜蒜多少钱一斤，你称几斤几两，你没事干他就得说这个要称半斤多少钱，那个称一斤二两多少钱，所以我跟你们俩说，就像这样的人，他的年纪是涨上去了，但他基本上不会得那些。你是谁呀？啊，你是立冬还是谁呀？他不会得这些。
3: 我是刚子，
0: 对，
3: 是啊，
0: 对对对，
3: 来，经常我得去买菜，算算这小账。
0: 除了这个，咱们经常要算，让我们的脑子呢转起来。我们可以做手指操，让我们的脑子你发出指令，你这手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对不对？脑子发指令了，说三，你就出这一个，那不就是少了吗？你们听说过那个打四吗？
1: 打四啊，四是啥意思？
0: 打我告诉你，
1: 一手比划枪
0: 啊，
1: 一手比划四，
0: 没错啊，就这个，
1: 就这个，
0: 你看是不是打四？
1: 嗯，
0: 然后换过来比划枪，这边比划四，
1: 嗯，
0: 再换过来比划枪，比划四，咱们仨一起做啊，从慢开始啊，
1: 好，
0: 开始啊，我说一就开始换，二再换啊，开始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不行，
0: 我都被你带错
2: 了，乱套。
0: 这个东西很快的，对不对？
2: 你看我一伸就是五个手指，我这还往里头了，看看。
0: 你好好没事干。
2: 这什么姿势？
0: 得了，回家好好慢慢练吧，啊，慢慢练啊。其实大家都看到了，我估计你们也都在那儿打，有的可能打成这样，有的可能打成这样。这是一个锻炼脑细胞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3: 嗯，
0: 我没事干就干干这个事儿。
3: 别说阮老师，这个真的挺有意思啊，
0: 有意思吧？
3: 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可要一定要学一学，跟着做一做啊。
0: 对对对。
3: 但是我觉得这个手指操可以做
0: 啊，
3: 但是吃也不能少啊，是不是？
0: 哎呦，你呀就知道吃，手指操你就给马虎过去了。不过你说的也没错，我们在锻炼脑细胞的同时，这个吃啊，营养的补充它也不能少。
1: 对，
0: 尤其是神经酸的补充，你就该多补充点，
3: 是
0: 打个四都打不成啊。比方说了，回头下了节目去买点什么核桃啊、蓝莓呀、南瓜呀、木耳啊，这些里边都含有神经酸啊，你可以多吃点啊。还有什么呢？咱就说这个牛油果跟这个核桃仁吧，这里边都是含有神经酸的食材，
1: 都含有。
0: 对对对，它就具有补脑啊、健脑的作用。经济条件好的，咱买点深海鱼，像这个三文鱼啊、沙丁鱼啊、金枪鱼这类的，就是大家呢都要多吃点，因为这些鱼里头的神经酸要比那个木耳、南瓜里的神经酸多。
1: 三文鱼，我记得好像在哪儿看过哈，那个三文鱼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健脑鱼，是不是？
0: 哎，你说的对了，怪不得我们经常说你是才子呢，那你看到的东西你都记得住，学的知识呢确实也比刚子多，
1: 就是过在脑子里过了一下，
0: 你可能就知道三文鱼好吃了
2: 啊，对
0: 对吧？这个刚才立冬也说了，三文鱼叫什么叫健脑鱼，你是偶尔是吃，你也不能天天吃吧，
3: 是，
0: 那多贵呀，对不对？
3: 吃不起呀。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因为三文鱼里头的神经酸的含量比较多，所以多吃三文鱼之后呢，就会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神经酸。
1: 三文鱼是挺好，关键这个价格也挺好，
0: 挺好，
1: 不便宜。
0: 对对对，我家楼下超市有卖的，我天天上的超市看得到，50多块钱也就半斤，就半斤的量，那比牛肉、猪肉这些肉类要贵一些了，
1: 贵不少呢。
0: 对呀，但是大家要知道，神经酸这个营养元素，它本身。它就贵，刚子，你也说要吃点，对不对？你去找了吗？神经酸多少钱呢？
3: 哎呀，我找的都是上千的，就那小瓶，好像还吃不了多长时间，可贵了。就这个价格
0: 啊，
3: 还是活动打折的价格，我看这原价比这还贵得多呀。我没舍得买，
1: 我也看了
0: 啊，你也看了，
1: 价格都不便宜。哎，尤其是那进口的，您不说那进口的好吗？
0: 是，
1: 贵得离谱啊。好家伙，我算了这账啊，根本吃不起呀。对，那很多人都吃不起，估计
0: 是啊，真是吃不起。特别是这个进口的好点的神经酸，那在以前一公斤卖120万美元，就这价格也就王公贵族能用。

0: 的鸡，
1: 是
0: 后来呢也是经过一些原材料的更换，就之前呢是鲨鱼脑当中提取的神经酸，然后更换呢就变成了植物元宝峰当中提取的神经酸，这个成本呢才降下来一些。不过呢虽然原材料的成本它是下来点了，但是它那个提取的那个技术，那个加工的那个工艺呀、设备呀等等，这些费用可真不低。所以你们俩去看呢，哟，这神经酸这么贵呀。
2: 就是杨老师啊，咱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其实都在说哈，
0: 说啥？
2: 说这个实在不行
0: 啊，
2: 咱吃点那个国内的神经酸呢，是不是也行啊？
0: 那怎么说呢？也行，比这个咱吃那个南瓜呀、黑木耳啊，比这个吃食物补充神经酸来说，肯定是要好很多。
2: 那对，那肯定比那个好得多。
0: 但是咱们相比进口的神经酸来讲，它就没那么好了。毕竟呢，这种新的营养元素，它在科技方面还是国外比较先进一些，他们提取的那个纯度也好，它那个神经酸的含量也好，这个之间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1: 一旦老师，我发现了啊，这个神经酸呢、我是不一定能吃得起了、不过这三文鱼、我还是能吃得起的、我还是多吃点三文鱼得了。
2: 我觉得你不是吃不起这神经酸、你是更喜欢那吃那三文鱼。
1: 哎，李总，你这就不对了、
2: 更喜欢这口感。
1: 哎呀，看破不说破呀。
0: 他老是拆你是吧？
1: 就是老是拆穿我。
0: 是是，不过刚子你这点小心思，小心思不用他拆啊。这很多朋友一看，哈哈，就知道接下来是怎么回事啊。大家都知道了，不过我要问问你，这个三文鱼你怎么吃啊？
1: 怎么吃啊？就生吃啊。
0: 啊，
1: 还能有什么吃法吗？哎，阮老师
0: 啊，
1: 你是不是有什么好的吃三文鱼的做法啊？您快教教我呀，让我尝尝不一样的三文鱼。哎，您都说了啊。
0: 我都这样了，
1: 说漏嘴了，
0: 说漏嘴了。哎，不过刚子，做法倒是有，毕竟不是谁都能吃、这个能吃得下这个生的三文鱼的，对不对？很多人都是吃熟的鱼，这生三文鱼营养那么好，他也吃不下呀。所以呢，我琢磨了一下呢，我研究了一个做法，叫照烧三文鱼。哎。咱们自个儿呢调酱汁儿，咱们自个儿在家做，这种做法呢就适合大部分人的口味了。
1: 那阮老师，咱就别等了，快教我们吧。
0: 做这道照烧三文鱼需要准备的食材有三文鱼、柠檬。第一步呢，三文鱼我们去去腥，先用柠檬片把三文鱼腌制十分钟。第二步呢，我们让它入味儿，把三文鱼呢切成片儿，然后用酱油、白糖再腌制15分钟。这第三步啊，就是煎鱼，热锅刷点油，中小火放入三文鱼，煎到两面金黄。然后呢，我们再倒入腌制三文鱼的那个料汁儿，再煎一会儿，三文鱼熟透即可盛出。最后撒点葱花和白芝麻点缀一下，今儿这道照烧三文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阮老师啊，您做的这个味道真好，哎，你那生吃的味道要好啊！您什么时候再做呀？一定叫着我呀，我可没吃够啊！
1: 不像话了啊！
2: 这刚吃完就想下一顿，
3: 是
2: 哪有这样的啊？
3: 才进嘴，这还没消化呢。
2: 对，
3: 不过刚子，你确实要多吃一吃三文鱼。
2: 说现在的人呢，虽然说这个物质生活哈、已经是相当好了，但是生活节奏跟过去相比呢，那也是快了不知道得多少倍了，
3: 是
2: 大家的压力呢都很大，
3: 所
2: 以说这么一来，所以我觉得神经酸对咱们来讲太需要了。
3: 你说的没错，李东，现在的人呢面临的压力确实比过去大多了，因为这个社会它越发达，这个竞争它就越激烈。
2: 对，
3: 哎，就像我年轻的那个时候，根本不需要自己找工作，
0: 包分配。
3: 对呀，那是包分配呀。而且呢，大伙儿呢拿的这个。

0: 工资呢，差不多
1: 是
0: 啊，你30块钱，他可能30块5毛，比你多5毛钱，多1块钱，没啥大来去。各个家庭的经济条件也都差不多。你们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我们家跟你们家差不多，也多长时间吃顿红烧肉。现在呢，社会上出类拔萃的人太多了，大学本科学业毕业了，不容易找到工作。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去追赶，才能保证自己不被社会淘汰。就算你不去追，你后头的那些人
2: 还追我呢。
0: 对对对，而且关键咱们现在很多人，他的身后有房贷呀，有车贷还跟着呢，还有那个结婚养娃啊，医疗等等，这些压力都会让人感到焦虑紧张还有不安呐。
2: 别说了，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呀。
3: 简单讲，别说成年人啊，你看现在的学生，哎，对吧，
0: 卷，
3: 压力都多大了。
0: 是
3: 我小时候啊，就我经常说，我只要是放了学啊，好家伙，那我就撒了欢的玩啊，把那书包一扔，各满世界的疯跑，下河摸鱼，是吧，什么事都干。现在你再看看呢，小区里头玩的啊，都是那个没有到上学年龄的那个小孩儿，一丁点儿大的孩子，都没上幼儿园，上幼儿园的那可能都已经去学这个学那个了，更何况你说大点的孩子，除了在学校里边学习之外啊，还是在家里边学习啊，到这个学这个学那个，对吧，他根本就是出不来呀，没有时间玩啊，好多孩子都是得熬到那个半夜。
2: 是啊，我还听说啊，现在的学生这心理啊也挺脆弱的，考试没考第一，考了个第二，郁闷了，哪像我们小时候，只要考及格了就万事大吉，万一考得太惨，大不了挨顿骂挨顿打，转个手就忘了。
3: 您那叫没心没肺。
2: 说谁没心没肺呢？你小时候不也这样？
3: 我小时候学习成绩还比较好啊。
0: 行了，你们俩怎么又掐起来了？总之啊，就是现代人的压力大，这个是肯定的。那么我呢，之所以对那些研究出神经酸的专家这么感恩，就是因为神经酸，它在我刚才说的这些方面真的能帮上我们的大忙，这是实实在在的宝贝。
2: 大家都记住了吗？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或者还有其他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3: 好，微友叫人生，他说他以前呢就看见过那个老年痴呆的人，有一次呢在路边看一老爷子啊站在那个马路边上，就特别迷茫啊，说他以为呢就迷路了呢，问他说你想去哪儿啊，那老爷子说不知道啊，那你知道孩子的电话吗？不知道啊，那你兜里边有没有纸条什么的？还是不知道。
2: 这不是一问三不知吗？
3: 对，
2: 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办啊？
3: 所以说这位友当时也是好心的，一看老爷子什么都不知道，就想着在他身上找一找吧，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电话啥的。结果那老爷子一看他翻兜，以为他抢东西呢，反抗了，反过来说你是要抢东西还是怎么地？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把这老爷子就送到警察那儿去了。回家的路上啊，他就在想，你说以后自己啊，可不能活成那个样子，太遭罪了。
0: 确实，如果说一个人呢到了那个时候真的是挺受罪的，他不光是他自己受罪呀，你说你爱人你家里的孩子也跟着受罪呀，
3: 对，
0: 回家一看你跑哪儿去了，全家出动到处找你，多担心呢。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一定要养护好自己的身体，当你有这些情况的时候，丢三落四的时候，以及平时在吃的方面要吃一些有营养的东西，多给自己补充营养，咱们在锅碗瓢盆当中吃出一个营养的身体，一个营养的脑袋瓜子。
2: 话是这么说呀，不过阮老师啊，像这位朋友说的，是不是就得给咱们的脑神经补充补充营养呢？
0: 所以说到这儿，我就建议咱们很多朋友了，咱们平时要多补充一些神经酸。条件好的朋友，您可以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条件差点的呢，那咱们就多吃点含神经酸的食物。大家应该明白了吧？
2: 明白了。能买神经酸的就最好吃神经酸，

0: 不能买的呢，就多吃含神经酸的食物，也能补充神经酸。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说到这儿了。其他朋友如果还有问题想问阮老师，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开心果的两条语音留言，我们先来听第一条。
2: 我以前啊就用过神经酸，还是进口的呢，可好了，是我女儿啊在国外给我邮寄回来的，所以啊我女儿就给我买回来吃，这么长时间吃下来，
3: 毕竟那是国外进口的神经酸，能给您的脑神经听觉神经补充一些营养，所以您呢只要女儿寄回来您就坚持吃。其实有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感谢这个社会的发展，这个时代的进步，这才能够让我们了解到甚至用到这么好的东西。这要是在以前别说用了、可能听都没听说过
1: 对
3: 什么叫神经酸的东西啊，还有什么能给我们的脑神经来补充什么营养。但是现在我们不仅能用到它，甚至还有像刚才这位微友一样能够用到进口的神经酸、
1: 哎、
3: 这个就是好事儿。
1: 对，
3: 毕竟啊这个现在在神经酸的研究以及发展方面，国外的一些技术它是非常先进的，所以呢在这个提取出来的含量等方面呢，相比国内而讲还是比较领先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你要用呢最好就用进口的神经酸的原因。
0: 是啊，幸亏他女儿在国外啊，所以第一时间就让他吃上了神经酸。
1: 对，所以说他才有这么好的收获。来听第二条吧。
2: 袁老师，您能帮我找找这个经济实惠的神经酸吗？我女儿是在国外留学之后就在那儿安家了，所以我能吃到进口的神经酸，但价格也太贵了，都上千了。我想给女儿减轻点经济负担，可我又想继续吃神经酸，毕竟到我这个年纪啊，多补充点营养。所以啊，我想求您帮我找找好的、价格低的神经酸，让我可以继续用。
3: 我现在发现这当妈的什么时候都会惦记着孩子们啊，特别是这离着远的常年看不到的，那更是想更是担心，就想方设法的要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其实都一样啊。行，这位朋友，既然您来找我帮忙了，那我就帮您去找找看。您放心，只要我找到了，我就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
0: 那这位朋友啊，您最近可要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阮老师已经答应您了，帮你找好的神经酸。那如果找到了，阮老师肯定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大家，您到时候可千万别错过了。那如果其他朋友还有问题想问，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安然，他说、阮老师，您跟我妈妈的年龄差不多，每次看您的节目呢，我都会想到我的妈妈。我总觉得吧，我很对不起她。我妈呢就我一个孩子，当初呢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妈她是希望哈我能考我老家的大学，能离得近一点。但我那时候吧怎么说呢，心高气傲。我偏偏呢就是报了那个南方的大学，这离家呢就很远。后来大学毕业之后呢，又在南方呢找了工作，也成了家。现在吧就是一年也只能回家个一两次，看看我妈。上次回家发现呢，我妈那个腿上啊胳膊上啊是青一块紫一块。问她你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她说不记得呀，不记得摔过跤啊。她原来她那个门锁啊是带那个摄像功能的
3: 啊，
1: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呢她在家门口就摔倒过。但是呢她说她不记得。阮老师您说我母亲这是不是脑袋出什么问题了？她怎么就不记得了呢？很担心，您能不能给我点建议呀？
3: 这位朋友，我看得出来啊，虽然你住的离妈妈这儿很远，但是心呢离妈妈却很近，所以您呢也别太责备自己。不过呀，这个神经酸啊，作为一种专门的营养补充剂，它的提取技术非常复杂，原材料的来源也相当稀缺。那么现在市面上 虽然能够看到了，但是产量还是比较小的，尤其是那些高品质的神经酸，全世界能生产出来的厂家就很少不多的，而且还

0: 主要都集中在国外，这就使得神经酸它这个价格就很高。所以这位朋友啊，您到底想给不给妈妈用这种神经酸，你还得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决定，因为它比较贵啊。行了，这个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微友叫暖心。他是发来的这个语音留言。
0: 好，
1: 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2: 袁老师你好，我在电视上看您讲到那个神经酸，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我这人本来没啥愁事，就是有个儿子吧，哎呀，今年35了，到现在还没结婚。前段时间我儿子领了一个女孩来家里吃饭，哎呀，把我高兴的，哎呀，赶紧张罗做饭呢。所以我就想问问呢，这神经酸怎么买呀？我也想用用啊。
0: 这位朋友啊，当妈妈，看到儿子领来儿媳妇了就特别高兴啊。你刚才问我的这个神经酸怎么买呢？我目前知道的途径，也就是一些大型的那个药店，小药店不一定有，大型的药店可能会有，网上应该也有，不过质量上呢不太好把控。所以您那位老同学用了神经酸以后，哎，他自己就觉得很不错呀。那么再一个，他用的是国外的神经酸，可能这个品质就会更高一些，因为神经酸产品从发现到研究，国外都做得比我们国内要早，那他们的技术应用呢也更加要先进一些。所以这位朋友，如果说您想买神经酸的话，我建议你首选呢是选择进口的，当然进口的肯定比国产的会贵不少，但很多时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行了，这个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3: 李东，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1: 好，这条也是一条语音的留言，他的名字叫书芳，咱们一块儿来听。
3: 王老师，快帮这位微友出个主意吧。
0: 刚子不用我出主意，他自己就想好了。你没听啊？他刚才都说了，咱们这个节目他看了，所以呢，他就想吃一吃神经酸。不过这位朋友啊，您选择神经酸还真选对了。我经常讲，神经酸呢，它是脑神经的黄金营养素，它主要就是给我们脑神经提供营养的，所以呢您补充一点神经酸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啊。对，您说的对，阮老师。但人家说的可不是这事儿
0: 啊。对，
1: 人家是让您帮着找一找，他不懂这些呀。
0: 对，您让我帮着找行，没问题。最近呢很多朋友都让我帮着找，我都答应你们了，所以您呢也每天看着我们这个节目，等等我的消息。不过在我找到之前，你上你们家附近的药店去看看，或者是让孩子上网查一查，网上找一找，就找进口的神经酸。在我找到之前，如果说您家里条件不错，您就先买点进口的神经酸吃一吃，然后再配合着大夫给你开的药，毕竟您这个情况还是要早点吃点神经酸的。听明白了吧？
3: 这位朋友您听到了吧？如果您家庭条件还行的话，就自己啊先找一找进口的神经酸来吃。那您的问题呢，我们就说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就可以扫描屏幕上二维码来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警惕消防设施受潮、进水失效，及时清理消防水泵房积水，排查消防控制室主机线路及火灾报警系统运行状态，定期检查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器材是否损坏失效，严格值班值守，强化汛期值班值守力量，保持通讯畅通，遇极端天气、火灾等险情果断启动应急预案。